是课本里还有过插图。都说曾国藩厉害，有思想，现代的一些职场管理者更把他的事儿编成成功学的典范给员工培训。客观地说，曾国藩的前半生是比较悲催的，后半生就像开了挂一样。小时候的曾国藩就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甚至可以用笨来形容。曾国藩是湖南人，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曾国藩小时候在家看书，一篇短短的文章读了很多遍，就是背不下来。一个小偷本想等他在熟睡之后偷东西，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睡，小偷忍无可忍，跳出来大叫，这种笨脑袋读什么书？说的好像有点夸张，可是曾氏一家确实没有出色的天资。拿曾国藩的爸爸曾林书来说，更是笨得出名，一生考了17次秀才，直到43岁才勉强过关。曾国藩的几个兄弟也是，虽然都是10年寒窗苦读，但没有一个考取举人的。曾国藩本人呢，也相当一般，从14岁开始参加县试考秀才，结果考了7次才考上。看看同时代的别人家孩子，就明白曾国藩资质有多差劲儿。比他小1岁的左宗棠，14岁参加湘阴县的县试，名列第一。李鸿章17岁就中了秀才。后来曾国藩也承认自己不是天资聪慧的人，比较愚钝，但是在中秀才之后好像一下子开窍了，过了1年就考中举人，过了4年考中进士，从此走上仕途，10年间升官7次，连跃10级。曾国藩做直隶总督的时间不长，2年左右。他接手直隶总督的时候，距离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已经8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战后的直隶省经济疲弊不堪，吏治败坏，军备废弛，百姓生活水深火热。总之，你能想到的一些贬义词儿放在这里，基本上都能用。举例说明，曾国藩来之前，直隶省羁押的案件就有12000多件，连朝廷给曾国藩下的谕旨都说得很无奈，大致意思是，直隶这地方多重要，我不说你也知道，现在也就是爱卿你能够独当一面了，你去了直隶可得长点心啊，我们很看好你，可不能让我们失望。曾国藩上任后，随即对直隶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当时的直隶官场风气实在太糟糕，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直隶官场已经败坏成这样，以前都没见过。曾国藩总结的原因是，官员之间欺上瞒下，出了问题就拿钱了事儿，做实事不行，投机取巧钻营倒是很在行。受战乱影响，各种考核奖惩制度已经形同虚设，管理一片混乱。因此曾国藩上任之后的第一把火就烧向直隶的官场，来了一场务实高效的整风运动。这一次整顿，曾国藩真的是下猛药，他颁布了直隶官员工作16项规定，针对4个群体展开约束，分别是直隶部委、州县官员、地方乡绅和军队。对直隶部委，曾国藩提出了务实高效、勤俭节约、努力学习、亲民爱民的4点指示。对州县领导干部，曾国藩的要求是光明正大，两袖清风，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在走访地方乡绅大族时，曾国藩说，你们在当地都是有影响力的人，要关照身边的困难群众，要统一团结，依法办事儿。在视察部队官兵时，曾国藩说，你们的职责是保一方平安，绝不能骚扰百姓，抽大烟、赌博、酗酒，一经发现严惩不贷。有道是，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好好训练，保家卫国，你们要廉洁守法，让百姓相信我们这支军队。新官上任3把火，有些官员心里揣测，谁来还不是一样，哪有不吃腥的猫，上有政策，我有对策。

0: 然而曾国藩这次动真格的了，一大批不作为乱作为官员遭弹劾，这样一群蛀虫曾国藩全部予以革职查办，永不续用。打老虎的同时，曾国藩也立典型，大力表彰好干部。1869年，经过曾国藩的严格考察，以顺德知府任道为代表的19名官员被他分两次上奏朝廷，予以通报表彰。在接下来整顿积案过程中，那些尽职尽责的官员也受到曾国藩嘉奖。经过这一番大刀阔斧的整治，直隶官场之风为之一振。另外，直隶积压如山的案子让曾国藩感觉很不好。这些乱七八糟的案子，曾国藩来之前就已经听说了，只是没想到还是大大超乎意料。刚来直隶的一个月，有1/3的时间都在办理各种案件。老曾是个正直负责的人，被这些案子弄得心力交瘁。用他自己的话说，要是一个直隶总督每天都干这事儿，这官简直味同嚼蜡。正所谓，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曾国藩让直隶按察使张树生编修了关于限期审结案件的15条奖惩规定，把任务落实到具体的责任周限和责任人，限时限期，要是完不成，您就得让贤。按照15条规定，一般案件3个月全部审理清楚，死刑案件2个月必须核定，州县自理一般案件20天完事儿，按时并且保质保量完成的予以奖励，拖拖拉拉完不成任务的记过处分，严重的直接撤职。办案期间，曾国藩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凡是大案要案，曾国藩一定亲自参与审理，每个月都要抽出时间来审案子。仅1869年曾国藩亲自上奏的大案就有50多起，这些案件都是涉及人命，并且曾经到京城上访过的，包括一些重大刑事案件，情节简单明了的，如大侄子凶杀案，迁安县一位姓马的妇女，自己的儿子和侄子争家产，结果侄子把儿子给杀了，马氏死了儿子，就把侄子告到官府，又对审理结果不满，就到京城上访告状。还有很复杂的，比如吕根商妇案，百乡县一男子吕金生酗酒赌博，把家财挥霍一空，最后连房子抵押给别人。一天，老吕又要变卖家里仅剩的几根用来盖草房的木料，被妻子刑事阻拦，夫妻发生争吵，结果老吕将妻子按倒在炕上，用刀乱砍。正在这时，儿子吕根从邻居家借铡刀回来，听到母亲惨叫，急忙跑进屋，看到父亲已经砍掉了母亲的几根手指，还要继续行凶，救母心切，加上一时情急，小吕顺手操起肩上的铡刀向父亲砍去，结果将父亲砍成重伤致死。小吕后悔不已，但是为时已晚，因为害怕小吕说成误伤，后来被邻居发现报官，最终呈报给曾国藩。话说回来，这件事儿放在今天应该属于激情杀人，不是蓄意谋杀，理应从轻处理，但是当时封建社会是非常重视孝道的，这样的事情属于弑父，那叫十恶不赦，会被凌迟处死。所以曾国藩在这类案件上踌躇不已，劳神费心。案子如此之多，要是靠曾国藩一个人，累吐血也审不完，还得抓专业队伍建设。因此曾国藩迅速抽调精兵强将，成立直隶案件审理临时小组。此外，曾国藩奖罚分明，定期高效完成的赏，敷衍了事拖拖拉拉的罚。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8个月的时间，直隶省了结的旧案和新案加起来有40,195起。在给朝廷的奏书中，曾国藩难掩喜色地说，不枉我一番苦心，这些重要的案件总算结清了。考场哗变，看曾国藩如何应对。 选贤任能，莲池书院如何走上正轨？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讲述。
1: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2: 怎奈听众博夸，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正在收听的是《细说燕赵》。
0: 曾国藩是进士出身，准确的说叫次同进士出身，也就是候补进士的意思，比进士及第差一点。尽管是这样，也很了不起了。华夏1300年科举历史，一共诞生了110000名进士，平均每年84人。进士身份基本相当于现在的厅局级公务员或者大学知名教授。进士的学识素养放在今天任何一个985大学，当个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应该都不成问题。曾国藩爱读书，重教育，他来到保定后没进总督署，第一站去的是莲池书院。莲池书院是直隶的最高学府，吸引了一大批学子在此学习。当时的莲池书院考试形式分为月考和岁考，月考每个月一次，岁考一年一次，有点像学校的期末考试。月考中有一种考试形式叫官课，出题人都是副省级以上的人，曾国藩就曾亲自给学生出题，还参与监考。1869年5月13日，曾国藩亲自担任月考监考官，他在考场中来回踱步走，时不时看看学生的试卷，希望发现优秀学子收入门下。这时手下提示他考试结束，时间到了，该交卷了。没想到曾国藩宣布交卷命令后，绝大多数学子纹丝不动，要么面面相觑，要么脸上露出不屑的表情，而且这种躁动在考场中变得越来越大。这时不知道哪位学生带头站起来大喊一声，什么破考试，老子不考了，走吧。一时间考试的学子一哄而散，把曾国藩直接给看傻了，十分尴尬地晾在那里。考生居然考场哗变，这在曾国藩的执政生涯中还是头一回。不过不愧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在一阵惊疑之后，曾国藩立刻找来书院的院长李家端商议对策。学子们如此目中无人，不按套路出牌，让新上任的曾大人如此难堪，他们能有好果子吃吗？5天后处理结果出来了，不管是带头的还是协从的，一律不追究责任。这么大的事儿就放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结果就是这样，估计连闹事的学生都傻了。可是事实就是如此，不追究不问责。但是不问责不代表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本着对学生切实负责的态度，曾国藩和李家端院长商议组织学生重新考试。为了防止意外再次发生，补考的时候曾国藩派了一队衙役在现场维持秩序。显然这次补考十分顺利，曾国藩为了鼓励学子，亲自撰写了本次考试的榜单，将心比心，学子备受触动。堂堂省一级官办学府，怎么会考场哗变？究其原因，问题还是出在当时莲池书院的院长李家端身上。李家端是直隶大兴人，正儿八经的进士及第，早年也在莲池书院学习过，当过福建和安徽的学政，在很多地方的书院干过。客观地说，李家端还是很不错的，为官刚正不阿，人送外号铁大人。因为李家端字铁梅，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李家端是非常古板的一个人，做事恪守成规。对当时已经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中国来说，尤其是年轻的学子们，李家端院长不知变通的做法显得有点古板陈旧，久而久之，学生们投诉无门，负面情绪越积越大， 就想趁着新上任的总督监考，以不交卷的形式来发泄情绪，表达不满。曾国藩深感事态严重，决定好好整顿莲池书院，改善直隶的学风。首先选拔新的莲池书院院长。罢考事件发生后没多久，曾国藩将李家端调到了天津。为了选好院长，他广发朋友圈，希望大家举荐贤能。首先学养见识要好，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得通达，而且有深入研究，这样你才能 hold 住全省的精英。除此之外，口才还要一流，因为你要经常给学生们讲课，至少也得在类似于中国诗词大会、挑战主持人、百家讲坛这样的舞台上站一脚。选来选去，目标落到了一个叫王振刚的进士身上。王振刚，直隶高碑店人，王大人绝非等闲。他和曾国藩是同年进士，很遗憾在殿试的时候写错了一个字。组织本想安排他去基层当知县，可王振刚心气儿比较高，干脆就没去。结果他终身没有当官，在家尽孝，侍奉父母30年。父亲病重时，王振刚亲自端汤喂药，连父亲的大小便全都伺候得妥妥帖帖，不嫌脏不嫌累。父亲去世后，他按照古代的传统，在院子中建了一间庐舍，披麻戴孝为父亲服丧3年。因为伤心过度，服丧期间他头发胡子都白了。王振刚的母亲晚年身体瘫痪，不能行走，王振刚就用椅轿抬着母亲，让老人家在院子里散心，还经常带老人到街上转悠解闷，给老母亲讲故事，让老人家高兴。结果王振刚的母亲得享百岁高龄，见到了曾孙和玄孙。因为家庭和睦，至亲至孝，王振刚一家还受到了朝廷的公开表彰。进士出身却没有做官，在家潜心治学，敬老爱亲，曾国藩看中的正是这两点，力邀王振刚到莲池书院就职。王振刚主持莲池书院期间，工作可圈可点，他身体力行，为人师表，最后病倒在工作岗位上，可谓鞠躬尽瘁。王院长去世的时候，前来奔丧的学子乡邻达1000余人，可见其德望之高。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曾国藩捧出了4位直隶当地的明星前辈，鼓舞学子，给广大学子树立精神上的典范。第一位杨继盛，直隶荣成人，明朝嘉靖年间的进士。杨继盛的一生正如他生前的绝命诗所说：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第二位赵南星，直隶高邑人，神童级别的人物，24岁考中进士，明朝东林党的领袖人物。第三位陆善济，直隶定兴人，万历41年的进士。陆善济为人正直，义胆忠肝，在和清军交战的过程中以身殉国。第四位孙奇逢，直隶荣成人，这位也是学霸级别的人物，一生著作达到300万字，学子遍天下，明末清初时期的大儒，人送外号北学宗师。在曾国藩的经营下，莲池书院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有识之士，包括后来的状元刘春霖等。晚清文学家、教育家钱基博先生评价曾国藩：戎马仓皇，不废文士。这意思是赞颂曾国藩虽然军事工作繁忙，但做学问、搞教育也是响当当。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儿。其实曾国藩在直隶总督的任上还有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天津教案。这件事儿的前因后果又是什么呢？细说燕赵，明天再为您讲述。
3: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4: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5: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5: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晚清名臣曾国藩在都职期间，对他影响极为重大的一件事儿，就是天津教案。那么，天津教案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对曾国藩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为什么影视作品中很少见到以曾国藩为主角的作品呢？今天的《戏说燕赵》，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曾国藩下集。曾国藩在直隶没睡几天安稳觉，就遇到了天津教案。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和法国签订了《北京条约》，法国传教士可以自主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教堂。法国天主教会在天津选择了望海楼作为教堂的地址，开始动工修建，这一下就捅了天津百姓的肺管子。望海楼附近是寺庙集中、商贩汇聚的码头，是天津百姓朝圣的地方，但是迫于压力还不得不忍着，百姓心中怨气颇深，埋下了后来天津教案的祸根。天津教案的缘起是法国传教士在天津设立仁慈堂，也就是养育弃婴的孤儿院，开办后就有人将一些弃婴送到这里。对于垂死的孤儿或者弃婴，他们没有拒绝，可是因为救治不力，到了六月份天气变热，疾病扩散，许多孩子死亡之后就被掩埋了。这时候有一种说法在天津迅速流传出来，说天主教堂的神父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迷药拐孩子去挖眼剖心，用以配置欧洲到处都在搜求并不惜以重金收买的某种特效药。在魏源的《海国图志》里就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而且有人目睹天主堂坟地的婴儿尸体有不少被野狗刨出来吃掉了，百姓听闻之后更是群情激愤，说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证据。1870年6月18日，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被当地的民团抓获，审问的时候他亲口承认是受仁慈堂一个叫王三的人指使，拐骗了一个孩子，拐骗一个孩子给5块银钱。结果一出来，民情汹汹，一下子形成了群体事件。此事迅速上报给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正所谓众怒难犯，崇厚立刻找法国领事封大业要求

0: 提审王三和武兰珍对峙。过了三天，对峙有了结果，根本没有剖心挖眼的事儿。但是当时的社会情绪非常汹涌，不可抑制，愤怒的民众砸毁了仁慈堂、法国洋行和领事馆，又捣毁了美国的两座教堂，杀死了传教士和外国商人20多人，还包括信奉天主教的10位中国人。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天津教案。事情发生之后，英国、法国、美国、比利时、俄国、普鲁士、西班牙7国联名向清政府抗议，并且集结军舰进行威胁。清政府知道摊上大事了，赶紧写了一封信让曾国藩去处理，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无奈。清政府告诉曾国藩，要是身体允许，还是你去吧，找崇厚商量一下，把带头闹事的处理一下，包括有错的官员，该办就办，切记一切以大局为重。这是一种深深的无奈，在实力明显不如别人的情况下，面对外国列强的步步紧逼和枪炮威胁，清政府只能笑着脸给别人赔不是。曾国藩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当时曾国藩的身体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疾病，右眼失明，头晕目眩，不能处理公事，已经向清政府请了假。原本他完全可以推脱，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他还是去了天津。曾国藩深知其中的利弊，去天津之前，也就是1870年7月2日，他就给儿子留下了遗书，为自己安排了后事。1870年7月8日，曾国藩抵达天津。之前通商大臣崇厚的做法让天津的百姓非常不满，大家急切盼望曾国藩来之后能够伸张正义，有些官兵甚至上书曾国藩，主张与帝国主义开战，驱除那些传教士。然而曾国藩到天津之后的做法着实给大家泼了一盆冷水，他提出了3条处理意见。第一条是说天津的百姓太冲动，做事儿不过脑子，该散都散了，别再闹事。第二，天津道台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交刑部议罪。第三，调派军队严防死守，镇压闹事的人。结果舆论立刻就炸了锅，有人说曾国藩是大汉奸，是洋人的走狗，让曾国藩滚出中国。总之一时之间，各种社会舆论全部是一边倒的喷曾国藩。曾国藩为什么会这样处理天津教案？难道他真的不知道这样处理的后果吗？恰恰因为他知道结果，进则开启战端，退则声名俱污，这是权衡两种可能之后的一种次优选择。刚刚处理完太平天国起义，经过2次鸦片战争的中国有能力和外国开战吗？开打之后的把握能有多大？如果真的开战，受害的是谁？其实还是老百姓。任何年代，战争是解决问题最后的方式。当年北宋和辽国打来打去，签订了澶渊之盟，朝廷里也是一下子炸了锅。有人说，我们怎么能给契丹人低头？我们不能给契丹人钱。这种声音不绝于耳，但是北宋每年给辽国的30万银绢，也就是一个县的一年的财政收入。一旦战争开打，百姓受苦不说，军费动辄就是1000万2白银。而在条约签订之后，宋辽得享百年和平，百姓安居乐业。那你说是打还是不打？曾国藩为官多年，身居要职，还有多少人比他更了解这个国家呢？中国自身的军事实力他非常清楚，连太平军都处得清军，有能力和英法联军开战吗？更何况这次事件确实是因为误会引起的，才导致人家的生命财产损失。 本着就事论事的原则，曾国藩把带头闹事的人和当地的官员处理了一下，没有扩大化。当时法国公使罗舒亚在会晤曾国藩时提出了四点要求：培修教堂，埋葬受害者，查办地方官，惩究凶手。罗舒亚提出要让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和提督陈国瑞以命抵偿，而且还以出兵威胁。实话实说，这三位地方官和天津教案没有直接关系，最多是管理上的责任。曾国藩对于法国人提出的修教堂、埋葬受害者表示都好说，对于承办官员而且要以命偿命完全不能接受。理由是，你说要承办官员，其中两人已交刑部议罪了，提督陈国瑞当时只是碰巧路过，并不管辖天津，中国地界的事儿得按中国的法律办。罗舒亚在曾国藩那里碰了壁，干脆直接跑到了北京去要挟，声称不杀几个地方官就要武力出兵。经过反复的谈判和交涉，最终结果是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发配黑龙江。曾国藩觉得处理得太过重了，但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因此还筹措了15,000两银子给他们二人赎刑。事情到这个份上只完成了一部分，清廷明确指示曾国藩，带头闹事的必须抓起来要杀。可是等到真正要抓人的时候，群体事件要分清楚谁的责任，哪有那么容易？曾国藩抓了11个人，感觉这样已经可以搪塞洋人了。可朝廷觉得11个人太少了，没法向洋人交代，责令曾国藩继续抓人。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曾国藩就这件事儿表达过深深的无奈：我都抓了那么多人，结果没几个人招供，根据口供和证据能判死刑的就7-8个，弄不好就要冤杀百姓。哎，我既没脸见百姓，也没脸见皇上。结果是案子一拖再拖，3个月了还没解决，朝廷对曾国藩非常不满。就在此时，两江总督马兴仪遇刺，上面准备将曾国藩调任两江任总督，派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可是等到李鸿章上任还有一段时间，案子还得继续办，没办法的曾国藩只能将案子继续扩大，最终被判死刑的一共有20人，实际执行16人，充军25人，清廷赔款50万两，同时派通商大臣崇厚去法国道歉。至此天津教案结束。案子处理结果公布之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骂曾国藩的声音不绝于耳，汉奸、卖国贼、欺软怕硬等等，攻击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更有甚者主张严惩曾国藩以谢国人。有人为此还写对联讽刺曾国藩，说他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何荣最大，3年早死是完人。此时的曾国藩如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声誉一落千丈。正所谓是非经过不知难，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很多事儿看着容易。有人说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太保守，不敢和法国人对抗，认为当时法国国内局势不稳定，刚刚经历了普法战争，法军在色当战役中全军覆没，注意力都在欧洲战场，天津教案根本不算什么事儿。其次，认为曾国藩过于屈从朝廷，没有力争，造成了最后这种屈辱的结果。往事已成灰，但里面有些道理我们不妨掰开细细说，这也是一家之言，大家姑妄听之。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法国当时确实战败了，但是无论从哪方面说，当时的法国实力都要优于大清，更何况背后还有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倘若与法国开战，后果 没人能预料，这个责任谁能承担呢？其次，曾国藩对于朝廷的旨意没有力争，我们要看清他的身份，他是大臣还是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大臣？忠君爱国的思想流淌到了他的血液里，融入到了他的骨髓里。正所谓弱国无外交，要怪也只能怪当时的清政府软弱无能，国家实力太弱了。再者，当时中国正在进入洋务运动的关键期，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对国内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正是因为这短暂的和平，1862到1874年产生了同治中兴。我们绝对不敢说曾国藩的处理方式是最好的，但是谁又有更好的选择呢？即使是当时受刑的百姓，他们也希望和平，因为两次鸦片战争已让直隶人民深受其苦。他们在被捕的时候曾说，如果我们的脑袋能够挽救你们的困难，并且拿他们能够打倒法国人的话，恳请就拿掉他们，但是如果拿掉他们以后还得去打仗，这样我们就死得可惜了，并且我们的血就白流了，我们的冤魂将荡荡无以自慰。舆论的谩骂，铺天盖地的指责，让曾国藩焦头烂额，身心俱疲。清政府也知道对不住这位老臣，调他去了两江总督比一比风头，曾国藩的督职生涯就此结束。同治十一年2月初4，在天津教案结束两个多月后，曾国藩在南京因脑出血与世长辞。清廷赐谥号文正，这是文官谥号里品阶最高的。关于曾国藩的艺术形象，在曲艺和影视剧中出现的并不多，有的甚至还改了名字。2000年出品的电视剧《太平天国》以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为主角，2002年的历史剧《魂断太平》是以湘军为主角的，曾国藩是男一号，李鸿章、左宗棠分别是男二号和男三号。只不过有趣的是，曾国藩在《魂断太平》中担纲男一号没有用真名字，该剧的主创只能给他起了一个化名叫陈阔川。李鸿章和左宗棠在剧中也用了化名，分别叫李公昌和左宗章。剧中陈阔川领导的军事集团叫将军，而李公昌创立的军队也可以实名制，仍叫淮军。可见两人的敏感度差别还是很大的。
1: 才听皇上大喜呀、啊！据陈阔川奏报，将军克服九江，江西发匪全部肃清，左总章率领将军收复江苏重地常州。
2: 哼，陈阔川署理了两江总督，九江当然该克服了。有葛慧卿的消息吗？
3: 哦，陈阔川的奏折上说，葛慧卿已脱离常州，不幸落在石达开的手里，已经殉难了。
2: 葛慧卿20入翰林，30做学政，40当总督，才情总是有的。虽然他弃城而逃，但毕竟死于发尼之手，也算是尽忠死节吧。
0: 李鸿章不管有多么大的争议，至少在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一般是可以真名出现的，而曾国藩只能隐身，可见其在影视作品中的忌讳还是比较多的。当然，如果曾国藩不是男一号，只是配角，他的名字还是可以出现的，比如电视剧《太平天国》中。在港台剧中，曾国藩没有隐身，但历史剧制作费用太高，也未必有好的商业价值。港台出品的历史剧中有曾国藩一角的也比较少。1988年 TVB 曾经出品过一部《太平天国》，吕良伟、黄日华、邓萃雯等主演，戏说成分相对较高，而曾国藩也只是配角。从儒家的传统来看，曾国藩是儒家最后一个偶像，他的名字是可以排列在孔子、孟子、 朱熹、王阳明等圣人后面的，而且绝对是这个名单中的最后一个名字。儒家讲究立德、立功、立言，能够做到三位一体的可谓圣人。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孔子、朱熹等圣人在立功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而曾国藩的立功在某种意义上是不亚于孔子和王阳明的。也有观点认为，也许因为立功的巨大争议与曾国藩激进圣人的独特形象之间的冲突，使得影视作品中很难对其做出不失偏颇的塑造。魂断太平的原名其实就是曾国藩，播出的时候却改了名字，曾国藩的名字更是被隐去。魂断太平虽然是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但其中戏说的成分不少，制作上也相对粗糙，无法与1999年出品的《雍正王朝》、2003年出品的《走向共和》等历史正剧相提并论。另外，近年来关于曾国藩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虽然大部分属于烂觞之作，但也有不少精品，比如说唐浩明的著名小说《曾国藩》，张宏杰著的传记《曾国藩传》，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等等。这些好书为影视作品塑造一个复杂立体、血肉丰满的曾国藩提供了脚本。随着对太平天国这段历史的深入研究，很多新的见解也慢慢被学术和大众接受，这或许会为曾国藩出现在影视作品中脱敏，最终有一天会有一部名为《曾国藩》的电影或电视剧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被誉为晚清第一臣。他一生勤奋好学，步入仕途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创造了清廷任官的奇迹。他推崇儒家学说，以天下为己任，克己勤政，为挽救风雨飘摇的晚清帝国创办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在中国近代史和文学史中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果您想详细了解曾国藩的一生，我们为您推荐一部由凤凰卫视制作的纪录片《晋人曾国藩》。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

0: 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你怎么去演绎，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都没法避免，没法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把人折磨得不像样。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地躺着。去年1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治疗？因为急救室里能用的所有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就剩下一口气在，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拿针扎他都不知道疼，没反应。

意义不大，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北京总院，总院的专家多，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北京的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给病人的诊断是肝硬化导致的肝性脑病，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专家们看一看。专家组建议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至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即使他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所有的抢救手段都不用了，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唯一一个没停的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庄，他是北京专家组的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胡家老高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是肝硬化吗？他说对，就是肝硬化，那就能治。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啥程度了？他说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用胡家老高我也不敢肯定，必须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给小庄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胡家老高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肝硬化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都已经签字了，放弃治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他的脑袋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如果再加上一个肾脏急性肾衰，那么这个人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她张嘴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他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他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他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老丁的媳妇对我说，专家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
我这次来。

0: 来杭州，让你家老丁醒过来。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绝望，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呀、寻思出啥事儿了的。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他这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我赶紧把胡家老高从怀里掏了出来，拧开盖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很配合。我一看他喝得挺顺溜，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三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第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用了半个多月以后，升压药的激素药我就让医院给停了，血压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儿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两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尿尿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但是我给他打了两周的底子以后，他尿尿非常规律，说明他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他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他老伴儿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高，他的手会动了。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事儿，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儿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 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最开始顶多坐两分钟，现在能坐一个来小时了。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个，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社会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下边的时候留给听众们，谁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

0: 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啊。
4: 啊，您好，欢迎您啊！
5: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4: 啊！
5: 首先打您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一下的感谢。
4: 好，谢谢您、啊！
5: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4: 啊。哦。
5: 一提得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
4: 嗯嗯嗯，
5: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4: 嗯，
5: 血压是降到90，常年头疼迷魂
4: 啊，
5: 有时候还恶心。
4: 嗯，
5: 再的就是没有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4: 哦，高心病，
5: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些心脏病是吧？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那时就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呐，
4: 哦，
5: 汗珠往下直滚，
4: 说明比较重，是吧？
5: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4: 啊。
5: 这也是多年了。
4: 嗯。
5: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4: 啊。
5: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三个点。
4: 嗯。
5: 还做噩梦。
4: 啊。
5: 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
4: 嗯。
5: 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要晚上没有厕所，一宿10遍8遍都没上卫生间。
4: 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5: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轴位性的神经病。
4: 哦。
5: 因为是不是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再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的厉害呀。这些我就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膏，治病效果好嘛？
4: 是的，
5: 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
4: 嗯，
5: 他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的胡家老板子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
4: 嗯，
5: 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知道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十天八天就到一年的光景了，一年时间了。
4: 嗯嗯嗯，
5: 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4: 啊，
5: 我现在我亲身体验都好了。
4: 你看看，太好了，
5: 这个、
4: 非常恭喜你。
5: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嗯、
4: 你看看多高、啊？
5: 血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4: 太好了。
5: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4左右。
4: 嗯。
5: 头疼的迷昏呢。人家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飘晕、啊，不知道脑袋疼、啊。
4: 好，
5: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4: 是吗？
5: 啊，我以前你比的时候，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的时候，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脚，俺、嗯、都、啊、脚底冰凉。啊，你用钱你就买穿鞋，这样是有的是。啊，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4: 没有这种情况了。
5: 哎，
4: 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嗯，
5: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这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可这是阴天，放雾的天，就是见不着太阳天的。一到降天，我心脏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4: 嗯，
5: 好像就病是放下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4: 没有了。
5: 你不管好天和晴天呐，你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4: 嗯。
5: 再一个睡眠好。我就随便，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时候，也得睡5个多小时。
4: 太好了，啊，为您高兴、
5: 啊。对呀、啊，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吗、
4: 啊？
5: 我这全国走个遍，我拿过药、
4: 啊、了。
5: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再吃药一拉大的小药针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元。
4: 哎，花费多大？
5: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强点吧，等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啊，直接犯病。不是，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得护着我近视啊。
4: 嗯。
5: 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
4: 嗯。
5: 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继续不吃治疗的。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4: 好、
5: 啊、
4: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
5: 啊，
4: 他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
5: 好好好，
4: 咱们一起关注我们的晚年，
5: 谢谢，
4: 好吗，老朋友？
5: 好，谢谢您，胡老。那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6点，6点这个地方，我得到老三，
4: 对
5: 吧？我
4: 还是那句简单的话 啊，您用胡椒老膏，每天用一两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吃，会
5: 好。

0: 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1: 好，
0: 老
1: 我听您的话，我听您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0: 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好，
0: 多联系啊。
1: 啊，
0: 您这种高兴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您高兴，
1: 谢谢，
0: 大家也为您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好，再见。
0: 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您啊。
3: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0: 啊。
3: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
0: 啊，
3: 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3: 用的非常满意
0: 啊啊啊。
3: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3: 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0: 哦。
3: 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0: 啊啊啊。
3: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0: 啊。
3: 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腰疼，胯骨也疼，说也腰间盘突出
0: 啊，
3: 那胯骨疼，说是股骨头坏死。
0: 哦，
3: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0: 啊，
3: 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天不高药都不行
0: 啊。
3: 最后到这个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道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
0: 啊啊。
3: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走不了道了。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
0: 啊，
3: 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知识渊博，懂得多，讲的也明白也透彻。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像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
0: 没错。
3: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支持的
0: 啊。我还有腰托啊。
3: 对，
0: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
3: 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特别难治，关键是
0: 就是 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啊。
3: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
0: 嗯。
3: 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
0: 啊。
3: 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吧，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
0: 啊。
3: 哎，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0: 是吧？啊，
3: 嗯，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关键是啊，
0: 嗯嗯嗯
3: 嗯，你讲了，本源疗法，
0: 啊、
3: 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
0: 嗯、
3: 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嗯
0: 啊啊，
3: 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哎呀，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
0: 啊，
3: 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0: 嗯，
3: 嗯，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
0: 嗯，
3: 我感觉呀、啊、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
0: 啊，
3: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0: 啊，
3: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走道可费劲了。
0: 嗯嗯嗯，
3: 哎，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
0: 嗯
3: 嗯，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哎，这个有热乎气儿了、
0: 嗯，
3: 哎，
0: 你看多好，
3: 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0: 确实
3: 有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嗯
0: 嗯，太好了，
3: 一直用到现在。
0: 嗯
3: 跟你说、
0: 嗯、
3: 教授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0: 哦七个月
3: 了。现在可好了。嗯嗯。现在我这个腰、
0: 嗯、
3: 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0: 都行了啊太好了、
3: 嗯、
0: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是不是啊哎。
3: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
0: 嗯。
3: 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哎、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
0: 啊、
3: 再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0: 就是、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高、啊、
3: 是是是、
0: 啊、
3: 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0: 嗯，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3: 是是是
0: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嗯，
3: 对对对，
0: 嗯，
3: 所以不但我好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
0: 嗯，
3: 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
0: 嗯、
3: 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
0: 啊、
3: 哎呀他们嗯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0: 大家为您高兴
3: 嗯我们那个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啊疼得不得了、嗯、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
0: 嗯、
3: 给胡教授打电话、
0: 啊、
3: 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
0: 哎、
3: 你就赶紧的用上
0: 没有问题
3: 我用的好
0: 啊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3: 嗯、
0: 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最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啊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活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家老高是我们祖先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 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啊！
3: 对对对，是，嗯，
0: 哎，
3: 你说的
0: 坚持吧，老朋友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完全能解决，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0: 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3: 好的，好的，
0: 好吗？
3: 祝教授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好，再见。
0: 好，再会吧。嗯，
3: 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胡兰，你好。
4: 你好啊。
5: 我是河北唐山的。
4: 嗯。
5: 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呢85岁了。
4: 嗯嗯嗯。
5: 我先说说我老伴，他先用的胡家老膏。
4: 嗯。
5: 我老伴呢，上次大上次那个友会，是在胡家老膏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买了15盒，赠3盒。他有毛病啊，我跟你说说。
4: 他
5: 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还有那个心率过缓。心跳那阵他50多下，去年跟在那个服务站检查的。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得167的吧。几号他就开始用这个胡椒老膏，他2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都不响了。
4: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5: 他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4: 挺好的。
5: 60-70之间。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也是70之间。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儿的，我做不了。
4: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5: 我吃的药啊，这胡家老膏我天天听胡老的讲课呀。
4: 是吗？
5: 我们都听，我们说我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了，你放录音我也耐心。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伴儿，我看我老伴儿吃的这么好。我也吃上了。
4: 是吧，你也用了。
5: 我今年83了，我是12年查出来的，我有啥毛病呢，我有脑梗死。血压还高点儿。血压一般的时候都160-170的，承担用药控制的也得140-150的。这是我吃上那个胡椒老膏呢，这血压都也上下降了，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呢更不高，低压总在60啊、68呀、70多。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们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我吃了这胡椒老膏呢。现在到昨天我都可以咋的了，我都也不扶着枪，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4: 你看看效果多好。
5: 我这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完了我再回来。我在屋子来回去解手干啥，我都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枪，要不得推着车。才能接手去。 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40多岁呢，得了一位感冒，落的那咳嗽总咳嗽。
4: 哦，
5: 然后老高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4: 你看看，都好了，
5: 都吐出来了。
4: 嗯，
5: 你只要有这个老高了，我们俩吧都坚持用。
4: 啊，
5: 我这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呐。
4: 啊，
5: 菩萨有下有个好身体。
4: 没错，嗯。
5: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4: 啊，您讲。
5: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或2018年的时候做了2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了老高以后，他也没犯。反正他倒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他的脚后跟呢？他耐裂口子，还后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我说这是皲裂，这个吃老高也可以吧？
4: 可以的，可以的啊！这样他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什么就会好了，没问题。
5: 胡老啊，
4: 啊，
5: 你表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得负责任呢。
4: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5: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那时候我回电话了。
4: 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咱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静老高这个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5: 哎呀，胡老板，我一定按你说的话做呀。
4: 没错啊，好，因为时间一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5: 好，谢谢胡老啊。
4: 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6: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7: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6: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7: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6: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7: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6: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7: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6: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 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健康专线
1: 400-156-3699，400-156-36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继星闪烁，继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6: 听众朋友，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加速迭代，汽车产业对一线技能工人的能力要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近期第19届振兴杯河北省青年职业技能大赛汽车装调工赛项落下帷幕，赛场之上比的早已不只是拧螺栓、拼装配，高压安全管控、车载网络调试、雷达传感器标定，一大批复合型青年技能选手站上竞技舞台。大赛如何紧跟企业真实生产需求？新时代的汽车装调工人需要练就怎样的过硬本领？我们专访了大赛裁判长罗新文教授。走进本次汽车装调工竞赛的比赛现场，和传统印象的比拼装配速度不一样，不少选手拿到作业任务并没有立刻动手拆装，而是坐下来先仔细研读 SOP 工艺卡，核对工序、扭矩参数，把风险预判在开工之前。断电、验电、绝缘检测，一套完整的高压安全流程成为很多选手的操作习惯。遇到装配标定偏差，不再靠反复拆装试错，而是拿起仪器采集数据，对照标准查找问题根源。赛后整理工具，清理工位，5S 生产规范内化成为选手的自觉行为。这些裁判眼中的亮眼细节，恰恰就是车企生产一线最看重的职业素养。裁判长罗新文教授：
7: 我们这个赛题啊，来源于这个企业一线，也就是说这个题是邀请这个车企零部件企业的技术专家参与命题，总装的装配、下线调试、故障排查、检验等真实工位的这个任务。考核的标准是对标这个企业工艺的，有装备的顺序、扭矩的参数、质量的判定，都是参照这个企业 SOP 这个作业文件，所以赛场的评分标准和车间的质量标准是保持一致的，是设备的工具是贴近这个生产现场的，也就是它的工装、量具、检测仪器参照车企这个生产线配置的，娴熟掌握的技能可以直接就是迁移到岗位，这样可以缩短这个岗前培训的时间嘛。第四个就是能力目标匹配岗位需求，也就是我们是围绕企业既需要的这个什么试图装配、调试检测、故障诊断、安全生产、5S 管理等核心技能设置考核模块的。
6: 电动化、智能化重构汽车产业，汽车装调工早已不等同于传统的机械装配工人。本届赛项设置上增加了大量面向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方向的考核模块。
7: 第一个就是新能源高压系统装调与安全管控嘛，这里面我们涉及到内容是高压配件的装配、这个结烟的检测、高压安全的规范。第二点就是车载电子与总线系统调试。第三方面的话就是智能感知部件的装调与标定，像这个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的安装固定、间隙控制、联合标定，对应的都是智能网联产线工艺的。第四个就是什么，就是数字化工艺与下线测试，这里面就要求娴熟能使读电子化的 SOP， 要采集这个装备数据，整车功能联调，就是你这车出现问题了，你要找到原因，对标的是主机厂的那个数字化总装线。第五个就是这个质量闭环

0: 以这个故障的处置，也就是强调这个产线里面质检、互检的思维，这是新时代的这个能力的三项要求。
1: 作为全程执裁的裁判长罗新文感受到，这一届参赛选手正在发生明显改变。
0: 今年参赛选手呈现的有几个比较鲜明的亮点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对这个高压安全和这个风险的防控意识，它是明显增强的。优秀的选手啊，都能够自觉地落实这个什么戒严的检测啊、安全隔离等流程，他是把这个安全做前提，不像以前一味地追求这个什么装备的速度。第二点就是这个工艺的敬畏感和质量的思维。他们在转变，大部分的选手啊，普遍都能够就是认真的，研读那个工艺文件，对这个什么扭矩啊、安装的间隙啊、线束防护啊等，就是关键这个控制点呢，他都能主动的质检，这个是具备了产线里面这个质检互检的质量意识的，不是只满足于这个什么装装机就行。第三点就是这个娴熟的这个复合型能力啊，它是有所突破的，就比这个以前这个娴熟啊，只侧重这个机械装备。你看今年的话，就是很多优秀娴熟啊，它可以兼顾这个机械装调，它又可以把这个车载网络的排查呀、感知这个传感器的标定啊，它都能顺利完成。就遇到故障以后，他不是盲目的去这个是排除，或者是去没有目的去检查，他都是依靠这个诊断设备和数据，他是来定位问题。第四点就是什么？数字化作业习惯呢？我们这个娴熟也是独步在形成，规范的使用各类的这个检测仪器，重视这个测试的数据，并且把保存工单填写也是很规范的。这一点呢，就贴合了那个主机厂的那个数字化总装嘛，下线追溯的一个要求嘛。第五点就是他这个娴熟的这个职业素养更贴合这个企业一线的标准，工具的定制啊，工位的 5S 啊，文明作业啊，遇到问题以后啊，这个娴熟呢能性的这个复盘整改，这也就展现了这个装料工人应有的应该有的这个什么严谨和这个定力的嘛。
1: 行业飞速迭代，三电技术、车载网络、智能感知不断更新，这也给一线装调工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从会机械装配，到掌握高压安全、电控调试、传感器标定，再到建立数据驱动的故障排查思维，机电一体化、复合型人才成为产业迫切的需求。技能赛道上，青年工匠该如何成长，走好自己的工匠之路？裁判长罗新文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0: 首先是要沉住气，扎下根基。工匠精神呢，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成的，它是要从这个基础的工序、基础规范练起的，要严格按照这个工艺标准作业，就是重视每一个参数、每一个细节，保持开放的学习态度。因为我们汽车行业的这个电动化、这个智能化迭代太快了，不能固守这个老经验。要主动学习这个三电呐、车载网络啊、传感器标定啊这些新技术，持续更新自己的这个技能清单，在实战中成长，要敢于直面难题，遇到困难不能畏惧，要学会用数据和工具去分析问题，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最后一点的话，就是要建立职业的自信，心怀这个敬畏与责任，工匠。他不只是会动手哈，更要有这个什么安全的底线、质量的担当，把精益求精的这个习惯坚持下去。
1: 赛场是练兵场，产业是最终的考场。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一场职业技能竞赛，照见的是产业转型的方向，也见证着青年技能人才拔节生长。从赛场工位到生产车间，千千万万的技能青年正在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0: 北到来话燕赵，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话说战国末年，嬴政登上了秦国的王位，秦国的实力就越来越强大了，这胃口当然也越来越大。赵、魏、韩、楚、魏这五国，这里边一个是那个魏蜀吴的魏，一个是魏生的魏啊，这五个国家不能干巴巴的坐着等敌人打上门来啊，就决定结成同盟，共同抗秦。俗话说呀，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这五国联军虽然说兵力强大，可是要是没有一个智勇双全的大将来指挥，那还是难打胜仗。由于赵国和楚国是这次行动的发起人，所以赵王特意派遣魏家出使楚国，商议由谁来担当联军的统帅和主将。当时呢，春申君黄歇执掌楚国的军政大权，他早就有了中意的人选，这位就是林武君。这林武君呢，曾经立下了不少的战功，名声赫赫，可以说是楚国举足轻重的人物。让林武君当五国联军的主将，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事儿了。春申君胸有成竹，可是魏家心里头却直犯嘀咕，那他在担心什么呢？
1: 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原来啊，林武君跟秦国交战的时候曾吃过败仗，那再让他跟秦国打仗，他心里能不发怵吗？怎能让他担当主将呢？可是出于礼貌，魏家又不方便直说，该怎么办呢？
0: 魏家呀是个聪明人，他灵机一动，就笑着对黄歇说了，说我年轻的时候啊爱射箭，就知道一个射箭的故事，您有兴趣听听吗？春申君说好啊，当然愿意听这故事啊。于是魏家就给春申君讲了下面这个故事，说魏国有一个百发百中的神箭手叫更雷。有一天呢，他跟魏王散步的时候，就抬头看见了几只大雁在天空当中飞过，他呀就对魏王说，我呀只拉弓不射箭就能把这大雁射下来。魏王那肯定不信呐，可是这个更雷信心满满，说您呐就等着瞧好吧。过了一会儿啊，一只大雁从东方飞来了，它飞得很慢，这叫声呢也很凄惨。更雷摆好了架势，拉满了弓弦，就朝着大雁的方向猛一松手，只听嘣的一声，大雁呢应声坠落下来。这魏王是又惊又喜呀，就简直不敢相信自个儿的眼睛。哦，不用箭啊就能把大雁射下来，这还真是头一次见着，那果然是大开眼界呀。于是魏王是连声夸赞。可这个时候啊，更雷却说了，其实啊这只大雁之所以落下来，不是因为我的技术高超，而是因为他身上受过伤。这魏王就更纳闷了，说大雁在天上飞，那你怎么知道他受过伤啊？更雷就回答说，他呀飞得很慢，这个呀是因为旧伤疼痛，那叫声那么凄惨，因为离开了同伴，他是孤单失群，得不到帮助，一听到这弓弦响，他这心里头啊特别害怕，就拼命的扇动翅膀往高处飞，结果这一使劲，伤口裂开了，就疼得掉下来了。这个就是惊弓之鸟的故事，说的是被弓箭吓怕了的鸟不容易安定。同样的道理，曾经受过惊吓的人碰到一点动静也会非常害怕。故事讲完了，魏家对春申君就说了，林武君曾经在秦军那儿啊吃过败仗，一定对秦军心存畏惧，他就犹如惊弓之鸟，他这个人呐、就不能担当抗秦的将领，希望您呢重新考虑。那么春申君能接受魏家的建议吗？
1: 气势恢宏，五国联军合纵抗秦，如何大显神威？扼腕长叹，各国首领同床异梦， 为何留下遗憾。
0: 春申君听了魏家这话，一琢磨呀，还真是这么回事，决定啊换人。于是呢，就让楚王当联军的统帅，让赵国的庞暖当主将。这个庞暖的出身那可不简单，他是魏国大将庞涓的族人。有人就问了，说这庞涓的族人怎么投奔了赵国呢？话说当年啊，魏王派庞涓的侄子庞聪陪太子到赵国当人质，结果魏王听信了别人的谗言，不再信任庞聪了。庞聪一看，得嘞，这自个儿啊也就别回去了，干脆留在赵国谋发展吧。庞暖他就是庞聪的后人，这要说起来啊，就算是庞涓的曾侄孙。庞暖从小啊喜欢读兵书，后来还是以兵法成名。他年轻的时候还跟赵武灵王谈论过兵法呢。后来赵国逼走了老将廉颇，燕王逮着这个机会就发兵攻赵，被庞暖打的是落花流水。从那儿以后，庞暖就成了赫赫有名的大将。庞暖当上主将之后，率领着大部队浩浩荡荡一路向西，直奔秦国。秦国丞相吕不韦一看情况不妙，就命令将士们呀闭关不出，不管外边怎么叫阵，咱就是不出兵。庞暖审时度势，就改了策略，就避开了函谷关，北渡黄河，迂回到函谷关的后面，也就收复了秦国从赵国夺走的寿陵，一直打到了醉城，也就是陕西临潼县北边。这下一步就要直取咸阳了。吕不韦急忙找人就商议对策呀，最后决定趁着晚上突袭楚国的军营。他们认为楚军远道而来，这士兵们都很疲惫了，战斗力一定不强，如果楚军被打败了，那五国联军自然就散伙了。吕不韦这如意算盘打的是挺好的，可是啊走漏风声了。春申君呢，得知秦军要来偷袭楚营，就怕自个儿的兵也受到损失，他没有向庞暖通报，带领楚军就连夜逃跑了。秦军呢当然是扑了个空啊，就冲着赵国的军营发起了攻击。庞暖是沉着应战，激战了一整夜，秦军倒是也没占上什么便宜，只好呢撤退了。第二天一大早啊，庞暖清点人马的时候才发现，这楚军早已经逃回去了。其他几个国家的军队听说哦，楚军已经不辞而别了，那干脆纷纷都撂挑子回家了。尽管庞暖是足智多谋，但是由于联军首领同床异梦，最终导致行动失败。到后来秦始皇采用了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战略，打的这六国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终于是一统天下。前面说了，赵国使者魏嘉讲了一个惊弓之鸟的故事，让春申君痛痛快快地接受了自个儿的意见，双方是皆大欢喜。在战国时期啊，会讲故事开导人的可不止魏嘉一个，还有一个也是老魏家的人，叫做魏谋。他跟公孙龙讲了一个井底之蛙的故事，这个成语也一直流传到今天了。话说赵国一位著名的学者叫公孙龙，他呢脑瓜机灵，嘴皮子又很利落。他周游列国的时候，在魏国大梁的辩论赛上打败了大名鼎鼎的师会，从此是一举成名。魏国呢有一位公子叫魏谋，由于他的封地在中山国，所以也被称为中山公子谋。有一天公孙龙就游学来到中山国了，在那儿呢跟魏谋见了面。魏谋之前就听说过公孙龙的大名，这心里边啊早把他当成自个儿的偶像了。可那个时候公孙龙的理论不被世人理解，而且还受到各个学派的抨击。魏谋呢一直帮着公孙龙说话，自个儿也就因此常常遭到人们的嘲笑。有一次啊，乐正子瑜遇见魏谋，就拦住他讥笑说公孙龙这个人呐，在学业上没有老师教导，没有朋友辅助，虽然口才不错，可他那些话那都是胡说八道。哎，可是你怎么把他这奇谈怪论都当成了金科玉律了？ 要别人嘲笑自个儿那不要紧，可是嘲笑自己的偶像公孙龙，魏谋就很不高兴了。他还跟这个岳正子余家好一番的理论，他就替公孙龙出头。正是由于得到了魏谋的帮助和支持，公孙龙呢才得以自由地从事学术活动。都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在各个国家的混战之中，中山国就被赵武灵王灭掉了。魏谋呢回到了中原，这个时候他接触到了庄子的学说，大开眼界。你瞧瞧人家庄子啊，讲起道理来真是比公孙龙强百倍啊。从此啊，魏谋就放弃了公孙龙的名家学说，改学庄子的道家学说了。学成之后呢，他就成了赵国平原君的门客，帮着赵国出谋划策。
1: 说来也是缘分，在平原君的府上，魏谋又遇见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偶像公孙龙，再度相逢，两个人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 这个时候的魏谋，那已经不是当年盲目崇拜公孙龙那毛头小伙子了，人家呀，现在有自个儿的想法了。有一天呢，这两个人一块聊天，聊着聊着呢，就聊到了庄子的这学说上面了。公孙龙叹了一口气说，哎，我从小啊，就学习古代的圣王之道，长大后懂得了自己的行为必须符合仁义的道理。在辩论当中啊，我能够把事物的不同与相同说得没什么两样，能够把石头的质地坚硬和颜色洁白说成是两回事，也能够把不对的说成对的。那很多能言善辩的人都说不过我。我呀就以为自个儿是知识最渊博的人嘛。但如今我听了庄子的言论之后啊，这心中十分的茫然，不知道是我的辩论比不上他呢，还是我的知识比不上他呢。眼瞅着公孙龙是一脸的懵懂，魏谋微微一笑，发表了一番言论。那他究竟是怎么说的呢？
1: 井底之蛙，一则故事如何彰显深刻道理，苦口婆心一番劝解如何表露肺腑之情。
0: 魏谋对公孙龙就说了，说庄子的理论气势磅礴，恢宏渊博，非常人所能比拟呀。你要是想不明白，我呀给你讲一故事吧。魏谋讲了一什么故事呢？就是井底之蛙的故事。说从前一口废井里住着一只青蛙，它高兴的时候啊，在井里就跳来跳去的，天热的时候就在水中啊游上游下，活的是逍遥自在。有这么一天，青蛙在井边就碰见了一只从东海来的海龟，它就对海龟炫耀说，说你看我住在这儿多快乐呀，高兴的时候啊就在井栏边跳跃一阵子，累了就回洞里休息，有时候把身子泡在水里头，只露出头和嘴巴，或者是愉快的呀在软绵绵的稀泥里散散步，你看看那些小虫螃蟹和蝌蚪，哎呀谁能比得上我呀。而且啊，我是独自占据这口井啊，在水里是自由自在的，那你为什么不常到井里来游赏一下呢？海龟听了青蛙的高谈阔论之后啊，很想跳到井里去看一看，但是呢他这左脚啊还没有整个伸进去，这右脚就被井栏就绊住了，他只好啊后退了几步。他反问青蛙说，你见过大海吗？海的广大岂止千里，海的深度何止千丈啊。古时候十年有九年发大水，这海水不会因此而增加多少，八年里有七年闹旱灾，海水也不会因此而减少，可见大海是不受旱涝影响的，住在广阔的大海里，那才是真正的快乐呀。青蛙听了海龟的话，这才知道井外边感觉还有那么大的天地呢，他是又惊奇又惭愧，感到自己的见识实在是太渺小了。魏谋的故事讲完了，他对公孙龙就说，说一只井底之蛙 怎么能够理解海的宽阔与博大呢？用肤浅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想去体会深奥无穷的学问，那就如同用竹管来观察天，用锥子来探测地，又怎么能够了解天地的宽阔呢？如今呢，你的才智还没有达到足以知晓是与非的境界，但是你却要察悉庄子的言谈，这可是不自量力呀。这个呀，就像让蚊虫去背负大山，让在陆地上行走的爬虫到河里边去奔跑，这可怎么可能呢？你这才智啊，只能赢得那些无谓的争辩中的小胜利，这不就是像水井里的青蛙一样吗？庄子的思想深不可测，博大精深，可是你呢，拘泥于浅陋的学识而沾沾自喜，这不是很愚蠢的事儿吗？这番话把公孙龙说了一大红脸。魏谋接着开导他说，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你也不必全部否定自己而去全盘的模仿庄子，你应该有自个儿独特的见解，你否则呀，就会像邯郸学步一样，没有学到别人的长处，反而把自己原有的东西也丢掉了。早年魏谋曾称誉公孙龙的学说为智者之言，后来学习了庄子哲学之后，那才知道了庄子的学说才是极妙之言，两者相比，公孙龙的见解就如同井底之蛙。魏谋到了晚年反其道而行之，对公孙龙的学说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指责公孙龙的学说呀，能胜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像那些目光短浅却又妄自尊大的人给予了善意的嘲笑。这正是合纵抗秦显神威，同床异梦终败北，辩论只是雕虫计，庄子妙言放光辉。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一提到邯郸学步这个成语啊，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个我知道啊，邯郸学步啊出自庄子秋水篇，说的是燕国有一个瘦灵少年，哎，听说邯郸人走路姿势很美，就专程跑来学习，可是他呢没有学会人家的姿势，还把自个儿走路那步子给忘了，到头来呢连路都不会走了，只好爬回老家去了。那这段人人皆知的故事啊，它实在是一个大大的误会。这走路人人都会，这姿势再美也美不到哪儿去啊，他还有什么好学的呢？其实啊，燕国少年到邯郸不是为了学走路，而是来学跳舞的。这个步指的是一种独特的邯郸舞步。说到这儿啊，有人该问了，说你有什么证据吗？那证据当然有了。《史记·货殖列传》当中记载，邯郸有一种

0: 舞步叫点席，就是啊，穿着没有跟儿的鞋，抬起脚后跟，用脚尖着地，旋转飞舞，相当漂亮。南北朝文学家陆绝在《邯郸行》当中对邯郸舞步有过这样的描述：赵女夜鸣琴，邯郸分喜步，长袖夜三阶，肩巾轻一顾。这么看来啊，优美动人的邯郸舞步就是战国时期的长袖芭蕾舞。至于那一位啊，到邯郸学步的燕国寿陵少年，他呀得说是一位爱赶时髦的年轻人，他本想着呀反串赵国的美女来哗众取宠，没想到这学习方法不太对，这不小心的崴了脚了，只好一瘸一拐的就回家了。后来李白呢还就这事儿写过一首诗：丑女来笑贫，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要说那个寿陵少年的想法，原本应该说也没啥错，男扮女装的反串表演确实挺容易讨巧的呀。民国年间有京剧四大名旦，那全是男扮女装，当时他们的粉丝可是多了去了。可见人们呀都喜欢美女，尤其喜欢美女表演的歌舞节目，千百年来一直也没怎么变过。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从古到今总有那么一批美女是靠脸蛋和歌舞来谋生的，用今天的话说呀，就是靠颜值吃饭，用才艺比拼。
1: 说起靠颜值吃饭的人，明清时期有扬州瘦马，战国时期有邯郸唱，那这两个词儿又该怎么理解呢？邯郸唱和邯郸舞步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扬州瘦马不是马，是为富甲天下的大盐商和当朝权贵定向培养的小妾人选。邯郸唱这个唱啊，是唱艺书那唱，它也不是指唱妓，而是游走于列国王宫和贵族宅院中的歌舞艺人。这些漂亮姑娘的特长啊，正是这个邯郸舞步。那这优雅动人的舞步从哪儿来？《史记·霍职列传》当中就有答案，邯郸舞步来自于中山国。当年中山桓公定都灵寿，他励精图治，实现了强国的梦想。在鼎盛的时期啊，国内的战车达到9000辆。中山桓公死后，继任的君王不思进取，只知道吃喝玩乐，都说上行下效，君王不干正经事儿，这下面的人也就有样学样了。这男人们呀就聚众豪饮，慷慨悲歌，要么就是杀人越货，盗坟掘墓。女人呢整天就知道弹琴跳舞，化个妆啊，美美容，打扮的美美的，取悦于富贵之家。不作死就不会死啊，就这么个干法，那不亡国才叫奇怪呢。其实在历史记载之外，考古发掘也为中山国这段腐败历程提供了证据。1974年平山县三吉村中山王墓当中啊，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文物，这一时之间震惊中外。此外啊，这儿还出土了两壶好酒，他们在地下埋藏了2200多年，开封的时候依然是香气扑鼻。这边是中山王不顾一切的奢靡享乐，那边呢赵武灵王强力推行胡服骑射。当赵国发动大举进攻的时候，那中山国哪儿还能招架得住啊？赵武灵王灭了中山国，就把中山王的私人乐队和舞女就全都带回邯郸了，把他们安置在丛台。那这个丛台有什么地方呢？好，咱们接着说。
1: 几经沧桑，赵武灵王创造哪般辉煌？几经风雨，邯郸丛台留下多少遗迹？
0: 丛台啊，是邯郸的文化符号。2002年10月，中国与斯洛伐克联合发行了一套名为《亭台与城堡》的特种邮票，这其中一枚就是邯郸丛台。当年赵武灵王建丛台，主要是为了观看兵马操练和歌舞表演。那为什么叫丛台？因为啊，它当年可不像现在这样，只有孤零零的一座高台， 当时是一座连着一座，台上搭台，楼阁遍布，就丛聚在一块儿，非常的壮观，这才留下了丛台的名字。古人曾用天桥接汉若长虹，雪洞迷离如银海的诗句描绘丛台的壮观景象。2000多年的风雨沧桑，丛台经历了无数次的天灾人祸，就早已经变得是面目全非。现在这个丛台啊，那是一个方圆1100多平方米、高26米的3层青砖高台，而且它还是清朝同治年间重修而成的。就现如今这个丛台，第一层南北各开一门，北门的大石碑上刻的是乾隆皇帝登丛台时写的一首诗，其中有这么两句：风燧人民多喜色，高楼富永谢雄才，金章带沁真佳矣，雪洞天桥安在哉。1961年秋天，郭沫若登上丛台的时候也诗兴大发，提笔写道：赵代庄楼一废迹，齐设胡服思雄才。这诗里边提到了赵代庄楼，赵代啊，说的是赵梅池，就是当时舞女们梳妆的时候用来做镜子的大水池。庄楼啊，指的就是梳妆楼。这两处遗迹都在如今的邯郸市赵院公园当中。丛台的第二层台面高出地面7米，东西宽59米，南北长80米。其中向南突出的一段长40米，宽10米，本是明代的邯郸城墙，现在啊已经跟丛台融为一体了。台面北边有5间大屋，名为武陵旧馆，是纪念赵武灵王的建筑。南边的小亭子名叫回兰亭，东侧还有一株古槐，相传是明代嘉靖年间种的，在园林工人的呵护之下，400多岁高龄的古槐依然是枝繁叶茂。丛台最上一层的门额之上题有武陵丛台几个大字，台顶呈圆形，直径19米。这个平台啊，大概就是赵武灵王当年观看歌舞的地方了。明嘉靖13年在台上建了一亭子，取名聚圣亭，这取的就是居高可以揽胜的意思。咱们呀，书归正传，接着说邯郸舞步的由来。话说赵国灭了中山国之后，从前的中山国就没了，国内的歌舞女优就成了赵国的子民。后来邯郸唱是异军崛起，邯郸舞步就名扬天下，这原因就在这儿。中山国已经彻底成为历史，可是中山国的舞乐非但没有跟着消亡，反而是在邯郸生根发芽，不光形成了邯郸唱的时尚品牌，还让邯郸变身为当时的东方时尚之都。
1: 繁华的大都市，纸醉金迷，这样的地方自然少不了能歌善舞的美人。那姑娘们凭着动人的嗓子拨动了达官贵人的心弦，凭着优雅的步子走进了王公贵族的宫殿。那其中就有这么一位，凭着脸蛋和心机演绎了一幕阴谋与爱情的大戏，这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
0: 史料记载啊，大商人吕不韦在邯郸娶了一位美妙的女子赵姬，还让她呢为子楚献舞。子楚是谁啊？他就是秦孝文王不受宠的儿子，被父王送到赵国去当质子，说白了就是人质。这目的呢是为了两国和平，一旦这两国要是打起仗来，那质子先就被杀了。而吕不韦认识了子楚之后，觉得是奇货可居，他就想从子楚的身上谋划出一番大事儿，把子楚送上秦国国君的宝座。话说赵姬生的是实在漂亮，舞姿呢又优美，她这么一登场一亮相，哎，就把这子楚迷的是神魂颠倒的。吕不韦啊就看出这两个人之间眉来眼去的，干脆把赵姬就送给子楚当媳妇儿了。据说赵姬嫁给子楚的时候已经是身怀有孕了，她生下的孩子就是嬴政，也就是后来一统六国的秦始皇。这吕不韦啊才是秦始皇真正的父亲。 除了赵姬

0: 还有一位邯郸唱也经历了麻雀枝头变凤凰的戏码，嫁给了赵悼襄王，当上了王后。他们的儿子赵王谦就是赵国的最后一位君主。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为什么邯郸出美女？其实啊，这跟邯郸的自然环境是有关系的。要知道战国时期的邯郸气候湿润，环境宜人，城市的东边和南边有漳河蜿蜒流过，城西有郁郁葱葱的太行山，东北方向不远有水面辽阔的黄塘渊。在大北城的中心还有一条牛首水从西向东穿城而过，牛首水的故道就是今天的沁河。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都说女人是水做的，暖湿的气候让邯郸女人的皮肤是光滑细嫩，吹弹可破。直到唐代，邯郸依然是水网遍布，舟楫纵横。有唐诗可以为证，说家住丛台下，门前漳水流。盛产美女的邯郸城是赵国政治经济的中心，那这里边又是如何成为大名鼎鼎的时尚之都呢？这其中又有多少流传千古的故事呢？
1: 机缘巧合，邯郸城如何成为时尚之都？风靡一时，邯郸唱怎样引领时尚潮流？
0: 邯郸之所以成为战国时期的时尚之都，这个呢跟它的位置有关。邯郸地处太行山东路沟通南北的大道，恰好又是沟通东西的府口行跟南北大道的交汇点，可谓是四方府凑八面来风。不管是列国之间的政治交往，还是行人商人南来北往，都得经过邯郸在这儿歇歇脚。就这样，巨大的客流量为邯郸唱打开了知名度。此外，战国时期的邯郸商贾云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都会。当时赵国鼓励工商业发展，大商人吕不韦在邯郸是如鱼得水，富可敌国。除了他啊，还有一个叫做郭纵的铁匠，居然说是比王侯将相还有钱。唐代大诗人高适在《邯郸少年行》当中写道：邯郸城南游侠子，自今生长邯郸里。千场纵搏家仍负，数处报仇身不死。想想这一位啊，一谈起家住邯郸呢，就忍不住有一点小傲娇。赌博输了一千场，这家里还是特有钱。那当时的邯郸是不是繁华的有点不像话了呢？其实啊，到了唐代，邯郸早已经是残破不堪了。所以说高适这诗中的邯郸无疑是战国时期的邯郸。邯郸唱成了响当当的名牌，轻轻松松出入列国王宫，不光因为他们的舞步漂亮，更因为他们的歌声悠扬，行为举止也招人待见。据《礼记·乐记》的记载，魏文侯听古乐的时候总是怕自个儿睡着了，可是一旦听邯郸唱演唱的歌曲，那精神头别提多好了。毫无疑问，邯郸唱演唱的正是当时的流行歌曲，他引领着时尚风潮，这就难怪燕国少年跑去邯郸向人家学习了。邯郸市的沁河之上有一座学步桥，据说就是燕国少年被邯郸人取笑的地方。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世上啊没有万能的人，这地球离了谁都照样的转。如果不想被时代淘汰，那就得不断的学习，取长补短。这问题在于呢，学习别人是为了提高自己，如果学着学着把自个儿的个性都给学没了，那可就要闹笑话了。邯郸学步的本意早已经误传，不过您听了咱们这一回的成语故事，想必啊对这个千古流传的成语也有了新的认识吧。这正是邯郸学步传千年，时尚名都舞翩翩，酒色财气悟大事，留给后人做笑谈。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咱们要说的这成语故事就是价值连城和完璧归赵。这两个故事的主角啊，都是一块石头。说到这儿，有人要问了，说中国古代的奇珍异宝太多了，哎呦，一块石头有什么稀奇的呀？这块石头那可是非同寻常啊，它就是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和氏璧。相传春秋时期，楚国有一叫做卞和的人，就偶然地看见几只凤凰就落在了荆山的一块青石上。他断定啊，这个附近一定有宝。为什么呀？当时有一说法叫做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耐心细致的寻宝行动，卞和终于找到了一块璞玉。什么是璞玉啊？就是没有经过雕琢的美玉原材料。卞和知道这是一个稀世的宝贝，就想把它呀献给楚王。楚厉王一听说有人来献宝，那当然高兴啊。可是一见到卞和抱来的宝物，楚厉王就皱起了眉头，因为这块石头看上去实在是普普通通啊，怎么看也不像一宝贝。他这心里头啊就犯起嘀咕了，就命令宫里的玉石专家前来，你都来看看怎么回事。没想到那些个所谓的专家都看走眼了，说这个呀不过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楚厉王是冲冠一怒，为石头以欺君之罪就砍下了卞和的左脚。楚厉王死了之后，武王继位，卞和再一次拿着这块璞玉进献武王。武王呢就又找来先前那些个玉石专家来鉴定，专家们过来上眼一瞧，说这不是上回那个被大王砍了脚的人吗？怎么又来了？他把那石头随便那么摆弄两下，说回禀楚王说，大王，这个呀根本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一下啊，卞和又落了一个欺君之罪，右脚也被砍掉了。武王死后，文王继位，卞和失去双脚，就再也没办法进宫献宝了，就抱着这块璞玉在楚山之下痛哭了三天三夜，这眼睛啊都哭出血来了。文王听说这件事十分惊讶，他派人上前就询问说，天底下犯了错受了刑的人太多了，为什么只有你哭得这么伤心呢？卞和就说道，说嗨，我伤心呐，不是因为失去双脚，而是因为这无价之宝被当成了普通的石头，忠贞之人竟然被当成了欺君之徒，我是明明没有罪，反而是遭受刑罚呀。文王听了这番话，被卞和的执着精神就打动了，他连忙命人再次勘验，一点点的就剖开了这块璞玉的外皮，打开一看，哎呦喂，还真是稀世之宝。为纪念卞和的忠心，文王给这块宝玉起了一名字，就叫做和氏璧。
1: 打从这儿起呀，和氏璧就成了楚国的国宝，从不轻易示人。四百多年后，这块珍贵的玉石不知所踪，当它再度出现的时候，又会引起怎样的风波呢？
0: 公元前283年，赵国的宦者令妙贤从集市上啊买到了一块美玉，他越看越喜欢，就专门请人做一鉴定。鉴定的结果让人是大吃一惊。

0: 原来这块玉就是失踪多年的楚国国宝和氏璧。这妙贤高兴坏了，这搞收藏等于捡一大漏啊，这可真是喜从天降。为了这件难得的宝贝，他还让工匠啊精心制作了一个匣子来收藏它。这件事儿传到了赵惠文王的耳朵里了，他想让妙贤把这和氏璧献出来，妙贤舍不得呀，就支支吾吾的呀，没给一痛快话。赵惠文王就憋了一肚子的火，心想：嘿嘿，你小子哈，跟我耍花样啊？行，也别夜长梦多有个闪失了。你不肯把和氏璧献出来是吧？那也别怪我不客气了。很快，赵惠文王他安排了一场打猎的活动，趁这个机会派人突然就查抄了妙贤的家，就果然找到了和氏璧，把这和氏璧啊带回王宫了。眼见着大祸临头啊，妙贤就吓坏了，赶紧收拾铺盖跑路吧。他是刚想要跑，门客蔺相如拦住了他，几句话说的他是茅塞顿开。他按照蔺相如的指点，脱光了上衣，伏在刀斧之上向赵王请罪。这总算是让赵惠文王消了气儿了，化险为夷，这脖子上的人头也算是保住了。
1: 老谋深算，秦王以诚换璧，包藏哪般祸心？彷徨无措，赵王绞尽脑汁，想出何种对策？
0: 咱们接着说这块和氏璧啊，和氏璧可算是到了赵惠文王的手里头了，可是他还没有捧热乎呢。这件事儿让秦国知道了。秦昭王早就听说和氏璧那是一件稀世珍宝啊，也想着把它捞到手里头。丞相魏冉就出了一主意，说大王想看到这块和氏璧啊，倒还是挺简单，咱们呀用酉阳15座城池来交换不就行了？用15座城池来换一块和氏璧，秦昭王能不心疼吗？他说，你这出的是一什么馊主意啊？魏冉笑着说，大王别着急呀，你听我慢慢说啊。长久以来呀，赵国一直害怕咱们秦国，大王以诚换璧，那赵王敢不答应吗？等到他派人把和氏璧送来了，咱们就留下和氏璧，那赵王又能把咱们怎么样呢？难道大王还担心秦国真的会失去15座城池吗？这一番话说的秦昭王是心花怒放，他立即写信给赵惠文王，表示愿意用15座城池来换取和氏璧。赵惠文王看了秦昭王送来这封信，这心里头实在是不踏实。你说答应吧，只怕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那不答应吧，又怕秦国借口出兵攻打赵国。要知道秦国惦记赵国这个地儿，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这该如何是好呢？赵惠文王思来想去，就拿不定主意。没办法，他把平原君赵胜、大将军廉颇等人就叫到一块儿来商量对策，但是却始终拿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正在这个时候啊，咱们前面说的那个宦者令啊，宦官的头头妙贤来了，他就向赵惠文王进谏说道：“大王啊，我的门客蔺相如一定有办法。”赵惠文王就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他就有办法呢？”妙贤毕恭毕敬地说：“说以前呢，我跟随大王在边境跟燕王相会的时候，燕王曾经拉住我的手，表示愿意跟我交朋友。上回我私藏和氏璧犯了罪，打算逃往燕国，可是蔺相如劝阻我说，赵国强大，燕国弱小。燕王之所以想亲近您，那是因为您在赵王面前得宠啊。现在您犯了罪，逃过去。”他们担心得罪赵王，一定会把您送回赵国。您呢，不如直接脱光了衣服，伏在刀斧之上，向赵王请罪去，争取来一个宽大处理。我采纳了他的建议，果然得到大王您的宽恕。可见啊，他这个人料事如神，能谋大事。妙贤为了举荐蔺相如，这回那也算是拼了，居然在赵惠文王面前就揭了自个儿的老底儿。赵惠文王听了这事儿，那能不相信吗？他赶紧把蔺相如呢就叫来，让他呀拿一主意。 那么蔺相如又是怎么说的呢？赵惠文王把蔺相如叫到跟前儿，要他给和氏璧的事情啊支支招。蔺相如说了，秦国强，赵国弱，如果咱们拒绝的话，那就是咱们理亏。如果是给了秦王和氏璧，而他不给咱们城池的话，那就是他们失信。这两相比较，还是让他们失信比较好。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那我愿意带着玉璧出使秦国。他们要是给了城池，我就把和氏璧留下；他们要是不给呀，我一定是完璧归赵。就这样，赵惠文王派蔺相如作为使臣，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按理说啊，秦昭王应该隆重接待赵国的使臣，可是他呢根本没把蔺相如当回事儿，随随便便在自个儿的休闲之地滑台来接见蔺相如。秦昭王如此失礼，蔺相如只能暂时隐忍。他把和氏璧拿了出来，请秦昭王欣赏。秦昭王自个儿把玩半天还不算完，又把和氏璧啊交给了妃嫔宫女，传来传去的一块看啊，看了一溜够，就是绝口不提用十五座城池换取和氏璧这个事情。蔺相如这时候已经看出来了，秦昭王啊根本就没诚意。他站起来说，这块玉呀还看着好，可是呢还有一个小小的瑕疵，您拿过来我指给您瞧。秦昭王一听这话呀，赶紧派人把和氏璧送到了蔺相如手中，想让他指出玉中的瑕疵。没想到和氏璧刚刚回到蔺相如的手中，他就倚靠着柱子怒发冲冠，高声说道，大王，一开始啊您要求用十五座城池换取和氏璧，赵国上下是都怕上当受骗呀。那我想平常百姓交朋友都不会互相欺骗，何况堂堂一个大秦国，所以这才力排众议，请赵王答应了您的请求。赵王是斋戒五天，派我将和氏璧送过来，在朝堂上拜帝国书。赵王这么郑重其事，无非是为了尊重你们秦国的威望，来表示我们赵国的敬意。可是大王您呢，接见我的礼节不合规矩啊，这就是对使臣的无礼，就是对赵国的蔑视。您得到和氏璧还传给美人拿着玩，这不是戏弄我吗？所以啊我才要回这块和氏璧，如果你们硬抢的话，那我呀就把我这脑袋和这块和氏璧一块交代给眼前这根柱子。
1: 蔺相如说完就抱着和氏璧朝着柱子撞过去，秦昭王怕他真的把和氏璧给砸坏了，又是叫人拦着，又是去赔不是，好话说得再多那也没什么用，还得让人家看到你的诚意才行啊。秦昭王到底该如何是好呢？
0: 秦昭王赶紧派人来，来把那地图拿过来啊，指示一下那十五座城池在哪儿呢，告诉蔺相如。那这招他糊弄不了蔺相如，他说了，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贝，赵王送璧的时候特意斋戒五天，大王您也需要斋戒五天，用最高规格的外交礼节派九个官员迎接礼赞，引导贵宾上殿，我才能把这宝贝交给您。没办法啊，秦昭王就只能乖乖地接受了。蔺相如回到住处，还是觉得那个秦王的诚信不过关，他就悄悄地派了随从乔装打扮成老百姓的样子，抄小路快马加鞭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和氏璧送回去了，那蔺相如又该怎样应付秦昭王呢？
1: 言而无信，秦昭王如何虚意奉迎？一言九鼎，蔺相如怎样完璧归赵？
0: 秦王斋戒五日之后，在朝廷上安排了隆重的酒宾大礼，请赵国使者蔺相如觐见。蔺相如一到就对秦王说了，

0: 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你怎么去演绎，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都没法避免，没法逃避。

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把人折磨得不像样。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的躺着。去年一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治疗？因为急救室里能用的所有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就剩下一口气在，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拿针扎他都不知道疼，没反应，意义不大。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北京总院，总院的专家多，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北京的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给病人的诊断是肝硬化导致的肝性脑病，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专家们看一看。专家组建议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至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即使他

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所有的抢救手段都不用了，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唯一一个没停的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庄，他是北京专家组的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胡家老高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是肝硬化吗？他说对，就是肝硬化，那就能治。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啥程度了？他说，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用胡家老高，我也不敢肯定，必须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张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胡家老高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肝硬化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都已经签字了，放弃治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他的脑袋
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如果再加上一个肾脏急性肾衰，那么这个人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他张嘴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他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他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他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老丁的媳妇对我说，专家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我这次来杭州让你家老丁醒过来。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绝望，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啊，寻思出啥事儿了呢。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他的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我赶紧把胡家老高从怀里掏了出来，

棺材盖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很配合。我一看他喝得挺顺溜，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塞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第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用了半个多月以后，升压药的激素药我就让医院给停了，血压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儿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两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尿尿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但是我给他打了两周的底子以后，他尿尿非常规律，说明他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他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他老伴儿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他的手会动了。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儿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事儿，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儿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

0: 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最开始顶多做两分钟，现在能做一个来小时了。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个，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社会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下边的时候留给听众们，谁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6: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6: 首先打进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向你感谢。
0: 好，谢谢您啊。
6: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一提多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血压才能降到90。常年头疼的迷魂
0: 啊，
6: 有时候还恶心。再的就是没用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6: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下心脏病时候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你这就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的。汗珠往下直滚，
0: 说明比较重。是吧？
6: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0: 啊。
6: 这也是多年了。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啊，
6: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3个点。还说噩梦。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一晚上没有次数，一宿10遍8遍都不算我
0: 这
6: 些。
0: 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是非常多见的啊。
6: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周围性的神经病。因为是不是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的厉害呀。这些我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吧？
0: 是
6: 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他讲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你胡家老高子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到现在将近1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10天8天就到1年的光景了，1年时间了。我现在虽然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0: 啊，
6: 我现在我亲身体验都好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6: 这个、
0: 非常恭喜你。
6: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0: 你看看多好，
6: 没超过80，都是70几，
0: 太好了。
6: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头疼啊，迷魂呐、啊，这病情根本 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飘晕、啊，不知道脑袋疼。
0: 好、啊，
6: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0: 是吧？
6: 啊，我以前比的是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是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一脚，俺都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人家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俺、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
0: 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嗯，
6: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你要过去这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可是是阴天放雾的天，就是见不到太阳天的一到夏天，我心脏就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在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0: 嗯，
6: 好像就迷失方向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0: 没有了。
6: 你不管好天跟晴天呢，你生活感到还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0: 嗯，
6: 再一个睡眠好，我就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时候也得睡5个多小时，
0: 太好了啊，为您高兴、
6: 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吧、我这全国走个遍，我拿过药
0: 了，
6: 过去在他们时候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这只要一拉大的小腰子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元，
0: 哎，花费多大，
6: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前点吧都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啊，直接犯病。我说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让你护照，我这一次啊，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继续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0: 好、
6: 啊，
0: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咱们一起关注我们的晚年，好吗，老朋友？
6: 好，谢谢您，胡老。那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一点，我就一天少溜点，就感觉我的到老三。
0: 对
6: 吧，我
0: 还是那句简单的话啊，您用胡家老高每天用一两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它、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6: 好，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0: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6: 好，
0: 多联系啊。
6: 啊，
0: 您这种高兴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你高兴，
6: 谢谢，
0: 大家也为你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6: 好，再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您啊。
7: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0: 啊。
7: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7: 用的非常满意。
0: 啊啊啊。
7: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7: 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
0: 啊，
7: 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0: 啊啊啊！
7: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0: 啊。
7: 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腰疼，胯骨也疼，说腰间盘突出。
0: 啊。
7: 那胯骨疼，说是。骨头坏死。
0: 哦。
7: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0: 啊啊。
7: 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
0: 嗯。
7: 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天不高药，都不行。最后到这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呀、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道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
0: 啊啊，
7: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走不了道了。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知识渊博，懂得多，讲的也明白也透彻。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像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
0: 没错。
7: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知识的。
0: 我还有腰托啊。
7: 对。
0: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
7: 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特别难治，关键是。
0: 就是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7: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0: 是吧。
7: 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啊。你讲了本源疗法，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也就6-7天的时间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 哎，我感觉呀、啊，这一块还真的对症了。我就接着用，接着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走道可费劲了。哎，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哎，这个有热乎气儿了。
0: 你看多好，
7: 不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0: 确实
7: 有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0: 太好了，
7: 一直用到现在。跟你说，教授，我现在用了7个月了。
0: 哦，7个月了。
7: 现在可好了，现在我这个腰，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0: 都行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是不是啊？
7: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我现在好的这种程度，再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0: 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高、啊、
7: 是是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0: 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7: 是是是
0: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
7: 对对对。
0: 嗯，
7: 所以不但我好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他们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0: 大家为您高兴，
7: 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啊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给胡教授打电话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你就赶紧的用上，
0: 没有问题，
7: 我用得好
0: 啊，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最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家老高是我们祖先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啊！
7: 对对对，是，你说
0: 坚持吧，老朋友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完全能解决，好吗，老朋友？
7: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0: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7: 好的好的，
0: 好吗？
7: 朱教授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7: 好，再见。
0: 好，再会吧。
7: 再会。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400。

0: 156-3699 400-156-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胡兰，你好。
2: 你好啊。
3: 我是河北唐山的。
2: 嗯。
3: 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呢85岁了。
2: 嗯嗯嗯。
3: 我先说说我老伴，他先用的护车老杆。
2: 嗯。
3: 我老伴呢？上次大上次那个友会是在胡家老杆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买了15盒，赠3盒。他有个毛病啊，我跟你说说。他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还有那个心率过缓。心跳那阵他50多下，去年跟在那个。服务站检查的，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在167的吧。几号他就开始用那个护车老杆，他2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都不响了。
2: 你看看多快呀、
3: 啊！他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2: 挺好的。
3: 60-70之间。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也是70之间。
2: 嗯。
3: 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儿的，我做不了。
2: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3: 吃的那个药啊，这胡家老杆我天天听胡老的讲课呀。
2: 是吗？
3: 每天我们都听。我们说我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了，你放录音我也耐心。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伴儿。我看我老伴儿吃的这么好，我也吃上了。
2: 是吗？你也用了。
3: 我今年83了，我是12年查出来的。我有啥毛病呢？我有脑梗死。血压还高点儿，血压一般的时候都160-170的，承担用药控制的也得140-150的。这是我吃上那个胡椒老膏呢，这血压都也上下降了，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呢更不高，低压总在60啊、68呀、70多，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们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我吃了这胡椒老膏呢。现在都昨天我都可以咋的了，我都也不扶着枪，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2: 你看看效果多好，
3: 自个儿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完了我再回来，我在屋里出来回去解手干啥，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枪，要不得推着车，才能解手去。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40多岁呢，得了一回感冒，落的咳嗽，总咳嗽，吃上老高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2: 你看看都好啊，
3: 都吐出来了。你只要有这个老高了，我们俩嘛都坚持用。我这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呐。不是还有家有个好身体。
2: 没错，嗯。
3: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2: 啊，您讲。
3: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或2018年的时候做了2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上那老膏以后他也没犯，反正他倒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他的脚后跟呢，他耐裂口子。还后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我说这是皲裂，这个吃老膏也可以吧？
2: 可以的，可以的啊，这样它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什么就会好了，没问题。
3: 哎，胡老万
2: 啊，
3: 你表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得负责任呢。
2: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3: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暂时给我回电话了。
2: 哎，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咱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这个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3: 哎呀，胡老
2: 板，
3: 我一定按你说的话做呀。
2: 没错啊。好，因为时间一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3: 好，谢谢胡老啊。
2: 再见，老朋友啊。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0: 400-156-3699，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1: 月满山河逢佳节，
2: 雅韵悠扬贺中秋。
3: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4: 中华友好戏
2: 中秋特别节目，
4: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5: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4: 愿诸位
3: 月圆人圆家国圆，
5: 喜运绵长共婵娟。
6: 9月25日晚7:40，
1: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0: 中华友好戏，
7: 中华友好戏，
8: 唱响中国节。
9: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5: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16: 什么病？重不重？
15: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4: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中医智慧，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17: 桂香满枝头，月满人团圆。大家好，我是林伟，欢迎收听老中医会生活中秋特别节目《本草飘香话中秋》。在这个充满温情与团圆的传统佳节里，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医药文化的世界，聆听老中医谈养生，探寻家门口的中草药，感受经典妙药良方中的智慧与传承。接下来就让我们在缕缕本草芬芳中共话中秋安康。
18: 金风送爽，桂子飘香，中秋佳节话安康。
17: 老中医谈养生，带您顺应时节，调养身心，乐享健康团圆。
18: 家门口的中草药，寻找身边本草，发现藏在草木间的健康奥秘。
17: 解密经典妙药良方，感受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智慧。
18: 桂香盈袖，本草有情，传统文化里藏着健康密码。
17: 老中医会生活中秋特别节目，
18: 本草飘香话中秋，
17: 品本草芬芳
18: 话中秋团圆。
17: 中秋明月照万家，
18: 健康幸福常相伴。

门口的中草药。今天啊，要说的这味中药啊，叫荆芥。荆芥的入药部位为唇形科植物荆芥的干燥地上部分，气芳香，味微涩而辛凉，多为生用。荆芥有散风、解表、透疹、止痒、止血的功效。现代的药理研究认为，荆芥有促进血液循环、抗病毒、抗炎、镇痛等作用。在生活中啊，荆芥是一味治疗感冒的中草药，在很多治疗感冒的药方中以及中成药里都含有荆芥的成分。荆芥也用于祛风止痒，可用于荨麻疹、皮肤瘙痒等病症。由于它的药性平和，祛风不燥烈，荆芥呢有风中润剂的美誉。荆芥可以内服煎汤或入丸散，也可以外用煎水熏洗，捣烂外敷或研末。提醒大家的是，荆芥不宜久煎，有表虚自汗、阴虚头痛的人是禁止使用荆芥。关于这荆芥还有一个非常励志的小故事，说在宋朝年间，执行三年一次的医官考试的制度。在这一天啊，有一位年轻的侍卫正在考场巡查，忽然啊，从走廊深处走过来一个老年人。侍卫以为他是某位考生的随从，并没有在意。没想到的是啊，这位老人也走进了考场。侍卫有些奇怪，于是上前询问。只见那位老人掏出了自己的福票，这福票是什么呢？相当于现在的准考证。老人说自己是来考试的，侍卫查验了福票，并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只是这位考生已经有50岁了。侍卫想不明白，他都这把年纪了，不在家里享清福，竟跑到这儿来参加医考。难道他不知道这医考是非常难通过的？毕竟行医行业是人命关天啊。老人看出了这位侍卫的疑虑，他笑而不语。至于他为什么要来参加这考试，这个事儿啊，还得从10年前说起。这位老人姓李，赋闲在家，老伴儿已经过世了，只有一个儿子在外做点小本的生意，爷俩是相依为命。李老头是体弱多病，经常到同乡的郭郎中那儿去看病抓药。这位郭郎中啊，在乡间是颇有名气，医术高明，因此被人称为是郭神医。对前来就诊的病人，他不需要把脉，只要观其脸色就可判断出他的病情，并且是十拿九稳。可是这位郭神医啊，是心胸狭窄，而且非常的势利，他瞧不起穷苦人，凡是穷人找他都是先收钱再看病。李老头家呀，算是个小康之家，但是一样被这位郭神医是瞧不起。李老头的儿子是很孝顺的，每次给他治病都是带足了银两，可是经常的看病吃药，久而久之他们家呀还是负担不起，李老头是暗自焦急。再后来，李老头发现每次抓回来的药啊，里面大部分是乡间常见的一些动植物的风干制品，于是他就寻思着自己来调配方子，一来可以缓解自己的病痛，免受那郭神医的气，二来还能够为儿子省些钱财。有了这个想法，李老头立刻就行动起来了。他一边查医书，一边钻研各类的中草药。几年的时间过去，李老头感觉自己是收获满满，自己有点小病就不需要再找那位郭神医了，自己可以自行医治。说有一年麻疹大爆发，
很多人患了此病，来找郭神医寻求救治之法。而我们的郭神医的原则还是不变，凡是穷人都是先收钱再看病，穷苦的百姓拿不出钱，郭神医自然不给医治。地主和达官贵人倒是能拿出钱来看病，但是在当时啊，麻疹是很难医治的疾病，即便是郭神医能准确地诊断出病症，但是苦于没有良药，也是无济于事。这可让财迷心窍的郭神医急得是团团乱转。正在郭神医发愁之际，他发现很多患麻疹的穷苦百姓的病情有所缓解了。郭神医感到奇怪，除了他，谁还能有这么高超的医术呢？难道他们都是自愈的？他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于是这郭神医开始寻找线索。慢慢的，他发现了端倪，原来啊，是李老头给穷苦百姓治的病。知道真相的郭神医更加奇怪了，他暗中观察李老头，发现李老头推荐大家吃荆芥菜，还将风干的荆芥煎成了汤药给患者服用熏洗，并将荆芥捣烂后外敷在患处，这种方法确有一定的治疗效果。难怪来找郭神医的患者是越来越少。可李老头是怎么学会看病的？郭神医感到很疑惑。俗话说得好，久病成良医。李老头常年患病，见多了也就懂得多了。再加上李老头常年在家翻阅医书，学习医术，他认为可以用荆芥来试试治疗麻疹，结果还真有效。郭神医羡慕得红了眼，胸中的醋意不断地翻滚，他跑到县衙告了一状，说这李老头是非法行医，胡乱用药，这个罪名可是不小，万一出了人命，李老头肯定会受牢狱之苦啊。县令很重视，直接抓捕了李老头。在县衙里，李老头气得头发都竖起来了，将推荐大家使用荆芥的过程是一五一十陈述出来。最后县令虽然判李老头无罪，但是因存在非法行医的嫌疑，还是对他进行了警告。李老头是十分生气啊，郭神医不就是有行医资格吗？自己推荐大家使用荆芥怎么就错了？于是李老头决定考取行医资格，正大光明地为大家看病。李老头按照官府制定的规则，系统性地学习了几年的中医学，终于迎来了医考这一天。医考结果出来了，考生们纷纷过来查看，期望榜上有自己的名字。我们的主人公李老头也过来看榜，终于在一个角落处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就在这一刻，李老头的眼睛湿润了。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我们说过，五谷分为粟、麦、稻、黍、菽。这里的麦呢，专指小麦，而不是指大麦或者是燕麦。小麦呢，主要在北方种植，生长周期呢是秋播冬灌，春穗夏收。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满，就是指专指小麦灌浆，种子即将饱满成熟。都说梅花香自苦寒来，其实呢，小麦也是从苦寒中来。当冬天万物凋零的时候呢，小麦却是郁郁葱葱。天气越冷，霜雪越大，来年的小麦才长得越好，否则呢，就会有病虫害等问题出现，影响小麦的产量。俗话说的“瑞雪兆丰年”，其实是指的来年即将收获的小麦。而南方的冬天不冷，甚至没有霜雪，这一点呢就不大适合小麦的种植。根据小麦的生长特点，中医认为小麦味甘，性温热，能在补益脾胃的基础上有温补舒畅肝胆气血的作用，还能补木生火，间接的温补人的心气和心血。我们以前介绍过一种身心疾病，叫做妇人脏燥，也就是女性的情绪和情感障碍，表现为整天莫名的悲伤、哭泣、老打哈欠，症状很奇怪，甚至有人觉得是不是和神灵鬼怪有关。其实呢，《伤寒论》就有治疗妇人脏燥用的方剂，叫做甘麦大枣汤，其中起疏肝理气、调畅心气作用的就是小麦。现在中医治疗女性更年期综合征，针对烘热、自汗、盗汗、易激惹、喜怒悲哭无常的女性，中医用浮小麦，也就是用那些干瘪不饱满的小麦，一淘洗就浮在水面上的小麦磨成粉，让患者服用，有非常好的敛汗止汗的作用，中医称之为毒圣散。在五谷里面，小麦的蛋白质含量最高，不用什么仪器测定，大家只要看看筋道不筋道就知道蛋白质的含量了，所以小麦的营养价值和口感最好。对于消化能力好的人，也就是那些能够轻易从容分解转化液体蛋白质人来讲，无论如何吃小麦都不成问题。而对于那些消化能力较弱，特别是那些脾胃虚寒的人来讲，小麦的高蛋白质含量反而成了问题。所以很多人呢会对小麦过敏，根本吃不了面条和面包。有的人对于没有发酵的白面做成的食品，比如说面条、烙饼、疙瘩汤过敏，或者吃完了出现腹痛、腹泻、呕吐、胀气等问题。而对于发酵以后做成的小麦食品，则安之若素。这其实就是充分利用了自然界微生物的作用，帮助人体酶的工作，起到了分解转化植物蛋白的目的。孔子说食不厌精，也就是说很多人为了追求口感在做粮食的精加工。小麦被剥壳脱麸皮胚芽分离以后呢，还被人为的增白，使得小麦的本性失去平衡，变得越来越热，吃白面的人会变得越来越燥。所以呢，我建议我们还是去买那些看似不白的面，吃那些蒸出来有些发黄发黑的但是有麦香的馒头，或者呢干脆就去买黑面包大脸巴吃。贫苦的人吃顿白面有益于健康，富得流油营养过剩的人们最好还是吃全麦饭，或者呢多吃些蔬菜，多喝些红茶，消消油腻，解解毒。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

0: 黍的俗称叫做黄米，它的颗粒呢要比小米大，一般呢不熬粥或者蒸米饭吃，而是磨成面，用水和好了，上笼蒸成黄米面年糕。北方的黄米糕和南方的糯米糕具有相似的粘性，蛋白质含量都很高，但是呢黄米糕性质偏温，而糯米糕呢则偏寒，碰上脾胃虚寒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的话呢，黄米糕要更好一些。黄米糕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其营养价值和滋补功能，在五谷之中呢居于首位。中医认为黍米具有味甘性温，它能够入心和小肠经，能够补益心包、小肠和三焦的气血，尤其适合那些心气虚怯、见到生人就脸红心跳出汗的人，现代医学称之为患有社交恐惧症的人，还适合那些呕心沥血、劳心过度的人。这些人呢觉得活得没劲，干什么也没有意思，看个电视也是跟着剧情莫名其妙的流泪，见了弱小残疾可怜的人呢就哀伤不已，这是心气心血外漏的现象，我们用甘甜黏腻的黄米糕来补漏是最合适不过了。所以外国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吃巧克力，老天给中国人的礼物呢就是这个黄米糕了。如果人的消化不好，嚼不动咽不下黄米糕的话呢，喝点用黄米酿的甜酒也能起到同样的滋补作用。我小时候在母亲的老家山西雁北的农村生活过，那里生活艰苦，平时吃的是用高粱米磨成的糕，即便吃一顿黄米糕呢也是用不脱皮的粟米磨成的面蒸成糕吃，这样的糕呢颜色比较发黑，口感也比较粗粝，但是呢这种食用方式却很健康，因为任何生物呢都是对立统一的整体，比如说荔枝性热，吃多了会让人发热甚至口鼻出血，但是治疗方法呢就是用荔枝的壳煮水喝，热毒就能平衡。再比如说梨性寒，体质虚寒的人吃梨会出现腹痛腹泻的症状，其实呢在吃梨的时候呢，只要连着中间的梨核一起嚼着吃了，就会平衡它的寒性。糠是五谷的皮壳，它作用呢正好跟培乳胚芽的性质对立统一，如果我们能一起食用呢，就不会出现积痰生火的病症。古代道家养生吃的是全麦饭，连着皮一起吃，现在的超市呢都有糙米卖，糙米是活的有生命力的，你把糙米浸在水中，给予适当的温度空气，数日以后呢它就会发芽，而将精米，也就是脱去了皮壳的精米进入水中的话呢，它只能腐烂。在唐代，伟大的中医学家孙思邈发现妇人常常会得脚气病，这和脚气病呢并不是我们平常说的脚癣，脚气病的病人呢一般会出现身体浮肿、肌肉萎缩疼痛、腿脚微软无力等等症状。孙思邈发现得这个病的原因呢就是源于饮食过于精美，于是呢他就用米糠和麦麸来治疗脚气病，这和现代医学的研究发现不谋而合。我们吃的精米精面在加工的时候都去掉了大量的米皮和米胚，而维生素 B1 恰恰在这些部分呢含量最多，所以今天如果想达到人体内在的平衡，还是应该多吃些杂粮粗粮，少吃精加工的食品，糙米全麦面包都是不错的选择。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 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金风送爽，桂子飘香，中秋佳节化安康。
5: 老中医谈养生，带您顺应时节，调养身心，乐享健康团圆。
4: 家门口的中草药，寻找身边本草，发现藏在草木间的健康奥秘。
5: 锦觅经典妙药良方，感受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智慧。
4: 桂香盈袖，本草有情，传统文化里藏着健康密码。
5: 老中医会生活中秋特别节目，
4: 本草飘香画中秋，
5: 品本草芬芳
4: 画中秋团圆，
5: 中秋明月照万家，
4: 健康幸福常相伴。

家门口的中草药。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蒲公英。蒲公英是一种很独特的植物，生长在草丛中，并不起眼。待它成熟后，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小小的像棉花的白毛球，只要风轻轻一吹，白毛球便四散飘去。蒲公英可食用也可药用，而且外形美丽，有药草皇后的美誉。用蒲公英全草煮水外洗，内服当茶饮，可以治湿热型痘痘。用蒲公英和甘草泡水，再以蜂蜜调味，有养胃的功效。用蒲公英和玫瑰花泡水喝，能保护乳腺健康。可能你会觉得蒲公英像一个人的名字，的确，关于中草药蒲公英啊，有这样一个民间故事。在古代，给人治病的郎中多是男性，很多女子得了病，特别是妇科疾病，羞于求医，结果错过最佳治疗时机，造成大问题。有位蒲小姐，小名公英，得了一种怪病，她的胸部红肿胀痛，开始她还能忍受，后来越发疼痛，她还未谈婚论嫁，害怕别人知道后说

己品行不端，才有了此疾患，所以他不敢找郎中诊治。蒲小姐的母亲早早过世，父亲又比较古板，他被病痛折磨，却无处诉说。有一天，他坐在河边，看见水里游来游去的鱼儿，忍不住用手去抓，不想身体一斜，掉进河里。他想爬上岸，但是河里的岩石太滑，他踩下去，再一次滑倒。而这一次，他滑到了河水的深处。蒲小姐不会游泳，她奋力挣扎，仍无济于事。在河里，蒲小姐感觉自己飘呀飘，后来被抬到了渔船上。她迷迷糊糊地听见有人在她耳边说话，最后她趴着吐了很多河水才清醒过来。她睁开眼睛，看见一位二三十岁的渔家姑娘端着一碗热水，亲切地问她为什么想不开。蒲小姐满腹委屈，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说自己是不小心掉入河中的。渔家姑娘赶紧安慰，蒲小姐觉得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便把自己的苦恼也告诉她了。渔家姑娘听后微微一笑，说我有一药能治你的病。说完，他起身出去，到河边的坡地上采来一些植物，将它洗净后煎煮成药汁，给蒲小姐服下。煎煮后的药渣又让蒲小姐外敷。几天过后，蒲小姐的患处明显改善。又过了一些时日，蒲小姐竟然痊愈了。在惊奇之余，她记下了这味草药。回家后，他深知妇科疾病对身体危害极大，更让女性尴尬不已，所以决定钻研医学，主攻妇科。他不仅翻阅了大量医学书籍，还不时虚心向郎中请教。日积月累，他学了许多医药知识，并将这些知识用于治病救人，成为了当地有名的女郎中。他为人和善，医术高超，被当地百姓称为公英大夫。他经常用那味草药对治疗乳痈效果很好。公英大夫去世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就将他常用的这味草药叫做蒲。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我们曾经介绍过中医五谷为养的理论，五谷是我们一生必不可缺的营养，是我们的补充精气神的物质。在吃好五谷的基础上呢，我们才能谈到补益身体的另外一个关键，也就是五畜为益，就是通过吃肉来达到补益的作用。什么是补益呢？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口锅的话，补就是补住锅的漏洞，益呢就是往锅里加

是锦上添花的意思。五畜呢，包括羊、鸡、牛、马、猪。肉食特别是人类掌握了用火以后吃的熟肉，有利于人体的快速消化吸收，大大促进了人的心脑发育。相对于植物性的蛋白脂肪而言，来源于动物的蛋白和脂肪往往更香、更诱人、更解馋、更过瘾。吃肉呢，还能使人的七情六欲得到充分的宣泄和满足，使人显得更富有激情和活力，更具有创新和攻击性，显得有情有义，血肉丰满。中医把动物药称之为血肉有情之品。当碰到一些疑难重症，单凭使用植物药无法起效的时候，中医就要考虑使用动物药来挽救危亡。这些药物有我们熟知的，比如说胎盘、鹿茸、阿胶、葛芥、乌梢蛇、地龙、蝎子、蜈蚣等等。今天的养生秘籍，我们就来讲讲荤素的最佳比例。大家知道，在考古发掘的时候，如果发现了恐龙的化石，我们如何判断这个恐龙是草食恐龙还是肉食恐龙呢？根据什么呢？其实就根据它的牙齿的形状。而判断人的饮食结构呢，我们不妨也来看看人的牙齿。我们每个人呢有32颗恒牙，前面上下8颗呢叫门牙，是切断动物和植物纤维用的。后面的上下两排20颗牙呢叫做槽牙，学名叫臼齿，是磨谷物和豆类用的。只有4颗虎牙是吃肉时候啃咬撕扯用的。牙的结构呢是从我们进化而产生的，除了门牙是吃肉吃素公用的以外呢，4颗虎牙和20颗槽牙的比例是1:5。那么平时吃饭该吃多少饭，该吃多少肉，就一目了然了。荤素的搭配比例应该是1:5。所以任何事物吃得过量过头呢，就会造成灾难。肉吃多了也有麻烦。肉食呢，一般都能催动人的心火和欲望。很多人吃肉吃多了以后呢，会出现身上起疖肿、红肿、流脓。如果小孩子养成了偏食的习惯，光吃肉不吃五谷蔬菜的话呢，不仅他的身材发育会出现畸形，连他的心智也会受到影响。吃肉过多或者过度的人和种族呢，还会出现腋臭。这其实呢是人体自我保护排除肉的毒素的一个途径。另外呢，吃肉过度还有人会出现情绪心理问题，比如说烦躁、焦虑、失眠、多动、易激惹、好攻击、性欲亢进等等问题。反之，如果人想变得平静安谧，在平和中静悟体会人生的话，吃肉就不大合适了。所以呢，我们就不难理解，出家人如果不吃素，那实在就无法斩断与父母妻子等情爱的牵扯，也难做到尽极生慧。所以我们说五畜为义，吃肉也有它的讲究。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在汉字里面，凡是带有阳的汉字呢，都是美好吉祥的。您看我刚才说的美好的美字就是阳大，而吉祥的祥呢，就是祭祀用的羊。羊是非常容易饲养的动物，而且呢，它的羊肉能够温补，毛能纺织，全身都是宝，所以呢，被人赋予了美好的含义。很多人因为不喜欢羊膻味而厌恶吃羊肉，这确实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于是为了迎合人们的需要呢，有的人改变羊的饲料，改良羊的品种，达到减少膻味的目的，结果呢大大削弱了羊的滋补的功效。其实呢这种做法也大可不必，我们完全可以用新香的调料来遮蔽掩饰羊肉的膻味。老百姓都知道羊肉性温，适合人体质虚寒的人呢在秋天和冬天食用，但是如果体质偏热的人吃了羊肉呢就会上火，脸上起痤疮，嗓子会出现肿痛，鼻子流血。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吃羊肉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就不能再在羊肉里面加辛温热性的调料了，而是应该用一些凉性的蔬菜去反佐。比如说可以用绿豆芽替代葱白炒羊肉，

者是用西葫芦炖羊肉，这些蔬菜的性质偏寒呢，可以平衡羊肉的一些温燥。羊肉尽管相对好消化，但是呢，吃多了或者经常吃，一样会产生食积，造成病化。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在吃涮羊肉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点一盘大白菜，搭配着吃涮涮油腻，或者是点盘白萝卜片生吃或者涮着吃，能够起到消积化痰的作用。中医认为羊得草木的精华，它性温热，有补益肝胆气血的功效，能够治疗人的肝血虚寒的病症。肝脏在中医五行理论当中属木，它能屈能伸，屈的时候肝能藏血，伸的时候呢肝能疏泄，也就是开闸放水。像女性的月经和男性的性功能都与肝脏息息相关。在《伤寒杂病论》中，治疗产后妇人的腹中绞痛，用的就是当归羊肉、当归生姜羊肉汤。而且呢，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呢，还能治疗男性的腹中寒疝、虚劳不足。很多人说中药难吃，其实呢，是他没得上吃好吃中药的病。这个方剂呢，就是用羊肉为君，用辛温的当归和生姜为臣，辅助增强它温补肝血的功效。对于现代女性产后虚损、抑郁、少女痛经、手足逆冷、男性阳痿、筋骨微软等等病症呢，有很好的治疗效应。另外，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因此很多视力问题，比如说小儿的弱视、少年的近视、中老年的花眼，都可以通过调补肝的气血而缓解症状。特别是夜盲症，也叫雀盲眼，也就是到了傍晚就看不见东西，跟瞎子一样。中医认为呢，这是典型的肝血不足。从古至今呢，中医治疗这种疾病呢，就是建议病人把羊肝煮熟，不放盐吃，效果非常好。直到现在呢，现代医学才发现夜盲症是缺乏维生素 A， 而羊肝里面的维生素 A 的含量最高。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就认识运用了这种方法，中国人的这种智慧呢，实在令人钦佩。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驿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和大家说一说中药白芍。白芍是中药里面最养女人的药。都说女人如水，这白芍跟女人一样柔情，能让女人柔情似水。白芍自古以来就是一味很低调的药，但是很多的名方经方里都有它，比如天下第一方桂枝汤里有它，大名鼎鼎的补血第一方四物汤里有它，女人最需要的逍遥丸里也有它。白芍到底有哪些神奇的功效呢？白芍能补，能收，能柔，能缓，能泻，能止。首先，白芍能补，补的是什么呢？补的是肝阴肝血。女人以肝为天，女人最需要补肝阴养肝血，所以女人最需要的是白芍和当归。白芍为什么能补肝血呢？因为白芍味酸多液，酸味入肝，然后将白芍的汁液化为人体的肝阴肝血。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你怎么会知道这白芍是味酸的呢？是多液的呢？我们啊，可以拿一片白芍直接嚼了它。白芍是以苦味为主的，稍微带一点酸味。我们知道苦味是往下走的，酸味是往里收的，所以白芍的作用力是向下往里收。那怎么会知道白芍多液呢？用白芍煮出来的水，它的汁液是很浓的，这就是白芍多汁多液的证据。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当归和白芍都可以补肝血，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当归可以生心血，肝藏血，所以我们说当归补肝血。而白芍呢，主要是补充肝脏里的水，也就是肝阴。那水和血有什么关系呢？血的主要成分就是水，血和水还是有所区别的。如果是肝阴不足，白芍更合适；如果是肝血不足，当归更合适。如果实在是分不开，那就白芍配上当归一起用，肝阴肝血就都补上去了。第二，白芍能收，收的是什么呢？收的是上焦浮越之火。我们当代人阳气浮越于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每天紧张的工作，不分昼夜的看手机，过度思考问题，把能量都用在人的上部，使得身体处于一种亢奋耗散的状态，到了晚上阳气也回不来，就会出现失眠多梦。白芍能把上焦多余的能量收回来，使得上焦不再亢奋，这就是白芍的酸收。在治疗失眠的经方中，有一首黄连阿胶汤，在这个方子里就用到白芍，用意就是把上焦浮越的虚火收回来，把虚火收回来，让阳入阴，人才能入睡。第三，白芍能柔，柔的是什么呢？柔的是肝，中医管这叫柔肝。我们知道肝为刚脏，为将军之官，喜欢直来直去，相对而言，男人的肝脏往往比较刚硬，所以您看男人往往性子比较倔，没有多少心思，不懂得曲折迂回，对付这种刚猛需要以柔克刚。白芍就是最能让肝脏变柔变软的药。肝虽为刚脏，但是越柔越好，所以需要柔肝。那我们怎么会知道一个人的肝脏是不是柔的呢？很简单，看他的筋柔不柔就知道了。因为肝主筋，身体越是柔软的，肝脏越好。身体比较僵硬的人，性格容易冲动的人，脾气暴躁倔强的人，都是因为肝不柔的缘故，都是需要白芍这味药来柔肝了。第四，白芍能缓，缓的是什么呢？缓的是那种急症，比如痛症，白芍就是最好的缓解疼痛的药。比如急性炎症发作时，可以用白芍来缓急，比如急性肠炎、急性阑尾炎、急性扁桃体炎。
只要是病情来得及，来势汹汹的，痛得很厉害的，白芍都可以减轻疼痛，这就是白芍的缓急。还有腿抽筋儿，手臂手指的颤抖，舌头颤抖，肌肉颤抖，牙齿磨牙等等，都是因为身体太紧太急的缘故，都可以用白芍来缓解这种紧张，让筋放松下来，腿就不抽筋儿了，让肌肉放松下来，肌肉就不颤抖了，让气机放松下来，整个人就安静下来了。还有白芍还能缓解一切疼痛，不论是头痛还是牙痛，还是因为癌症生不如死的痛等等，白芍就像是一个温柔的女性，可以抚慰伤口，可以疗愈受伤的内心。白芍虽然不能根治疼痛，但是能减轻痛苦。大家应该还记得大名鼎鼎的芍药甘草汤，就是用到了白芍的缓急作用，用白芍和甘草相配，酸甘化阴，源源不断化生出精液来滋养身体，让身体处在一种安静平和的状态。第五，白芍能泻。泻的是什么呢？泻的是身体的浊水，从小便排出。中医认为白芍有利尿的作用，白芍还擅长泻肝胆之热，把肝胆的火从小便排走。因为白芍的质地很重，本身就走下焦系统。

白芍味苦，辛开苦降，苦味的白芍作用力往下降，就把身体的浊水从膀胱里挤出来了。名医张锡纯先生说，白芍能收敛上焦浮越之热下行，自小便泄出，为阴虚有热小便不利之要药。所以呢，如果有小便尿不出或者小便偏少的情况，千万不要忘了白芍。第六，白芍能止，止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大便泄泻，白芍能治小便少同时大便泄泻的这种情况。刚才提到了浊水从身体排出，一条通道是从小便走，另一条通道是从大肠走。如果小便这条通道堵住了，就只能从大肠走，大肠里的水太多就会大便泄泻，大肠湿热交织，还可能会出现痢疾。归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水的道路出现障碍了。白芍能利小便而食大便，让身体里的水各走各的道，该走小便的就从尿道出来，该走大便的就从大肠出来，这就是白芍能止泻的原理。白芍就是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好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良药，更是养肝调肝必不可少的一味药。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么好的药我们到底该怎么用呢？在这里大家记住了，白芍是药不是食物，所以一般是入方子跟其他的药配在一起用。另外，白芍的药性非常缓和，一般情况下需要用较大的量能起到效果，常常用到20克以上。下面我们来说说白芍的常规搭配。白芍跟当归相配就能生心血，能补肝血肝阴，针对肝血肝阴不足的人最为合适。白芍跟桃仁红花相配能化淤血，适合淤血重的人。白芍跟炙甘草相配能酸甘化阴，能缓急止痛，治各种急症，也善于治腹痛腿抽筋。白芍跟白茯苓白术相配组成三白汤，是健脾化湿，同时又补充细胞新鲜水分，能加速身体水液代谢，净化身体，让皮肤变白的一张方子。白芍跟竹茹相配最擅长治火气上逆出现的吐血和流鼻血。白芍和附子相配，白芍酸寒，附子辛热，这一酸一辛一寒一热就会产生很奇特的作用，能把人的元阳收在肾水里。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芍药有两种，白色的叫白芍，红色的叫赤芍。大多数药方里说的芍药指的都是白芍，赤芍更善于化瘀血，而白芍功效更全更优。最地道的白芍产于浙江杭州，所以在那里出产的白芍又叫杭芍。好的，关于中药白芍，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乐寄深情。感谢您收听了老中医会生活特别节目，感谢您收听了老中医会生活特别节目。本草飘香化中秋，愿本草芬芳伴您团圆，愿健康幸福常驻身边，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

0: 性，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你怎么去演绎，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都没法避免，没法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把人折磨得不像样。我当了一辈子医生，

从19岁进医院，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地躺着。去年1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治疗？因为急救室里能用的所有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就剩下一口气在，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拿针扎他都不知道疼，没反应，意义不大。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北京总院，总院的专家多，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北京的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给病人的诊断是肝硬化导致的肝性脑病，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专家们看一看。专家组建议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至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即使他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所有的抢救手段都不用了，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唯一一个没停的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庄
他是北京专家组的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胡家老高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是肝硬化吗？他说对，就是肝硬化，那就能治。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啥程度了？他说，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用胡家老高，我也不敢肯定，必须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庄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胡家老高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肝硬化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都已经签字了，放弃治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他的脑袋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如果再加上一个肾脏急性肾衰，那么这个人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
我心里很清楚。

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她张嘴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她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她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她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老丁的媳妇对我说，专家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我这次来杭州让你家老丁醒过来。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绝望，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啊，寻思出啥事儿了呢。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他这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我赶紧把胡家老高从怀里掏了出来，拧开盖儿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很配合。我一看他喝得挺顺溜，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三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第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后来我一直

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用了半个多月以后，升压药的激素药我就让医院给停了，血压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儿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两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尿尿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但是我给他打了两周的底子以后，他尿尿非常规律，说明他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他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他老伴儿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他的手会动了。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事儿，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儿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最开始顶多做两分钟，现在能做一个来小时了。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

0: 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儿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儿，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社会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下边的时候留给听众们，谁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6: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6: 首先打您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一下的感谢。
0: 好， 好，谢谢您、
6: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一提动我病理，原先呢有高血压，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血压才能降到90，常年头疼迷魂
0: 啊，
6: 有时候还恶心，再的就是没有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6: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下心脏病是吧，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那时就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的，
0: 哦，
6: 汗珠往下直滚，
0: 说明比较重，是吧？
6: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0: 啊，
6: 这也是多年了，
0: 嗯，
6: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啊，
6: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三个点。还做噩梦，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要晚上没有次数，一宿10遍8遍都没上卫生间。
0: 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6: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周围性的神经病，
0: 哦，
6: 因为是不是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再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得厉害呀，这些我就是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叫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嘛，
0: 是
6: 吧？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他讲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的胡家老高是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知道现在将近1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10天8天就到1年的光景了，1年时间了。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我现在我其实体验都好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6: 这个、
0: 非常恭喜你。
6: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0: 你看看多好。血
6: 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0: 太好了。
6: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头疼的迷魂呢，人家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小心，不知道脑袋疼。
0: 好，
6: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0: 是吧？
6: 我以前你比的时候，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的时候，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脚，俺都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人家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而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0: 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
6: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个心脏病，要过去这个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发雾的天，就是见不着太阳天的。一到夏天，我心脏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好像就迷失方向呀。

0: 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不管好天和晴天呢，你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1: 嗯。
0: 再一个睡眠好，我这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时候，也得睡5个多小时。
1: 太好了，啊，为您高兴。
0: 对呀，这叫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吗？
1: 啊、
0: 我这全国走个遍，我拿过药、
1: 啊、了。
0: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线的、9线的，在沈阳一拉大的小药针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元。
1: 哎，花费多大？
0: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前了点吧，等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啊哈，直接犯病。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得护着我近视啊。
1: 嗯、
0: 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
1: 嗯，
0: 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继续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达点，行不行？
1: 好、
0: 啊，
1: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他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
0: 哎、好好
1: 咱们一起关注我们的晚年，
0: 哎、谢谢
1: 好吗，老朋友？
0: 好，谢谢您，胡老。那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溜点，就感觉我得到老三。
1: 对
0: 吧，我
1: 还是那句简单的话啊，您用胡家老高每天用一两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它、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0: 好，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1: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咱多联系啊，您这种高兴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您高兴，大家也为您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您啊。
3: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1: 啊。
3: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
1: 啊，
3: 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3: 用的非常满意。
1: 啊，
3: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3: 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1: 哦。
3: 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1: 啊！
3: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这岁数

0: 不大了，这腰疼啊。
1: 啊。
0: 嗯，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
1: 啊、
0: 腰疼，胯骨也疼，说、
1: 啊、
0: 腰间盘突出。
1: 啊。
0: 那胯骨疼，说是股骨头坏死。
1: 哦。
0: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1: 啊啊。
0: 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
1: 啊、
0: 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
1: 嗯，
0: 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贴过膏药，嗯，都不行，
1: 啊，
0: 最后到这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
1: 嗯，
0: 胯骨这也疼，
1: 嗯，
0: 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到都费劲了。
1: 啊、
0: 走不了远道，嗯，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
1: 啊啊，
0: 嗯，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走不了道了。
1: 嗯嗯嗯
0: 嗯。嗯，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
1: 啊，
0: 这个，嗯，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
1: 啊啊
0: 啊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
1: 啊、
0: 知识渊博。懂得多，嗯，讲的也明白也透彻，
1: 啊啊啊！
0: 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嫌我这病挺难治的，这、
1: 啊、
0: 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
1: 啊，
0: 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嗯，
1: 没错，嗯。
0: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
1: 啊、
0: 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
1: 啊、
0: 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
1: 嗯、
0: 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知识的
1: 啊，
0: 嗯，
1: 我还有腰托啊，
0: 对，
1: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嗯
0: 嗯，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
1: 嗯，
0: 特别难治，关键是。
1: 就是啊，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0: 嗯、
1: 啊。
0: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
1: 嗯。
0: 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
1: 啊。
0: 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
1: 啊。
0: 哎，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1: 是吧？啊，
0: 嗯，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啊。
1: 嗯嗯嗯。
0: 嗯，你讲了，本源疗法、
1: 啊，
0: 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嗯。
1: 啊啊。
0: 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哎呀，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
1: 啊，
0: 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嗯，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
1: 嗯。
0: 嗯。我感觉呀、啊、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
1: 啊。
0: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走道可费劲了。
1: 嗯嗯嗯。
0: 哎，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
1: 嗯。
0: 嗯，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哎，这个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哎，
1: 你看多好。
0: 不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1: 确实有
0: 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嗯嗯，太好
0: 了，一直用到现在。
1: 嗯、
0: 跟你说、
1: 嗯，
0: 教授，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1: 哦，七个月了。
0: 现在可好了，嗯，现在我这个腰、
1: 嗯、
0: 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1: 都行了啊！太好了、
0: 嗯，
1: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是、
0: 啊、是
1: 不是啊？哎，
0: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
1: 嗯。
0: 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一种感觉了。
1: 嗯、
0: 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 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
1: 啊，
0: 再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1: 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
0: 师，是是是，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1: 嗯，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0: 是是是
1: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嗯，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不但我好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
1: 嗯，
0: 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
1: 嗯，
0: 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
1: 啊，
0: 他们啊，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1: 大家为您高兴。
0: 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呀，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给胡教授打电话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你就赶紧的用上。
1: 没有问题，
0: 我用的好。
1: 啊，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最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啊，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家老高是我们祖先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啊！
0: 对对对，是，
1: 哎，
0: 你说的
1: 坚持吧，老朋友、
0: 就是、
1: 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完全能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1: 好，再见啊！
0: 哎，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0: 好的，好的，
1: 好吗？
0: 祝教授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吧。
0: 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胡兰，你好。
1: 你好啊。
3: 我是河北唐山的。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呢85岁了。我先说说我老伴他先用的胡家老膏。我老伴儿呢，上次大上次那个友会是在胡家老膏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买了15盒，赠3盒。他有毛病啊，我跟你说说。他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还有那个心率过缓。心跳那阵他50多下，去年跟在那个 服务站检查的。
1: 哦。
3: 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得167的吧。
1: 啊。
3: 几号他就开始用那个护肩老膏。俺两片吃完了，俺这个耳鸣都好了，
1: 嗯嗯，
3: 都不响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3: 俺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俺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1: 嗯，挺好的。
3: 那60-70之间。
1: 啊。
3: 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70之间。
1: 嗯。
3: 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儿的，我做不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3: 吃那个药啊，这护肩老膏，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呀。
1: 是吗？
3: 我们都听。我们说我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的，你放录音，我也耐心。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伴儿，我看我老伴儿吃的这么好，
1: 嗯，
3: 我也吃上了。
1: 是吧，你也用了。
3: 我今年83了，我是12年查出来的。我有啥毛病呢？我有脑梗死。血压还高点儿。血压一般的时候都160-170的，成天用药控制的也得140-150的。这是我吃上那个护肩老膏的，这血压都也往下降了。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呢更不高，低压总在60啊、68呀、70多。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们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我吃了这护肩老膏呢，现在到昨天我都可以咋的了。我倒也不扶着枪，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3: 我这边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完了我再回来。
1: 嗯，
3: 我在屋
1: 里来
3: 回去解手干啥，我都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枪，要不得推着车。才能解手去。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40多岁的得了一回感冒，落的那咳嗽总咳嗽。吃上那老膏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1: 你看看。都好啊。
3: 都吐出来了。你只要有这个老膏了，我们俩嘛都坚持用。我因为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的。不是俺也不像有个好身体。
1: 没错。
3: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1: 啊，您讲。
3: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或2018年的时候做了2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上老膏以后他也没犯，反正他倒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他的脚后跟呢，他耐裂口子。还后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我说这是皲裂，这个吃老膏也可以吧？
1: 可以的，可以的啊！这样它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是吧，就会好了，没问题。
3: 胡老啊，
1: 啊，
3: 你表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得负责任呢。
1: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3: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暂时给我回电话了。
1: 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咱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3: 哎呀，胡老板，我一定按你说的话做呀。
1: 没错啊。好，因为时间一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3: 好，谢谢胡老啊。
1: 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 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6: 400-156-3699，400-156-3699。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9: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9: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 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

0: 知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与韩信、萧何相比，汉初三杰中的那位张良、张子房，他走的是另一条不同的道路。这三位杰出人物中，韩信最惨，身败名裂，一灭三族，令人惋惜呀。而萧何呢，始终保持丞相的地位不变，虽然说历经风险，好几次刘邦都对他十分顾忌，要法办他，但毕竟凭借自己的智慧是高高在上，有惊无险，保全了一生，也保全了子孙呐。萧何为了自己的儿女子孙，他请皇上封他那地儿啊，就快都跟盐碱地为伴了。怎么呢？哪儿偏僻哪儿穷，他要哪块，人家想得很远。但是张良要跟萧何比起来，走的道路又不一样了。张良在某些方面比这萧何要高明得多。何以见得呢？纵观张良一生啊，这可是西汉三杰中的头一位，刘邦给的评价嘛。刘邦称这张良为画策之臣，出谋划策呀，说他运筹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相比较无不如子房也。子房是张良的字啊。坐在屋里，他这么一算，天下大事胜算稳操他都尽在胸中，坐在屋里足不出户，千里之外谁胜谁负他早就看明白了，这是何等的智慧呀！张良的确智慧过人，年轻的时候也办过意气上头的事情。您比如说博浪沙行刺，张良不是韩国贵族吗，恨死这秦始皇了，家败人亡，他花钱请名士，找了一位裘然客。这位裘然客那胡子长得打着卷儿，有什么具体名字吗？大伙儿倒记不住了，反正是善使大铁锤呀，抡着大铁锤把秦始皇出巡那车仗给砸塌了一辆车，没砸秦始皇。张良为此而避祸，避祸这才在宜桥那儿三十旅给一老头穿了三回鞋， 捡了三回片。

鞋换来一本兵书《太公兵法》。那这老头有的说是神仙，有的说是实有其人，就是喜欢张良这聪明劲儿、谦虚劲儿，孺子可教吗？把失传多年的《太公兵法》姜子牙写的兵书给了他了。这位老人据说就是那黄石公啊，黄石公还留下兵书了呢，黄石三略也都交给了张良。张良是认真习学兵书啊，所以在军事方面他本身聪明又认真学过，那可以说这是技高一筹。自打认识刘邦之后，就觉得跟这刘邦特别的投缘。张良熟读兵书，刘邦胸怀大志，他用兵法上的道理去劝导刘邦，开导刘邦。别看刘邦读书不多，但是他明事理，听张良这么一说，刘邦万分佩服，对这位张子房先生言听计从，曾经在一段时间拜之以师礼呀。别看张良年轻，有人拿他当老师那样。张良万分感慨，说沛公代天授啊，刘邦这是天意要让他成为一代君王，这没有办法，他忠心辅佐刘邦，他认为刘邦必成大器，所以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观、人生观。最早张良是想让韩国复兴啊，想复辟韩国，帮着自己的贵族再成就当年的辉煌。现在就改主意了，他感觉大一统的天下没什么不好，六国贵族真要是复辟了，只会你追我杀，争夺地盘，老百姓苦不可言。但是秦始皇的暴政是该被灭亡，谁来做这新的皇帝呢？他把这人生的赌注、政治的资本都压在刘邦身上，这是他智慧的表现。人常有这么一句话，识时务为俊杰，他看透了形势，跟紧了刘邦。在灭秦与楚汉战争的过程中，刘邦每一次胜利都跟张良息息相关。为什么刘邦称他为画策之臣呢？每一次打仗都有张良的贡献，别的甭说，鸿门宴谁跟刘邦去的？那不得张良吗？张良保着刘邦鸿门赴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谁来保护刘邦啊？张良出去不把樊哙叫进来了吗？敢等到项羽喝多了，谁把刘邦放走了？张良。那放走刘邦，项羽要发脾气怎么办？张良自己留那儿了，他自信能够让这项羽不去生气杀人，全凭自己这智谋跟这伶牙俐齿了，使得鸿门宴有惊无险，救了刘邦一命。敢等到项羽分封天下，灭了秦国，封了18个异姓王，那时候不把刘邦封在汉中了吗？你就当汉中王。刘邦不乐意走，为什么？那深山老林的，我什么时候出来呀？这项羽让三位守关中三秦大地，让我进汉中，我哪年能熬出来呀？张良主动给刘邦出主意，您不仅要去，您还得自绝后路。为什么？您要不去，现在项羽抓茬就能把您给灭了，论实力您打不过这位霸王。您要走得过那栈道，还必须把栈道烧了。刘邦这气呀，当时刘邦拉着张良的手，子房，你欲置我于死地乎？你想害死我呀？张良微然一笑，我这是替您着想，火焚栈道，事无还心。您是给项羽看呐，也是给那三秦王看呐，什么章邯、董翳、司马欣，他们不是奉命看着你吗？你根本就没打算出来。那栈道修一次多不容易啊，好几百年来人们就指着这在石头上插木头铺板子过这山呢，您把它烧了，您没打算出来，这不就等于转移注意力了吗？可刘邦一听，那我烧了我还能出来？

0: 来吗？天无绝路，您放心吧。张良出主意，刘邦才火烧栈道。这一下，安心在关中抓生产，扩大实力，等待时机呀。刘邦跟项羽打了四年，最后韩信用计谋把这项羽围在垓下，布了十面埋伏阵。关键的一件大事是人张良做的，什么呀？就是那楚歌呀，四面楚歌声，一曲箫声吹散了八千子弟兵，那如期如愿的箫声叫人张良吹的。他调动九江王英布的手下，那不都在汉水边长大的孩子们吗？本身对楚地的民风就很熟啊。张良教大伙大合唱，献给写词儿，改改腔调，这楚歌听着就更悲了。唱散楚霸王八千子弟兵啊，吹得人心离散，唱得众人思乡厌战，这就是张良的功劳。所以十面埋伏阵获成功，楚霸王走投无路，才自刎乌江叛变。楚霸王假比要是不听这箫声，不听这楚歌呢，兴许他心气就活动了，过了江东再招新兵，怎么就不能反抗啊？从心理角度来讲，正是张良的心理战术，用音乐这么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当然这个魅力不是催人生，而是让霸王自我毁灭的一种艺术大动力，使得楚霸王无颜再见江东父老了，使他觉得活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才主动自刎。霸王真要拼命，最起码这时间还得往后拖延拖延。总而言之，从刘邦起义到最后楚汉相争，刘邦获胜，张良是好计连出啊，没少了帮忙。就连刘邦得了天下之后，有一次跟手下那几个谋士不吵起来了吗？有一位儒生叫陆贾呀，他劝刘邦，您得多看看书了，诗书礼乐您都得懂，治天下用得着。刘邦张嘴就骂呀，这皇帝怎么老骂人呢？嗨，刘邦打年轻时候骂人骂惯了，这他口头语儿，先一通卷，然后告诉这陆贾，老子骑着马得天下，我读什么书啊，我就要在马上治天下。陆贾撇了撇嘴啊，陛下可以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呢？您靠这样同样的方法能治理天下吗？打天下固然要用武力，但是治理天下必须要用上文教，文武并用才是长久啊。这事儿张良知道了，张良事后也找这汉高祖刘邦，他赞同陆贾的观点，刘邦这才让叔孙通去治礼仪，开始尊重读书人。刘邦当了皇帝，首先要收服人心，群臣都那么服他吗？招收的过来那些的俘虏，昔日敌人的手下，都能真心保着刘邦吗？刘邦收心最为重要，怎么样能让人心悦服，他心底里边跟着刘邦干呢？他又找张良来了。刘邦是有感而发呀，子房先生，寡人忧矣，我现在睡觉也睡不稳当，吃饭都不香了，怎么回事啊？寡人每次临朝问事，子房你看见了吗？那些文武窃窃私语，以目挟视，他们偷偷看我，以为我不知道呢。这议论纷纷，我总感觉与我有关系呀。你说他们都在议论什么呀？张良听到这儿，想了想，陛下，这还用问吗？他们议论的，就是怎么样跟您对着干，扯起大旗接着造反呢？啊！刘邦一听，好像没骷髅，何以如此啊？寡人哪点做的不对？他们为何三五聚拢，窃窃私议呀？张良想了想，陛下，您起于布衣啊，没当皇帝之前，您跟大伙儿一样， 并以布衣之躯取得天下，贵为天子。而今天陛下您封赏的都是谁呀、啊？都是萧何、曹参这样的故人，跟您近的像我张良，这都有封赏。而您诛杀的都是什么人呢、啊？判罪斩首的都是跟您有仇的那些冤家，所以这让跟您亲近的人当然毫无后顾之忧，而让那些跟您有仇的人天天是坐卧不宁啊。他们怕曾经的过失被您牢记在心，抓机会再把他们都杀了，故而相聚而谋反。您没有封赏，也没有宽容，他们人人自危，当然要造反了。说的刘邦恍然大悟，那张先生你说怎么办？我寡人总不能把过去的那些宿敌我也都封了吧？恰恰应该如此，都封了啊，那哪那么些官职啊，不能都封啊，但是您可以封一个最服众的人。那我封赏谁呢？您就封雍齿吧，让雍齿为侯，以安诸将之心。这什么？刘邦一听雍齿，说着话刘邦就在那咬牙。张良一看，这陛下何必如此，这真是咬牙切齿啊，我恨死这雍齿了。像当初我刚刚斩蛇起义，好容易聚那么几百个人，雍齿带了一大半，他跑了，跑到魏国了，撤我的肘啊，现在我难道还要封他为侯吗？对了，只有封雍齿，天下才会归心。刘邦细一想，是这道理，就这么着大宴群臣，当众宣布封雍齿为十方侯。这一下满朝文武都给震动了，哎呀，陛下好度量啊，连雍齿他都不计较前仇了，那咱们原先那点小错就算不得什么了。刘邦封雍齿，恰如当年春秋时代晋文公封那头须一样。晋文公启用仇人，刘邦的时候手下有一个臣子叫头须，不是给他来一卷包会吗？赶后来晋文公回国继位，头须找他来了，你要让天下人都服你，晋国百姓都感觉到安全，您就得先用我，因为当时您落难的时候我对不住您，您要跟我都不计较了，别人也就不会再跟您计较了。晋文公特意带着头须坐的高级轿车，应该说是王室专用，在那闹市区来回观光，这就是一种炒作，这新闻不胫而走，好嘛，咱们的国君跟头须都不计较了，那咱们曾经辱骂过国君那就无所谓了。今天刘邦封雍齿跟这晋文公恩戴头须是不谋而合，这主意可不是刘邦自己想出来的，这是张良、张子房的建议，在人心安定的时候无形中就消弭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战乱，郝玄刚刚建立的大汉天下又被叛乱给推翻呢。张良帮了刘邦大忙了，仅仅在这一个方面还不足以显示，最主要的是安定太子之位。刘邦不是想换太子吗？这刘盈早就是太子了，这是自己在战争中跟自己的结发妻子吕后的爱情结晶，所以这是太子之位已久。敢称帝之后，刘邦就觉得这刘盈啊过于懦弱，虽然没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没有什么王者之气，老芭蕉的。反过来他跟那位美人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啊，他觉得这孩子不错，不过如意年纪太小，想让如意做太子，就跟大臣们商量。这是皇帝家自己事儿，张良本想不发言，但没想到那位吕后亲自来求这张良，要求他给献策。这是老关系了，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张良明白吕后可不敢得罪，这位皇帝陛下一旦走了，这吕后可就说了算， 得罪了吕家，自己也没办法，那日子可不好过。所以张良被迫给出了个主意，让商山四皓跟着这位太子。商山四皓那是商山里边的四位老隐士啊，当年刘邦那么请人家都不出山，现在让吕后叫那太子刘盈多花钱多值弟子礼，把这四位请出来。太子再上朝，出出入入后边跟着四个白头发老头，你想想，白发白须，皓首银髯，跟四个老神仙一样。刘邦就吓着了，当年我请你，你们不出来，这是怎么意思呀？因为太子贤德，大伙一块儿给这刘盈唱赞歌。刘邦一看不能改变了，看来刘盈继位这大势所趋，天意使然呐、啊！刘邦彻底放弃了更换太子的念头。他哪知道这是张良给吕后出的主意。张良本人对于刘邦的封赏看得比所有的功臣都要超然。论功行赏的时候，刘邦告诉张良，你自责齐30000户，齐是地名啊，黄河下游肥沃的土地，百姓富足啊，你自己选30000户吧，你看要哪块地方，那儿的税收都归你了。人家都是万户侯，这是30000户侯。但是张良推辞了，坚决不要。我呀是在刘那个地方碰见您的，我有幸认识陛下，您就把刘地封给我吧。所以有人称张良为刘侯。张良主动减封，轻描淡写自己的功劳，虚怀若谷，功成而退，这是为了减少刘邦对他的猜忌。刘邦老怀疑萧何，怎么不怀疑张良啊？张良没事儿就老是披发仗剑，学赤松子欲做仙人游，他老惦着把这粮食给掐了，要练青身导引之术，要成仙。实际这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方法，到了晚年他还帮着吕后安定太子之位，这更明显了，是给自己留好后路，让子孙能够太太平平过日子，而自己呢总以身体不好为由尽量不参与政事。张良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军事家，但是他有一个特点，他精通于军事却不掌军权。张良是一位政治家，但是他虽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也没有掌握国家的行政权。张良大概是不想受权力之累吧，完全是一副谦抑自守的谋士形象，够吃够喝就得，激流勇退，给自己留有余地。他深深地知道伴君如伴虎，越谨慎越好。那位说干脆辞官不做，种地去不得了吗？受不了那份清苦。再一个，那也容易引起刘邦的怀疑啊，马上想当一个老百姓，你对我有意见是怎么着？愣走也不成。他把这兵书是琢磨透了，早就记得那兵书上不是讲过吗，黄石公三略中略里边提说，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这个亡并不光是说丧其身非得死喽，最主要的是废其权，把那权力得上交。说谋臣们没有权力，也就是保身之妙术了。可是张良没有想到刘邦采取的是一种极端的方式，他对这些谋臣不仅仅让他们交权，要从肉体上进行消灭。所以张良震惊，也使得他比所有的大臣们都更加谨慎。他要全力打造，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超然隐逸的仙者形象。人不能成仙，但是从精神层面张良超然了。您想那物质利益的诱惑是多么强烈，甭管这权力还是财富，张良真就超然处之。急流勇退的张良成功了，刘邦还真就不怀疑他，吕后也拿他当亲近人。张良的智慧就 就表现在于此，他功成身退，千古流芳。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8: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8: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9: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你怎么去演绎，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 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都没法避免，没法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把人折磨得不像样。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的躺着。去年1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治疗？因为急救室里能用的所有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就剩下一口气在，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拿针扎他都不知道疼，没反应，意义不大。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北京总院，总院的专家多，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北京的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给病人的诊断是肝硬化导致的肝性脑病，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专家们看一看。专家组建议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 至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即使他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所有的抢救手段都不用了，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唯一一个没停的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庄，他是北京专家组的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胡家老高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是肝硬化吗？他说对，就是肝硬化，那就能治。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

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啥程度了，他说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用胡家老膏我也不敢肯定，必须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庄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胡家老膏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肝硬化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都已经签字了，放弃治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他的脑袋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如果再加上一个肾脏急性肾衰，那么这个人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

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他张嘴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他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他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他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老丁的媳妇对我说，专家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我这次来杭州让你家老丁醒过来。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绝望，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啊，寻思出啥事儿了的。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她这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我赶紧把胡家老高从怀里掏了出来，拧开盖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很配合。我一看他喝的挺顺溜，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三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第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用了半个多月以后，升压药的激素药我就让医院给停了，血压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两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尿尿
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但是我给他打了2周的底子以后，他尿尿非常规律，说明他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他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他老伴儿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他的手会动了。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儿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事儿，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儿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最开始顶多做2分钟，现在能做1个来小时了。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儿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个，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社会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

0: 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下边的时候留给听众们，谁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6: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6: 首先打进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一下的感谢。
0: 好，谢谢您 啊！
6: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0: 哦。
6: 一提得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0: 嗯，
6: 血压才能降到90，常年头疼迷魂
0: 啊，
6: 有时候还恶心。
0: 嗯，
6: 再的就是没有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

0: 局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三个点，还说噩梦。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县里县，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要晚上没有次数，一宿十遍八遍都没三回
1: 这
0: 些。
1: 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0: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轴位性的神经病。
1: 哦。
0: 因为是不是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再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的厉害呀，这些我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嘛，我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他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你胡家老高子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知道现在将近1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10天8天就到1年的光景了，1年时间了。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1: 啊，
0: 我现在我亲身体验都好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这个、
1: 非常恭喜你。
0: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1: 你看看多
0: 高。血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1: 太好了。
0: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头疼的迷昏呢。人家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飘晕，不知道脑袋疼。
1: 好，
0: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1: 是吧？
0: 啊，我以前你比的时候，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的时候，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脚，俺都脚底冰凉。啊，你用想已经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而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1: 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
0: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这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可这是阴天，放雾的天，就是见不到太阳天的。一到夏天，我心脏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好像就病是放下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不管好天和晴天的，你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再一个睡眠好。我就随便，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时候，也得睡5个多小时。
1: 太好了，为您高兴。
0: 对呀，这叫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吗？我这全国走个遍，我拿过药
1: 了。
0: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在沈阳一拉大的小药针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元。
1: 哎，花费多大？
0: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是这个强点吧，等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啊，直接犯病。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得护照。我这一次啊，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1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继续不吃治疗的。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1: 好、
0: 啊、
1: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

0: 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它，来解决它。这个主要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咱们一起关注我们的晚年，好吗，老朋友？
1: 好，谢谢您，胡老。那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六点，六点就感觉啊，我得到老三，
0: 对
1: 吧？我放心
0: 的。还是那句简单的话啊，您用胡椒老膏，每天用一两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
1: 啊，
0: 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1: 好了，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0: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咱多联系啊！您这种高兴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您高兴，
1: 谢谢，
0: 大家也为您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再见。
0: 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您啊。
3: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0: 啊。
3: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膏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3: 用的非常满意。
0: 啊，
3: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3: 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0: 哦。
3: 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
0: 啊，
3: 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0: 啊！
3: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0: 啊。
3: 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腰疼，胯骨也疼，说腰间盘突出，胯骨疼，说是股骨头坏死。
0: 哦，
3: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天鹅膏药，都不行。最后到这个上下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道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走不了道了。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 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知识渊博，懂得多，嗯，讲的也明白也透彻。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像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嗯，
0: 没错。嗯，
3: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知识的
0: 啊。
3: 嗯，
0: 我还有腰托啊。
3: 对，
0: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
3: 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特别难治，关键是
0: 就是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3: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
0: 嗯，
3: 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哎，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0: 是吧？
3: 嗯，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你讲了，本源疗法，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哎呀，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我感觉呀、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我就接着用接着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呀走道可费劲了。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哎，这个有热乎气儿了。
0: 你看多好，
3: 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0: 确实
3: 有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0: 太好
3: 了，一直用到现在。跟你说，教授，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0: 哦，七个月
3: 了。现在可好了。现在我这个腰，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0: 都行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
3: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一种感觉了。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就是慢慢的走。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再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0: 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高、
3: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0: 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3: 是
0: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
3: 对。所以不但我好了，
0: 好，
3: 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他们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0: 大家为您高兴。
3: 我们那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呀、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给胡教授打电话问问他。 你这病要能用的话，你就赶紧的用上。
0: 没有问题，
3: 我用的好。
0: 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0: 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它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最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啊，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家老高是我们祖先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啊。
1: 对对对，是嗯，
0: 哎，
1: 你说
0: 坚持吧老朋友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完全能解决，好吗老朋友？
1: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0: 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1: 好的好的，
0: 好吗？
1: 祝教授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好，再见。
0: 好，再会吧。
1: 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胡兰，你好。
0: 你好啊。
3: 我是河北唐山的。
0: 嗯。
3: 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呢85岁了。
0: 嗯嗯嗯。
3: 我先说说我老伴，他先用的胡家老高。
0: 嗯。
3: 我老伴儿呢，上次大上次那个友会是在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买了15盒赠3盒。他有毛病啊，我跟你说说。他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还有那个心率过缓。心跳那阵才50多下，去年个在那个服务站检查的。
0: 哦。
3: 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得167的吧。几号他就开始用那个胡家老高，他2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都不响了。
0: 你看看多快呀、啊！
3: 他、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0: 挺好的，
3: 60-70之间。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70之间。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的，我做不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3: 吃那个药啊，这胡家老高，我天天听胡老的讲课呀。
0: 是吗？
3: 我们都听。我们说我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了，你放录音，我也耐心。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伴儿，我看我老伴儿吃的这么好。我也吃上了。
0: 是吧？肯定也用了。
3: 我今年83了，我是12年查出来的。我有啥毛病呢？我有脑梗死。
0: 哦。
3: 血压还高点儿。血压 一般的时候都160-170的，承担用药控制的也得140-150的。
0: 哦。
3: 这是我吃的那个胡椒老膏呢。
0: 嗯。
3: 这血压都也上下降了。
0: 嗯。
3: 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那个不高，低压总在60啊、68呀、70多。
0: 嗯。
3: 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们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
0: 哦。
3: 我吃了这胡椒老膏呢，现在，到昨天我都可以咋的了，我都也不扶着枪，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3: 我这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完了我再回来。
0: 嗯。
3: 我在屋里
0: 出
3: 来回去解手干啥？我都。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枪，要不得推着车，才能解手去。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40多岁的得了一回感冒，落的那咳嗽总咳嗽，身上的老高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0: 你看看，
3: 哎，
0: 都好了，
3: 都吐出来了。
0: 嗯，
3: 你只要有这个老干了，我们俩吧都坚持用。
0: 啊，
3: 我这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呢。
0: 啊，
3: 菩萨有家有个好身体。
0: 没错，嗯。
3: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0: 啊，您讲。
3: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或2018年的时候做了2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了老干以后，他也没犯。反正他倒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他的脚后跟呢，他耐裂口子。
0: 嗯。
3: 还后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我说这是皲裂，这个吃老干也可以吧？
0: 可以的，可以的啊！这样它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什么就会好了，没问题。
3: 胡老啊，
0: 啊，
3: 你表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得负责任呢。
0: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3: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那时候我回电话了。
0: 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3: 哎呀，谢谢
0: 你呀，让咱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这个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3: 哎呀，胡老板，我一定按你说的话做呀。
0: 没错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3: 好，谢谢胡老啊。
0: 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6: 400-156-3699，400-156-3699。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吴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吴总你好。
3: 啊，星辰老师好。
2: 欢迎您。
3: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2: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3: 是的。
2: 来到咱们这个
3: 直播嘛。
2: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呢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跟我们好好说说
3: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

0: 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粮，嗯，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1: 所以叫淮山药，
0: 哎，对，这个淮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啊，就是我们这个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
1: 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淮药。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嗯，
0: 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三十年一改道，
1: 所以它呢就又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卢土地淮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嗯，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淮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有这个卢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对，因为我们这里的卢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卢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0: 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哎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相信老师你也知道吧。
1: 对
0: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1: 是是是。那这个铁棍山药也是
0: 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卢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
1: 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嗯啊，它吸收这个土壤里卢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絮是非常长的，嗯，
0: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哦，
1: 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是这个七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七年，八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0: 啊，对，啊，邢静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所熟知的。
1: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0: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做得挺足的。嗯，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它是有证书的。嗯。
1: 这个铁棍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0: 哎，对对对，
1: 都印到包装上了。
0: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1: 嗯，
0: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种植和地位确定了。
1: 哦，都印到包装上了。
0: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1: 嗯，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种植和地位确定了。
0: 那你说这个国家认可的嘛。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1: 这个粘液啊，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带个手套，它会让我痒。这个粘液蛋白，
0: 它是咱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1: 是啊，
0: 最精华的东西。
1: 哎呦，
0: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黏膜，
1: 嗯，
0: 它是一层黏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会黏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1: 我喝的少，
0: 喝的少。嗯，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1: 哦。 这么好、
0: 啊、这个胃黏膜，
1: 哎呀，你看我
0: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1: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我还用水冲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0: 对对对，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
1: 嗯。
0: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1: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现就是咱们怀帝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1: 嗯 嗯。
0: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深深老师也知道、嗯，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1: 哇、
0: 哦，你知道这个。这个
1: 对
0: 重量是非常，
1: 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0: 嗯、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
1: 嗯，
0: 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嗯、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1: 对，晒干晾干。
0: 哎，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1: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0: 啊、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1: 哦，
0: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1: 嗯。就是说
0: 最大程度的，哎，对，
1: 保留了营养是吧？
0: 啊，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
1: 嗯，
0: 啊，这是。嗯，
1: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
0: 啊、
1: 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嗯，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帝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0: 对，我看星星老师也关注了。
1: 你看，
0: 对，
1: 我真的关注、
0: 嗯，
1: 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嗯，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0: 啊，那
1: 嗯，
0: 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
1: 嗯，
0: 它是8年一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
1: 嗯，
0: 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丢的，
1: 对，
0: 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1: 而且我
0: 上检测的，
1: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帝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它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
0: 嗯，
1: 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
0: 是的，是的，
1: 跟那个直播是一个规格、
0: 嗯，
1: 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
0: 嗯，
1: 我先让您说。
0: 哎呦，星星老师，你看，
1: 嗯，
0: 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价格？这50到60，
1: 你看啊，
0: 出厂价。
1: 吴总，这样、
0: 嗯，
1: 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
0: 啊，
1: 这点你得掏吧，
0: 品宣嘛，
1: 对吧？
0: 品宣嘛，
1: 品宣。
0: 对，
1: 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 行不行？
0: 嗯
1: 嗯，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两盒了，你直接。

0: 给我三盒，你直接给我三盒。
1: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0: 你别那么，
1: 咱这山药，哎呀，那都八年种植园，然后
0: 我知道咱
1: 的
0: 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烧，是三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吧？李叔叔说三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两份，两份是六盒，六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1: 三个月吧。
0: 三个月哦，能吃三个月。
1: 三个月，
0: 这样，人家买两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两份，两份。七盒，
1: 哎呀，你看，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够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1: 哎呀，
0: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两份，您别为难了，买两份，咱们再加一盒，七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棍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两份198，咱们再加一盒，七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大咖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七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0: 对，
1: 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那个菜市场也有卖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儿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星星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0: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是
0: 吧？
1: 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瘦，
0: 他不吸收啊。 是不是？
1: 还不长肉，
0: 对，
1: 啊，它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

0: 对吧？哎，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1: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嘛，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0: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但咱们这款怀帝尊百分之百的原粉，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
1: 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就不起疙瘩。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所以说，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所以说，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所以说，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所以说，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所以说，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所以说，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所以说，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所以说，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所以说，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所 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两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3: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4: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5: 月满山河逢佳节，
6: 雅韵悠扬贺中秋。
7: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8: 中华友好戏
9: 中秋特别节目，
8: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0: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8: 愿诸位
11: 月圆人圆家国圆，
8: 喜运绵长共婵娟。
12: 9月25日晚7:40，
13: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14: 中华友好戏，
15: 中华友好戏，
16: 唱响中国节。
0: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7: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8: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19: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7: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8: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19: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8: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19: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8: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20: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7: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21: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2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2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2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2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23: 繁荣似锦，
25: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金阳湖，等您来。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农民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中秋时节啊，很多朋友都会和家人朋友欢聚一堂，开怀畅饮。这美味的螃蟹还有香甜的瓜果，如果不加节制的话，很容易会引发胃肠方面的疾病。那如果出现相关的问题，我们如何用中医的方式来进行治疗？那么秋季我们又应该如何养护自己的肠胃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我们请到了天津市名中医、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西医外科教研室主任王红，给大家讲一讲警惕胃肠胰腺多发病的话题。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6: 哎，您好主持人。
0: 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啊，咱们这个中秋节啊，这个前后是这个胃肠胰腺疾病的多发还有复发的这么一个季节，想先问一问您啊，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些疾病和时令有关系吗？
6: 有非常大的关系。从中医角度看呢，我们知道呢，讲是天人合一，人呢和自然是密不可分的，然后呢，人呢要合一，合于45味，这里的45味呢，指的就是天气和饮食，因为这个，中秋前后呢，气温的昼夜的那个变化特别大，中午呢艳阳高照，还感觉到热，穿这个短袖的，到晚上呢和早晨呢，就突然感觉到凉，这时候呢，人呢很容易受到这个寒凉之邪的侵袭，我们知道呢。如果这种情况下呢，会造成我们什么情况呢？一种情况就是气血的运行不畅，气血运行不畅呢，会造成我们的这个器官啊缺血，这缺血呢会引起一系列的疾病，比如说由于胆囊的缺血呢，会造成胆囊炎。虽然有的那个听众朋友没有这个胆结石，但是呢，突然有胆囊炎的发作，这时候呢是由于他气血运行不畅造成的，比如说胰腺炎。同时呢，由于这个天气呢突然的变化寒凉了，我们身体的。

0: 从现代医学讲的，就胃酸呢，它大量增加会刺激胃黏膜。从中医整个来讲呢，是我们的脾胃功能呢会受到天气的影响。我们知道呢，中医认为呢，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呢，脾胃功能的受损和变化很容易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这样呢，它影响以后呢，会出现胃肠啊、肝胆呐、胰腺的一些病变。同时呢，秋季呢是物产丰富的季节，各种瓜果梨桃啊，各种像您刚才说的海鲜呐、等等，
1: 螃蟹什么的。
0: 然后呢，螃蟹啊，它就都丰收了。人们这时候呢，也要享受我们秋季丰收的果实。但是呢，这时候又加上中秋节，这个期间呢，频繁的聚餐、亲朋好友的聚会，往往呢又过于油腻、辛辣，还有呢饮酒，有的时候饮酒过量，然后呢很容易损伤脾胃，导致呢脾胃的功能的受损，消化不良、腹胀、腹痛，如果再进一步加重呢，会诱发一些急性的胃肠疾病的发生，像急性的胆囊炎、胰腺炎、急性胃肠炎等等这些急的状态。同时呢，我们知道呢，一场秋雨一场寒，天气的变化呢，它是波动很大。这波动大时候呢，我们刚才讲了，天和人是合一的，人的情绪也会受到自然的影响，他的情绪的波动也非常大。这时候呢，会出现一些肝气不舒畅的表现呢，嗳气啊，吞酸呢。同时呢，我们知道肝木和脾土的关系呢，是肝木克脾土的这么一个状态，它也会影响到脾胃功能的运化功能，而引起呢，脾胃胃肠的一些疾病的发生。
1: 是不是在这个中医的这个角度啊，这个秋季包括这个秋天的这个时节里边，它对于脾胃的影响会比其他的脏器的影响要更大一点呢？
0: 哎，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呢，从暑热的天气啊，我们人们的这个脾胃呢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天气热嘛，常说的是苦夏。因为苦夏呢，就是由于潮湿闷热，我们饮食啊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哎，等秋季呢稍一凉快，我们很多人都能感觉到食欲就大增了，是吧？食欲大增，然后这食欲一提高起来呢，那胃肠的负担就加重了。胃肠负担加重呢，它从暑热的状态到这个状态呢，它会不适应。它不适应，就像一条马路现在是窄的，你突然增加了车的流量，它一下子就像堵车一样，是吧？然后呢，这时候呢会影响我们的脾胃的功能，然后呢，脾胃功能不好呢，轻的呢表现的是一些消化不良啊、腹胀啊，有的人就说，哎呀，我这个感觉又吃不动了，是吧？肚子胀胀的，胃胀胀的，这些表现，这确实是跟这个季节有很大的关系，是季节的转换。就像我刚才讲的，寒凉呢对人体的刺激呢也是非常大。我们知道天气的变化除了对呼吸道有影响以外呢，其实对我们脾胃呢影响也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的穿衣服啊，还有一些饮食啊，都没有适应这个天气的变化，比如穿的过于少，或者中午穿的少，到早晚呢会也穿的少，是吧？这是一个问题。再有呢，从暑热状态下呢，喝冷饮呐、吃这个冰激凌啊什么的，还是这种状态，那这寒凉的东西对胃的刺激也是非常大的。
1: 对，您刚才这个讲的也是一针见血，因为确实是，你看这个秋天到了啊，没有了这个暑热，这很多人确实食欲很不错，包括今天中午我这个都吃的都很多啊，而且现在一到这个中秋节，这个很多这个公司啊、单位啊组织聚餐，包括家里边也聚餐，这如果啊一不注意，这吃多了，这很有可能就会引发刚才您提到，比方说急性的这个胰腺炎、急性的肠胃炎等等这样的一些胃肠的疾病。咱们最近这个临床上这样的患者多吗？
0: 是非常多的。俗话说呀，每逢佳。

0: 别呢胖三斤。
1: 嗯，对，
0: 我觉得胖三斤呢倒问题不大。
1: 嗯，
0: 但是呢每逢佳节就是节假日以后啊，我们收治的这种所谓的急腹症，像我们外科啊经常收的就是急性戒炎，节假日回来一上班一查房，哟，怎么这几天收了这么多胰腺炎呢？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很容易引发急性胰腺炎的发作，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是非常多见的。所以说秋季由于暴饮暴食啊，饮食的不节制啊，饮食不规律啊，还有呢一些饮酒啊辛辣呀，有的那个运动又少了呢，很容易导致急性胰腺炎的发作，这种病人是非常多的。因为我们知道呢，中秋节是团圆聚餐的季节，节假日，同时呢又是很多肥甘厚味，是吧，大鱼大肉大虾是螃蟹，是吧，
1: 嗯，
0: 而且呢喝酒，这些辛辣刺激的东西，这些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是很容易引起这个急性胰腺炎呐、急性胆囊炎的发作的。
1: 嗯，我们一般情况下啊，可能是在这个市面上大家听到像急性肠胃炎这样的词儿是比较常见的，因为比方说喝酒喝多了，然后送到医院急诊里边输输液，一般都是这样。那咱们这个急性胆囊炎呀、急性胰腺炎呀，这个和急性肠胃炎有什么区别呢？
0: 嗯，是这样，急性胃肠炎呢，一般来讲呢就是比较轻，它来得快啊，恶心呕吐啊、发烧啊、肚子疼啊、腹泻呀、然后通过我们输液呀、消炎啊、针对性治疗，很快就过去。但是在临床上呢，从我们外科角度呢，比较多发的急诊呢，就是像胆囊炎，还有呢，尤其是胰腺炎。我们知道临床上胰腺炎呢，常见的两大类呢，就是胆源性胰腺炎和高脂血症性胰腺炎。什么是胆源性胰腺炎呢？就是因为本身你就有胆结石，是吧？本身有胆结石，然后呢，加上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呢你吃高脂肪高蛋白的这个食物呢，引起这个胆囊的突然的收缩，然后呢本来你胆囊里有结石，然后这样呢结石呢很容易沿着胆囊管排到胆总管，从胆总管呢再到小肠。因为胆总管的开口和胰腺的开口呢是一个开口，那么说呢，因为你的小的结石在这排石的过程当中呢，会造成胰腺的腺管的阻塞，胰腺腺管阻塞呢，它分泌的胰液呢不能进入到小肠去消化食物，它呢反过来回到自己的胰腺里边。我们知道胰腺炎的发生呢，就是胰酶的被活化了，胰酶怎么活化了？就是因为它先进入了十二指肠，跟胆汁啊跟其他的胃酸结合呢，它就被活化了，但是呢它又回到了胰腺里，它回到胰腺里呢才会造成胰腺的自身消化，胰腺的自身消化呢就是胰腺炎，这是胆源性胰腺炎的发作。另外一个呢叫高脂血症胰腺炎，我们知道现在临床上呢高脂血症的人群是越来越多了，是吧，因为它跟饮食啊，是吧，高蛋白高脂肪饮食啊，还有呢这活动少啊等等，平时呢它是一个高脂血症的状态。这个状态呢有的时候有人说，哎，我这血脂高，不当吃不当喝啥也不影响，但是呢因为你高脂血症的这个引起急性胰腺炎的它的诱发因素在这儿了，那么再加上这个中秋节前后的季节的变化呀，变得寒凉啊，尤其是这个食物肥甘厚味辛辣刺激，然后呢会造成本来这个胰腺炎就是被脂肪堆积的一个状态，胰腺炎呢它的这个微循环呢，就是血管的微循环呢，它本来就是一个不太好的状态，那么我们饮食加大了负担，寒凉的刺激会造成呢这个胰腺的 腺泡的缺血，然后造成高脂血症的胰腺炎。这两个胰腺炎呢，在临床上都属于我们外科的急诊。然后这胰腺炎呢，我们知道呢，它的进展是非常快的，进展的快呢，它会除了胰腺本身的这个炎症的改变以外呢，还会呢造成肠道屏障功能的受损。肠道屏障功能受损呢，它会出现肠肺肘，就是肠影响到肺，肠肝肘，肠影响到肝，然后肠肾肘影响到肾，就是影响到其他脏器的功能的障碍，有的会引发极危重的一个状态，会引起一些病人的重的状态，叫胰腺炎的重症化，甚至会引起危及到生命。
1: 看来他的这个如果是不加干涉的话，他的后果有可能还是比较严重的。
0: 是的，是的。
1: 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两种胆源型，包括这个高脂血症的这种胰腺炎，它有什么具体表现呢？就表现在我们人身上。
0: 好，您问的这问题特别好。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胆源性胰腺炎，它是由于胆囊炎、胆囊结石造成的。所以这种表现呢，可能我们这种病人呢，胆结石的病人呢，平时有右上腹的疼痛啊，或者他右上腹没有症状呢，他会出现饭后呢，上腹部的饱满呢，还有一些疼痛啊，这是这样。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胆囊炎、胆结石呢，他是没有症状，没有症状是通过我们体检、彩超啊、CT 发现，这是胆源性胰腺炎的，它的基础病是有胆结石。然后高脂血症胰腺炎呢，这种情况随着病种谱的变化，胆源性胰腺炎呢，由于我们很多的患者呢是重视了，也知道这个疾病会引起急性的发作，所以呢都会选择手术把这个结石呢解决。随着这个现在高脂血症的人群的增加呢，这个高脂血症性的胰腺炎是每年都是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增长趋势，而且呢，这个高脂血症胰腺炎呢，在临床上很容易出现重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高脂血症的这么一个状态是胆固醇呢出现了堆积，这个堆积呢就是叫脂肪毒性。我们知道我们正常情况下呢，正常的体位如果运化水谷的功能良好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脂肪呢会储存在脂滴里面，这个脂滴呢是一个正常的状态，这个滴呢就是我们常说水滴的滴，因为这脂滴是一个正常状态。但是如果这个血脂胆固醇呢不加以控制，胆固醇脂的增高啊，胆固醇增高啊，它会使得脂滴呢向脂肪毒性转变。这脂肪本来是供给人体的能量的，是吧？因为我们知道脂肪呢是对人体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它超了，它超载了，就像车超载一样，会出现交通事故一样。那么脂滴向脂肪毒性的转变的时候呢，变成脂肪毒性呢，它就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疾病。从外科间的胰腺炎叫高脂血症性胰腺炎，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脂肪肝呢，脂肪肝引起的肝纤维化呀等等，都是由于脂肪毒性引起的。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呢，我们知道脾胃功能如果好的话，不会由于我们的饮食啊，由于我们的这个运动啊，影响了脾胃功能，它产生的这个水谷精微物质呢，就是非常正常的，也就相当于现代医学的脂滴的状态，是非常好。但是呢，如果我们长期的影响造成脾胃功能的受损，那么这个脾胃功能受损以后呢，就会产生湿。就是湿邪，这是中医一个理论，就是干湿的湿，湿邪是聚湿呢，它会成痰，这个痰呢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术语，不是我们咳出来的痰，实际上呢这个痰呢指的就是浊，我们知道浊就是 废物是吧、
1: 嗯、
0: 产生了很多的废物，
1: 对，浊气，
0: 然后这些废物呢会进展成为呢，由于各种药烟呢会出现毒，叫脂毒性，叫浊毒，浊呢变成毒，毒呢变成热，叫毒热，毒热呢就是急性这个胆源性胰腺炎呐、啊，或者尤其是高脂血症胰腺炎的发作。
1: 嗯，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两种啊，胆源型的胰腺炎和这个高脂血症的这个胰腺炎，其实它的这个发病的机制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治疗的这个角度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呀？
0: 哎，您问的也特别好，这确实是啊，治疗的角度是完全的不一样。那么胆源性胰腺炎呢，是由于胆结石这个病存在，由于各种诱因呢引发了它的排石，然后引起了胰腺炎。这种情况下呢，在胰腺炎缓解治愈以后呢，我们就要把胆囊结石要解决，通过手术。因为现在都是微创嘛，手术也简单，然后这样解决完了以后呢，就防止它胆源性胰腺炎的反复发作。这是这个高脂血症性胰腺炎呢，现在临床上呢相对就复杂一些。为什么呢？因为高脂血症的这个状态呢是不太容易解除的，是吧？不太容易解决的，常用的像他汀类的一些药啊，它确实能起到一些作用，但是能不能它维持它这个作用？所以呢，我就提到我们怎么去预防高脂血症性胰腺炎。那么这时候我们要注意这几个方面，是吧？一定要饮食有度。饮食有度，避免过量的回甘厚味、辛辣刺激，是吧？
1: 对，
0: 这种状态呢，很容易加重这个器官的负担，然后呢，造成呢，血脂的过高啊，这种状态的发生，是吧？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呢，在饮食里头呢，注意寒凉，注意寒凉的一些像饮料啊，像啤酒啊。其实凉啤酒呢很容易诱发，一个是高血脂，一个是在高血脂状态下呢胰腺炎的发作，是吧？还有避免酗酒，是吧？
1: 对。
0: 然后呢，节假日也好，朋友聚会也好呢，小酌怡情，是吧？要如果喝多那就伤身了，是酒精呢是诱发急性胰腺炎的重要的因素之一。然后呢，其实上过去在国外啊，酒精性胰腺炎是非常高发的，我们现在呢也是呈上升的趋势，也就刚才我讲的，其实胆源性胰腺炎、高脂血症胰腺炎，有的时候呢酒精也会诱发这两种，同时酒精性胰腺炎呢也是另外的第三种类型。我刚才要讲第三种类型，这时候我要顺带把它讲一下，酒精的作用是诱发胰腺炎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呢，我们也要注意，尽量避免过量饮酒，是吧？还有运动。我们知道高脂血症这种状态呢，我们常跟患者说的几个字呢，就是，管住嘴，迈动腿。管住嘴呢，刚我讲的饮食有度；迈动腿呢，我们要做运动，是吧？
1: 嗯。
0: 我们常说的饭后百步走，活到99。这是非常有科学道理的，有很多研究发现，这个运动对于这个在降血脂的这个角度上是非常非常好的，它是有助于提高胃肠的蠕动，改善那个胃肠动力的不好。因为我们发现呢，好多高脂血症的病人呢，他的这个胃肠动力不好，然后呢，胃肠动力不好呢，他的废物呢容易就过多的吸收，也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浊、那个湿浊、那个痰浊就吸收的多了，然后它多了以后呢，它就变成浊毒，也就刚我说的脂肪毒性。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自己的身，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的这个
1: 管理
0: 规划师嘛，健康师嘛，我们把做适度的运动，是吧？
1: 嗯，
0: 结合打打太极拳呐、啊，练练八段锦呐、啊，或者走步啊，或者慢跑啊，或者各种适合我们自己的这个运动。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定期的 去体检，是吧？
1: 嗯，
0: 刚才讲了，对于胰腺炎病人有这个病史或者高危人群，什么样的病人是急性胰腺炎的高危人群呢？刚才讲了。

0: 结石是吧，高脂血症，还有呢平时喝酒多的是吧，酗酒的，我们要去查什么呢，查这个生化，看看我们的甘油三酯啊，看我们胆固醇啊等等这些指标，看有没有胆结石啊，看我们是不是有脂肪肝呢、啊、看看是不是胰腺也有脂肪的堆积啊，这些都是我们有效的预防这个急性胰腺炎的这个发生的。
1: 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胆源型的这个胰腺炎，有的这个朋友他这个有一种上腹的这个饱满，但是其实他没有其他的症状，也是会通过体检才能查出来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啊、
1: 对，所
0: 以通过体检。嗯，对，
1: 嗯，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啊，刚才呢王主任讲到了很多，就是我们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可以做到的一些事情。你比方说我们不要酗酒，不要过量的饮酒，确实我们这么多期节目了也提到过，饮酒啊它会影响到身体里的各个器官，肝脏，然后肾脏，包括我们的肠胃，包括今天说到的胰腺等等的肾脏等等的内脏器官，好多都会因为饮酒而去引发。同时咱们也要去做好生活的一种健康的方式，比方说多运动，然后定期体检。其实今天呢王主任跟我们聊到的这些话题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到的，还是那句话，我们应该做好自己健康的管理人，然后多去有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让我们回到一个合理的一个生活的这个方式当中。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天津市名中医、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西医外科教研室主任王红，给大家讲到的是警惕胃肠胰腺多发病的话题。如果说在节目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大家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啊，搜索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微信小程序，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我们看到我们线上啊有这个听众在等待，我们来看一看有什么相关的问题，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的热线。来，你好。
2: 你好主播王主任。
0: 哎，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提问。
2: 也是咱王主任的老病号啊，王主任。
0: 哎，你好。
2: 他这个乙状结肠癌分期是73N2ME， 确诊是已出现肝肺转移。
0: 我想起来了，嗯。
2: 哎，因为肠梗阻，王主任他已经做了那个回肠造瘘术和原发灶的急诊手术、嗯、现在已经灶口已经一年了没有回纳，在不日前也就是一周以前做了一个射频消红术，因为他确诊时已经发现肝肺转移，这最近就是前几天才做了一个肝脏的那个射频消红术，同时呢又做了一个、嗯、又做了一个 CT 增强 CT 64以上的那个胸部增强、下腹增强，我给你读一读，简明扼要的给你读一下：乙状结肠术后改变，右下腹造瘘术后改变；二、肝内多发转移瘤介入治疗后改变，未见明确活性；三、多发双肺多发结节，右肺上叶较前略增大，与较前相仿；四、双肺上叶肺际肿。并非大泡，较前相仿。五，最后一条啊，纵隔肌右肺门多发淋巴结转移，较前增大。六，右侧髂骨双侧部分内骨高密度结节，疏导可能，较前相仿。七，左侧肾象增粗。哎，八，最后一个左上腹腹腔脾旁结节，较前相仿。我想知道这外行人王主任，这是好现象是坏现象？这一次他做了这个那个血常规，什么一个箭头都没有，还挺好的。就是说我不知道他这个增强 CT 啊，你们这名医给我指点一下，我也是。
0: 好。
2: 哎。
0: 哦，明白明白。是目前啊，我觉得啊，这个跟肿瘤的斗争啊，是一个艰苦卓绝的斗争，然后呢，当然，目前的这个增强 CT 的情况来看呢，它还是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相对稳定的这么一个状态。同时呢，因为什么相对稳定呢？因为您刚才说了它的一些化验指标，说明它的这个一些。像肝功能啊、肾功能啊，还有一些这个 蛋白呀、等等这些营养状态还是可以。为什么我说呢？它是一个相对稳定呢？因为这里面增强 CT 呢，提到了几处呢是没有变化的，同时呢也显现出呢，肺结节呢目前呢没有考虑到它是一个转移的状态，但是有一个稍微进展呢，就是这个纵隔的淋巴结，因为考虑转移，而且呢稍微增大，但是呢我觉得呢，对于这个怎么提高这个患者就是带瘤生存的这个生活质量，实际上是摆在我面前的，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使他能够他的饮食啊，他的生活呀、在这种带瘤状态下能够怎么提高，这是最重要的，我是这么想的。同时呢我在想呢，通过我们可以考虑呢，中医中药的一些治疗啊，然后辅助他的正气，因为对于肿瘤的中药的治疗呢，除了我们临床上在微手术期呢，会提高手术的快速的康复啊，手术的安全，同时呢对于术后的病人，还有刚才说的带瘤的患者，怎么能够提高他的生活质量，也就生存质量，在这里面就包括饮食啊，包括精神状态啊，我觉得还是通过中医药的调整呢，我们最大限度的提高这个带瘤患者的这个生存的这个时间和他的生存的信心。
2: 王主任呢，上一次您说这个中医以后，他就是中西医结合，真是获益了。过去说话不想说，现在开着车一撒撒个三公里都撒出去了，气色人也都说的不像个病人。可感谢这个贵栏目，王主任真由于你们这名下他给了我们全家一条一条生命，真是的，我雷打不动，我要听咱这个栏目，我听了栏目也说，但是你们这个栏目
0: 这些呢都是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做一指导，是吧？医者仁心嘛。但是我觉得啊，就后面还是有信心的，我们怎么提高患者的这个带瘤生存的生活质量，是吧？给他一个信心。
2: 是王主任，你看他这个艾贝抗原9月12号做的艾贝抗原，正常范围是0到4.7，但是他是6.64，还有一个糖类抗原7/2-4，那是20.70，正常范围是0到6.9，这说明什么问题？王主任，
0: 我觉得这个艾贝抗原的这指标是对于那个结肠癌可能比其他的指标要更准确。它指标说明现在我记得原来它是高的，现在呢它这个在正常范围之内，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它局部啊没有复发的这个倾向，而且呢整体上我感觉呢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肝的这个转移呢，通过微创的介入的治疗呢，也在控制着，是吧？也在控制，所以这种状态下，我还是能够有信心的，我们去跟这个肿瘤去斗争，是吧？最大限度的提高这个患者的生存的这个质量，是吧？生存质量最大限度的呢，提高患者对抗这个肿瘤的信心。
2: 另外呢，他这个血清肿瘤标志物是正常值0到95，但是他是105.51，又摩尔什么了，这个正常了，王主任。
0: 这个稍微高一点，还是可以再观察的啊。实际上现在呀、是这样，一些指标也好，什么也好，其实呢就应该从另一方面去看待，就患者他的饮食、他的情绪，是吧？生活状态可能比更纠结他那些一些指标要好得多，是吧？然后呢，当然患者他自己要不知道，是更好。我们作为家属呢，能做的就是帮助他提高生活质量，帮助他 提高他的这个精神状态。
2: 嗯，

0: 王主任，最后一个就是 C 反应蛋白，王主任 ，C 反应蛋白、CRP、肾功、肝功、心肌酶谱、离子、血糖这几个，就是打红箭头的有一个血清纤维冬氨酸氨基转氨转移酶是43U，L 正常范围是15到40，这个是个红箭头。另外还有一个血清磷性磷酸酶碱性磷酸酶。是红箭头192U每升，正常范围是45到125，就是这。还有一个血清谷氨酰转基转移酶是126U升，正常范围是10到60，也是最后一点了，这是最后一点，王主任，占用你们时间了，王主任。
1: 啊、哦，没事没事，你说，
0: 就是他这个
1: 指标、这些指标呢，都是肝功能的指标，肝功能的指标呢，因为。可能首先主要考虑他这个，是有肝转移。同时呢，我们做完了这个介入的这种治疗以后呢，也会影响肝脏的功能，是吧？这个功能呢，还是在可以代偿的这么一个阶段。什么叫代偿？就是还可以是一个相对的可控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呢，确实是代表肝功能有些变化。
0: 哦，
1: 应该目前也是可以，可以一个一个状态下，这个状态下还可以啊。
0: 哦，最后一个血清白蛋白是44，克每升，正常范围是40到55，可以吧？
1: 还可以，还可以，还
0: 可
1: 以啊。总的来讲呢，这患者的一个状态呢是一个相对稳定，可能他会有些进展，是吧？但是还是相对稳定的，这还是可喜的一个方面，所以今后还是通过用中医药啊各种方法呢，还是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好吧？
0: 永远铭记啊，咱这个心照明医更要铭记王红主任啊，谢谢你，王主任。
1: 您别客气，是我们应该做的，
0: 辛苦了啊。
2: 好嘞好嘞啊，
0: 谢谢主播啊，
2: 好，别客气啊。
0: 功在当大，当代利在千秋。
2: 哎呦哈，别客气，别客气啊。
0: 谢谢啊，
2: 哎好
0: 了，
2: 好嘞好嘞，挂线了啊。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天津市名中医王红主任，我们一起来聊到的是关于我们急性胰腺炎啊，包括急性肠胃炎等等相关的一些话题。那么我们今天是我们中秋特别策划的一个主题啊。那么中秋节了，可能是很多朋友们啊，就是刚才提到了大吃大喝，包括有一些这个急性的一些肠胃的疾病都会出现了。那节目的最后啊，想问一问，请教一下王主任，我们常说这个三分治啊，七分养，咱们在这个中秋节前后怎么去养护自己的肠胃呢？
1: 您说的非常好，三分治七分养，实际上就是我们呢，别到了病的时候再去治，是吧？我们中医讲不治已病，治未病，这个胃呢是没有发生的疾病，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去养护，怎么去养生，是吧？包括几个方面，饮食的调养、生活习惯、情志的调节，还有定期的这个体检，是吧？这是我们做好我们自己健康的管理者，是吧？饮食呢，要多食呢，这个多吃呢，这个尤其到我讲的这个秋冬了、马上多吃这些温性的食物，是吧？什么叫温性的食物呢？就是跟寒凉的食物做对比。我们知道呢，不食不食什么意思呢？就我一定要吃当季的食物，你比如说西瓜啦，还有一些寒凉的这种
2: 螃蟹什么的，对，这种的都属于比较寒凉、
1: 要注意都是寒凉的，西瓜也寒凉的，少吃啊。天气要变化特别粮食就不吃，是吧？多摄入一些纤维啊，多吃一些水果啊，然后这样有助于平衡的饮食啊。饮水，有的人就忙一天也不喝水，其实水在我们代谢的过程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吧？非常重要的。还有呢，避免呢过食辛辣油腻的东西，酒啊，什么太过于辣呀，这些东西，是吧？还有呢，生活习惯，生活习惯尤其强调的是叫夜卧早起。什么叫夜卧早起呢？我们知道人体在10点、11点以后，它的抵抗力啊什么的状态就

0: 经下降了。我们那时候还熬夜，是吧？现在熬夜比较多，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习惯呢，要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叫夜卧早起。夜卧的意思是早睡，早起呢，就是我们早上起来呢，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出去溜一溜，是吧？
1: 嗯，
0: 等等，这一天呢，他的情绪啊会得到很好的保证，你的工作呀、生活是吧？还有呢，我们进食的规律啊，是吧？适度的锻炼呢，这些尤其是这个锻炼是找到我们符合我们自己的锻炼的方式。岁数大的、年龄大的是吧？骨质都疏松了，所以我们的运动呢，我们做一些像太极拳呐、八段锦呐一些，不要做剧烈的，是吧？尤其有一些人呢，就比如说我特别提倡锻炼，但是有些锻炼要跟我们自己的自身要结合，你骨质疏松了，你那个过度的锻炼什么广场舞啊跳得太剧烈了会伤膝盖的，这个也是临床上也是比较多见的，是吧？还有我们怎么样调整一个好的情绪，是吧？情志对于人体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我们一定要保持愉快的心情，是吧？在工作呀、学习呀、生活各方面呢，有些小事呢，我可以把它忽略掉，是吧？不要放大一些情绪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不要把它放得过大。其实呢，什么事儿都是可以过去的，是吧？避免呢这个情绪的波动，还有呢避免过度的紧张，是吧？要学会放松自己，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对于这个脾胃啊、肝胆呢都是有非常好处的，是吧？刚才讲到的定期的体检，我们知道胃肠疾病里的，比如胃和肠，我们要到一定年龄，40岁、45岁以上，我们要定期的胃镜的检查、肠镜的检查，能够排除一些肿瘤性的疾病。我们早发现了他的胃息肉啊、肠息肉，我们发现给他切掉，包括胆结石，早早的我们去干预，包括呢血脂的过高，我们用药物啊，用六字真言，就是管住嘴、迈动腿，然后去控制这个饮食，控制这个高血脂的状态。
1: 确实，那今天呢，王主任给我们讲到了很多这个专业的知识，包括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做到的很多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事情。你比方说，刚才总结一下，就是吃这个方面，咱们一定要节制。那运动呢，也应该运动，但是也要去节制的运动，不要过量。当然，最后呢，王主任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一定要保持心情愉快。在这个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的这个角度来说，只要心情变好了，我们这个阳光都明媚了，身体也会变得更加的顺畅起来。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呢，王主任给我们讲到了这么多关于中秋节如何养生，包括如何去养护我们自己脾胃的一个相关的问题。那在中秋佳节，是祝愿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啊，尽管说我们要合家团圆，但是也要注意适量的饮食，注意自己的肠胃。好，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多聊了，再一次感谢王主任做客直播间。好，再见了。
0: 好，再见。
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3: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2: 惊蛰春雷动，
3: 呀呀呀，
2: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3: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6: 第21条，关爱老年人，预防老年人跌倒，识别老年期痴呆。 关爱老年人，尊重老年人的思维方式和自主选择，为老年人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支持和鼓励老年人树立社会价值自信和家庭价值自信。跌倒是65岁及以上人群伤害致死的第一原因，老年人需要增强防跌倒意识。跌倒的发生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健康状况、行为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跌倒是可以预防的，老年人要主动学习预防跌倒知识，增强预防跌倒意识，养成预防跌倒行为习惯，对家居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老年人应科学运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形式和强度，注意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的锻炼，不要因为害怕跌倒而停止运动。老年人应主动调整日常行为习惯，不要着急转身站起，穿合身的衣裤，穿低跟防滑合脚的鞋。行动能力下降者应主动使用辅助器具，不登高取物。出行时尽量选择无障碍、不湿滑、光线好的路线，上下台阶、起身、乘坐交通工具、自动扶梯时站稳扶好，放慢速度。夜晚出行携带照明工具，雨雪、大风等恶劣天气减少室外活动。外出时随身携带应急联系卡片、手机。应对老年人家居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如地面选用防滑材质，保持地面干燥，卫生间、厨房等易湿滑的区域可使用防滑垫，去除门槛、家具滑轨等室内地面高度差，室内照明适度，减少炫光，灯具开关位置应方便使用，常用物品放于老年人伸手可及之处，床、坐具不要过软，高度合适，家具摆放和空间布局合理，保持室内通道便捷畅通无障碍。淋浴间、坐便器、楼梯、床、椅等位置安装扶手等。痴呆是指一种以获得性认知功能损害为核心，导致患者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和工作能力明显减退的综合征。老年期痴呆最常见的是阿尔兹海默病，早期识别、早期干预意义重大。阿尔兹海默病常表现为间记忆力减退、情景记忆受损，如反复说同一件事、乱放个人物品、忘记重要事件或约定、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下降等。推理能力和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受损、判断力差，如无法管理财务、对安全隐患的理解力差、决策能力减退等。视空间功能受损，如辨别方向能力下降、容易迷路等。语言功能受损，如说话找词困难、语言内容空洞、表达和理解能力下降，出现阅读和书写困难等。有些患者还会出现情绪、人格和行为等改变，如异常的情绪波动、淡漠、焦虑、抑郁、回避社交、兴趣减退、失去同理心、强迫行为、重复动作等。老年人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应及时到综合或专科医院的神经内科、精神心理科、老年医学科等相关职能科室就诊，以便早诊断、早治疗。

0: 太冷了。
1: 来，八戒，喝杯热水。
0: 师傅，我都喝了三壶了。
1: 你这不是插着电暖气呢，还嫌冷？
0: 师傅，这电暖气还没有我的手暖和。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要把电褥子、小太阳都插上。
1: 哎，别别别，八戒，你这电器都用了几百年了，该换换了，而且也不能一块用，超负荷用电的火灾隐患太大。
0: 我不管，我不管，冻死老猪了。
1: 哎，为师，哎。
0: 师傅，快来救救我！哎呦，烧死老猪了！
2: 呆子，活该！只要你不注意用电安全，把你烧成烤猪！
3: 安全用电勤检查，别让老化电器线路毁了你的家。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学知识，
1: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0: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1: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治疗以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专家指导，解疑答惑。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808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搜索关注燕赵明堂的官方的计时客服号啊，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有一个小太阳在我的心照耀，快乐的人。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月圆化中秋，秋养护安康中秋特别节目，我们将围绕中秋佳节与秋季养生，为您提供实用的秋季综合调养建议。今天我们和您分享的是中秋饮食。中秋月圆，家人团聚，月饼、家宴、瓜果、美酒都摆上了桌。节日里呢，吃的杂，吃的多，动的少，血糖、体重和肠胃都容易亮红灯。特别是糖尿病患者和正在减重的朋友，更要做到嘴下有度，心中有数。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河北省卫健委提示您啊，第一，月饼一定要浅尝辄止，无糖也不能放开吃。月饼高糖、高油、高热量，一块普通的月饼热量呢，可以抵得上一碗到两碗米饭。这血糖平稳的糖友呢，可以在两餐之间吃四分之一块，并且相应的减少当天的主食。那减重的人群要把月饼计入全天的总热量，最好全家分食，浅尝即止。另外呢，无糖月饼啊，虽然不含蔗糖，但是淀粉、油脂仍在，吃多了照样是升血糖、长体重的。第二点呢，就是家宴要荤素搭配，清淡啊不等于全素。节日餐桌要少油、少盐、少糖，多选一些清蒸、白灼、炖煮，少选红烧、油炸、糖醋。建议先吃蔬菜，再吃鱼虾、瘦肉、蛋奶，最后再吃主食。主食尽量粗细搭配。糖友和减重人群要少喝甜饮料、浓汤，少吃一些勾芡的菜和油炸点心。第三点呢，那就是饮酒助兴啊，要限量。糖友最好不要饮酒。酒精可能会诱发低血糖，尤其是使用胰岛素等等的患者啊，如果必须要喝，也要少量随餐，不空腹饮酒，并且注意监测血糖。第四点，水果柚子有讲究，吃药人群要当心，柚子可能会影响部分降压药、降脂药的药物代谢，服药人群呢，吃之前先咨询医生。糖友吃水果要选择血糖平稳时，安排在两餐之间，每次要少量。第五点，剩菜保存要得当，腹泻呕吐别拖延。中秋剩菜多，冰箱取出来的食物要彻底加热，叶菜尽量不隔夜。出现腹泻呕吐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使用口服液补盐。如果持续不缓解，伴有明显的乏力、尿少、发热，也应该及时就医。最后一点就是赏月、散步、动起来，作息用药别打乱。饭后半小时可以散步赏月，帮助消耗热量，平稳血糖。节日期间呢，仍要按时服药，监测血糖，尽量做到不熬夜。

0: 关注健康，人人有责。中秋将至，月圆人团圆，赏月品月饼吃家宴，这是刻在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仪式感。可是每年中秋过后，总有不少朋友啊摸着胖了一圈的肚子叹气儿啊，也有不少的糖尿病患者对着血糖仪发愁。一块月饼到底有多大的威力呢？糖尿病患者能吃月饼吗？包括正在减重的朋友又应该如何过这个节呢？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袁玲玲大夫，和大家来聊一聊中秋饮食里的健康门道。当然关于减重以及糖尿病患者的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9808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中秋佳节了啊，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内分泌科就该忙起来了。这美味的月饼弄不好就是糖分炸弹，那味美的螃蟹有的时候也会让身体报警。在这个阖家团圆的日子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包括糖友和胖友们又应该如何去控制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袁玲玲袁大夫。那关于健康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甜蜜的负担，中秋饮食，糖友和减重人群到底该怎么吃。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袁大夫。袁大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我们中秋佳节了，而且很多朋友其实在吃这个月饼之前都会掂量一下啊，因为毕竟都在宣传它的热量也高，糖分也高。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到底有多高，可能很多人他就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能不能给我们用一些比较直观的这样一个方法来解释一下这个月饼的糖分它到底高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1: 好的，那我们就通俗一点，我们把月饼换算成米饭的热量，这样大家心里就有数了。那么一碗米饭呢，大概是170多千卡，那么一块100克的月饼呢，普遍是在400千卡上下。所以就是一块月饼呢，差不多就顶2到3碗米饭的热量。
0: 这真是相当高哈。
1: 是的。而且这个月饼呢，它也是分不同品种的。你比如说像有的月饼，比如说五仁的是我们常见的，还有双黄莲蓉的，这些可能热卡要会更高一些，甚至要高达500千卡。那么这种冰皮的还有水果味的可能会稍微低一些。月饼里边其实它一半呢，它都是碳水化合物，然后还有不少的油，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糖油混合物，其实说的就是月饼就是这个其中之一。那么我们国家的膳食指南呢，其实是建议我们成人一天的添加糖最好在25克以内。那我们一块月饼基本上就已经达到了20-30克。可能吃这块月饼，那么你这一天的糖那也就是用完了。那么不同类型其实它差别还是很大的。那么有的热量低的并不代表它升血糖慢，你像冰皮这个月饼它热量就会偏低。但是那是因为它这个里边油少，然后个儿也比较小，但是它的皮儿是糯米粉做的，这个糯米粉最终到我们身体里边它也是一定也是要升血糖的。所以就是月饼它其实不是点心，它是主食加油的一个压缩。

0: 高，这样可能会更好理解。
1: 嗯，那确实您这个解释是很到位的，因为确实有很多人他会觉得它只是我餐后的一个小点，但其实它比你的主餐还要热量高哈。
0: 对。
1: 嗯，对，而且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冰皮月饼，因为现在最近几年特别火，而且确实有很多糖友他会觉得这个可能比传统的月饼它那个糖分少，它就可以多吃。其实冰皮月饼吃多了以后同样是升糖比较快的哈。
0: 对，所以我们门诊其实您一开始说的也对，就是中秋之后内分泌的门诊可能就是会忙一些，很多原来血糖控制的还平稳的患者可能过了节以后血糖就会高起来。
1: 嗯，
0: 哎，之前还挺好，现在血糖就又乱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接诊过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先生哈、啊，他就是去年过完节之后，就说袁大夫，我这个血糖突然就不好了，你看原来餐后都是9点多，现在一下都17、8了。
1: 哎呦，
0: 然后就问你都吃啥了呀？我没吃什么，就是我们那个这家里边这个月饼又多又怕浪费，一天就吃了2块月饼。哎呀，其实2块月饼这个热卡数就很高很高，将近1000千卡啊，就相当于他在每天正常吃3顿饭，额外他又多吃了1到2顿饭啊、所以这个热卡还是很多的。
1: 哦，他这影响这么大呢哈。
0: 对。
1: 哦，确实，因为有的人会觉得，你看月饼现在也不大啊，就吃上这个1、2个。但是如果确实有这种基础疾病的朋友，他确实升糖升上来，对身体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尤其是咱们的糖友还有胖友们啊，就是在这样一个阶段，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其实很多朋友他会有一个关心的一个点，就是说，哎呀，这个月饼为什么对我的这个血糖影响怎么这么大呢？包括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可能会听过像您刚才提到升糖指数，包括还有血糖负荷这样的一些名词儿。那这些月饼在这个指数上面一般是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呢？
0: 那首先咱们先来分别看看什么是升糖指数和血糖负荷。
1: 嗯，
0: 其实升糖指数在我们英文的它那个缩写叫 GI。 那么也有很流行的就是说法，就是我们指南也推荐糖尿病的饮食呢就是一个低 GI 的饮食，就是一个低升糖指数的饮食。那么升糖指数，比如我们用开车来形容，升糖指数它其实就是车的速度。如果在70以上，我们就算是升糖指数高的；那么在55以下就算低的。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升糖指数 GI。那么还有一个词儿叫血糖负荷，叫 GL。这个 L 是 load， 就是它的这个负荷。负荷呢是看一共升了多少血糖。就像我们这个车。它速度快，那么我们还要看它跑了多远。这个负荷就是看它跑了多远。那么20以上就算是高负荷的，高血糖负荷的食物了。那么总体来说就是 GI 看的是速度 ，GL 看的是总量。那么对于我们的月饼来说，我们先看这个 GI， 就是我们这个升糖的速度。
1: 升糖指数。
0: 其实对这个升糖指数，月饼其实不算最高的。比如我们平常吃的白馒头 GI 都能达到了88，那么有的月饼它甚至到不了88。其实大家吃的月饼还挺甜，它居然还没有白馒头 GI 高。就以为它是不是不那么升糖呢？但是这个月饼它这个GL， 就是我们这个血糖负荷，它这个总量它是比较高的。它基本上测出来。虽然 GI 不太高，但是 GL 很高，所以吃了以后血糖就会升得很高。就是如果他只看 GI 他就可能会被骗，但是看到 GL 才知道他到底有多沉。
1: 也就是其实这个车他有可能跑得没有那么快，但是他其实跑的里程大了，它的影响也大，
0: 跑的时间长，对，
1: 现在好多这个，我看那个零食店里边卖这个低 GI 的这种月饼，这种的能吃吗？它上面显示是木糖醇。
0: 其实木糖醇相较于普通的蔗糖呀，它这个要好一些，但是总体还是这个一句话，我们要控制量。可能我们会聊到这个月饼的量怎么掌控。如果就是我们光看它 GI， 但是不控制量，像原来那个老先生，他一天吃2个，不管你是吃多低 GI 的，都是不可以的。
1: 对，还是要控制一下这个哈。包括其实我们在看这个食品的时候，除了您刚才说到这个 GI 以外，还得看这个 GL 血糖负荷是吗？
0: 对对对，
1: 嗯，对，这两种咱们都需要去考量一下啊。所以说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我刚才说到 DGI 这样这个食品，包括我们平时还有好多这样的什么无糖月饼啊什么的，都是现在主打市场上一种概念。但是很多就是糖友们他会被骗啊，就包括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你光看这个 GI 不行，他会觉得，哎呀，这个无糖月饼它没有糖，我是不是就可以多吃一点呢？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这个无糖月饼它应该不是一点糖没有吧，因为有的时候我吃起来它也甜呀。
0: 对对对，就是他说的无糖只是指的没有特定的糖。它的无糖可能有的商家是专门指的不含蔗糖，但是它会含一些其他的糖啊，比如说这个一些个糖呀，还有这个它的无糖并不代表它没有碳水，也不代表它是低热量，也不代表它不升血糖，它只是不含众多糖里边的蔗糖而已。所以我们国家标准呢，就是每100克糖里边如果添加的一类糖不超过0.5克，它就可以标无糖。比如说我这个月饼，我这个用的蔗糖量，这100克月饼就没有超过0.5克，我就可以标无糖。但是这个月饼它这个皮儿啊，这个馅儿啊，肯定会有一些个淀粉呀，这个豆沙呀等等这些个淀粉、碳水类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些也是会升糖的。就是商家标无糖，它不是瞎标，它一般都是符合这个
1: 国家标准、
0: 国家的这个标准的。但是这里边的糖就跟咱们老百姓理解的糖是不太一样，咱老百姓们觉得糖就是所有升血的糖的糖都是糖。
1: 对，老百姓觉得甜的东西都是糖，只要是甜的就是糖。
0: 是的，它一标无糖的就肯定不升血糖。其实这是一个就是商家和我们这个老百姓认知里的一个落差啊，这其实也是一个容易踩的坑。
1: 打了一个擦边球。但是得给大家去说明白了，这个无糖月饼不是没有糖啊。这个当然刚才也提到，无糖月饼吃多了以后它照样升糖，对吧？
0: 对对对。
1: 对，还是应该去关注一下。
0: 对，还有主持人之前也提到过的一些个糖醇。这些个糖醇可能相较于其他的糖来说，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零卡的，它也是有热量的。只是它的这个热量这个卡数可能要比普通的蔗糖呀要稍微低一些，大概是普通的糖的60%左右。但是如果你吃进去的超过一定的量，那么它累积的这个效果产生的热量那么也是有的。而且有一些糖醇它在糕点里它是没有限量的，如果吃的太多的话它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个腹胀呀、去厕所呀等等这些个情况。还有就是其实商家标了无糖，我们有的人就觉得有一个心理安慰了，那我多吃点也没事儿，反正是无糖的，这样其实就容易超标啊。就是我们反而是我就是吃正常的月饼是吧，我知道它有糖，我有个量，我可能就吃1/4甚至我就吃1/8，我们还能比较好的控制啊。但是心里边一觉得它是无糖的，它不升血糖，我就随便吃吧，这样反而对我们的血糖不太好。
1: 所以说不管是有糖还是没糖，咱控制量才是最主要的一个事儿哈。
0: 对。
1: 确实。我们今天刚才跟大家聊到了，一个是糖友，一个是胖友啊，主要是这两类人群，其实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于我们在假期的时候控制自己的血糖，尤其是选择我们这样的一些合适的这样的食品。那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来说，咱们在假期什么情况下他是可以吃月饼，那什么情况下他又应该严格去避免吃月饼呢？
0: 那么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就非常好啊。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吃，什么情况下要等一等，什么情况下就绝对不能吃，咱们来分别讲一讲。那么对，先说糖友来说，如果他的血糖近期很平稳，那么空腹血糖在7毫摩尔每升左右，餐后2小时血糖呢在10毫摩尔每升以内，而且最近呢也没有发烧呀、感染啊这些个紧急的情况，对于我们这个胖友来说，体重也比较稳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少量尝试的。那么对于有一些患者，比如说他血糖忽高忽低，或者是这个大夫刚给他调了降糖方案，药还没有调稳，那么我们就先不着急，先稳定几天，然后再尝试。这也是一类的一类的朋友。那么还有一类的朋友是千万不能碰的， 比如说你的血糖还波动很大，忽高忽低的，甚至还有反复低血糖的，这个如果你再吃了升糖很高的这些个东西之后，它会更不好控制。还有我们如果查过糖友们查过糖化血红蛋白的明显不达标的也是不可以吃的。那么如果你有一些急性的一些个疾病，比如说你正在发烧呀，有感染呀，或者是有酮症酸中毒啊，还有得有胰腺炎啊，这些肯定是不能吃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甘油三酯特别高，如果你再进食高油高糖或者是喝酒的话，它就有可能诱发胰腺炎，这是要进医院的。那么我们其实在我当学生那会儿轮转消化科的时候，我们消化科的主任就跟我们说那个你不要小看胰腺炎，得一个重症胰腺炎你要去 ICU 基本上就是一辆宝马的钱。我印象就比较深刻哈，就是那个一看见我们有朋友可能甘油三酯比如大于5.6毫摩尔每升，血脂特别高的，我们就要高度警惕胰腺炎的可能，一定要做到低脂饮食，月饼是绝对不能碰的。
1: 而且身体会受不了，因为胰腺炎不是特疼吗？就感觉疼的就是完全不行。
0: 对，它不只会疼，它后期也有可能对胰腺造成终身的损伤。后期，因为我们知道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其实就是胰岛功能，就是胰腺的胰岛功能最终的一个受损。如果你老发生胰腺炎，它胰岛功能最终也会被破坏，也会受损。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护好我们的胰腺。
1: 对，确实我觉得您刚才这个给大家也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因为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块小的月饼或者是一些小的一些糕点，我们吃的时候这个嘴是挺爽的，但是我们的身体有可能就会承受不住，会造成一系列的这样的后续的问题啊。
0: 是的。
1: 所以现在在这个内分泌科这个平时看门诊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些患者是吧？
0: 是的。就是我们之前出门诊的时候曾经就有一个开出租车的一个师傅，他呢就是因为就是糖尿病时间很久了，胰岛功能也不太好了，他是用的胰岛素。但是因咱们也知道出租车师傅嘛，他因为跑车，你肯定是生意来了你就得去，你不可能半道上把乘客放到一边就得去吃饭什么的。
1: 对，
0: 所以他这个血糖，对，他这个饮食不太规律，血糖也不太稳定。所以呢，他就专门就是中秋节之前就来我门诊来看我，就说袁大夫，我中秋我能吃月饼吗？但是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能吃哈，但是你一定要按这个按规矩来，就是比如说你中午吃了1/8块的月饼，其实1/8块就是很小，就是尝尝味道，1/8块到1/4块的小月饼，你的米饭就是咱们的主食要点半碗。然后先吃菜和肉，最后再吃月饼，等吃完休息半小时以后，然后再开始活动，如果没有办法活动的话，也别吃完以后马上就躺下，因为我这个患者他就是去年来看诊的嘛，他以后就是说，哎呀，说袁大夫，我这是真是，我这今年过节也尝着月饼了，血糖控制的也挺好，餐后当然血糖才7.9，就是他自己总结就是，减少半碗米饭是很关键的。他说他以前过节的时候，比如说大家都吃饱了，饭后再当个甜点，然后再吃点月饼，这样血糖就会很高。但如果他就是吃了月饼，但是把他的主食减半了，对他的血糖控制就比较好。
1: 对，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案例啊，就是能够控制的还可以。对，但是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说啊，大家伙不知道他最严重的这样的后果，就是没有达到这样的严重的后果，他其实有的人他是不关注自己的身体的。那如果说啊，糖尿病患者他没有控制的很好，会造成最严重的后果会到哪一步呀？
0: 其实，就是我们内分泌科也有，就是总住院的工作，也会负责急诊的一些个会诊，还有收治急诊相关的内分泌科的病人。那么在尤其是中秋期间，我们收的最多的，因为急诊大家可能知道，就是一些急性的情况需要诊治的病。那么对糖尿病的病友来说，急性的需要诊治，大概就是比较多见的是两种，一个是酮症酸中毒，这个酮症酸中毒是怎么个情况啊？就是我们正常人是可以用我们身体里边的糖让它来提供我们的能量。 但是糖的酮症酸中毒，因为它胰岛功能不好，它利用不了糖，那么它就只能燃烧脂肪来供能，脂肪一燃烧就会产生酮体，这就是个酸性的。那么我们其实学生物的时候也都学过哈，人身体里的细胞它是在一个特定的 pH 之内，这些个酶才能发挥作用。如果你身体都处于一个特别酸性的状态啊，那么对身体就会有非常大的损伤。那么有的人呢，他还会有恶心啊、呕吐啊、肚子疼啊，甚至有的人呼吸这个非常深快，有的人这个呼吸呢还会有烂苹果味儿，甚至有的人更严重的会昏迷。那么这是我们在急诊就是收治最常见的病人，就是急性的疾病最常见就是酮症酸中毒。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高血糖高肾状态。那么我们平常可能咱们大家在日常当中见血糖十几的时候就觉得挺高了，但是在急诊我们甚至能见到血糖达到30-40甚至60多的血糖的。
1: 哦，
0: 那么这个患者在家一测，用血糖仪一测，他的屏幕只显示两个字母叫 HI， HI 就是 high 的这个前两个字母，就是高的已经测不出来了，已经高达血糖仪正常上限了。那么我们家里边的血糖仪它一般上限有的是大于27，有的是大于33.3，就显示不出具体数了。那么对于这一类患者，你想他血糖都到60多了，
1: 爆表了。
0: 对，他就是人就是处于一个极度的脱水嗜睡甚至昏迷，如果是老年人就特别危险所以有这两种情况呢，是一定要尽快去急诊救治的，如果在家就有可能耽误如果这个意识还清醒的话，一定要多喝水，如果一直不清醒的话，一定要及时拨打120就诊。那么刚才我们谈的呢，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急诊急性的一些个糖病的一些个情况。那么还有呢，是一些个慢性的。其实慢性的相较于急性的来说，它就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一个过程，它时间就会长一些，是长期血糖高以后损伤的血管病变，比如说眼睛呀肾脏啊，还有手脚的神经和心脑血管。那么这些不是一次血糖高造成的，它是成年累月的血糖高以及每次的大波动，尤其是节假日的这种血糖大波动。那么身体每个细胞其实它都会有记忆，都会记着这一笔账那么成年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发生这些个慢性的并发症。那么对于节日来说比较常见的其实翻车的原因就是吃的多动的少，药跟着乱尤其是这个药跟着乱就是非常要命的一点。有的人说过节呢吃什么药呀不吉利，过完节再吃吧，结果一停药酮症酸中毒了，高肾了。
1: 真有这样的人，好多呢。
0: 对，还有的人他一觉得一过节了今天要吃大餐了，哎呀今天胰岛素忘打了，明天多打一针这样也很危险，打自己打的低血糖昏迷去急诊的也是有。
1: 还有就是确实是忘了吃的，因为现在这个假期这个事儿也多，走亲访友的确实有好多忘了的。
0: 对，还有我们就是节假日期间，比如说家里边要招待客人，可能要做饭要收拾要忙着招待，可能就对自己的关注就会少一些，有漏药漏服药血糖出现控制不好的情况。
1: 确实，我觉得您刚才其实提到的这几点也是确实给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敲响一点警钟，尤其是对于我们的糖友们啊。而且我们刚开始就提到了中秋佳节嘛，阖家团圆本来就是一个开心的日子，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些某些原因啊，让整个这样的开心的一些事情变成不开心。所以还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对吧，我们通过我们的一些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这是也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一个指导和一个帮助。好的，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袁玲玲袁大夫。今天聊到的话题也是甜蜜的负担、中秋饮食、糖友和减重人群到底应该怎么吃。如果说您有各种问题，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袁大夫一起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我们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控制血糖，包括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9: 我的身体我负责。
8: 你的健康谁管理？
9: 我的健康我管理。
10: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9: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月圆化中秋，秋养护安康中秋特别节目。我们将围绕中秋佳节与秋季养生，为您提供实用的秋季综合调养建议。今天我们和您分享的是中秋饮食。刚才呢，袁大夫给大家科普了一些关于中秋饮食的一些问题啊。那么遇到这些问题，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袁玲玲袁大夫，和大家来讲一讲中秋节到底应该怎么吃的这么一个话题哈。如果说有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袁大夫。袁大夫你好。
1: 你好。
0: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我们也是聊到了，我们有一些糖友们比方说在中秋节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吃月饼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有的人会说啊，哎呀，我听着这个医生的这个嘱托，我血糖控制的还可以，那我就想吃点这个月饼。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吃比较合适，包括吃多少，什么时间吃，吃完以后又应该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
1: 确实是这样。其实中秋节呀，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个大节，讲究一个团圆和谐哈。大家好不容易在一起聚在一起了，品个月饼啊，赏个月呀，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件事情。那么如果血糖控制的还可以的话，我们是不是不让吃，是要学会吃。那么怎么吃呢？我们简单给它概括成4个一。我们先看第一个一，就是我们说的量，就是不要超过1/4到1/8块。我们糖友呢一般要控制在25到30克，就是全天不要超过50克。那么有一个小技巧，比如说我们要吃月饼，我们先把它分好。我心里边已经明确了，我要吃这个1/4到1/8，吃完之后剩下的我就不吃了。那么在吃之前就把我们要吃的这个量预定好。那么这是第一个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顿要减掉半碗饭。比如说我今天吃了1/4个月饼，那么我今天的主食比如说米饭，我就少吃半碗。这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很多人控糖失败，就是因为他月饼是在额外加上去的，而不是替换了其他主食。
0: 对，控制总量。
1: 对对对，我们有一个换算。那么第三个一呢，就是我们要选一个好时机。其实我们在两餐之间，把月饼再放在两餐之间，比如说我们上午10点或者是下午3点左右，这样最放在两餐之间的加餐血糖会更稳定。那么除了这个两餐之间之外，就是我们的正餐的最后，就是我们之前提的，我们要替换主食，减少主食的这个量，然后我们吃的这个进食的这个顺序也是有说法的。我们是建议先吃菜，再吃肉，然后最后再吃月饼。那么有两个时间我们是不建议吃月饼的，一个是早晨空腹，一个是睡前的3个小时。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餐后要走一走，比如我们吃完月饼之后休息半小时以后，要出去走20到30分钟，走到微微出汗，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这种活动量就可以了。那么这四个一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吃的注意事项。那么我们吃完还有那么3点注意事项，一个是我们吃完要测餐后2小时的血糖。那么有的人他确实通过换算主食以后是可以起到一个血糖平稳的效果，但是也不除外，有一些人他对这个月饼就是升糖很快，所以我们吃完之后要测一下2小时的血糖数值。如果能带这个动态血糖监测，能看的时间再往后是更好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今天吃了月饼，吃了就吃了那么明天我们恢复正常，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不要懊悔呀、后悔呀、自责呀，不要有这种情绪。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要看体重。那么其实对我们减重的朋友来说，在节假日期间我们是不要求你减多少，就是能维持住就可以，所以还是建议每天空腹称体重，起到一个督促的作用。 那么我们也有很多糖友啊和胖友啊，就是通过我们四分之一块月饼的方案替换半碗饭，然后调整这个进餐的这个顺序。你比如说，除了这个之前我们说的那位司机，我们还有23中的一位退休的教师，他的糖尿病史也是时间比较长了。他也是就是他通过这个午餐呢吃四分之一块月饼，米饭减半碗，然后调整了这个进餐顺序哈，先吃菜肉，然后最后再吃月饼。吃完之后呢，饭后半小时以后再快走30分钟，那么他的血糖也是非常好。那么空腹是6.8，餐后2小时是8.6，3小时7.9，就是平稳的度过了我们这个中秋佳节，还品尝了月饼的这个味道，所以他给我就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原来不是不能吃，是以前不知道该怎么吃。其实这也是我们做科普最大的一个动力啊，就是控糖的目标呢，不是让人什么都不吃，而是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0: 对，只要是弄明白就行了，自己能有自己的方法，对吧？我们并不是说限制大家啊，能让大家这个生活变枯燥，而是让大家在健康的时候也能享受我们的生活的丰富多彩啊。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月饼啊，一直在提这个月饼。那我们在中秋节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是水果，因为现在到了秋天了啊，这个瓜果梨桃现在越来越丰富。这个但是有一种这个水果柚子啊，这个是不是在咱们内分泌科也属于一个禁忌啊？就是这个糖尿病患者是不是得少吃啊？
1: 其实柚子本身啊，它是一个低 GI 的水果，其实对糖友来说是挺好的一个水果，但是它确实有它的注意事项在里边啊。你比如如果我们这个糖友他除了吃了降糖药，他没有吃别的药物，只是单纯的降糖药，吃一些个这个西柚，就是在两餐之间作为加餐，那么一天呢大概吃个总量在2到3瓣，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有那么几点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就是因为西柚啊它会跟一些个药物产生冲突，尤其是一些个他汀类的药物，比如我们临床上非常多见的这个辛帕他汀和阿托达他汀，尤其是阿托达汀，我们在临床上其实应用是非常普遍的。那么在应用这一类降脂药物的人群，以及用一些个地平类的药物的人群，就是降压药，比如说尼群地平啊等等这些降压药的时候，还有一些用免疫制剂的患者，就我们就建议这个吃药的时间和吸柚的时间一定要间隔4小时以上，因为这个吸柚啊它会有一些个代谢酶的这个冲突，和这个药理的机制是有冲突的，可能会增加这个药物的这个浓度。你比如说正常人他在不吃西柚的时候，可能吃这个降压药血压就能控制在挺好，但如果他跟西药离得很近吃的话，他血压可能会偏低，所以是有可能有危险的。那么我们如果是在吃这一类药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就尽量就不要吃西柚了，我们可以选择别的水果代替。那么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在西柚当中它的钾含量是很高的，那么如果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也有很多糖尿病肾病的患者，他的肾功能不太好，有的人就会合并高钾血症，那么对于这一类的病人我们也是不建议吃西柚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血糖控制的还不太好的时候，我们也建议先停一停啊，如果空腹大于8，餐后超过11，或者是波动很大，我们就先不吃水果，可以先就进食这个黄瓜和大的西红柿这些含糖量低的，等血糖稳了我们再从少量的这样的水果开始试。另外这个西柚呢，我们也知道它是偏酸一些的哈，如果你本身胃口差一些，又有这个胃溃疡呀什么的，容易反酸呀，那么我们还是少吃。其实我在临床上也接诊过一例吃阿托发他汀的一个朋友。他呢有一阵就是总说大夫，我这个胳膊腿四肢肌肉就特别疼，就是我觉得我最近也没有感冒，我怎么觉得这胳膊腿这么疼啊，就一点劲儿也没有。然后后来一查就是他的激酶就很高，后来就追问他，他又说最近那个因为这个家里边亲戚在南方给寄了一箱子西柚，基本上就是每天都吃一个，连吃了很久啊。后来我们才可能就考虑到可能是和这个药物和这个他吃这个他汀因为他还有高脂血症，他是一直吃的他汀呢，是跟这个药物的冲突。 所以就是这个食物本身是没有错的，就是它可能会跟药物产生一些个交叉的作用，所以如果你在长期吃他汀或者是降压药的朋友，这件事情就一定要慎重，如果弄不清的话就是宁可先不吃。
0: 对，还是那个原则，就是说不是限制大家，其实是为了大家的健康去着想哈。
1: 对，
0: 这是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关于糖友方面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今天科普到的这些内容，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轻松去做到的，只是看我们是否想要去控制啊。那其实我们今天开场的时候还提到了啊，除了糖友，还有一大类的人群，就是我们的减重的人群，因为在这个假期啊，我们常说就是每逢这个佳节胖三斤，这个以前总是在提春节是胖三斤，现在发现这个到了中秋节也胖三斤，这个在对面对这些减重的朋友们，咱们面对这个中秋的这样丰富家宴，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既享受这个节日的气氛，又不破坏自己的减重的这样一个进程呢？
1: 其实我们减重门诊呢，就是对于中秋节、国庆节，还有这个我们这个春节，我们这个过年这个节日，我们整体的原则就是脂肪手不进攻，就是维持节假日的体重，只要不涨就是胜利。因为大家一过节了嘛，难免大家聚在一起，是吧？大多都是休息啊，吃吃喝喝啊，动的肯定就少了。那么我们有几条建议可以让大家平稳的度过这个节日，做到这个体重不增加，维持现有体重。那么等节日过完之后，我们再努力。那么第一点就是我们先决定再开饭。就是我，比如今天我们中秋节月饼，我就决定好了，就吃四分之一块，其他的甜的一律不碰。我这个如果没有做好规划，我这个月饼看着挺好吃，我也吃点儿。这个点心糕点也挺好吃，也吃一点儿。这样就肯定是不行。就是我们先做决定，决定了多少，我们吃了这些，别的就不碰了。那么第二呢，就是

0: 这个月饼肯定有很多口味哈，我们就选其中你最想品尝的那一种口味，啊，尝一口，尝一小块就可以了，然后其他的呢和家人、同事啊一起分享。
1: 嗯，
0: 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要把月饼算进主食。如果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吃了月饼，我们就要把我们中午的主食要减半。另外难免我们这个要聚餐嘛，要喝酒助兴。那么如果是一两高度的白酒和一瓶啤酒，基本上就顶了，就顶了一碗米饭的这个能量了。所以这个，在酒与饭当中，我们也是要做好这个替换，就是我们吃了月饼啦，就要少吃饭；喝了酒啦，要少吃主食，来进行一个替换。这是对我们的胖友的这个人群。那么其实很多爱喝酒的这个胖友，其实他减重失败并不在吃菜上，他是在酒上，因为这个酒的能量最后算下来也是很高的。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还要坚持每天空腹称体重啊，让自己坚持下去啊。然后另一个呢，就是每餐一定要有蛋白，比如我们这个肉蛋奶豆制品，它都比较抗饿啊。我们知道人在特别饿的时候就容易暴饮暴食，所以我们要吃一些让我们能抗饿时间长的这个蛋白类的食物才比较好啊。然后有了这些蛋白类的，然后再考虑餐后的甜点。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比吃饭还重要，就是一定不要熬夜啊，要睡够七个小时，十点之前上床睡觉，让十二点我们的皮质醇回归到身体最低的这个水平。那么我们可以允许一顿放纵，但是不能连续的放纵。就今天过节大家聚餐就吃了一块月饼，吃了就吃了，不要在心里边老了，哎呀我怎么又吃了，我是不是又不行了，我又失败了，吃了这件事就过去了，就不要纠结。然后我们这个运动要跟上，每天至少6000步，然后水量也要跟上，每天如果身体情况允许的话，2升以上，我们整体呢就是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饭这个顺序，对我们这个体重也是有帮助的。
1: 确实，我觉得您刚才这几个提醒的这个点啊，就是还是我们刚才老生常谈的，需要提醒到大家的，就是过节期间啊，就是尽管说合家团圆，咱们也不破坏家庭气氛，就是别人吃什么呢，我们也不要就是扫兴，但是要有一个合理的健康的方式去吃。而且我注意到，其实您今天反复强调了一个替代的这么一个词儿啊，我觉得这个也是要送给大家的，就是你一定要算好总量，就是你。对吧，你喝了酒以后你就少吃主食，你吃了这个月饼了少吃主食，其实最后的这个只要是总量其实算好，对于身体的这个正常的代谢也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这个问题啊，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就是并不是给大家去看病啊，而是给大家一些好的健康的一些方式。当然呢，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啊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短短一个小时装不下太多的内容，但是我觉得今天的东西啊已经是满满的干货了，要给大家去送上一些健康的祝福。节目最后帮我们再稍微总结一下吧，因为我们马上就是双节了，这个双节一放加起来啊得十好几天，这个有的地方对吧它还连起来放，这个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需要嘱咐大家的吗？
0: 那我们最后再嘱咐大家，您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就首先第一句就是尝一口不算失败，失控才叫失败，吃了一口就算吃了，不要纠结。我们做好定量、替换与监测血糖。那么第二句呢，就是3个1，我一个是量，一次不超过1/4块的月饼，吃了月饼要减掉半碗米饭，吃完呢要走一走，大概走个20-30分钟。第三句呢，就是3个别，别空腹吃，别睡前吃。别把无糖当免死金牌。那么第四句呢，就是3个及时，如果发现不舒服，血糖持续高，恶心吐，精神差，呼吸快，我们要及时就医。反复低血糖要及时调药，节后一张血，如果节后一周血糖没有回归到平常的水平，要及时复诊。那么第五句呢，就是专门说给家属听的，如果家里有糖友或减重的亲人，我们最好的支持不是劝他多吃过节嘛，而是把月饼分成小块陪他一起散步，提醒他按时吃药监测血糖。有时候你不劝那一句就是对他最大的照顾。那么最后两件事，一是中秋连着国庆，别把过节过成半个月，月饼呢要尽快分掉送走，别放在茶几上，看不见就少吃一半， 第二呢，就是别自己调药。啊，那么节理门诊，我们也是有这个医生值班的。啊，最容易出事的就是自己加药、自己停药、自己补针。那么宁可少吃一口，也别动自己的药量。那么最终呢，我们祝大家中秋团圆，吃得开心，血糖平稳，体重不长。
1: 嗯，好嘞，承您吉言啊，也是非常接地气儿的一些祝福哈。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个节后，可能内分泌科确实是比较忙碌，但是我希望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过我们今天节目的朋友们，尽量啊，还是不要到医院。这个当然，如果真的是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咱们该看医生还是要看医生啊，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初衷，要让大家对自己的健康负起责任来。好，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袁大夫做客直播间，再一次感谢，好，再见了。
0: 好的，主持人。
1: 中秋节呢是团圆的日子，我们不必因为健康管理而完全拒绝节日的仪式感，关键上做到心中有数，口中有度。记住几个要点啊，那就是月饼浅尝辄止，每次不超过四分之一块。那吃了月饼，咱就应该减少当天的主食，这一定要记好。最好呢在两餐之间去食用，搭配蔬菜和无糖的茶饮。吃完以后适当的运动，并且监测血糖。这快乐啊，健康并不是剥夺快乐，而是让我们更加安心的享受每一个团圆的时刻。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 繁荣似锦，
4: 无限风光。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

0: 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

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你怎么去演绎，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都没法避免，没法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把人折磨得不像样。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的躺着。去年一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治疗？因为急救室里能用的所有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就剩下一口气在，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拿针扎他都不知道疼，没反应，意义不大。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北京总院，总院的专家多，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北京的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

给病人的诊断是肝硬化导致的肝性脑病，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专家们看一看。专家组建议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至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即使他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所有的抢救手段都不用了，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唯一一个没停的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庄，他是北京专家组的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胡家老高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是肝硬化吗？他说对，就是肝硬化，那就能治。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啥程度了？他说，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用胡家老高，我也不敢肯定，必须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张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胡家老高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

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肝硬化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都已经签字了，放弃治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他的脑袋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如果再加上一个肾脏急性肾衰，那么这个人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他张嘴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他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他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他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老丁的媳妇对我说，专家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我这次来杭州让你家老丁醒过来。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绝望，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
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啊，寻思出啥事儿了呢。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他这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我赶紧把胡家老高从怀里掏了出来，拧开盖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很配合。我一看他喝得挺顺溜，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塞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第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用了半个多月以后，升压药的激素药我就让医院给停了，血压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儿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两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尿尿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但是我给他打了两周的底子以后，他尿尿非常规律，说明他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他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他老伴儿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高，他的手会动了。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事儿，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儿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

0: 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最开始顶多坐两分钟，现在能坐一个来小时了。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儿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儿，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社会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下边的时候留给听众们，谁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

0: 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啊。
4: 啊，您好，欢迎您啊。
5: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4: 啊。
5: 首先打您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一下的感谢。
4: 好，谢谢您、啊。
5: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4: 哦。
5: 一提得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
4: 嗯嗯嗯，
5: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4: 嗯，
5: 血压才能降到90，常年头疼迷魂，
4: 啊，
5: 有时候还恶心，
4: 嗯，
5: 再的就是。没有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4: 哦，高心病。
5: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些心脏病时候，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那时就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时候就冒汗呐，汗珠往下直滚。
4: 说明比较重，是吧？
5: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4: 啊，
5: 这也是多年了，
4: 嗯，
5: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4: 啊，
5: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三个点，还做噩梦，
4: 啊，
5: 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要晚上没有次数，一宿10遍8遍都没上卫生间。
4: 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5: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轴位性的神经病。
4: 哦。
5: 因为是不是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再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的厉害呀。这些我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膏，治病效果好吧？我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他讲就信着你了。 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的护驾老保是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
4: 嗯，
5: 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知道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十天八天就到一年的光景了，一年时间了。
4: 嗯嗯嗯，
5: 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4: 啊，
5: 我现在我亲身体验都好了，
4: 你看看太好了，
5: 这个、
4: 非常恭喜你。
5: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嗯、
4: 你看看多好。
5: 血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4: 太好了。
5: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
4: 嗯。
5: 头疼的迷昏呢。人家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飘晕、啊，不知道脑袋疼、啊。
4: 好，
5: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4: 是吗？
5: 啊，我以前你比的时候，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的时候，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脚，俺、嗯、都、啊、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人家买穿鞋，这样是有的是，俺、嗯、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4: 没有这种情况了。
5: 哎，
4: 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嗯，
5: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的晴天呐、啊，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可这是阴天发雾的天，就是见不到太阳天的、
4: 啊、
5: 一到夏天我心脏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到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4: 嗯，
5: 好像就病是放下呀，哎、
4: 啊、
5: 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4: 没有了。
5: 你不管好天和晴天的、
4: 啊、
5: 你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4: 嗯，
5: 再一个睡眠好，我就随便，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时候，也得睡5个多小时。
4: 太好了，啊，为您高兴、
5: 啊。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吗、
4: 啊？
5: 我这全国走个遍，我拿过药、
4: 啊、了。
5: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在沈阳一拉大的小药针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元。
4: 哎，花费多大？
5: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强点吧，都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啊，直接犯病。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得护照。我这一次啊，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
4: 嗯，
5: 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继续不吃治疗的。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4: 好、
5: 啊、
4: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
5: 啊，
4: 他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
5: 好好好，
4: 咱们一起关注我们的晚年，
5: 谢谢，
4: 好吗，老朋友？
5: 啊，好，谢谢您，胡老。那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6点，6点就赶紧让我的到老三，
4: 对
5: 吧？我放心的。
4: 还是那句简单的话啊，您用胡家老高，每天用一两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它。
5: 啊，
4: 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5: 好，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4: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5: 好，
4: 多联系
5: 啊！
4: 您这种高兴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 我也为您
5: 高兴，谢谢，
4: 大家也为您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5: 好，再见。

0: 会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您啊。
2: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0: 啊。
2: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2: 用的非常满意。
0: 啊啊啊！
2: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2: 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0: 哦。
2: 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
0: 啊，
2: 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0: 啊啊啊！
2: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
0: 啊，
2: 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
0: 啊。
2: 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0: 啊。
2: 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腰疼，胯骨也疼，说我腰间盘突出，
0: 啊，
2: 那胯骨疼，说是股骨头坏死，
0: 哦，
2: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0: 啊
2: 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
0: 嗯。
2: 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天不高药，都不行。最后到这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道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
0: 啊啊。
2: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走不了道了。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
0: 啊。
2: 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知识渊博。懂得多，讲的也明白也透彻。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像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
0: 没错。
2: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支持的。
0: 我还有腰托啊。
2: 对。
0: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
2: 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特别难治，关键是
0: 就是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2: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

0: 哎呀，
1: 没想到啊，
0: 胡
1: 教授啊，
0: 是吧？啊，
1: 嗯，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啊，
0: 嗯嗯嗯
1: 嗯，你讲了，本源疗法、
0: 啊，
1: 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嗯
0: 啊啊，
1: 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哎呀，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
0: 啊，
1: 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0: 嗯
1: 嗯，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
0: 嗯
1: 嗯，我感觉呀、啊、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
0: 啊，
1: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走道可费劲了。
0: 嗯嗯嗯。
1: 哎，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
0: 嗯
1: 嗯，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哎，这个有热乎气儿了。哎、
0: 嗯、你看多好，
1: 不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0: 确实有效，
1: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嗯
0: 嗯，太好了，
1: 一直用到现在。
0: 嗯、
1: 跟你说、
0: 嗯，
1: 教授，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0: 哦，七个月了。
1: 现在可好了，嗯，现在我这个腰、
0: 嗯、
1: 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0: 都行了啊！太好了、
1: 嗯，
0: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是、
1: 啊、是
0: 不是啊？哎，
1: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
0: 嗯。
1: 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一种感觉了。嗯、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
0: 啊，
1: 再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0: 就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高、啊、
1: 是是是，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0: 嗯
1: 嗯，
0: 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1: 是是是
0: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嗯，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不但我好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
0: 嗯，
1: 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
0: 嗯、
1: 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
0: 啊、
1: 他们嗯、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0: 大家为您高兴。
1: 嗯，我们那个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啊疼得不得了、
0: 嗯、
1: 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
0: 嗯、
1: 给胡教授打电话、
0: 啊、
1: 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
0: 啊、
1: 你就赶紧的用上，
0: 没有问题，
1: 我用的好
0: 啊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1: 嗯、
0: 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最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啊，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家老高是我们祖先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啊！
1: 对对对，是， 你说
0: 这坚持吧，老朋友、
1: 就是、
0: 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
1: 哎、
0: 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完全能解决，好吗，老朋友？
1: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0: 好，再见啊，
1: 哎，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1: 好的好的，
0: 好吗、
1: 哎、祝教授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好，再见、
0: 哎、好，再会吧。嗯，
1: 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胡兰，你好。
0: 你好啊。
3: 我是河北唐山的。
0: 嗯。
3: 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呢85岁了。
0: 嗯嗯嗯。
3: 我先说说我老伴，他先用的胡椒老膏。
0: 嗯。
3: 我老伴呢？上次大上次那个友会吃这胡椒老膏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买了15盒，赠3盒。他有毛病啊，我跟你说说。他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还有那个心率过缓。心跳那阵他50多下，去年个在那个服务站检查的。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得167的吧。几号他就开始用那个胡椒老膏，他两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都不响了。
0: 你看看多快呀、
3: 啊！他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0: 挺好的。
3: 60-70之间。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70之间。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儿的，我做不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3: 吃那个药啊，这胡椒老膏我天天听胡老的讲课呀。
0: 是吗？
3: 天我们都听。我们说我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的，你放录音我也耐心。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伴儿，我看我老伴儿吃的这么好，我也吃上了。
0: 是吗？你也用了。
3: 我今年83了，我是12年查出来的。我有啥毛病呢？我有脑梗死。血压还高点儿。血压一般的时候都160-170的，承担用药控制的也得140-150的。这是我吃上那个胡椒老膏呢，这血压都也上下降了，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那个不高，低压总在60-68-70多。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们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我吃了这胡椒老膏呢。现在都昨天我都可以咋的了，我都也不扶着枪，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3: 自个儿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我说我再回来，我在屋子来回去解手干啥，我都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枪，要不得推着车。才能解手去。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40多岁呢，得了一回感冒，落的这咳嗽总咳嗽。吃上老膏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0: 你看看都好啊，
3: 都吐出来了。 你只要有这个老干了，我们俩吧都坚持用。
4: 啊，
3: 我用胡老的话呀，我天。

0: 听啊，你讲的贼明白呀、啊，我也亲身有体验呢。
1: 啊
0: 菩萨有家有个好身体。
1: 没错，嗯。
0: 后来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1: 啊，您讲。
0: 老伴儿呢，做我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或2018年的时候、做了两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了脑干以后，他也没犯。反正他倒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他的脚后跟呢，他耐裂口子。还后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我说这是皲裂，这个吃脑干也可以吧？
1: 可以的，可以的啊！这样它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是吧，就会好了，没问题。
0: 胡老啊，
1: 啊，
0: 你表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得负责任呢。
1: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0: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暂时给我回电话了。
1: 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咱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这个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0: 哎呀，胡老板，我一定按你说的话做呀。
1: 没错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0: 好，谢谢胡老啊。
1: 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 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

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把人折磨得不像样。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的躺着。去年一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治疗？因为急救室里能用的所有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就剩下一口气在，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拿针扎他都不知道疼，没反应，意义不大。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北京总院，总院的专家多，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北京的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给病人的诊断是肝硬化导致的肝性脑病，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专家们看一看。专家组建议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至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

即使他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所有的抢救手段都不用了，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唯一一个没停的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庄，他是北京专家组的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胡家老高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是肝硬化吗？他说对，就是肝硬化，那就能治。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啥程度了，他说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用胡家老高我也不敢肯定，必须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庄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胡家老高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肝硬化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都已经签字了，放弃治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
他的脑袋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如果再加上一个肾脏急性肾衰，那么这个人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他张嘴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他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他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他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老丁的媳妇对我说，专家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我这次来杭州让你家老丁醒过来。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绝望，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呀、啊，寻思出啥事儿了呢。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他这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
我赶紧把胡家老高从怀里掏了。

0: 出来，拧开盖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很配合。我一看他喝得挺顺溜，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三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第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用了半个多月以后，升压药的激素药我就让医院给停了，血压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儿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两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尿尿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但是我给他打了两周的底子以后，他尿尿非常规律，说明他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他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他老伴儿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他的手会动了。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事儿，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儿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 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最开始顶多做两分钟，现在能做一个来小时了。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个，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社会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下边的时候留给听众们，谁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6: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6: 首先打进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一下的感谢。
0: 好，谢谢您、啊，
6: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0: 啊、
6: 一提多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0: 嗯，
6: 血压才能降到90，
0: 啊，
6: 常年头疼的迷魂，
0: 啊，
6: 有时候还恶心。
0: 嗯，
6: 再的就是没用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6: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些心脏病时候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你这就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的、
0: 哦、
6: 汗珠往下直滚，
0: 说明比较重、是吧，
6: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0: 啊，
6: 这也是多年了。
0: 嗯，
6: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啊，
6: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3个点，还做噩梦、
0: 啊、
6: 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一晚上没有次数，一宿10遍8遍都不算我
0: 这
6: 些。
0: 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6: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周围性的神经病。
0: 哦。
6: 因为是不是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的厉害呀。这些我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吧？
0: 是
6: 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他讲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你胡家老高子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到现在将近1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10天8天就到1年的光景了，1年时间了。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0: 啊，
6: 我现在我亲身体验都好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6: 这个、
0: 非常恭喜你。
6: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0: 你看看多好，
6: 没超过80，都是70几，
0: 太好了。
6: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
0: 嗯，
6: 头疼的迷魂呢，这病情根本 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飘晕、啊，不知道脑袋疼。
0: 好，
6: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0: 是吧？
6: 啊，我以前比的是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是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一脚，俺都脚底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人家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而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0: 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嗯，
6: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你要过去这个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放雾的天，就是见不着太阳天的，遇到夏天，我心脏就。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在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山南北那个味儿了。
0: 嗯，
6: 好像就迷失方向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0: 没有了。
6: 你不管好天跟晴天呐、啊，连生活感到还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0: 嗯。
6: 再一个睡眠好，我这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时候，也得睡五个多小时。
0: 太好了 啊，
6: 啊，
0: 为您高兴、
6: 啊。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吗、
0: 啊？
6: 我这全国走个遍，我拿过药
0: 了。
6: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这是要一拉大的小药针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的元。
0: 哎，花费多大？
6: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是这个前点吧，都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啊，是先犯病。我说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得护照。我这一次啊，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继续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0: 好、
6: 啊，
0: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他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咱们一起关注我们的晚年，好吗，老朋友？
6: 好，谢谢您，胡老。对，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一点，我就一天少六点，就感觉啊，我得到老三，
0: 对
6: 吧？我
0: 还是那句简单的话啊，您用胡家老高，每天用一两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它、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6: 好，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0: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咱多联系啊！您这种高兴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您高兴，大家也为您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6: 好，再见。
0: 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

0: 哎，朋友。
1: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您啊。
1: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0: 啊。
1: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1: 用的非常满意。
0: 啊啊啊。
1: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
0: 嗯
1: 嗯
0: 嗯
1: 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1: 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0: 哦哦哦。
1: 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
0: 啊、
1: 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0: 啊啊啊。
1: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
0: 嗯、
1: 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
0: 嗯、
1: 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0: 啊
1: 嗯，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
0: 嗯、
1: 腰疼胯骨也疼，说我腰间盘突出
0: 啊，
1: 那胯骨疼，说是骨头坏死。
0: 哦，
1: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0: 啊，
1: 也花了不少的钱、
0: 啊、
1: 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
0: 啊、
1: 是大医院、
0: 嗯、
1: 我都去过多少次了，
0: 嗯，
1: 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天无膏药，嗯，都不行、
0: 嗯、
1: 最后到这个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
0: 嗯，
1: 胯骨这也疼，
0: 嗯，
1: 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
0: 嗯、
1: 走道都费劲了
0: 啊，
1: 走不了远道，嗯，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
0: 啊啊，
1: 嗯，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走不了道了，
0: 嗯嗯嗯
1: 嗯，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
0: 啊，
1: 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
0: 啊、
1: 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
0: 啊、
1: 知识渊博，懂得多、
0: 啊、
1: 嗯，讲的也明白也透彻，
0: 啊啊啊，
1: 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像我这病挺难治的、
0: 啊、
1: 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
0: 啊，
1: 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嗯，
0: 没错，嗯，
1: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
0: 啊、
1: 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
0: 啊、
1: 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
0: 嗯、
1: 这孩子们挺知识的
0: 啊，
1: 嗯，
0: 我还有腰托啊，
1: 对，
0: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嗯
1: 嗯，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
0: 嗯，
1: 特别难治，关键是
0: 就是嗯，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1: 嗯、
0: 啊，
1: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
0: 嗯，
1: 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
0: 啊！
1: 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
0: 啊！
1: 哎，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0: 是吧？啊！
1: 嗯，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
0: 啊，
1: 关键是。
0: 嗯嗯嗯。
1: 嗯，你讲了，本源疗法。
0: 啊，
1: 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嗯
0: 啊啊，
1: 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哎呀、
0: 啊、
1: 也就6-7天的时间吧，
0: 啊，
1: 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0: 嗯
1: 嗯，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嗯
0: 嗯，
1: 我感觉呀、啊、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
0: 啊啊，
1: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0: 啊，
1: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走道可费劲了。
0: 嗯嗯嗯。
1: 哎，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
0: 嗯。
1: 嗯，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哎，这个有热乎气儿了，哎，
0: 你看多好，
1: 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0: 确实
1: 有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0: 嗯嗯，太好了，
1: 一直用到现在，跟你说，教授，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0: 哦，七个月了，
1: 现在可好了，嗯嗯，现在我这个腰。
0: 嗯，
1: 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0: 都行了啊，太好了，
1: 嗯，
0: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是不是啊，哎，
1: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
0: 嗯，
1: 走道也看不出来了，
0: 嗯，
1: 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
0: 嗯，
1: 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哎，
0: 嗯，
1: 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哎，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
0: 啊，
1: 再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0: 就是就是，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
1: 师，啊，是是是，
0: 嗯，
1: 所以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0: 嗯，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1: 是是是
0: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嗯，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不但我好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
0: 嗯，
1: 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
0: 嗯，
1: 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哎，他们啊，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0: 大家为您高兴，嗯
1: 嗯，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啊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
0: 嗯，
1: 给胡教授打电话，
0: 啊，
1: 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
0: 啊，
1: 你就赶紧的用上，
0: 没有问题，
1: 我用的好，
0: 啊，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1: 嗯，
0: 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最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啊，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家老高是我们祖先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啊！
1: 对对对，是，嗯，
0: 哎，
1: 你说
0: 坚持吧，老朋友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完全能解决，好吗，老朋友？
1: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0: 好，再见啊！
1: 哎，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1: 好的，好的，
0: 好吗？
1: 祝教授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好，再见，
0: 哎，好，再会吧，嗯，
1: 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胡兰，你好。
0: 你好啊。
3: 我是河北唐山的。
0: 嗯。
3: 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呢85岁了。
0: 嗯嗯嗯。
3: 我先说说我老伴，他选用的胡椒老膏。
0: 嗯。
3: 我老伴呢？上次大上次那个友会是在胡椒老膏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买了15盒，赠3盒。他有毛病啊，我跟你说说。他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还有那个心律过缓。心跳那阵他50多下，去年跟在那个。服务站检查的，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在167的吧。几号他就开始用那个胡椒老膏，他2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都不响了。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他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0: 挺好的。
3: 60-70之间。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也是70之间。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儿的，我做不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3: 吃那个药啊，这胡椒老膏我天天听胡老的讲课的。
0: 是吗？
3: 我们都听，我们说我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了，你放录音我也耐心。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伴儿，我看我老伴儿吃的这么好，我也吃上了。
0: 是吗？你也用了。
3: 我今年83了，我是12年查出来的。我有啥毛病呢？我有脑梗死。血压还高点儿。血压一般的时候都160-170的，成天用药控制的也得140-150的。这是我吃上那个胡椒老膏呢，这血压都也上下降了，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那个不高，低压总在60-68、70多，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们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我吃了这胡椒老膏呢。现在都昨天我都可以咋的了，我都也不扶着枪，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3: 自个儿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完了我再回来，我在屋里出来回去解手干啥，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枪，要不得推着车，才能解手去。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40多岁呢，得了一回感冒，落的那咳嗽总咳嗽，吃上老膏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0: 你看看都好了，
3: 都吐出来了。你只要有这个老膏了，我们俩吧都坚持用。我这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呐。不是还有家有个好身体。
0: 没错。
3: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0: 啊，您讲。
3: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或2018年的时候做了2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上了老膏以后他也没犯，反正他倒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他的脚后跟呢，他耐裂口子。还后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 我说这是菌裂，这个吃老高也可以吧？
0: 可以的，可以的啊！这样它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什么就会好了，没问题。
3: 哎，胡老啊，
0: 啊，
3: 你表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得负责任呢。
0: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3: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暂时给我回电话了。
0: 哎，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咱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这个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3: 哎呀，胡老板，我一定按你说的话做呀。
0: 没错啊，好，因为时间一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3: 好，谢谢胡老啊。
0: 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6: 400-156-3699，400-156-3699。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0: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6: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1: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6: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5: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望连门啊，二爹两姑

天天的忠良臣。

0: 是
1: 做什么的？
0: 天丹求见王大人。
1: 侯主，启禀大人，天丹求见。
0: 是我迟疑，
1: 太守迟疑。
0: 仁兄在哪里？
1: 仁兄。

0: 仁兄不必忧虑，就在此吃与小弟料理比武，慢慢打探世子下落，再做道理。
1: 有意先帝，
0: 后面备酒与仁兄压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你怎么去演绎，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 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都没法避免，没法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

了一辈子医生，从十九岁进医院，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地躺着。去年一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治疗？因为急救室里能用的所有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就剩下一口气在，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拿针扎他都不知道疼，没反应，意义不大。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北京总院，总院的专家多，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北京的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给病人的诊断是肝硬化导致的肝性脑病，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专家们看一看。专家组建议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至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即使他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所有的抢救手段都不用了，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唯一一个没停的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

老庄，他是北京专家组的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胡家老膏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是肝硬化吗？他说对，就是肝硬化，那就能治。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啥程度了？”他说：“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用胡家老膏，我也不敢肯定，必须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庄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胡家老膏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肝硬化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都已经签字了，放弃治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他的脑袋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如果再加上一个肾脏急性肾衰，那么这个人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

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他张嘴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他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他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他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老丁的媳妇对我说，专家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我这次来杭州让你家老丁醒过来。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绝望，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啊，寻思出啥事儿了呢。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他这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我赶紧把胡家老高从怀里掏了出来，拧开盖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很配合。我一看他喝得挺顺溜，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三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第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

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用了半个多月以后，升压药的激素药，我就让医院给停了，血压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儿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两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尿尿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但是我给他打了两周的底子以后，他尿尿非常规律，说明他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他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他老伴儿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他的手会动了。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儿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事儿，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儿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最开始顶多做2分钟，现在能做一个来小时了。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

0: 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儿，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社会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下边的时候留给听众们，谁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6: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6: 首先打您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 表示一下你感谢。
0: 好，谢谢您、啊，
6: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啊、
0: 哦，
6: 一提到病理，原先呢有高血压，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血压才能降到90，常年头疼的迷魂
0: 啊，
6: 有时候还恶心，再的就是没用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6: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些心脏病时候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你这就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的，
0: 哦，
6: 汗珠往下直滚，
0: 说明比较重，是吧？
6: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0: 啊，
6: 这也是多年了，
0: 嗯，
6: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啊，
6: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3个点。还说噩梦，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要晚上没有次数，一宿10遍8遍都不上卫生间。
0: 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6: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轴位性的神经病，
0: 哦，
6: 因为是不是我过去不跟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得厉害呀，这些我就是跟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嘛？
0: 是的，
6: 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他讲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的胡家老高这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到现在将近1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10天8天就到1年的光景了，1年时间了。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0: 啊，
6: 我现在我其实体验都好了，
0: 你看看太好了，非常恭喜你。
6: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0: 你看看多好，
6: 没超过80，都是70几。
0: 太好了。
6: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头疼的迷魂呢？人家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调息，不知道脑袋疼。
0: 好，
6: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0: 是吧？
6: 我以前你比的时候，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的时候，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这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一脚，俺都脚底冰凉。你用想已经没穿鞋，这样是有点事，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
0: 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
6: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个心脏病，要过去这个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发雾的天，就是见不到太阳天的，一到夏天我心脏就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好像就

0: 这个病是妄想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不管好天和晴天呢，连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1: 嗯。
0: 再一个睡眠好，我这个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时候也得睡5个多小时。
1: 太好了啊，为您高兴。
0: 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吗？我这全国走个遍。我拿过药
1: 了，
0: 过去在他们时候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这只要一拉大的小药针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元。
1: 哎，花费多大？
0: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前两天吧，都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啊，直接犯病。我说我今天给打电话惹的祸了，我这一次啊，
1: 对，
0: 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继续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1: 好、
0: 啊，
1: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
0: 哎、好好
1: 咱们一起关注我们的晚年，
0: 哎、
1: 好吗，老朋友？
0: 好，谢谢您，胡老。那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溜点，这个地方我得到老散。
1: 对，还是那句简单的话啊，您用胡家老高每天用一两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它、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0: 好，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1: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
1: 多联系
0: 啊，
1: 您这种高兴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你高兴，
0: 谢谢，
1: 大家也为你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您啊。
3: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1: 啊。
3: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3: 用的非常满意。
1: 啊，
3: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3: 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1: 哦。
3: 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1: 啊！
3: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那老头身体不好， 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
1: 嗯、
3: 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1: 啊，
3: 嗯，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
1: 嗯、
3: 腰疼胯骨也疼、
1: 嗯、
3: 说也腰间盘突出
1: 啊，
3: 那胯骨疼，说是股骨头坏死。
1: 哦，
3: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1: 啊，啊
3: 也花了不少的钱、啊、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
1: 啊、
3: 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
1: 嗯，
3: 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天无膏药，嗯，都不行、
1: 嗯、
3: 最后到这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
1: 嗯，
3: 胯骨这也疼，
1: 嗯，
3: 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
1: 嗯、
3: 走到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嗯，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
1: 啊啊，
3: 嗯，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走不了道了，
1: 嗯嗯嗯，
3: 嗯，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
1: 啊，
3: 这个嗯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知识渊博。懂得多，嗯，讲的也明白也透彻，
1: 啊啊啊，
3: 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像我这病挺难治的、
1: 啊、
3: 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
1: 啊，
3: 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嗯，
1: 没错，嗯，
3: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
1: 啊、
3: 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
1: 啊、
3: 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
1: 嗯、
3: 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知识的
1: 啊，
3: 嗯，
1: 我还有腰托啊，
3: 对，
1: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嗯
3: 嗯，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
1: 嗯，
3: 特别难治，关键是
1: 就是啊，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3: 嗯、
1: 啊，
3: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
1: 嗯，
3: 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
1: 啊，
3: 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吧，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
1: 啊，
3: 哎，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1: 是吧？啊，
3: 嗯，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啊，
1: 嗯嗯嗯
3: 嗯，你讲了，本源疗法、
1: 啊，
3: 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
1: 嗯、
3: 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嗯
1: 啊啊，
3: 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哎呀，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嘛，
1: 啊，
3: 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1: 嗯，
3: 嗯，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
1: 嗯，
3: 我感觉呀、啊、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
1: 啊，
3: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啊，
3: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走道可费劲了。
1: 嗯嗯嗯，
3: 哎，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
1: 嗯
3: 嗯，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哎，这个有热乎气儿了，哎、
1: 嗯、你看多好，
3: 不麻了、
1: 啊、
3: 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1: 确实
3: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嗯
1: 嗯，太好了，
3: 一直用到现在、
1: 嗯，
3: 跟你说、
1: 嗯、
3: 教授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1: 哦，七个月了，
3: 现在可好了，嗯，现在我这个腰、
1: 嗯、
3: 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1: 都行了啊，太好了、
3: 嗯、
1: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是、
3: 啊、
1: 是不是啊，哎，
3: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
1: 嗯，
3: 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嗯、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一种感觉了，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 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哎，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再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1: 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高啊，
3: 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1: 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3: 是
1: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
3: 对对对。
1: 嗯，
3: 所以不但我好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他们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1: 大家为您高兴。
3: 我们那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啊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给胡教授打电话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你就赶紧的用上。
1: 没有问题，
3: 我用的好。
1: 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最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活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家老高是我们祖先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啊！
3: 对对对，是，
1: 哎，
3: 你说
1: 坚持吧，老朋友、
3: 就是、
1: 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完全能解决，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1: 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3: 好的，好的，
1: 好吗？
3: 朱教授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好，再见。
1: 好，再会吧。
3: 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尊敬的胡兰，你好。
1: 你好啊。
4: 我是河北唐山的，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呢85岁了，我先说说我老伴他先用的胡家老膏，我老伴呢，上次大上次那个有会，是在胡家老膏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买了15盒赠3盒，他有毛病啊，我跟你说说。
1: 好的，
4: 他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还有那个心率过缓， 心跳那阵才50多下，去那个在那个服务站检查的。
1: 哦。
4: 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得167的吧。
1: 啊。
4: 几号他就开始用那个呼吸老高。他两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都不响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
4: 他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1: 挺好的。
4: 60至70之间。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也是70之间。
1: 嗯。
4: 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儿的，我做不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4: 吃的那个药啊，这胡椒老干，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呀。
1: 是吗？
4: 我们都听。我们说我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了，你放录音，我也耐心。嗯、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伴儿，我看我老伴儿吃的这么好，我也吃上了。
1: 是吧，你也用了。
4: 我今年83了，我是12年查出来的。我有啥毛病呢？我有脑梗死。
1: 哦。
4: 血压还高点。
1: 啊、
4: 血压一般的时候都160、170的，承担用药控制的也得140、150的。
1: 哦。
4: 这是我吃上那个胡椒老膏呢。
1: 嗯。
4: 这血压都也上下降了。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呢更不高，低压总在60啊、68呀、70多。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们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我吃了这胡子老膏呢，现在到昨天我都可以咋的了。我倒也不扶着枪，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4: 我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
1: 啊、
4: 我再回来。
1: 嗯、
4: 我在屋里出来回去解手干啥，我都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
1: 啊、
4: 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枪，要不得推着车。
1: 嗯。
4: 才能解手去。
1: 嗯。
4: 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40多岁呢，得了一回感冒，落的那咳嗽总咳嗽。
1: 哦。
4: 吃上老膏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1: 你看看。都好了。
4: 都吐出来了。你只要有这个老膏了，我们俩吧都坚持用。我这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的，不是还有家有个好身体，
1: 没错，嗯。
4: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1: 啊，您讲。
4: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或2018年的时候做了2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上的老膏以后他也没犯，反正他都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他的脚后跟呢，他耐裂口子。
1: 嗯。
4: 还后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
1: 哎。
4: 我说这是皲裂，这个吃老膏也可以吧？
1: 可以的，可以的啊！这样它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是吧，就会好了，没问题。
4: 胡老啊，
1: 啊，
4: 你表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挺负责任的。
1: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4: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那时候给我回电话了。
1: 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咱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4: 哎呀，胡老
1: 板，
4: 我一定按你说的话做呀。
1: 没错啊。好，因为时间一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4: 好，谢谢胡老啊。
5: 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

0: 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9: 听众朋友们。

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著名的京剧花脸演员吴玉章。吴玉章先生呢，他给人的印象是呢，嗓子好、工架帅、扮相美的感觉。吴玉章呢，的确是位艺术上造诣很深的著名的京剧花脸演员。早年间啊，这个吴玉章呢，也演出了许多架子花脸的活儿。吴玉章先生啊，不仅有一条好的嗓子，工架也很帅。他的技武功扎实，身段优美，他所饰演的角色呢，给人一种清新自然的感觉。今天呀，我想为大家播放几段呢由吴玉章先生演唱的传统京剧唱段。首先呢，请大家欣赏传统京剧《渭水河》当中的一段二黄原版。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吴玉章演唱的《渭水河》中的一段二黄原版。这出戏啊，是《封神演义》当中的一段故事。有一句俗话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呢，说的就是周文王访姜尚兴兵灭纣的故事。这是一段很普通的二黄原版。吴玉章在演唱过程当中呢，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嗓音洪亮，行腔流畅，自然大方，吐字运气啊，都具有一定的功力。他的演唱啊，给人一种朴实无华、非常亲切的感觉。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九江口》选段。

啊！你此番兵法于山，定众则计，轻则损兵折将，重则全军覆没。想老臣与之功，乃是患难兄弟，情同骨肉一般。这十万人马转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严森森，你们子龙潭葬身虎口，这不寒之夜就要化为飞灰，怎不令人痛心呐、啊？怎不令人？

想到的是呢，由吴玉章先生演唱的《九江口》选段。那么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两段传统京剧《断蜜饯》的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吴玉章先生演唱的《断蜜饯》选段，一段西皮转流水，一段二六转流水。那么这出戏呢，这个也是一出比较背的戏，剧情很简单，说的是呢，瓦岗寨被瓦解以后呢，李密在王伯党的劝说下呢，投降了唐王，后来呀，李密又起反心，被唐王所斩杀，是这么段故事。这是一出老生和花脸的对戏，老生呢饰演这个王伯党，花脸饰演李密。为什么这些年来呀很少有人演出这个戏呢？我想原因呢，这出戏的唱功比较繁重，无论老生也好，花脸也好啊，都必须得有一条好的嗓子，尤其是老生演员有好多嘎调，如果要是嗓子不好，就演不好这出戏。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吴玉章演唱的传统京剧《木虎关》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吴玉章先生演唱的传统京剧《木虎关》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中华历史上下五千年，历史事件特别多，其中不乏一些人的行踪成谜，或者说下落不明。这一时段，我们就一起聊聊那些迄今为止仍然下落不明的历史人物。西施，本名施夷光，越国美女，天生丽质，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词。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中的沉鱼，讲的就是西施浣纱的经典传说。西施和越国的另外一个美女郑旦合称浣纱双姝。根据传说呀，西施在吴国灭亡之后，和心爱的人驾扁舟入太湖，不知所终。还有一种说法是，吴灭亡之后，西施被沉于江中。其实由于史书没有明确记载，西施的归宿也只好千古存疑了。但人们普遍流传的版本更倾向于前者。那么西施无疑是四大美女当中最幸福的一位。徐福，字君房，他博学多才，通晓医学、天文、航海等知识，而且同情百姓，乐于助人，在沿海一带民众当中名望颇高。徐福上书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有神仙居住。于是呢，秦始皇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耗资巨大，但是最终并没有找到神山。公元前210年，徐福再度率众出海，来到平原广泽，他感到当地气候温暖，风光明媚，人民友善，便停下来自立为王，教当地人农耕、捕鱼、捕鲸和立纸的方法。此后再也没有返回中国。也有人说徐福死于大海当中，还有更多人相信徐福去了日本。在日本也有很多关于徐福的传说，甚至还有徐福墓，但是史学界还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建文帝去哪儿了？这是最著名的事件，因为没有发现建文帝的尸体，也没有人知道建文帝去了哪里。史书记载是死于大火。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在南京攻破时，建文帝曾想自杀，但是在其亲信的说服下，削发为僧，从地道逃出了皇宫，隐姓埋名，浪迹江湖。民间传说当中，在很多地方都有建文帝的踪迹和传说。有的传说建文帝逃往云贵地区，而且辗转到了南阳。直到现在，云南大理仍有人以惠帝为鼻祖。也有现代学者认为，当年建文帝潜逃后曾藏于江苏的吴县元山普济寺内，接着藏在了穹窿山黄架庵，永乐21年在此地病故，葬于山后的小土坡上。至于建文帝的下落到底如何，以上两种说法都没有办法提供更多令人满意的证据。

心脏是一个相当不好看的器官，由扭曲的球根状心室、静脉和肌肉组成，它既不激发爱情，也不会引起欲望。可是心脏的简化形式，这个桃心的心形已经成为了爱情的象征，被挂在项链、耳环和手镯上，印在 T 恤上等等。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看看心形符号是怎么来的。历史学家发现，公元前3000年的很多文物类似于现代的心形，但是这些早期的石砾实际上是表示常春藤、无花果树的叶子，和人类的心没有一点关系。比如在古希腊，这个符号是常用来描述葡萄叶子的，指酒神狄俄尼索斯。除了希腊人，世界其他地方也是用这个符号表示某种叶子。尽管这些符号和我们现在的心形一样，但是和人的心脏却是毫无关系。历史学家也不确定是什么时候这些表示叶子的符号成为了人类心脏的代表，但答案很可能在于缺乏对解剖学的理解。从13世纪中期开始，心形符号开始出现在艺术作品中，不是代表常春藤叶子，而是人类的心和爱。第一个已知实例出现在《浪漫的梨》中，这本书讲述的是1250年前的一个法国爱情故事，一个男人将他的心献给他心爱的女子，这可能是最早的现代心脏标志。另一个将心形地位推上巅峰的是扑克牌的出现和流行。埃及的马穆鲁克在1370年发明了第一副扑克牌，由杯子、硬币、剑和马球棍组成。到1450年，日耳曼人改成了盾牌、玫瑰、橡子和铃铛。直到1500年的早期，形成了现在流行的梅花、方块、黑桃和红心。扑克牌渐渐流行起来，心形符号也随之成为了不可改变的主流。到了19世纪，心形成了长期以来表示人类心脏的首选符号，同时呢，也是爱的象征。现在啊，这个符号到处都是。尽管我们现在知道心脏是一个复杂的事物，既不可爱，也不发散爱的感觉，但心形符号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了。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慧芳。可以说呀，这个李慧芳是一位全能演员。他自幼酷爱京剧艺术。那么当时呢，由于家境贫困呢，他8岁开始卖唱生涯，就是他没有做科，开始卖唱。后来呢，就拜了李玉龙和宋继廷为师，先学的是老生。1937年以后啊，他初次登台便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1946年呢，又开始学旦角。当时呢，他是拜了程玉清和赵同山两位先生，先学青衣，后来又学花旦。因为他的天赋条件很好，而且聪慧伶俐，尤其是啊善于模仿，所以呢，他对小生啊，对老旦呐、啊，这些戏呢也很感兴趣。李慧芳一生啊，他会戏很多，青衣戏呢，他擅演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生死恨、锁麟囊、荒山泪、汉明妃、蝴蝶杯等等。从戏码上看呢，梅、程、荀几大流派呢均能涉及。除此而外呢，他还经常与人家合作演出一些个剧目。你比如，你像他经常和一些老生演员合作演出《四郎探母》啊、《红松烈马》呀、《法门寺》呀、《打渔杀家》等等。在这些戏当中呢，李慧芳的拿手绝活是一杆二的演出。你比如他演四郎探母，他前面呢他演杨四郎，后边呢他演铁镜公主，或者是呢前演铁镜公主呢后演杨四郎。你比如全部的红鬃烈马，前面是王宝钏，后边是薛平贵。那么这种演法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因为李慧芳他最大的特点呢，他是大小嗓兼顾。由此可见呢，李慧芳老师的艺术功力是相当深厚的。正因为如此啊，他有这么好的艺术功力，才可能在《倒魂铃》当中演唱一杆三的二进宫。所谓一杆三呢，就是一个人呢唱三个角色，既唱青衣李艳飞，又唱老生杨波，又唱花脸徐彦昭。李慧芳不仅艺术功力深厚啊，而且极富模仿性，学啥像啥，可以说学谁像谁，因此啊，他才兼容梅、上、程、荀各大流派之长。他演青衣戏呢，雍容华贵，颇富梅派大师的一表。那么他演花旦戏呢，明朗大方，这个不俗不媚，极有啊荀先生的风度。他的老生戏啊，这个施法是谭派，兼容余派和严派，可以说呀，挺拔刚正，落落稳健。他还能反串老旦戏和小生戏，他模仿著名小生江妙香的《四郎探母》是惟妙惟肖。他在80年代录制的《倒魂铃》这个戏当中呢，他既模仿了梅、上、程、荀四大名旦的《四四五花洞》的唱段，同时又模仿了江妙香演唱的《四郎探母》杨宗保的那段唱腔，而且呢还模仿了阎居鹏的《让徐州》以及一杆三的二进宫。刀魂铃这出戏啊相当受欢迎。60年代初呢，他和李宗义合作演出的时候呢，被拍成了电影艺术片。后来啊，又和上海京剧院的黄世让合录了磁带。今天呢，我为大家准备了几段李慧芳老师演唱的反串剧目。首先呢，请大家欣赏李慧芳演唱的吕布与貂蝉。一般李慧芳在演出这个吕布貂蝉这个戏呢，他是前边演貂蝉，后边演吕布。他演貂蝉呢，这个娇艳妩媚；演吕布呢，这个骄横英武。我觉得哪个角色都有火花，哪个角色演的都非常到位。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慧芳演唱的吕布貂蝉。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慧芳演唱的《吕布貂蝉》中的吕布的唱腔。大家可以充分感受到呢，李慧芳老师她这个艺术造诣是非常深的，演唱的小声唱段呢，觉得非常英武刚健，颇具这个就是纯牌的小声这种功架。那么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李慧芳老师啊演唱的老生唱段《李陵碑》当中杨基业的一段二黄导板回龙转原版。

最后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李慧芳老师演唱的老旦剧目，叫《慈母泪》。实际上这出戏呢是根据传统京剧《三进士》改编的。好，请大家欣赏。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南州冠冕。南州冠冕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用来赞誉才识卓绝的人。这则成语来源于《三国志·蜀书》中的《庞统传》。故事是这样的，三国时刘备的重要谋士庞统是襄阳地区大名士庞德公的侄儿，他年轻时

模样拙朴迟钝，没有人看中他，但是庞德公很了解他的才能。当时锦州有个贤士名叫司马徽，善于识别人才，与庞德公是知交。庞统18岁时，庞德公让他去拜访司马徽。庞统来到司马徽家时，他正在桑园里采桑叶，庞统就坐在桑树下与这位贤士交谈。两人从国家大事谈到了诗书字画，越谈越投机，从白天一直谈到了黑夜。司马徽发现他面前这位18岁的青年竟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见解也相当的独特，不落俗套，不由大为的惊异，便称赞他是南方士人中的第一人。由于司马徽的称赞，庞统的声名日益的显露。那时隐居在隆中的诸葛亮常去拜访庞德公，庞德公对他和庞统的才能同样赏识，称诸葛亮为卧龙，庞统为凤雏。庞德公认为这两位青年都是当世的俊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盖生一看天地一跺脚，姜春大哥，他知道即使把他的尸体救上来也不行，先复读后跳湖那还有救吗？盖生这阵儿，这正义的烈火在胸中是纷纷燃起。盖生心想，这霍玉坤怎么就那么霸道？你是杨戬的亲戚就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吗？你这个钱就可以随便的放利息抬高价吗？你就可以随便把你的良家妇女抢到家中做你的妻妾吗？国法在哪里？天理在哪里？盖平心想，都说天理难容，我看没有天理，今天我就是天理。盖平想，我给这老焦家报仇雪恨。 想到这儿，盖廷这饭也不吃了，到船舱里边看着那小孩，小孩正睡觉。盖廷一转身，他想要夜入霍玉坤的府地，就杀他去。盖廷刚一上岸，船舱里边这孩子抓啦一声哭了。盖廷一转身又回来，把这孩子就抱起来，八个月的一个小丫头。这小孩咧着嘴冲着盖世英一个劲儿的哭，盖世英一个大小伙子抱这孩子，心想：孩儿啊，你，我要跟你爹妈去报仇啊！你在这一哭，你说我得怎么办呢？我把你撂在这儿，你这哭我不放心，我带着你不方便。哎，盖世英又一转念，不管怎么说，我得对得住死去的娇春夫妇，他们的命是太苦了。盖世英把这孩子就自个儿背上了，把自个儿的大包袋子解下来，十字花把这孩子背在了身后。背在身后之后，盖世英背着护手双钩就奔着城里来了。哎，这孩子也乖，背到后边之后，可能他一走道一颠的呀，这孩子不哭了。盖世英背着这孩子打听着，就又来到了霍玉坤的家宅。到了霍玉坤的家宅，他先从旁边胡同这儿翻墙而入，就翻墙跳进来，一窜一跳，这孩子在身后啊也没动静。盖世英每往下一蹦的时候都得摸摸后边这活物怎么样了。在这儿当盖世英跳起来之后，他直奔他的大客厅去找这霍玉坤。来到大客厅的客厅门外，就听屋子里边一阵弹唱歌舞之声。盖世英透过这客厅门往里边一瞧，正当中坐着一个人，这就是霍玉坤。这人头上戴着一个四棱抽口状帽，身上穿青缎子开场，正有四个歌舞伎在那给他弹。

外边站着一个人，他很不以为然，冲着旁边的打手一努嘴儿，瞧瞧那小子干什么呢？蹭蹭就蹦出俩来。这两个打手出来，手里面就提溜短棍。哎，我说你干什么呢？指名道姓，你喊霍玉坤，霍大爷的名字也是你叫的吗？啊？盖世英说：“我是找霍玉坤的，你让他出来。”什么？让霍大爷出来？你小子是干什么的？你不用问我是干什么的，我是找他报仇的。呵，这两个打手一听，敢是找霍玉坤报仇的，就知道不是善茬。他过来拿这短棍就打，这一短棍打下来，盖世英往旁边一闪，拿这手钩一挂他，这手钩往前那么一勾，一下气管就给勾断了。这勾一个勾断了，就那个就上来了。那个一上来，盖世英拿这手的钩头一挂他，这钩这边一个月牙，这边是个尖儿，往前一杵，噗，捅到肚子里边去了。这个完了，这霍玉坤一个不好，都出去。稀里呼噜，大家伙都出来，把盖世英就围在当间。这只盖世英就好像一只发疯的猛虎一样，护手钩摆开之后，前面是钩头，后面是尖，当中间一个大月牙，哪边挂了都够呛，气就咔嚓，屁就碰上，好几个恶奴让他这钩一滑的全躺下了。当霍玉坤往前一纵身的功夫，盖世英左手的钩头一绕他右手的月牙往前一推，噗，正推他脖子上，脑袋给推掉了。脑袋推掉了还不解，干嘛就蹦跌一挠，肚子开膛了。一开膛拿这钩一挂，肠子肚子内五脏稀里呼噜全体出外旅游。那几个弹唱歌舞伎吓得是抱头鼠窜，哭着喊着烂叫往外逃跑。他们这一呼喊的功夫，整个的府里边很多的嘉宾就都出来了。这功夫盖世英背着这小孩就逃出了霍府。前思后想，再打把是万一不行了，官府中肯定要捉拿他。被逼无奈，万不得已，盖世英才真正认识到他兄弟盖世雄说的也有道理，占山为王吧，去当这贼头去吧。最后盖世英就走上了藏军山。到藏军山，当时呢，这有两个负债主，就是韩方、韩亮。盖世英一来，这两个负债主推举他当总债主，在藏军山上就当了头把金交椅。这女孩呢，带上来了这么一个大小伙子，想抚育这么一个八个多月的女孩，谈何容易？好在他这山上有很多喽啰兵，盖世英就告诉手下的喽啰，没事抱着我这孩子，你上农村附近打听去，谁家有那农村妇女生了小孩奶有富裕，咱们到那儿就寻一口吃。就这样打听了有那么十几家，打听齐了之后挨个的排号，今儿是这家，明儿是那家，后是那家，这叫吃百家奶，把这孩子拉扯长大成人了。给孩子起个名字，起个什么名字？起个盖娇娘。为什么叫盖娇娘？因为他亲爹姓娇，他姓盖，把两个姓氏并到一起，所以叫盖娇娘。人们一听这个名，当写的时候往往写成娇美的娇。盖世英也不做那种解释，可是今天盖世英对盖娇娘把这番往事从头至尾给他讲述了一遍。盖娇娘可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一段心酸血泪史啊。当听盖世英讲完了之后，盖娇娘两眼含着热泪，爹，我对不住您，哭疼就跪在这儿。他往这一跪，盖世英往后退了半步。娇娘，事到如今，爹爹在藏军山上，你投靠了大宋官军，你我父女成了敌对的仇人，你对得住为父我对你一片抚育之恩吗？爹，我知道我错了，可是现在悔恨不及。老爹爹，这样吧，我对不住您，我无有颜面在生存于人世。说到这，盖秋娘把这单刀手中一拿，往脖项一担，我就死在您的面前。他刚要往回一拽，盖世英啪一把抓住了。冤家，

你不要死，要死，为父先死。啪！他把这护手钩的月牙往怀中这么一带，他想要死。盖娇娘站起来，一把把他胳膊抓住：“爹，您不能死，您要是死了，就是我的忤逆不孝之罪。”爷儿两个在这扯着着，他不让他死，他不让他死，这真是揪心扯肝呢，在这儿啊。两个人在这犟住了，正在这功夫，盖娇娘身后来一个人，谁呀？陈清秋。陈清秋刚才干什么去了？他去叫石长清去了，告诉石长清快点往这儿来，恐怕一会儿整个攻山就要开始了，你得做好内应准备。陈清秋来到这一看，这爷俩是怎么的了？陈清秋急忙忙来到盖世英的跟前，盖叔叔，你们这是干什么？陈清秋这一道，盖世英这才松手，娇娘，你撒开。盖娇娘心情也平静了一些，爹，您可不能死。陈清秋说：“盖叔叔，事已至此，大局已定，您干脆就跟着我们一块儿降宋吧。跟着小八义的人到他们安平镇，他们会关照您的，绝不会判您重罪，一定会从轻惩处的。”盖世英说：“你让我投降小八义，你可要知道，红罗山城寨主我的弟弟盖世雄死在他们的手下，我这杀弟之仇焉能不报？你们都行啊，啊！你们可以投降小八义，我却不投降。”话刚说到这里，薛金官在远处来了，怎么回事啊？那会儿盖世英来取九龙珍珠关，大家伙都等着呀，等了老半天不见动静。这西京哥呢，自个儿就自言自语说了：“哎，三大哥怎么还没来呀？我去瞧瞧啊。”西京哥转身刚要走，那边软硬说：“慢着，西寨主，你们的人一个一个都想蔫出溜吗？要走不难，我们得跟着一个人，看着你。”唐铁牛在旁边过来：“对，这事儿啊，到了关键时刻了，你们别想跑。”西京哥一笑：“哈哈哈哈。”我跑，我往哪儿跑啊？我姓西的就不跑，你们能拿得住我吗？好，你们不放心的话，派一个人跟着我。派谁呀？唐铁牛这位未过门未成亲的媳妇儿杨赛花过来了。兰娟啊，我去吧。他都挺积极，他这一过来，唐铁牛心里合计，正好我就派他去得了，他要先躲我这一会儿，我心里边就轻快一会儿。哎，我说啊，赛花呀，你去啊，你就盯住他，他上哪儿你上哪儿，必须跟他一块儿再回来。他得拿那九龙珍珠关，不拿回来咱们不饶他。你放心，他跑不了，他跑了我就拿着链子锤把他砸死背回来。西京哥一听，砸死还背回来，这够厉害的。这个西京哥一看，心想这个丑姑娘，你说在哪来的？天底下难寻，地上难找，让唐铁牛给挑来了啊！齐金哥说：“好吧，那么你就跟我走吧。”杨赛花把这链子锤在手里边提溜着，他警惕性挺高，还不在腰里围着，提溜这链子锤就跟着齐金哥。齐金哥头前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着这杨赛花，齐金哥心想：等我离开这个地方之后，到了没人的所在，我就把他宰了得了。宰了之后往树林子里边一拉，谁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他离开了这个虎头岩下的鸳鸯岩，他往旁边这个道绕着走了一段路。他绕着走就想找个清静地方，当到在一个清静所在的时候，西青哥突然一转身，把单刀就抽出来。把单刀一抽出来，他照着杨赛花唰一刀就劈下来了。这杨赛花一不慌二不忙，看刀奔着一劈下来，哎，这干什么？一歪脑袋，嘡的一下子，锤头就碰那刀上。西金哥这刀碰到锤头之后，就觉得手腕子一发麻，站着没出息呀。西金哥心想：这丫头好大的力气！唰唰唰，又几刀，几刀劈着劈着，他一伸手，他想来个做手镖。西金哥这做手镖百发百中，他啪的镖一蹬出来，往那一甩。杨赛花往旁边一歪脖子，这做手镖躲过去了。这下的西京哥可没辙了，他这一没辙，杨赛花这一对青铜链子锤涮开之后，嗡嗡嗡嗡嗡嗡嗡，像流星一样。

0: 哥打的半天的功夫没有还手之力，是只有招架之功。打着打着，西京哥往圈外一纵，停，咱们这儿还打不打？不打了。杨小姐，我是看看你有多高的本领，今天这一试果然受过高人指教，你跟我走吧，我领你去取珍珠观。哎，这还差不多，你要是不跟我回来，我回说对我郎君没法交代。西京哥心想，这算要了命了。西京哥这小子暗想，我把你框一个地方，我非把你治死不可。他走着走着，前边有一个立陡的山涧，山涧当中间有一根独木桥，这根独木桥就是他藏军山上的一道萧黄埋伏。这独木桥走过去之后，那头有一个萧黄的插棺，西京哥把这插棺这一拔，这独木桥当时就可变成两截的。这一点杨赛花可不知道。西京哥来到这儿，迈步往前就走，他先过了桥了。走，这桥过了吧？杨赛花心无戒备，他提了这个链子锤就上了桥了。刚走到独木桥当间，这西京哥一拔这插就咔吧一声，只听杨赛花一声惊叫：“哎呦！”底下万丈深渊，唰哇的就下去了。西京哥大背手往底下看了看，灌木杂草丛生也没看明白，心想大概你也活不了了，回见吧。西京哥急忙忙又绕道到虎头峰后，他知道这个小房。当西京哥赶到这儿的时候，一看盖世英和陈清秋、盖娇娘三个人正在这谈话，西京哥就道上：“大哥，怎么样？您这九龙珍珠观拿哪儿去了？您不是来到这儿放闸来了吗？”盖世英说：“这闸不好放。”“怎么不好放？”话刚说到这里，就听见在虎头峰下鸳鸯岩前比武的现场一声信炮响，呼呼呼，信炮一响，紧跟着山的四周围就是杀声四起，埋伏的官军3000多人从三路一起往山上冲杀。杀声这一起，当时盖世英就意识到坏，眼下大宋官军设下伏兵，现在伏兵正在攻山，四面一攻山，我这里想要放这个闸又放不了，这有两个姑娘在这拦着不让我放，这怎么办呢？盖世英说：“西京哥，他们两个人已经是投降了小八义了。”西京哥一听：“什么？这样被投降小八义了？不能吧，这不是您女儿吗？”“嗨，女儿也不顶用。”盖娇娘在旁边就说了：“西寨主，告诉你吧，我已经嫁给石长青了。”“啊，陈清秋，你可是我的。”陈清秋一笑：“我是你的仇人，我的男人是花云平。”“啊？”西京哥一听：“合着我这全凉快了，你跟我唠那么半天，谈的那么亲热，全是假的啊？”西京哥说：“寨主，这怎么办？”盖世英说：“西京哥，事到如今，恐怕你我弟兄不能再在藏军山上安身。这样吧，贤弟，你走吧。”“我走？”“对，你不是夜入皇宫盗宝之贼吗？这个官司由我替你打，你快喊走天涯逃命去吧。”西京哥一听：“大哥，到这种关键时刻，您让我走，我把您扔在这儿，您替我定罪，我这有点不仗义。”“嗨，正因为你我弟兄交情过命，所以大哥愿意替你赴死。”“哎呀，大哥，那我不能走。”“让你走你就快点走，不要耽搁，再耽搁时间一长喽，官军一上来，你想跑都跑不了了。”西京哥听到这里：“好，大哥，我谢谢您，今天您等于救了我一条命。我西京哥此次要逃下藏军山去，大哥如要你被宋军捉去关在监狱里边，我一定设法砸天反狱把您救出来。如果他们要斩杀您，我就设法去劫法场，如果我要劫不了法场，您真死了，我就给您报仇雪恨。大哥，转上受小弟一拜。”哭腾，西京哥跪下蹦蹦蹦磕仨头，盖廷伸手一拆：“兄弟，走吧。” 金哥一转身他走了，转身他这一走，盖娇娘和陈清秋看了看盖世英，您怎么办呢？您跟着我们一起献山吧。盖世英看了看他们两个人，娇娘，
1: 清秋，咱们两方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你去保你的大宋王朝，我还是向着我的藏军山。
0: 说到这里，盖世英一伸手，把护手双钩左右一分，
1: 今天我喝出这条老命，我要跟小八一众弟兄决一死战。
0: 这些俩一听，您可不能这样啊，事到如今您就降了吧。
1: 我不降，如果你们要让我降的话，你们过来动手跟我较量。
0: 一说这句话，这些俩谁也不敢动了，心想能跟盖世英动手吗？这个管他叫叔叔，那个管他叫爹呀。今儿两个就木到这儿了。这个功夫，那边小八义在比武场上双方已经打起来了。信炮那是周顺让放的，周顺知道到了时候信炮必须得响了。这信炮一响，响完了之后，众位弟兄和那边的天府寨主就打成了一片。这天府寨主们不是小八义众位弟兄的对手，一个个被打着，一边打着一边往山上边退，一边退一边往回头看，找谁呀？找这位寨主盖世英啊。心想，大哥呀，关键时刻你这总瓢把子得出来呀。一瞅这位寨主正在虎头峰后边在那儿站着呢，大家伙奔着来的，大哥怎么样，咱们是撤呀还是打？盖世英双手把这护手钩一分，你们闪开了。天府寨主往两旁边一躲，盖世英站在当中，哎，你们小八义的众位弟兄有一个算一个，今天我虽然中了你们的伏兵，你们正在攻山，但是盖某不服，如果你们小八义众位弟兄单打独斗，哪一个能胜了我的护手双钩，我盖世英情愿献出九龙珍珠冠。一说这句话，旁边一纵身，徐文彪就先过来，百宝剑就刺，三招两式，啪啪啪啪啪啪，一勾，把徐文彪那袍子给撩一口子。徐文彪看着不好，往下一撤身，软硬摆单刀，刚要往上上，就听身后有人喊：“闪开了，老夫到此！”哗，大家伙往两旁一闪，盖世英定睛一瞧，站在面前的正是宝刀手电龙电不云。他手中拿着个滚珠劈水电光刀，把银然一甩，奴才，我看你敢来动手。电龙这一出现，师徒相见是刀钩相会，才引起来真假软硬闹东京，洞房花烛变灵堂。一些节目尽在续小八义中再说，小八义上部到此结束。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

0: 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3: 在通往宋朝国都东京汴梁的大道上，行进着一支官军。官军的这些士卒们，一个个是戎装整齐，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胜利者的微笑。士卒们是这样，对了，里面还有很多当官的，这些当官的一个个骑在马上是谈笑风生。在这队列的紧后头压记着一辆木龙囚车，囚车里边有一个看押的罪犯。这个罪犯是谁呀？这个罪犯就是附近藏军山上的大寨主，江湖上绿林中人送外号金翅大鹏，他叫盖世英。这盖世英为什么被抓住了呢？因为这盖世英有一个好朋友叫穿云燕子西京哥。西京哥夜入皇宫，盗取了皇宫至宝九龙珍珠冠。因为这件事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今皇上八弟徽宗派新科状元陈景龙带领着小八义众位弟兄，领着官军来到了藏军山下，跟盖世英经过几番的较量，最后盖世英觉得自己有些败北，决定在虎头峰鸳鸯岩下最后决战。决战过程当中，盖世英也觉得自己不能取胜，最后这盖世英啊就使出最后的一个绝招来了，他想开动总机关，把这小八义弟兄全都翻到翻板之下，要他们的性命。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女儿盖娇娘跟这小八义里边的成员之一石长青俩人定了亲了。尽管盖世英向自己的女儿盖娇娘讲述了他们父女之间这一段凄凉的往事，但是事已至此，盖世英没有办法。尤其是在这个时候，盖世英的老师老侠客电龙电不云被人家给解救出来，在老师的面前，盖世英又不敢违命。官军四面一起攻山，他自己感觉到大势去矣，现在可以说是四面楚歌，再想守这个山是守不了了。怎么办？盖世英在这个时候展现出来自己作为大寨主的江湖义气，他把真正的盗宝贼西金哥给放跑了。他告诉西金哥，兄弟你走吧，天塌了有我一个人盯着，我盖世英替你上东京汴梁打这场官司，天塌了有我一个人盯着，兄弟你就走你的吧。就这样，西京哥在这跑了，盖世英呢自己盗捡二弟，让他们把自己绑上了。绑上之后吩咐他的女儿盖娇娘到他住宿的那个宿舍里边床底下刨一个坑，在那床底下埋了一个大坛子，坛子里边装着九龙珍珠冠，把这件国宝也给取出来了。盖世英被打进了木笼，压在了囚车。此时刻呢，帮着小八义众位弟兄一块破藏军山的别人们也都回家了，其中包括老侠客电龙电不云带着自己的儿子电西兰走了，再加上千里风云侠雷鸣雷震远 带着自己的儿子

霆也走了，剩下的就是小八义弟兄，还有新派来的镇京元帅张毅率领的这一部分官军。他们现在国宝到手，盗宝的罪犯又已经捉获。尽管说这位盖世英的那个弟兄西京哥逃跑了，有盖世英一个人盯着，回到东京汴梁也好复命。所以说现在整个队列大家伙心情都非常高兴。这个队列里边都高兴吗？也有不高兴的。谁不高兴啊？三爷唐铁牛在高兴之余，心灵上蒙了一层阴影。为什么呢？唐铁牛那个拜了堂入了洞房还没成亲的媳妇杨赛花为救他，掉在山涧里边，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是被西京哥给引走的。别看唐铁牛跟着杨赛花两个人拜堂之后，他嫌他丑没跟他成亲，但是杨赛花真正为了唐铁牛而下落不明了，这唐铁牛心理上有点不平衡。所以别人都高兴，唐铁牛心里边合计着，哎，我这赛花妻子啊，别看长得丑，对我那是一往情深呐、啊。来帮忙让人家引走了，掉到山涧里人找不着了。所以唐铁牛这心里边非常的不自在，觉得对不住这位杨小姐。现在队伍正在前进，离着东京汴梁可就不远了，前边就到了十里接官厅。到在这个地方，这队伍突然停住了脚步不走了。高景龙和阮英两人一骡马的嘶将，吁，队列因何不往前进？正在这个功夫，就在队列的前边有一个官军匆匆忙忙跑到周景龙的马前，报：启禀状元老爷，现在十里接官厅有国丈蔡太师奉了皇榜圣旨在此迎接您，请您过去接旨。周景龙一听这事儿还大发了，我们得胜还朝，事先派人已经进京禀报了，皇帝知道了还特意派人到此迎接。周景龙赶忙与阮英两人甩凳离鞍下了坐马，两人为首带领着小八义众位弟兄来到队列的前面。他们来到这儿抬头一看，哦，前面是好大的气势，两旁边都站立着官军，就在十里接官厅都挑着五彩的旗，旗后边这边是轿，那边是马，说明是文官武将聚一道旗呀。甭看别的，就看这一溜轿就知道来的这官员级别都不低。为什么呀？古代那官员坐那个轿也都是有级别的。周景龙一看当今皇上对我们得胜还朝这个事很关注啊，这是给我们一个脸上贴金的机会呀。周景龙定睛一看，在大道当中间站立的正是国丈太师蔡京。蔡京怀抱圣旨，一见周景龙阮英等人一来，蔡京马上把圣旨拿起来，唰，圣旨打开，新科状元陈景龙剿匪都招讨使接旨。一说这句话，周景龙赶紧走两步跪到跟前，吾皇万岁万万岁，陈景龙在。蔡京把圣旨打开，照本宣读：朕们陈景龙等人奉旨剿匪得胜而归，国宝归还，十分欣慰，亲赐御宴犒赏三军，谢恩。圣旨这一读罢，周景龙心想，当今皇上很看重这件事，这是给我们脸上贴金呐。周景龙在这儿山呼万岁，紧接着谢恩，刚想要起来，阮英也想要站起来，就看蔡京把这刀圣旨合起来之后往旁边太监手里边一交，又拿过一刀圣旨来，阮英接旨。一说阮英接旨，阮英这腿刚一伸直，扑腾又跪下了，臣在。怎么两刀圣旨啊？
后边小八义众位弟兄一个个心里边合计，哎，怎么单独给阮英来道圣旨呢？这什么意思？谭铁牛心里合计，好事啊，哎，看起来呀，攻打藏军山一来，这猴立功飞翔，让人家给弄到那河里面去，弄个假脑袋挂起来，把我们大伙吓得够呛。这猴可以说的是出生入死了，准是皇上也知道这事儿了，特意给这猴要加官进级。按说给他加官进级，这也是应该的。众位弟兄都在旁边这么想呢，就听蔡京又念圣旨了：阮英三天前夜入皇宫，杀死太监冯恒，有众目作证，亲命绑缚阮英金殿候审。这句话一说出来，就好像在小八义众位弟兄头脑里边嘎啦打了一个炸雷一样，这些弟兄们都给震惊了。什么？阮英三天前夜入皇宫杀死一太监，这哪和哪儿啊？岂有此理呀！攻打藏军山的时候，这阮英可以说一天也没有离开这个地方，他什么时候回去了？什么时候进的皇宫内院呢？啊，这分明是有人栽赃陷害。弟兄们心里边正在想这件事儿的时候，还没等反应过来，旁边早有过来几十名带刀护卫，呼啦的一下子就把阮英围上了。围上阮英之后，瞪出绳子来，说：“妈肩头龙二被就把阮英给捆上了。”阮英没动，为什么？要救起阮英的武功，救起阮英的本领。在这种场合下，阮英一纵身完全可以跳出圈外，就此逃跑。但是阮英没这样做。阮英心里想啊，你说我夜入皇宫杀一太监，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呀！好吧，我到底要看看是谁杀的太监。你不是捆我吗？我就此被绑，我跟着你到金殿上面见当今圣上八帝徽宗，咱们当面鼓对面锣，把这个案子弄清楚。如果我阮英就此逃跑了，我还背上黑锅了。这太监不是我杀的，也得说是我杀的。咱们有理不怕讲啊，有道是身正不怕影斜，脚正不怕鞋歪，走就走吧。阮英虽然被绑，一点没害怕。阮英没害怕，但是小八义众位弟兄这心里边可就画了一个挺大的问号。唐铁牛在旁边合计呀，哎呀，我知道猴这两年走备孕，攻打藏军山的时候嘛，人家弄个脑袋给他挂上去了，愣说他死了。你说现在眼看着得胜回朝了吧，那又有一个杀人的，愣说是他杀的。哎呀，多咱把这步运要走过去可就好了。这个时候把阮英绑上之后，小八义众位弟兄跟随着蔡太师蔡京以及满朝迎接他们的文武大臣一起够奔东京汴梁。到了东京汴梁之后，随来的这些官军们各自回归教军场，皇帝赏赐的酒席他们人人有份，这就不必说了。小八义众位弟兄以及这堂官员们跟着一起来到金殿之上朝拜当今圣上。这个时候皇帝早朝，上午宋徽宗在上面端然稳坐，先由蔡京扶旨。蔡京说：陛下，臣奉旨迎接陈景龙等人归来，他们已经全都上殿。把旨意交上去，当今皇上马上先吩咐陈景龙上殿。这阵周景龙听旨调选来到金殿之上，金阙下双膝跪倒：陛下，臣陈景龙给万岁叩头。八帝徽宗看了看陈景龙，他就问陈景龙了，说：此去剿匪，听说你们得胜而归，国宝取回，此事可真吗？周景龙说：正是。马上吩咐手下人就把这九龙珍珠冠给呈上来。呈上九龙珍珠冠，八帝徽宗一看，就是这件国宝。丢失这么长时间了，如今是完璧归赵，皇上心里边是自然高兴，
马上吩咐把这九龙珍珠关收。

0: 归国库，紧接着又问盗宝之贼你可捉住没有。赵景楼说，陛下，盗宝之贼应该是那钻云燕子，他叫西京哥，但是西京哥已经拒罪脱逃。西京哥最要好的一个弟兄，也是藏军山的大寨主，窝藏贼寇的主犯金翅大鹏盖世英，如今已经捉获到案。皇帝马上吩咐把盖世英带到金殿之上，下边紧接着把盖世英带到金殿上来。盖世英在金阙之下跪倒，是一语不发。把李徽宗问盖世英问什么，不说话。徽宗看了看，而不过一个顽匪，事到如今除去死还有什么呢？来，把他给我押进死囚牢。这句话说完了，手下人等把盖世英就押下去了。把盖世英押下去之后，周景龙心里合计呀，这盖世英可不能让他死了啊。盖世英的女儿盖娇娘跟我们小八义弟兄那是亲戚呀。周景龙说，陛下，这盖世英虽然说罪大恶极，但是是他自己主动伏绑，他又不是盗宝的主犯。陛下，我请陛下龙颜开恩，暂缓他一死，等待那西京哥被捉获之后一起开刀问斩，不为迟晚。这是陈景龙，也就是周景龙向皇上保举的这么一本，这一本呢就是让盖世英你来个死缓，别马上杀，要有这个死缓，腾出点功夫来就能够想办法救他。八弟徽宗对这个事情很不以为然，觉得陈景龙说的有道理，点头也就答应下来。紧接着徽宗皇帝就问阮英可曾拿货。蔡京、蔡盘不说，陛下，阮英现已待在殿下，让他上殿。这个时候阮英身遭绑绳，由打殿下就走上来了。阮英走到金殿之上，往两旁边看了看大宋国朝这些文臣武将，心中暗想，你们这些人都是一些个草包饭袋，就说你们对我阮英这个人，我在前方出生入死为国玩命，你们在后方说我是杀人犯而无人为我辩解，足以说明我对你们的看法没错。所以阮英来到金殿之下，扑腾往里一跪，臣阮英见驾。徽宗皇帝往下一看，阮英，阮英，你可知罪？臣何罪之有？大胆！三天前夜入皇宫，杀死了太监冯恒，有众人作证，你还有何话讲？阮英说：“臣冤枉。”他这一喊冤枉，徽宗看了看阮英，阮英，你杀死太监，冤者何来？陛下，臣和冯恒素无往来，我也不知道您宫中有这么一个太监，我为什么要杀他呢？再者说，三天前正是臣等带领着官军攻打藏军山紧要的时刻，我寸步不曾离开训地，我什么时间回的朝内，我又是什么时候进的皇宫？陛下，您最圣明，万望陛下明察此事，阮英不曾杀人。徽宗皇帝说，阮英，你不曾杀人，可有人证在此？陛下，如有人证，您把他叫上殿来，我与他当堂对质。好，哎呀，选人证上殿。一说选人证上殿，不大会儿的功夫，由打殿下边上来四个太监。这四个太监，一个姓张，一个姓王，一个姓李，一个姓赵。这四个姓挺好，张王李赵全挨着，就缺一遍地流。这四个太监上来之后，金阙下跪倒，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八弟徽宗看了看这几个太监，朕来问你，三天前在皇宫内院禁园之中杀死太监冯恒的可是此人吗？你们要当场认定。 这四个太监一抬头，同时一看阮英，陛下，没错，就是他。他叫什么？阮英在旁边一听，差点没笑了，心想：你还不知道我叫什么？你跑这作证来了？他叫阮英。阮英，对对对，那天晚上他还报名了，他说叫阮英。这小子那天晚上喝的酒气熏熏呐，是带着酒来的。阮英一听，这两个眼睛就瞪圆了。猴脾气那可不是沉稳的人，但是在这时候，阮英也没有办法。你们几个人，养儿养女可不上场，我可从来没有坑害过你们，你们因为什么血口喷人？这几个太监一听，哎，养儿养女往上涨，我们都是太监，没有儿女。我告诉你，没错，我们认得真真切切就是你。你这个人长得与众不同，10,000个人里边也找不出一个你这模样来的。你就跟那活猴成精一样，我们四个人谁也没见谁，那天晚上断断续续见到的就是你。其中那个说了，对，我跟那冯恒冯太监在一块儿了，你亮刀的时候把我吓跑了，我在背景地方我看着你呢，我认准了你的一举一动了。阮英一听啊，这阵眼珠都起了红线了。阮英心想，这叫当面诬陷你。阮英现在被绑，再就是在金殿上，要不是在金殿上背着绑，阮英也能给他们几脚，就能把这四个太监给踢死那儿。当今的皇上看了看阮英，阮英，人证在此，还有何话讲呢？
1: 陛下，臣不曾进皇宫。我问你，我们的8亿弟兄，他们都知道我在藏军山下，他们也都可以为我作证。难道说我阮英有分身法吗？
0: 这个，周景龙带领着8亿弟兄，呼啦的一下子全都跪倒了。周景龙说：“陛下，阮英实是冤枉啊！陛下，这阮英他在攻打藏军山的时候身先士卒啊，出生入死，为国家可以说立下汗马功劳。您怎么说他回京都来杀人呢？请万岁明察。”
2: 八弟徽宗说：“陈景龙，朕知道你们与阮英都是结拜的弟兄，出于弟兄这一个义字，为他讲情也是情有可原的。
0: 咱们下次再说。”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 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

0: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其实不比猫猫狗狗强多少。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修的是什么？就是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胡家老高也算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胡家老高作为咱们老胡家的看家方子，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

用什么方法，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行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您吃胡家老高那没用，就别吃了。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治什么病？治慢病，只要是您身上不好解决的长期的病，那咱们就可以去试一试，效果自己去看。您说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什么一些好像非常难解决的病，比如说失眠，这效果我就不说了，您用上那么几小瓶儿就知道了。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一定要做。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

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

0: 比心脑血管病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蝴蝶老膏，身体原来什么样给它恢复成什么样。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天按顿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着就看效果吧。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我说坚持吃吧，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停药，坚持吃下去，把病根去了，这病才能好利索。不夸张的讲，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添枝撒叶，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的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用了五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 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您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糖尿病，见得太多了。用我们胡家老高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对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们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哎，你好，祝您啊和您的家人呢、身体永远健康平安，祝您的身体呢健康就是我们所有病友的幸福了。
0: 好的，谢谢您啊。
6: 这有了您啊，呵护我们啊都能活到百岁啊，胡老啊。我一直
0: 没问题，咱们
6: 能跟您通个话
0: 百岁啊。啊，
6: 我跟您通话呢没别的意思，就想亲口呢感谢您。今天呢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这心里特别的激动呢。哎，胡老，我跟您说说我自己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6: 我是来自这个沈阳天溪区的啊，这是四方台镇的一个农民。我今年呢62岁，在市里啊打工做家政呢已经是10多年了。我听您的节目呢已经有1年多了。我跟您讲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就是这个肾病啊、心脏啊，哎呀，老多疾病了、我这个肾病吧有5-6年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我都苦不堪言。因为我那个是双肾结石，还有囊肿、还有积液。哎呦，我这个腰啊老是酸疼酸疼的。哎呀，就得经常用那个手扶着这个后腰啊，排尿呢也不是那个很顺畅的。但是啊，我吃了您胡老家的这个老高之后吧，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肾病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0: 是吧？
6: 啊，我现在呢又能做那个家政的活了。哎呀，胡老，这个老高给我带来了神奇的效果。哎呀，我呢是给您报喜来了。
0: 好的啊，我非常愿意听到您健康恢复的消息，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6: 是。哎，就是这个2018年吧，我这个身体因为跟别人生气吧，所以这心脏呢就挺难受的，有时候恶心的那种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后来吧，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律不齐，还有早搏。还有这个2尖瓣、3尖瓣轻微的关闭不全反流、哎，转氨酶呢也升高了。哎，因为这个肾病呢和心脏呀，我这2次住院都花了40000多块哟。
0: 肯定要花钱的啊，这个病严重，那么咱们不治疗不行，是不是啊？必须得治疗。
6: 哎、说的是啊，就是2019年年末的时候吧，这天气转凉的时候。哎呦，我又感觉这胸闷呐、气胆呐、这个气啊就是用不上，也不够用嘛啊。哎呀，老是上楼啊就可费劲儿了，这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哎呦，有时候心跳啊都104。哎呀，这个心跳的就让我这个浑身像瘫了似的。在那个床上就特别难受啊，晚上呢开始失眠，每天晚上啊都到11点钟、12点多哎才能入睡。就是睡不着，哎，就这样一天呢，就能睡呢2-3个小时，哎呀，特别犯困呐、 感觉这个头啊，一碰到枕头啊，哎呀，那妥了，就这眼睛就睁不开了。但是你脑子是清醒的呀，就是睡不着，睡不实诚。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头啊还是头昏脑胀的，就是每天这样子啊，拿东西、拿这个忘了那个，哎呀，忘东忘西的，啥也记不起来。
0: 就是，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个病情给您带来的这些个痛苦啊。
6: 嗯，哎呀，您说这事儿啊，哎呀，太那个啥了。有一次吧，我炖菜，菜都放锅里了，水也填好了，一会儿我就去做那个别的活了吧。您说这煮菜嘛，哎，把这事儿竟然给忘了。结果啦，菜都炖糊了，闻着糊味儿之后，我才想起来。
0: 这是精力不足所引起来的这种情况啊，也是非常多见的啊，所以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是不是啊？啊，62岁，年岁不大呀，还
6: 是
0: 比较年轻了。您说呢？
6: 嗯，还有那个脑鸣啊，那个右半边脑袋啊，脑那么响。有时候吧，就哗哗啦啦的那种声音啊，有时候就像那个电锯呀、锯那个木头一样，呲呲啦啦的。
0: 嗯，
6: 我老啊，我当时呢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从那以后啊，我都不上班，也不下楼。要不是那个时候听到您这个节目呀，我都坚持不下去了。我当时啊，听到您的声音啊，我就特别相信您，就觉得啊，我老啊，老高肯定对我啊有帮助嘛。
0: 啊。确实，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很多的朋友用了以后啊，各种疾病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可信呐 啊。
6: 嗯，哎呦，我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嘛，哎，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我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咽，感觉、哎不一样，有一种清新又舒服的感觉。
0: 嗯，
6: 哎呀，我就这么吃了10来天。哎，就发现我这睡眠好了，10点多钟啊，听完广播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呀、不疼也不胀了，整个人呢、神清气爽的。
0: 嗯嗯，好的非常快，是吧？
6: 嗯，
0: 太好了。
6: 您说我这吃了1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呐、气短的这个现象啊，基本上没有了。原来那个上楼费劲儿啥的呀，拿东西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感觉啊，现在都没有了。
0: 都没有。
6: 哎呀，我这都是一点点的体会出来的哟。到后来呀、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也不疼了，气也不短了，呼吸呢也平稳了啊。那天呢，我说我想下楼试试怎么样？哎，下楼啊，我买点东西啊，再上来，哎，感觉还挺好。哎呦，我就想着了，我又跑几步看看怎么样，嘿，也没那么喘了。哎呦，这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0: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这是让您非常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胡家老高真正对您发挥了恢复健康的这个效果，太高兴了，是不是啊？
6: 嗯，你看啊，这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感觉我这脑袋呀、比以前呢、清醒了很多，也不嗡嗡响了，耳边也清静了，我这个记忆力呢也比以前好。我就回忆啊，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都发生哪些事儿了，哎呦，有哪些新鲜事儿了，其实我的回忆啊都能记起来。嘿嘿，真的太好了。现在呀、胡家老高我已经用到，哎呀，马上快8个月了，这7、8个月的时间了吧。
0: 哦，8个月。
6: 哎呦，我这个心脏基本上啥事儿没有了，
0: 你看看。
6: 哎，也不是说一会儿跳得慢呢、一会儿跳得快呀、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肾病好了，腰也不酸疼了、排尿也顺畅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哎呦，做什么都不影响啊！现在我要重新回去干家政了，挣点钱，给孩子们呢、减轻点负担，我也就满意了。说实话，最终的还是谢谢胡老您对我们患者的付出，真的太感谢了。
0: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哎，
6: 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您可得好好的保重身体啊。我来替所有患者谢谢您。
0: 好的，我一定这样，因为我每天都用我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来溜着，所以我的健康 得到了非常好的保障啊。咱们说胡家老

0: 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精气神这是非常关键的。精气神就是人体的本源呐、啊，啊，什么叫本源呢、啊？也就是人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啊，所以咱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大家都为他高兴，用了以后都有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您和您的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的，是的，特别高兴的。哎呀，谢谢你啊，我再一次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嗯、
0: 啊？
1: 嗯，对的对的
0: 啊，我祝贺您啊，我也希望您把您自己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得到这么好的恢复啊，和朋友们要讲一讲，让他们都会得到您同样的效果、嗯、好不好老朋友、哎、
1: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啊，
0: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0: 哦，好啊。
3: 我叫王有贵。
0: 哦，
3: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
0: 哦、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0: 是吧？好，请讲吧。啊，我在洗耳恭听，好吗？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坏死。
0: 嗯，
3: 这个生活呢都不能自理。用了你的胡家老高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0: 啊啊啊！
3: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0: 哎，好的，我听着您这个叙述好不好啊？啊，您请讲。
3: 嗯，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0: 嗯。
3: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
0: 嗯，
3: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0: 啊，
3: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了医院嘛。
0: 啊，
3: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啊、就感觉人在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0: 啊啊。
3: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糖尿病的血糖都高到23了。
0: 嗯，那么高啊。
3: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4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吧。
0: 啊。
3: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护肝片。
0: 哦。
3: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18年得了这个不能走道了、
0: 哦、
3: 就躺在床上。
0: 很痛苦啊，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啊、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0: 嗯，
3: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0: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一直到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盖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0: 啊啊，
3: 然后就开始腐烂，
0: 你看看，
3: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的那么大一个眼子，腿肿得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
0: 嗯嗯，
3: 哇，嗷嗷的疼呀。
0: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

0: 工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然后把那个止疼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就是，
0: 完了，就是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你也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侯家老膏嘛。
1: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0: 嗯，对呀、
1: 啊，
0: 这现在胡老，我跟你说，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家老膏啊，大概用了有三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1: 嗯嗯嗯，
0: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了、能自己做三顿饭吃，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0: 哎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啊，您请讲。
0: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那药都不吃了。
1: 是吧？
0: 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1: 嗯嗯嗯。
0: 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往下降。我现在这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早饭前测血糖，晚饭晚上也测血糖。
1: 啊，
0: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1: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膏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0: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嗯。
0: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往外吐。吃了这个胡家老膏，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0: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呀、啊，老师啊，我给你报喜、啊，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坏死啊，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1: 嗯，没错。
0: 大红斑烂的那个眼子、啊、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1: 你看看，啊。好得多快，嗯，
0: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1: 嗯嗯嗯嗯，
0: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嗯
0: 嗯，对呀、啊，你看我以前的不用遭罪了吗、
1: 嗯？太好了。
0: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现在肚子变小了，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有食欲了。
1: 啊啊，你看多好、啊！
0: 这个喘气儿呢比之前也顺畅了。
1: 嗯嗯，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就是胡家老膏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啊。
0: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

0: 的嘛，也能吃上热乎逛了，还能出门买买菜，哎，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涮涮呀，收拾收拾啊。哎，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1: 难得呀。
0: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高，让我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啊，能豁出个人样来。
1: 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呀、啊，胡老板，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那在那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一个前景，没有问题，好吗？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0: 好的，谢谢胡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喂，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教授，哎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用咱这胡家老高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1: 哦。
5: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
1: 你
5: 说说。
1: 哎。
5: 啊，
1: 您请讲。
5: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眼珠子硬邦邦的，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高了，哎呀，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哎，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哎呀，特别舒服，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哈哈哈哈，太高兴了，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高，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开不了了。
1: 那可不是嘛，太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
5: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清亮多了。其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洗面了。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1: 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啊，
5: 对，
1: 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
5: 对，
1: 这个胡家老高。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

0: 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
1: 就是，
0: 很难逆转，让它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它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1: 对，
0: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1: 对，
0: 为您高兴啊，恐怕您也
1: 是
0: 非常高兴吧？
1: 是是是，非常非常高兴，
0: 啊，
1: 我现在逢人就讲。
0: 啊，
1: 我胡家老高让我见到了光明，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这个下来指导指导，看再用多少，好，我把这个病根就
0: 好的。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高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1: 对对对，
0: 啊，
1: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0: 好，别客气啊。
1: 嗯，
0: 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对对对对，我就是跟上胡教授走。嗯，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膏了，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0: 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他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吧？
1: 对，
0: 好，
1: 就是
0: 祝贺您吧，啊，
1: 好，
0: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0: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胡家老膏它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它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 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1: 就是的，好好好，
0: 啊，
1: 再见了，
0: 咱先谈到这儿吧，
1: 谢谢
0: 老朋友。
1: 哎，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谢谢谢谢，好，
0: 好，再见啊，嗯。
1: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 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1: 酒麻必瘫，酒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0: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2: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3: 我一个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4: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1: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5: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后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6: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7: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8: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

0: 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1: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咱们还是在节目当中里呢，特别来关注那些个啊，因为各种原因是吧，别管是外伤也好啊，手脚外伤、颅脑外伤是吧，造成了这个半侧肢体啊，或者是肢体的一部分麻呀、木啊，感觉减退啊，还是呢像这个中风后遗症引起的半身不遂、偏瘫伴有的麻木症状，还有呢像这个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造成的肢体麻木、糖尿病并发的手脚麻木、颈椎病、腰椎病引起的肩背麻、腰腿麻等等等等吧，是吧。那么咱们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麻木一号啊，是专病专治，专门用于治疗这些个麻木病症问题的，填补国内空白的准字号治疗性国药啊。大家像这类的病人你可以体会一下是吧，以前有了这些病症以后有没有专门的治疗性国药来治？没有啊，就是中风偏瘫大家过去用的活血药、溶栓药、硝酸药，那也不是

运动还是不行。那么这个时候呀，患侧部位必然就会出现麻、木啊，以及呢对于痛觉、温觉、感知觉的下降这些情况。那过去因为缺乏这样的药，医生只能说呀，说让这样的人呢，你在家好好的养着啊，多做功能锻炼，是吧？哎，再没有别的办法了，配合点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啊，效果都不行。哎，那咱们呢，节目当中的麻木一号是专治这方面病症的孤药准子和药，而现在呢，咱们正在给大家带来的麻木一号啊，联合神经酸共同举办的治麻防瘫专项优惠，就是帮助这部人群啊更快更好的恢复起来啊。咱们麻木一号是一药双防，一药双绝啊，咱们这里边方中有方，天玄方治麻木快啊，基本上呢叫手麻脚麻腿麻当天使用当天见效。说中风后遗症引起的半身麻、舌头麻、说话不利索，三五天的时间我也能让你见到明显效果。那跟过去传统意义上来讲半年都见不着效果比，那直接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区别呀、啊！啊，而这次呢咱们说只花一半的药费啊，药费省一半，另外还赠送神经酸，免费赠送啊！特别是这个神经酸啊，因为呢神经酸以及神经酸在身体里边的代谢以后的另外一种形式啊，多巴胺在过去呀、啊、临床当中应用已经很广泛了啊。咱们说这个颅脑外伤，说这个外伤以后造成这个记性不好啊，说这个手脚啊运动不行，咱们老百姓俗称叫什么脑震荡后遗症的，比如说中风后遗症的、帕金森氏病的啊，这个老年痴呆病的啊，这类病症的恐怕呀去医院开治啊都会要开这个神经酸或多巴胺类药物的药啊。这样的话呢，咱们很多人对他有印象，知道神经酸或者多巴胺对大脑恢复大脑神经递质有帮助有好处，是吧？那这次呢咱们给大家是免费送，过去大家用啊价格都不低，而且还是好多用的都是化学性的合成性的，咱们这回啊用的是都是纯天然提取出来的神经酸啊，药性非常的天然，而且呢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那这次呢结合咱们的麻木一号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机会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时间，因为大家都知道麻木一号啊治麻木快，是吧？能够修复神经损伤，修复神经链接，那再加上神经酸链接修复更快了，而且还能够促进神经递质的平衡的释放和恢复，对于手脚控制恢复更快。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呀都愿意的啊，都想第一时间拿到，是吧？又不花钱，神经酸免费送，麻木一号半价以后合适，谁都会算账，老百姓过日子精打细算谁都会算账，所以呢这个名额定得特别快。那么今天因为名额就剩最后这一点了啊，今天呢应该说是最后一天时间，而且甚至有些地方因为名额少可能还不够分，还得提前结束啊。所以我提醒咱们这些个家里边有麻木病症的啊，听到了知道了啊，不管是刚听到咱们节目还是说呀听亲戚朋友邻居同学介绍刚知道咱们这个消息的，你把握最后的机会，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赶紧申请这难得的名额的机会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时间啊。那么这个麻木一号啊，咱们讲到啊，之所以把它称为一号药，治疗麻木快啊，咱们里边的天玄方一药双绝嘛啊，一药一个药里边啊，方中有方，天玄方是为了见效快啊，而且呢不光是说麻木咱们做到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果啊，而且像比麻木轻的

0: 疼痛病症，那实际上用麻木一号来进行解决，那也是毫不含糊的。那有的人可能说到这就不理解呀，啊，说这个疼怎么还能比麻轻呢？其实事实如此，事实如此啊。你像咱们这个脑血管病啊，中风，或者说呀这个颅脑外伤，这样的病人在恢复的过程当中都有这种体会。那半侧肢体麻木，甚至完全没有感觉知觉，麻木都感觉不到的，这样的人在恢复的过程当中首先恢复的什么呀？是痛觉。那你看前段时间呢，咱们有来自黑龙江大庆的一个患者就是这样啊。这个患者呢今年得70多啊，过去啊因为这个工伤早早的就病退了啊，就是在油田去上班啊，当时因为呢一个不小心啊，整个这个腰部以下整个因为腰部受砸没有感觉没有知觉。你想想这都多少年了啊，都多少年了。有时候这就是当时就没感觉没知觉嘛，不是，当时还有啊，当时还有。那个时候呀他说了，哎呀，天天彻夜难眠呐，疼的呀死去活来，根本就睡不着觉，天天需要靠医生给打那个杜冷丁强痛定，这才勉强过日子，足足疼了有3个多月啊。等这个不疼了，发现呢这个下半身整个的感觉感知退化啊，整个的这个感觉呀、痛觉呀、知觉呀都在退化啊，但是起码还有感觉。等到前2年因为这个脑中风是吧，你因为他长期卧床，你想想吧是吧，咱们能够走出门活动，这身体啊它还有一个消耗，说你这个常年卧床，这个身体啊没有一个消耗，或者是说消耗极低，咱们呢这个人在身体在这过程当中啊逐渐出现的，现在西医讲的就是脂肪堆积、热量堆积，说白了吧就是越来越胖是吧，而且这是一种虚胖对吧，这就是常年卧床造成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前2年一下子又得了脑中风啊，这一得脑中风再一救过来，他说了，我首先我就是感觉到我这个下半身呐、彻底不知道疼，也不知道温度了，也不知道任何的感觉了啊。说这个小孩子小孙子啊，说是抓我的腿，说爷爷爷爷，你能感觉到我挠你呢吗？哎呀，一点都没感觉啊，一点都没感觉。这个小孩子不懂事啊啊，说爷爷爷爷，你的血这个都破了，都出血了，怎么你还不叫啊？哎呀，不知道，真是不知道啊。这不就是雪上加霜吗？对吧，本来腰椎病很重，恢复就难啊，老病根老病底子又加上了新病症，这一下子呀更是对这个生活丧失信心。他说那个时候呀我就知道啊，我以后就彻底就离不开床了啊。那么从那个时候起呀，这个情绪明显低落，明显低落啊，经常呢是跟家人置气，就不动不动就不吃饭了啊。这家里边人呢也折腾得很无奈，你想吧，说实话早早的就病退啊，早早的就伺候，这早些年还好啊，半扶着半架着还能说活动活动啊，再加上呢那个时候是吧还有这个厂子，还有这个单位给管，那工伤他有一定的补贴， 是吧？哎，这个呢，家庭里边还不至于太困难。现在呢，孩子们也都结婚了，一个个的都嫁出去了，另立门户了。这个时候，这老头子一下子又得了这个脑中风，可把老伴儿给急坏了，啊，那真的就是哭天不灵，哭地不应啊，啊，这老伴儿天天也愁的，本来身体就不好的，这回啊，更是失眠，心慌加重，啊，天天的唉声叹气。这老伴儿，这个老头子要是在意说，啊，发脾气，不吃饭，哎呀，这日子可咋过呀？啊，就这种情况，那绝对是属于啊神经损伤里边重中之重了，又是老病根、老病底子，又是属于啊老病、心病一起有，而且呢中枢神经病变，对吧？啊，而且过去，对吧？这个在治疗过程当中，各式各样的药都尝试遍了，你说这都要是。十大几二十来年时间了，你说能没治过吗？对不对？早就治过，而且呢单位还特别给他办了特殊的医保啊，治病啊报销比率还高，花了多少钱啊，就这都不行啊，没有好药啊，就是有感觉那会儿这个腿循运动都不行，麻木都始终存在，阴天变天都加重，现在彻底没感觉了，那不是更重了吗？就这样呢，正好因为呢咱们这个节目呀最早啊是在沈阳播出，他在沈阳的一个亲戚听到了咱们节目，赶紧给他打去电话，这那个时候呢黑龙江那边还没咱们节目呢，啊，但是呢这亲戚打过电话呀，说现在呢国家已经出了一款专病专治，专治神经损伤的特殊药物，叫麻木一号啊，说你呀不妨用一用啊，这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呀，一听说有专病专治能治神经的药，虽然说这十大几二十来年啊，特别是近些年一得脑中风以后，什么药都用过，什么药都治过，虽然说不太敢相信，但是呢也得试一试，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哎，没想到啊，邮寄过去用上药三四天的时间，哎呀有变化啊，特别是这个腰啊，原来呢这个受过外伤的这个地方，哎呀开始有这种啊小虫子在爬，一动一动的啊这种感觉，然后呢就是感觉到这个腿呀、啊、哎呀特别是这个腿这个小腿外侧就感觉到胀啊疼啊，这个老头啊还真挺能耐挺能忍啊，他跟我们讲啊，他说我当时啊这个疼劲儿还真不轻啊，你说是能跟过去那个外伤时候比一样吧，不见得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啊我是一声没吭呀，连止疼片儿我都不吃，为啥？这个老头心里有数啊，这个腿啊多长时间都没感觉没知觉，就好像下半身不是自己的是一样，他说呀、啊、我这回这个疼啊我倒要感觉感觉他有多厉害，而且呢越疼老头心里越高兴，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腿慢慢的找回来了啊，他说呢我倒要看看他这个疼能疼多长时间，我倒要看看他疼能疼得多厉害，就这样啊，虽然是疼的这老头咬牙坚持啊，等待过了半个来月这个腿不疼了啊，带来的是一种粗疏的这种啊过电一样的从下往上，就跟电流往上过这种感觉，老头心里更高兴啊，他说什么呀，这说明这个电流通血脉在通啊，感觉他在通啊，哎确实这样，等待一个疗程下去以后呀疼也不疼了，电流过的感觉也没有了， 这个时候呀，整个下半身这个感觉呀、知觉呀、温度觉呀都回来了，都回来了啊！这个小孙子别说使劲抓呀，轻轻的抚摸他这条腿啊，这个老头讲啊，我都有感觉啊，太好了啊，就感觉这个腿好像一点一点的又给装到了自己身上一样。整个两个疗程以后呀，他这个腿的活动运动就开始明显恢复啊，这也是得益于这个老伴儿照顾得好，四肢啊经常给他做按摩，要不然说这些年啊这个肌肉萎缩都够得呛啊。哎，现在用了好药把神经连接起来以后，神经对肌肉的控制能力增加了以后，哎，慢慢这个腿啊就开始能动。这老头说呀，哎呀，这个我可别错过啊，赶紧的一天什么事都不干啊，就在这个做力所能及的，在床上能动的时候做床上的运动，说能下床的时候呀我就下来做活动，有时候累得满头大汗，有时候累得呀这个腿呀又疼起来了，就这都不歇，就是凭这股子劲呐啊，就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过去的石油工人那个劲头啊。最后呀，等着三个疗程的时候，这个老头啊就已经能够不用人搀扶的情况下在家里活动，甚至呢就能走出屋去了啊，特地给我们打来电话啊，我们呢为此也特别呢庆贺一番，同时告诫给他，因为他的病症啊特别重啊，老伤心病一起有，这个时候呀多用几个疗程，好好的把这个受损神经啊好好的给它修复修复，给它链接起来，而且呢特别这次加上了神经酸，咱们说了能够呢让这个神经链接修复更快，能够促进呢神经递质的释放和平衡，对于像这个神经恢复它的支配运动感觉、支配这些个知觉能力等等恢复会更快一些啊。这老头也特别高兴，说没问题啊，我一定借这次政策把这个我的腿啊好好的治一治啊。所以呢现在还有最后一天的机会，对一些个重病的、久病的啊，想让自己好得快的、想少花钱的这部分人群来讲，这也是最后一天了啊。大家呢现在你就赶紧拨打电话，抓紧申请名额，咱们是先定先得。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哎，您好，是麻木一号的张老师啊。
0: 是的，这里是麻木一号，我是张老师，欢迎您啊。
2: 哎呀，哎呀，你好你好张老师啊，这是我真好不容易打到你这个直播间来了，
0: 是吧？
2: 这
0: 什么事非得进直播间找我呀？
2: 哎呀，因为啥呢张老师，我要感谢你，感谢您这个麻木一号啊。
0: 哦，
2: 因为啥？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大连的、
2: 因为啥？大连的。哎，这个麻木一号呢，我是四个疗程吧，现在还有半盒，哎，就用完了。
0: 哦，四个疗程马上用完了。
2: 对对对，哎，用的还真挺好的。
0: 对，
2: 你看看。
0: 不是效果好的用不到四个疗程啊，是不是吧？
2: 那倒是。
0: 哎，
2: 对对对，
0: 咱说就实话实说嘛。啊，
2: 是。现在吧，你看四个疗程吧，我现在剩半盒，哎，就用完了。真是不愧是国药准子的专病专治的呀。你看我今年吧76了。
0: 对。
2: 哎呀，原来有高血压。
0: 啊。
2: 哎呀，脑中风。
0: 脑中风。
2: 那个时候吧颈椎还有骨刺。
0: 颈椎。
2: 血压吧。血压还高。高
0: 血
2: 压
0: 那时候在多少啊？
2: 189吧高压。低压还112呢。
0: 哎呀。就是说你这脑中风以后血压还是降不下来是吧？
2: 降不下来，对，降不下来。一天呢总是头昏脑胀的。
0: 啊，
2: 哎呀，嘴啊舌头啊都发麻，说话也不像现在似的，说不清楚。
0: 哦、嗯、不能像现在这么流利的说话是吧？
2: 不能不能，要我怎么要上来我就要感谢你，没想到现在说话还能够正常人一样，那个时候吧还总流口水，完了半拉身子吧还不好使、
0: 嗯、对对、
2: 哎
0: 啊、
2: 感觉不是那么太好。嗯，
0: 这就是啥问题啊？这就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就是咱们国内过去啊缺乏专门对神经修复的药物啊。你像你这就属于这个脑中风引起的中风后遗症、嗯、你说是降药吧一大把，但是呢降药吃完了还容易得脑中风， 对吧，它避免不了。第二一个呢，中风之后说你这个活血药溶栓药也很多，但是没有哪个药能专门修复神经治疗中风以后的肢体麻木运动障碍有特效的，没有啊。所以说你就是把血栓融开了全都融没了，或者是出血全都给消散了，神经受损不恢复，你这个肢体麻木啊中风偏瘫呐、啊、嘴歪眼斜呀、啊、舌头麻说话不利索它也就恢复不起来、嗯、知道吧。
2: 是，
0: 哎
2: 哎呀，你说这些年吧也治，但是就是感觉到吧效果不理想。你说左胳膊吧，我跟您这么说，都出现那个肌肉萎缩了，
0: 肌肉都萎缩了吧？
2: 啊、哎、啊！现在你说吧，那个时候吧，我就真的心里都没有缝儿。哎，人不有那么句话吗？说是什么十麻九瘫吗？
0: 对。
2: 哎呀，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心里头吧，总担心，真害怕有一天呢，真是的，真起不来炕了，你真瘫痪了啊，你说该咋整？但是后来吧，我为什么要感谢你们这呢？你看后来就是朋友介绍以后、
0: 啊、
2: 说这个玩意好、
0: 啊、
2: 哎，这玩意是专病专治的国药准子的，哎，你看选这回吧，我真感觉到选对药了。因为啥呢、
0: 啊、
2: 用上当天吧、
0: 嗯、
2: 哎，我就感觉这是手脚吧就不像以前那么木了，就是那么麻、
0: 啊、
2: 那个脚当天就感觉到减轻，
0: 是吧。其实说白了啊、
2: 哎、
0: 这个麻呀木啊这种感觉它是对这个触觉或痛觉的不敏感造成的啊，就是原本疼、
2: 嗯、
0: 哎它不是那种清晰的疼，是麻麻木木这种感觉啊，其实它就是神经受损的一种表现。就好比是说咱们过去家里边那个电视机、
2: 嗯、
0: 咱们过去家里边电视机都是用那个天线啊，这个天线如果把这信号接的传递的很好的话，这个图像是清晰的。如果这个天线呢，这个信号接过来一半，你看吧，不是满屏幕的雪花，就是声音嘈杂，就是那个图像变形走样。所以在人体来讲呢，这种感觉信号接收的不完全，哎，它表现出来的就是麻木啊，有的人是这种什么呀，胀这种感觉啊，其实这就是神经病变。啊，那咱们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治神经损伤。咱们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也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个能够呢重新链接神经通路啊，让受损的神经鞘、神经髓、神经突触重新接起来的药物药效成分啊。这个一旦接起了这个神经通路，电信号传的比以前好了啊，逐渐感觉清晰了，麻木感就消失了。
2: 你说的吧确实有道理。因为啥呢，哎你看看，我就感觉到你看用了哎这个七八天以后，我看见这个更效果越来越好。你看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
0: 啊、
2: 就感觉到更好。因为啥呢，腿呀、啊、哎这个身是啥的呢，就不像以前那么麻，不说呢就是腿脚活动吧就比以前稍微灵活一点了。哎、
0: 嗯、
2: 原来半个身子嘛那时候发木。
0: 发木，
2: 哎，
0: 对吧？
2: 有时候那个时候吧，哎，你说掐都不知道疼，
0: 嗯、
2: 哎，真说实话，我刚才跟您讲，那时候肌肉吧也都萎缩了，哎，你看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哎，就感觉到掐啥的吧、
0: 啊、
2: 就有知觉了，哎，
0: 啊、好，
2: 这哎就感觉这个吧就挺好的，哎呀，这是老伴说你这回这个药选择的挺好，我说你看看这，
0: 嗯、
2: 我跟老伴儿过来以后，他摸我手，他说热乎不说。哎，活动啊、
0: 嗯、
2: 握力啊，这都比以前好多了。哎，你看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这个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咋的呢？你看看吧，身子就好像比以前灵活了。哎，
0: 啊、
2: 口水不流不说，嗯、哎，也能说话呀，也逐渐好了。
0: 啊、
2: 哎，你看看吧，哎，出去溜达溜达呀，好像这个那个虽然不能像正常人似的，不像现在似的，
0: 嗯、
2: 但是那个时候。嗯，已经见好，活动吧都比以前强了。
0: 起码使你在胸腹

0: 是吧？那后边呢，就是慢慢一点点的修复，
1: 哎，
0: 一点点连接呗。
1: 对，
0: 这个就跟那个电线，神经就跟那个电线似的，过去严重损伤，甚至濒于断了。现在呢，咱们是把里边那个铜丝一根一根的接起来，对不对？
1: 嗯，
0: 哎，
1: 嗯，对。哎呀，您说这个确实，你看看现在马步一号到现在都剩半盒了吧？
0: 嗯，
1: 现在血压正常了。哎，说实话，你看高压呢，现在130，低压80。说
0: 啊，
1: 我现在呢，你看看还能干点啥不说呢？
0: 啊、
1: 现在吧、
0: 啊，
1: 我也不担心半这半身不遂了，哎、
0: 啊，
1: 也不怕呢。就说实话，老年坐轮椅了啥的，
0: 哎，
1: 太好太好了，真的，
0: 对，
1: 真实话。所以说吧，我要感谢你们。
0: 嗯、
1: 哎，这啥呢？我听说，要不是我今天打电话，除了感谢您之外吧。我就寻思啊，现在不是省一半钱吗？完了还而且活动吧，剩最后一天了，哎，所以说吧，我就寻思啥的呢？想跟你打电话，我就寻思啥的，看看我这个情况用不用再那买一点，赶上这个活动。听说配合麻木一号这个行政队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就更好了。我就寻思咋的呢？我再买一点，完了再巩固巩固。这好不容易恢复这样事儿的，遇到这么个好药。所以说我跟您这么说，我就是想这个意思，哎，想的这，哎，想再买一点，想参加这个活动，张老师。
0: 这个可以的啊，因为什么呢？首先你得过那个脑中风，只要得过脑中风呢，脑神经损伤肯定都是比较重的啊。虽然说现在咱们这个链接起来了，脑神经通路以后，感觉、知觉、运动这都可以。你看现在说话多利索呀，是吧？
1: 是，
0: 这个东西都恢复起来了，这个不错。后边让你用啊，一方面呢，咱们这个麻木一号，特别要加上神经酸这个组合以后呀，它对神经的修复更快，还有一个就是能够恢复大脑神经递质的平衡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像你现在血压都这么高的话，那以后仍然有中风的这个风险，那把麻木一号把这个疗程用够啊。因为麻木一号有一个特点呢，它这里边含有的地黄方是可以呢有效的解决我们身体阴虚、气虚、血虚、阴阳不平衡造成的中风现象。也就是说，麻木一号用足用够疗程以后，以后咱们能够让你不再得脑中风，彻底让你把这个心放了，把这个危险给你杜绝了，知道吧？
1: 是，我就担心这个。
0: 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呢，再用上这两个疗程啊，咱们呢再把这个好好的巩固巩固。现在呢，咱们有政策，药费减一半，神经酸免费送。那你这样话算起来更是花不了多少钱了吧？对吧？
1: 可是关键效果好。嗯嗯，
0: 对，
1: 嗯
0: 啊，那你这个得抓紧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就是因为咱们所剩的补贴名额马上
1: 就
0: 用完了
1: 啊，
0: 赶紧先报名，用
1: 上
0: 一段时间以后再来电话啊。
1: 哦，那行那行，
0: 好
1: 好好，
0: 那就先这样吧。
1: 哎，好，再见。哎，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
0: 好。
3: 哎，张老师，那个我河北唐山这儿的啊。
0: 嗯。
3: 这个麻木一号啊，我用着呢，这效果还真好啊，这是啊。
0: 嗯嗯。
3: 效果没得说。你说以前呢，为了治我这个麻劲儿的，什么针灸啊、按摩呀、
0: 啊，
3: 各种方法都用了，就是没治好了。
0: 啊、
3: 你说这啊。
0: 是吧？嗯嗯。
3: 对，要不当时我听节目说，哎，说麻木一号。我说那效果肯定错不了，那一号啊，这肯定是肯定好，不然的话它不能叫一号啊，是不是啊？
0: 那是当然了。
3: 嗯，我说不行，咱就试一试呗，这么着买上的。你说我呢，这今年64岁了，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颈椎也不好，腰椎还骨刺。哎呦，这，颈椎呀、不闹的，我这脖子。哎呀，脖子麻，那头皮都是麻的，那个胳膊、手指尖，哎呦，酥噜酥噜的呀，过电似的。你说这叫啊？
0: 哦。
3: 你说你做个饭呢，拿着那勺勺子，拿着拿着吧唧掉了，一酥噜一过电，这不知道了就掉了，这叫啊。
0: 嗯嗯。
3: 这个腰板子啊，就给这咱整板似的那个，哎呦，到了晚上睡觉翻个身都翻不过去。 两条腿是麻的。
0: 嗯嗯。
3: 不过呢，这个麻木一号啊，还确实是好，这不愧叫一号啊，这叫啊。
0: 嗯。
3: 当天就见效果，当天用上过，感觉这个脖子啊这块后脖梗的这块啊见得轻，这个手麻劲儿也见得轻，我看行这叫啊，这行有效果。
0: 嗯嗯。
3: 这不到十来天的时候不啊？哎呦，这个就脖子转动转动啊，它不麻了。哎呦，
0: 十来天的时间
3: 就
0: 感觉好些了。
3: 对、
0: 啊，
3: 记忆力还好了啊，记忆力
0: 还，
3: 哎呀，这有啥事还记住了这的啊。
0: 嗯嗯嗯。
3: 往下的这个腰麻劲儿不也就轻了，这个腿跟着也就轻快了，这就啊，抬腿也不得轻快了。
0: 对，因为这个麻木一减轻啊，实际上就是神经在链接，神经链接也就是神经的上传功能恢复了，手脚腿的感觉开始恢复了，下达的功能恢复了，神经往下传啊，这个肌肉。听神经的指挥了，就像你说的，这个腿脚就开始轻快了，就能动了，对吧？
3: 对，对，这不一个疗程下来，我这个风湿病闹的呀，感觉这浑身觉得轻快啊，浑身轻快不？有个风流啥的不？就感觉呀，轻了，就不怎么受影响了，这就啊，不受影响了。
0: 嗯。
3: 这不到现在两个疗程还有这么两三天呢，都快用完了。我跟你说啊，那个张老师，哎呀，现在呢我觉得好的也跟差儿差不多了。
0: 嗯。
3: 你看现在呢，做个饭啥的，哎呦，拎个壶啊，那个炒个菜啥的，这个胳膊不麻了，哎呦，这有准儿了，也不掉筷子，也不掉勺子了，这是啊。
0: 好。
3: 没事收拾收拾屋子，这个腰上也挺上劲儿了。上街溜达买个菜呀，把领着回来了，这个腿不麻了，这回啊，腿不麻了。
0: 买也是胳膊不麻了，还能使上劲儿了，拎点菜能拎回来了，是吧？
3: 是买个菜拎回来，这会儿这是啊。原来走不了个半吧，市民走不了，这个腿麻的这就不是自个儿似的。这会儿这两条腿，你看你掐一掐，哎呀，不用掐它，这知道疼这会儿的啊，知道疼来这会儿的啊。
0: 这个过去啊，咱们老用说这个掐一下来衡量这个腿是不是自己的啊，说掐一下知道疼，哎，这是自己的了。慢慢的，咱也不用掐了啊，因为这个神经感觉感知在恢复过程当中都是这样。最早最严重的就是没感觉，其次呢是感觉的麻木，再次呢就是感觉清晰了以后会有疼痛啊，疼就是疼，热就是热，烫就是烫，对吧？再慢慢的。咱们所有的感觉都回来了啊，这时候啊就用不着用这个掐来看这个腿行不行了，对吧？
3: 是啊，哎呀，现在呢都感觉灵敏了。原来是你说你手也麻，你就是你拿个东西，它凉热也都分不清了，这一摸一麻木的，这凉热也不疼，不知道了，疼也不
0: 见。现在怎么样？
3: 啊、就麻，有现在没问题。你现在凉的呀，热的呀，一摸都能出来了，摸出来这就啊。哎呦，我当时害怕呀，我说这再这么发展下去，这瘫了可怎么着啊？你说这就啊。现在不怕了，现在不怕了。这回这不听咱这活动说最后一天了，你这能省一半的钱呢，还赠送的神经酸，说是麻木以后再配用了神经酸，那好了就更快了呗，你说是不是啊？
0: 对，是，现在是这个政策啊。因为这个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的两者呀相互配合，不光是咱们这个神经损伤修复的快啊，神经链接能够更快的进行啊恢复重建啊，而且呢还能够增加神经递质的释放啊。什么叫神经递质啊？就是神经到后期控制肌肉，由电信号变化成了化学性信号，促进肌肉收缩，这个物质就叫神经递质。神经递质越充沛，要说白了吧，这个手脚反应灵活度就越强。你看咱们这个上了岁数老年人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这个手脚想活动但是呢反应慢，说这个走路也慢，说这个眼看着前面有个球，小孩子踢过来一个球飞过来了，想躲不想躲，大脑急着着急，就是这个腿跟
3: 不
0: 上趟，有这情况吧？这就
3: 是
0: 神经递质释放不足啊。现在咱们呢把神经酸配合上，这方面恢复好了以后，就是增加咱们这个反应性，手脚灵活度。 知道吧？恢复就更快了。

0: 啊，
1: 是啊，是啊，是，那最后一天了，这次，我现在这不是用了2副药了吗？这个啊，接下来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我想继续用下去，这个啊。
0: 像您这个情况啊，咱们这次政策呢，不要太多拿了，因为现在今天是最后一天活动啊，名额就剩最后一点了啊，特别是这个神经酸没剩多少了，你就再拿一份吧，拿2个疗程，同时呢，除了半价省一半药费，再送你神经酸一大盒就可以了啊，
1: 好，行，那谢谢你了啊，谢谢了，
0: 好，
1: 哎
0: 不
1: 呦，
0: 客
1: 这
0: 气，
1: 可算找到好的方法了，这样啊，
0: 行，
1: 好
0: 也
1: 嘞，
0: 祝您越来越好啊，
1: 哎，
0: 好好，再见。
1: 好的，哎，好，再见。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2: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3: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2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2: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也终于打进直播间了，不容易。我是齐齐哈尔的。这不是麻木一号大前天我订的，参加这活动了，省一半钱的赠送神经酸。哎呀，
0: 对，
5: 哎呀，
0: 能参加上不错。
5: 参加上了，订了2份。这现在还没给我送到家呢，这不活动最后一天了，我就怕享受不到了，我能不能享受到啊？
0: 这个您放心啊，只要是在结束之前打通电话把名报上的，咱们都能确保你啊100%能享受到优惠政策啊，不管现在活动结没结束，跟你都没关系了啊。而且你只订2份，订2份的话，是吧？
5: 也是啊。
0: 哎
5: 呀，关键是那麻木一号跟那个神经酸双管齐下，那真治病啊。这确实老百姓的价格，这个惠民价。也别人用的好，我也想
0: 国药准字能不真治病吗？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治神经损伤引起的麻木以及运动障碍的病症，是填补国内空白的啊。您是给谁要用麻木一号啊？自己用还是家人用啊？
5: 这我呀，你说我今年岁数不大，58岁。我是高血压，也脑动脉硬化，下肢静脉曲张，那血压这高压都170，低压110。哎呀，跟你说手啊，
0: 110。
5: 对呀，又麻，那个脚又麻的，哎呀。

0: 就是跟你说那个，这脚又麻又胀又疼，哎呀，脑袋那迷糊晕呢，哎呀，这腿呀，跟你说青筋暴流的，这个骨大包啊，
1: 哎呀，
0: 这走路也费劲，这睡不好觉，成油啊，这负担重，睡不好觉，便秘邪乎，
1: 是吧？还便秘的厉害，这就是大问题啊。肠道神经麻痹的话呢，才会出现这种顽固性便秘啊，再加上你这个血压又高啊，这两者一结合，你说排不出来，使劲血压更高，这很容易出现脑血管问题呀、啊，对吧？
0: 是，所以说我就着急，赶紧那个送，赶紧给我那个他家人活动了，我想赶紧用上。你什么时候我送到？我姓王，叫王小波，你给我催一催。
1: 下了节目以后我就帮你催啊，因为你现在的情况确实挺危急。啊，我也希望你早点拿到麻木一号，麻木一号治麻木见效快啊，天玄方，周风通络去麻木，当天使用当天见效果，特别是手麻脚麻，你用上一天麻木就能够明显的减轻，知道吧？就这么快，三五天过来以后，头麻头沉头胀的现象也大为减轻，以后最起码让你远离中风这个危险了，是吧？早用一天就不一样啊啊。下了节目以后我就给你催一下齐齐哈尔的王小波，是吧？
0: 对，谢谢你张老师。
1: 行，不客气，用上药，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啊。
0: 好，
1: 再见。
0: 哎，好，再见张老师。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赵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赵老师，我家是沈阳和平的，感谢赵老师，感谢麻木一号。
1: 啊，
3: 哎呀，赵老师，我跟你说，这个麻木一号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我这个四个疗程都停药半个多月了，也没反弹，没复发。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张老师。
1: 行，说说吧啊。
3: 我今年63岁，我得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面瘫。
1: 哦。
3: 不说这个麻木一号嘛，是国药准字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的。当时呢，
1: 对呀，
3: 我就买了四个疗程。
1: 啊。
3: 我是咋的呢？我原来吧，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吧，感觉这沉僵，那得将近快一个多小时呢，感觉这哎呀，浑身都发沉呐，尤其这关节吧，就像鸡爪子似的，都变形了。手脚麻木僵硬，哎呀，浑身也沉也木，身上就像背一个大石头似的。
1: 发
3: 尤其这个
1: 发皱是吧？
3: 对，
1: 这个、感觉，
3: 对，尤其这个面瘫呐，哎呀，这脸吧往左边歪，又净淌口水呀、就是反正怎么说呢？你不是哭啊，是乐呀、啊，看不出来，没表情，
1: 看不出来。
3: 哎、
1: 而且你那个时候要是那样的话，那你说话肯定就不行。
3: 买你那时候可费劲了，关键是发啥脸发麻发木啊，你掐都不知道疼啊，用手掐都不疼。
1: 对呀、对，就是这个神经严重受损了啊，所以说对这个肌肉包括面部的肌肉控制能力差了啊，控制是下传，感觉感知是上传，所以这个神经一旦受损以后，下传上传都不行了啊，你掐一下都不知道疼，那你看你想想，你这半侧脸是不是就不行了，对吧？
3: 是。但是我用这个麻木一号呢，我感觉用它当天就见效果了。首先是这个类风湿啊，感觉这个手脚麻木啊，照以前就好像好点了，不那么麻，麻的就差劲了，浑身感觉这也轻快多了。
1: 好。
3: 哎，等用了7天呢，手脚就不麻了，这手就能掰开镊子了，能伸开点了，就不疼了，感觉这手啊就照以前灵活多了。
1: 好。
3: 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感觉这是个脸面瘫这个情况也好多了，脸感觉不那么木了。对，你这是你掐的吧，使点劲儿，你知道疼了。
1: 而
3: 且呢，对呀、对呀，我高兴的就是嘴也挣着点了。你就是笑吧，他能看出是笑了，原来是不知道哭不知道笑啊。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疼轻麻重吧，这个知道麻的时候说明神经损伤重啊，这个慢慢的不麻了，感觉逐渐清晰了，你才知道疼。再进一步的修复神经经络疏通，这样这时候慢慢的它也就不疼了啊，它都是这么个恢复的过程啊。
3: 等到俩疗程的时候吧，我感觉着见效更明显了。你这胳膊腿啥的呀，就能动了，走道啥的都没事儿了，你就能干点力所能及的活了。 感觉这脸吧，哎，说就邻居啥的看着我，就说我这个脸表情啥的还挺丰富的呢，哭笑啥的都都能看出来了，简单家务活也能干了，我就挺高兴。
1: 对，
3: 啊，
1: 还好。
3: 现在这四个疗程挺有半个月了，你看我现在就是说话啥的多自如啊，以前说话我说不这么利索。而且呢，这现在手关节沉僵啥的也没有了，
1: 啊，
3: 早上起的时候起来就能下床，胳膊腿感觉不麻不木了，身上也不沉了。这现在你看骑车了，买个菜呀，跳个广场舞啊，现在都啥问题没有了，
1: 是吧？
3: 可高兴了啊，终于是脱胎换骨了，感觉人都年轻了，不但是我自己感觉，邻居都说，说你得年轻，瞅得像年轻十岁了似的。
1: 无病一身轻嘛，
3: 哎，
1: 可不是年轻十来岁嘛，啊。
3: 那是，那张老师。特别感谢您，但是我听说咱这个麻木一号活动最后一天了，说麻木一号能省一半钱，还赠送神经酸。那我听那个麻木一号配合这个神经酸效果又快又好，我想再订两份，我这回是给我弟弟订两份。
1: 他什么情况呢？
3: 俺家我弟弟是糖尿病还有颈椎病。现在吧，这糖尿病吧就整得浑身刺挠，手脚麻木，有的时候刷刷碗或者干啥活掉地都不知道。再说，你说这个颈椎呀，啊，脖子麻，胳膊麻，哎呦，我都害怕他以后这有个啥大事儿啥的咋整啊？我就寻思，你看我用这个麻木一号挺好，赶上活动了，我就一次性给他解决了得了呗。
1: 应该这样啊。像你那属于外风症，就是病邪在外，风寒是从外边侵入的，这个要比内风症要好治。所以你这整个四个疗程恢复就已经彻底了。像你弟弟这个情况呢？糖尿病并发手脚麻还好治啊，基本上一两天就能见效果，手麻像戴手套一样，或者针扎针刺那种感觉就能够明显减轻。颈椎病压迫造成的肩背沉麻木，这个稍微慢点，属于大神经的损伤了，啊，这个稍微慢点。但是总共有上个四个疗程也应该够用了，它毕竟比中风要轻，对吧？
3: 对。
1: 那你这样的吧，赶紧和炒白联系，因为现在啊各地名额就剩最后一点儿。说你自己又想订两份，这个场外能有几个人能订得上，这个我都不好说了。今天最后一天，你赶紧打场外电话抓紧报名吧。麻木一号再配合神经酸，神经链接更快，而且促进神经递质恢复以后手脚运动恢复的更快。你先打电话先报名啊。
3: 那行，那我这赶紧打电话，张老师太谢谢你了。
1: 好好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喂，张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
4: 你好，张老师。
1: 你好，哎，
4: 我是这个天津南开的。
1: 啊。
4: 是这样，你们麻木一号的活动我听到最后一天了。说现在是买两个疗程，麻木一号的话，能省一半的钱，还赠送这个神经酸，是吧？
1: 对，对，是的。今天这是最后一天啊，只有今天咱们才能赠神经酸啊，因为这神经酸原材料特别紧张啊，纯天然提取的。说再想有这个政策啊，再想能拿到神经酸，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啊，这原材料都供应不上，知道吧？
4: 哎呀，那这样，那你赶紧帮我订上吧，我跟你说呀，这个张老师。
1: 你什么情况呢？
4: 我听两三天了，我是腰间盘突出。而且这个老腰疼嘛。
1: 老腰疼。
4: 但你估计在躺在床上睡觉，翻身都翻不了。
1: 对。
4: 而且我这个股骨的坏死，就这个右边的大胯这啊，就是那个疼啊，就是我的主管现在，这腿都不敢往外撇，撇的疼受不了。而且这个腰也发麻，腿也麻，这走路老费劲了，
1: 是吧？
4: 对，我听到你讲的麻木一号是专门就治疗我这疾病，这两三天我可注意听了，所以说这
1: 对
4: 我听到活动最后一天了，我就想参加这活动的，张老师，
1: 你应该尽早参加啊！这种情况也只有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门能修复神经的药，才能把这种麻木以及活动不灵、腿不好用这种现象能给你恢复过来啊！你这个呀。赶紧打电话吧，趁着现在有政策呀，还能省一半药费啊，关键配合神经酸，加上它了以后，你这个神经修复的更快，神经递质恢复快，这个腿麻腿木活动不灵活的问题恢复的就更彻底了。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啊，现在就报名还来得及 最好能订上两份更好，如果实在没名额订一份也行，咱就怕名额太少一份你都订不上，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赶紧先报名吧。
4: 哎

0: 啊。
1: 行行行，那我今天再给你打电话吧，
0: 哎、
1: 明儿张老师，我说说我的参加的活动。
0: 好，那好，那先这样吧。
1: 哎，好好好，那谢谢张老师了哈。
0: 哎、好好好好，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4: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3: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5: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6: 我一个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7: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4: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鱼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8: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鱼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下来了。
9: 因为我用上了鱼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0: 选择了鱼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1: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鱼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3: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 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鱼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鱼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咱们还是在节目当中里呢特别来关注那些个啊，因为各种原因是吧，别管是外伤也好啊，手脚外伤、颅脑外伤是吧，造成的这个半侧肢体啊，或者是肢体的一部分麻呀、木啊，感觉减退啊，还是呢像这个中风后遗症引起的半身不遂、偏瘫伴有的麻木症状，还有呢像这个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造成的肢体麻木、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的手脚麻木、颈椎病、腰椎病引起的肩背麻、腰腿麻等等等等吧，是吧。那么咱们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麻木一号啊，是专病专治，专门用于治疗这些个麻木病症问题的，填补国内空白的准字号治疗性国药啊。大家像这类的病人你可以体会一下是吧，以前有了这些病症以后有没有专门的治疗性国药来治？没有啊，就是中风偏瘫大家过去用的活血药、溶栓药、消栓药，那也不是专门治麻木的呀，对不对吧。所以说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以后说肢体到底说能活动到什么程度啊，这到底说这个人呢是能站着走还是得躺着叫人家喂水喂饭大小便失禁，全凭天意呀，没有明显的好药。有的人说这个血栓没溶开，说认为血栓溶开了就行了，大错特错啊，就算是血栓溶开了，淤血咱做手术抽掉了，但是呢这个神经因为淤血或血栓造成的损伤没有修复，你这个大小便还是管不住 你这个手脚

配合点针灸啊、理疗啊，这些效果都不行。哎，那咱们呢，节目当中的麻木一号是专治这方面病症的孤药准子合药，而现在呢，咱们正在给大家带来的麻木一号啊，联合神经酸共同举办的治麻防瘫专项优惠，就是帮助这部人群啊，更快更好的恢复起来。啊，咱们麻木一号是医药双防，医药双绝啊，咱们这里边方中有方，天玄方治麻木快啊，基本上呢，像手麻、脚麻、腿麻，当天使用，当天见效。说中风后遗症引起的半身麻、舌头麻、说话不利索，三五天的时间，我也能让你见到明显效果。那跟过去传统意义上来讲，半年都见不着效果比，那直接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区别呀！啊，而这次呢，咱们说只花一半的药费，啊，药费省一半，另外还赠送神经酸，免费赠送啊！特别是这个神经酸啊，因为呢，神经酸以及神经酸在身体里边的代谢以后的另外一种形式啊，多巴胺，在过去呀，临床当中应用已经很广泛了，啊，咱们说这个颅脑外伤，说这个外伤以后造成这个记性不好，啊，说这个手脚啊运动不行，咱们老百姓俗称叫什么脑震荡后遗症的，比如说中风后遗症的、帕金森氏病的啊，这个老年痴呆病的啊，这类病症的，恐怕呀去医院开治啊，都会要开这个神经酸或多巴胺类药物的药啊。这样的话呢，咱们很多人对它有印象，知道神经酸或者多巴胺对大脑恢复大脑神经递质有帮助有好处，是吧？那这次呢，咱们给大家是免费送，过去大家用啊，价格都不低，而且还是好多用的都是化学性的、合成性的，咱们这回呀，用的是都是纯天然提取出来的神经酸啊，药性非常的天然，而且呢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那这次呢，结合咱们的麻木一号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机会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时间，因为大家都知道麻木一号啊治麻木快，是吧？能够修复神经损伤，修复神经链接，那再加上神经酸链接修复更快了，而且还能够促进神经递质的平衡的释放和恢复，对于手脚控制恢复更快。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呀都愿意领啊，都想第一时间拿到，是吧？又不花钱，神经酸免费送，麻木一号半价以后合适，谁都会算账，老百姓过日子精打细算，谁都会算账。所以呢，这个名额定得特别快。那么今天因为名额就剩最后这一点了啊，今天呢应该说是最后一天时间，而且甚至有些地方因为名额少，可能还不够分，还得提前结束啊。所以我提醒咱们这些个家里边有麻木病症的啊，听到了知道了啊，不管是刚听到咱们节目，还是说呀听亲戚朋友邻居同学介绍刚知道咱们这个消息的，你把握最后的机会。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赶紧申请这难得的名额的机会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时间啊。那么这个麻木一号啊，咱们讲到啊，之所以把它称为一号药，治疗麻木快啊，咱们里边的天玄方一药双绝嘛啊，一药一个药里边啊，方中有方。天玄方是为了见效快啊，而且呢不光是说麻木，咱们做到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果啊，而且像比麻木轻的疼痛病症，那实际上用麻木一号来进行解决，那也是毫不含糊的。那有的人可能说到这就不理解呀啊，说这个疼怎么还能比麻轻呢？其实事实如此，事实如此啊！你像咱们这个脑血管病啊，中风，或者说呀这个颅脑

外伤，这样的病人在恢复的过程当中都有这种体会。那半侧肢体麻木，甚至完全没有感觉知觉，麻木都感觉不到的，这样的人在恢复的过程当中首先恢复的什么呀？是痛觉。那你看前段时间呢，咱们有来自黑龙江大庆的一个患者就是这样啊。这个患者呢今年得70多啊，过去啊因为这个工伤早早的就病退了啊，就是在油田去上班啊，当时因为呢一个不小心啊，整个这个腰部以下整个因为腰部受砸没有感觉没有知觉。你想想这都多少年了啊，这多少年了，有时候这就是当时就没感觉没知觉嘛，不是，当时还有啊，当时还有，那个时候呀他说了，哎呀，天天彻夜难眠呐，疼的呀死去活来，根本就睡不着觉，天天需要靠医生给打那个杜冷丁强痛定，这才勉强过日子，足足疼了有3个多月啊。等这个不疼了，发现呢这个下半身整个的感觉感知退化啊，整个的这个感觉呀、痛觉呀、知觉呀都在退化啊，但是起码还有感觉。等到前两年因为这个脑中风是吧，你因为他长期卧床，你想想吧是吧，咱们能够走出门活动，这身体啊它还有一个消耗，说你这个常年卧床，这个身体啊没有一个消耗，或者是说消耗极低，咱们呢这个人在身体在这过程当中啊逐渐出现的，现在西医讲的就是脂肪堆积、热量堆积，说白了吧就是越来越胖是吧，而且这是一种虚胖对吧，这就是常年卧床造成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前两年一下子又得了脑中风啊，这一得脑中风再一救过来，他说了，我首先我就是感觉到我这个下半身啊彻底不知道疼，也不知道温度了，也不知道任何的感觉了啊。说这个小孩子小孙子啊，说是抓我的腿，说爷爷爷爷你能感觉到我挠你呢吗？哎呀一点都没感觉啊，一点都没感觉，这个小孩子不懂事啊啊，说爷爷爷爷你这血这个都破了都出血了怎么你还不叫啊，哎呀不知道，真是不知道啊，这不就是雪上加霜吗对吧，本来腰椎病很重恢复就难啊，老病根老病底子又加上了新病症，这一下子呀更是对这个生活丧失信心。他说那个时候呀我就知道啊，我以后就彻底就离不开床了啊。那么从那个时候起呀，这个情绪明显低落，明显低落啊，经常呢是跟家人置气，就不动不动就不吃饭了啊，这家里边人呢也折腾得很不耐。你想吧，说实话早早的就病退啊，早早的就伺候，这早些年还好啊，半扶着半架着还能说活动活动啊，再加上呢那个时候是吧还有这个厂子还有这个单位给管，那工伤他还有一定的补贴是吧，哎这个呢家庭里边还不至于太困难。现在呢孩子们也都结婚了，一个个的都嫁出去了，另立门户了，这个时候这老头子一下子又得了这个脑中风，可把老伴儿给急坏了啊，那真的就是哭天不灵哭地不应啊啊，这老伴儿天天也

0: 愁的，本来身体就不好的，这回啊更是失眠，心慌加重啊，天天的唉声叹气。这老伴儿，这个老头子要是在意说啊发脾气不吃饭，哎呀，这日子可咋过呀啊，就这种情况，那绝对是属于啊神经损伤里边重中之重了，又是老病根老病底子，又是属于啊老病心病一起有，而且呢中枢神经病变，对吧啊，而且过去对吧，这个在治疗过程当中各式各样的药都尝试遍了，你说这都有十大几二十来年时间了，你说能没治过吗？对不对？早就治过，而且呢单位还特别给他办的特殊的医保啊，治病啊报销比率还高，花了多少钱啊，就这都不行啊，没有好药啊，就是有感觉那会儿这个腿循运动都不行，麻木都始终存在，阴天变天都加重，现在彻底没感觉了，那不是更重了吗？就这样呢，正好因为呢咱们这个节目呀最早啊是在沈阳播出，他在沈阳的一个亲戚听到了咱们节目，赶紧给他打去电话，这那个时候呢黑龙江那边还没咱们节目呢，是吧？但是呢这亲戚打过电话呀，说现在呢国家已经出了一款专病专治，专治神经损伤的特殊药物，叫麻木一号啊，说你呀不妨用一用啊，这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呀，一听说有专病专治能治神经的药，虽然说这十大几二十来年啊，特别是近些年一得脑中风以后什么药都用过，什么药都治过，虽然说不太敢相信，但是呢也得试一试，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哎，没想到啊，邮寄过去用上药三四天的时间，哎呀有变化啊，特别是这个腰啊，原来呢这个受过外伤的这个地方，哎呀开始有这种啊小虫子在爬，一动一动的啊这种感觉，然后呢就是感觉到这个腿呀、哎呀特别是这个腿，这个小腿外侧就感觉到胀啊疼啊，这个老头啊还真挺能耐挺能忍啊，他跟我们讲啊，他说我当时啊这个疼劲儿还真不轻啊，你说是能跟过去那个外伤时候比一样吧，不见得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啊我是一声没吭呀，连止疼片我都不吃，为啥？这个老头心里有数啊，这个腿啊多长时间都没感觉没知觉，就好像下半身不是自己的是一样。他说呀、啊、我这回这个疼啊我倒要感觉感觉他有多厉害，而且呢越疼老头心里越高兴，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腿慢慢的找回来了啊。他说呢我倒要看看他这个疼能疼多长时间，我倒要看看他疼能疼得多厉害。就这样啊，虽然是疼的，这老头咬牙坚持啊，等待过了半个来月这个腿不疼了啊，带来的是一种粗疏的这种过电一样的，从下往上就跟电流往上过这种感觉，老头心里更高兴啊。他说什么呀？这说明这个电流通，血脉在通啊，感觉腿在通啊。哎，确实这样。等待一个疗程下去以后呀，疼也不疼了，电流过的感觉也没有了。这个时候呀，整个下半身这个感觉呀、知觉呀、温度觉呀都回来了，都回来了。啊，这个小孙子别说使劲抓呀，轻轻的抚摸他这条腿，啊，这个老头讲啊，我都有感觉，啊，太好了，啊，就感觉这个腿好像一点一点的又给装到了自己身上一样。等个两个疗程以后呀， 他这个腿的活动运动就开始明显恢复啊，这也是得益于这个老伴照顾得好，四肢啊经常给他做按摩，要不然说这些年啊这个肌肉萎缩都够得呛啊。哎，现在用了好药把神经连接起来以后，神经对肌肉的控制能力增加了以后，哎，慢慢慢这个腿啊就开始能动。这老头说呀，哎呀，这个我可别错过啊，赶紧呐，一天什么事都不干啊，就在这个做力所能及的，在床上能动的时候做床上的运动。说能下床的时候呀，我就下来做活动，有时候累得满头大汗，有时候累得呀这个腿呀又疼起来了，就这都不歇，就是凭这股子劲呐啊，就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过去的石油工人这个劲头啊，最后呀等着三个疗程的时候，这个老头啊就已经能够不用人搀扶的情况下在家里活动，甚至呢就能走出屋去了啊，特地给我们打来电话啊，我们呢为此也特别呢庆贺一番，同时告诫给他，因为他的病症啊特别重啊，老伤心病一起有，这个时候呀多用几个疗程，好好的把这个受损神经啊好好的给他修复修复，给他链接起来，而且呢特别这次加上了神经酸，咱们说了能够呢让这个神经链接修复更快，能够促进呢神经递质的释放和平衡，对于像这个神经恢复它的支配运动感觉，支配这些个知觉能力等等，恢复会更快一些啊。这老头也特别高兴，说没问题啊，我一定借这次政策把这个我的腿啊好好的治一治啊。所以呢现在还有最后一天的机会，对一些个重病的久病的啊，想让自己好得快的，想少花钱的这部分人群来讲，这也是最后一天了啊，大家呢现在你就赶紧拨打电话，抓紧申请名额，咱们是先定先得。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哎，您好，是麻木一号的张老师啊？
0: 是的，这里是麻木一号，我是张老师，欢迎您啊。
2: 哎呀，哎呀，你好，你好，张老师啊，这是我真是好不容易打到你这个直播间来了，
0: 是吧？啊，
2: 那
0: 什么事非得进直播间找我呀？
2: 哎呀，因为啥呢，张老师，我要感谢你，感谢你们这个麻木一号，啊，
0: 哦，
2: 因为啥？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大连的，
2: 因为啥？大连的，哎，这个麻木一号呢，我是四个疗程吧，现在还有半盒，哎，就用完了。
0: 哦，四个疗程马上用完了。
2: 对对对，哎，用的还真挺好的，
0: 对，
2: 你看过
0: 吧？不是效果好的，用不到四个疗程啊。是不是吧？
2: 那倒是，
0: 哎，
2: 对对对，
0: 咱说就实话实说嘛，啊，
2: 是，现在吧，你看四个疗程吧，我现在剩半盒，哎，就用完了，真是不愧是国药准子的，专病专治的呀。你看我今年吧，76了，
0: 对，
2: 哎呀，原来有高血压
0: 啊，
2: 哎呀，脑中风，那个时候吧，颈椎还有骨刺，
0: 颈椎
2: 血压吧，血压还高。高
0: 压那时候在多少啊？
2: 189吧，高压，低压还112呢。
0: 哎呀，就是说你这脑中风以后血压还是降不下来，是吧？
2: 降不下来，对，降不下来。
0: 嗯，
2: 一天呢总是头昏脑胀的。
0: 啊。
2: 哎呀，嘴啊、舌头啊都发麻，说话也不像现在似的，说不清楚。
0: 哦，不能像现在这么流利的说话，是吧？
2: 不能不能，要我怎么要上来我就要感谢你，没想到现在说话还能够正常人一样，那个时候吧还总流口水，完了半拉身子吧还不好使，
0: 对对啊，
2: 感觉不是那么太好。
0: 这就是啥问题啊，这就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就是咱们国内过去啊缺乏专门对神经修复的药物啊，你像你这就属于这个脑中风引起的中风后遗症，

0: 是降药吧，一大把，但是呢，降药吃完了还容易得脑中风，对吧？它避免不了。第二一个呢，中风之后，说你这个活血药、溶血药也很多，但是没有哪个药能专门修复神经、治疗中风以后的肢体麻木、运动障碍有特效的，没有啊。所以说你就是把血栓溶开了，全都溶没了，或者是出血全都给消散了。神经受损不恢复，你这个肢体麻木啊、中风偏瘫呐、嘴歪眼斜呀、舌头麻、说话不利索，它也就恢复不起来，知道吧？
1: 是，
0: 哎，
1: 哎呀，你说这些年吧，也治，但是就是感觉到吧，效果不理想。你说左胳膊吧，我跟您这么说，都出现那个肌肉萎缩了，
0: 肌肉都萎缩了吧？
1: 哎、啊，现在你说吧，那个时候吧，我就真的心里都没有份儿。哎，您不有那么句话吗？说是什么十马九瘫吗？
0: 对。
1: 哎呀，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心里头吧，总担心，真害怕有一天呢，真是的，真起不来炕了，你真瘫痪了啊，你说该咋整？但是后来吧，我为什么要感谢你们这呢？你看后来就是朋友介绍以后，
0: 啊、
1: 说这个玩意好，哎，这玩意是专病专治的国药准子的，哎，你看选这回吧，我真感觉到选对药了。因为啥呢？用上当天吧、
0: 嗯，
1: 哎，我就感觉这是手脚吧，就不像以前那么木了，就是那么麻，那个脚、
0: 啊、
1: 当天就感觉到减轻，
0: 是吧？其实说白了啊，
1: 哎、
0: 这个麻呀、木啊这种感觉，它是对这个触觉或痛觉的不敏感造成的啊。就是原本疼、
1: 嗯，
0: 哎，它不是那种清晰的疼，是麻麻木木这种感觉啊。其实它就是神经受损的一种表现。就好比是说咱们过去家里边那个电视机、
1: 嗯、
0: 咱们过去家里边电视机都是用那个天线啊，这个天线如果把这信号接的传递的很好的话，这个图像是清晰的。如果这个天线呢，这个信号接过来一半，你看吧，不是满屏幕的雪花，就是声音嘈杂，就是那个图像变形走样。所以在人体来讲呢，这种感觉信号接收的不完全，哎，它表现出来的就是麻木啊，有的人是这种什么呀，胀这种感觉，啊，其实这就是神经病变，啊，那咱们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治神经损伤，咱们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也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个能够呢重新链接神经通路啊，让受损的神经鞘、神经髓、神经突触重新接起来的药物药效成分啊，这个。一旦接起了这个神经通路，电信号传的比以前好了啊，逐渐感觉清晰了，麻木感就消失了。
1: 你说的吧，确实有道理。因为啥呢？哎，你看看，我就感觉到，你看用了，哎，这个七八天以后，我看现在更效果越来越好。你看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感觉到更好。因为啥呢？腿呀、
0: 啊，
1: 哎，这个身子啥的呢，就不像以前那么麻。不说呢，就是腿脚活动吧，就比以前稍微灵活一点了。哎，原来半个身子嘛，那时候发木，
0: 哎，对吧？
1: 有时候那个时候吧，哎，你说掐都不知道疼。哎，真说实话，我刚才跟您讲，那时候肌肉吧也都萎缩了。哎，你看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哎，就感觉到掐啥的吧就有知觉了。哎，
0: 好，
1: 这哎就感觉这个吧就挺好的。哎呀，这是老伴儿说你这回这个药选择的挺好。我说你看看这，我跟老伴儿过来以后，他摸我手，他说热乎不说，哎，活动啊，握力啊，这都比以前好多了。哎，你看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这个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咋的呢？你看看吧，身子就好像比以前灵活了，哎，口水不流不说，哎，也能说话呀，也逐渐好了。哎，你看看吧。哎，出去溜达溜达呀，好像这个那个虽然不能像正常人似的，不像现在似的，但是那个时候，已经见好，活动吧都比以前强了。哎，
0: 起码神经在修复，是吧？那后边那就是慢慢一点点的修复，
1: 哎、
0: 一点点连接呗。
1: 对，
0: 这就跟那个电线，神经就跟那个电线似的，过去严重损伤、甚至濒于断了，现在呢，咱们是把里边那个铜丝一根一根的接起来，对不对？
1: 嗯，
0: 哎，
1: 嗯，对。哎呀，您说这个确实，你看看现在麻木一号到现在都剩半盒了吧、现在血压正常了，哎，说实话，你看高压呢，现在130低压80，说
0: 啊，
1: 我现在呢。

0: 看看还能干点啥不说呢？
1: 啊、
0: 现在吧、
1: 啊，
0: 我也不担心半这个半身不遂了，
1: 啊、
0: 也不怕呢，就说实话，老年坐轮椅了啥的，
1: 哎，
0: 太好太好了，真的，
1: 对，
0: 真实话。所以说吧，我要感谢你们。哎，这啥呢？我听说，要不是我今天打电话，除了感谢您之外吧，我这身上现在不是省一半钱吗？完了还这活动吧，剩最后一天了，哎，所以说吧，我就寻思啥的呢？想跟你打电话，我就寻思啥呢？看看我这个情况用不用再那买一点，赶上这个活动。听说配合麻木一号这个行政队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就更好了。我就寻思咋的呢？我再买一点，完了再巩固巩固。这好不容易恢复这样事儿的，遇到这么个好药，所以说我跟您这么说，我就是想这个意思。哎，想的这，哎，想再买一点，想参加这个活动，张老师。
1: 这个可以的啊，因为什么呢？首先你得过那个脑中风，只要得过脑中风呢，脑神经损伤肯定都是比较重的啊。虽然说现在咱们这个链接起来了，脑神经通路以后，感觉知觉、运动这都可以。你看现在说话多利索呀，是吧？
0: 是，我
1: 这个
0: 知
1: 东
0: 道，
1: 西
0: 知道，
1: 都
0: 对。
1: 恢复起来了，这个不错。后边让你用啊，一方面呢，咱们这个麻木一号，特别是加上神经酸这个组合以后呀，它对神经的修复更快，还有一个就是能够恢复大脑神经递质的平衡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像你现在血压都这么高的话，那以后仍然有中风的这个风险。那把麻木一号把这个疗程用够呀，因为麻木一号有一个特点呢，它这里边含有的地黄方是可以呢有效的解决我们身体阴虚、气虚、血虚、阴阳不平衡造成的中风现象。也就是说，麻木一号用足用够疗程以后，咱们能够让你不再得脑中风，彻底让你把这个心放了，把这个危险给你杜绝了，知道吧？
0: 是，我就担心这
1: 所以说，
0: 个，
1: 像您这个情况呢，再用上这两个疗程啊，咱们呢再把这个好好的巩固。现在呢，咱们
0: 行。
1: 有政策，药费减一半，神经酸免费送。那你这样的话，算起来更是花不了多少钱了吧？对吧？
0: 可是，关键效果
1: 对，
0: 好。
1: 对，那你这个得抓紧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就是因为咱们所
0: 我
1: 剩的
0: 听
1: 补贴
0: 说，
1: 名
0: 要不
1: 额
0: 等这么
1: 马
0: 长时
1: 上
0: 间，
1: 就
0: 我
1: 用
0: 就
1: 完
0: 打
1: 了
0: 断你。
1: 啊，赶紧先报名，
0: 那你
1: 用
0: 能
1: 上一
0: 帮我
1: 段时
0: 定
1: 间以
0: 一
1: 后
0: 个
1: 再来
0: 张老
1: 电
0: 师？
1: 话啊。
0: 那行，
1: 好，
0: 好，
1: 那就先这样吧。
0: 哎，好，再见，哎。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啊，这位
3: 张
1: 朋
3: 老
1: 友。
3: 师，哎，张
1: 哎，
3: 老
1: 你
3: 师好，
1: 好。
3: 哎，张老师，那个我河北唐山这儿的啊，这个麻木一号啊，我用着呢，这效果还真好啊，这是啊，效果没得说。你说以前呢，为了治我这个麻劲儿的，什么针灸啊、按摩呀、啊，各种方法都用了，就是没治好了。你说这啊？
1: 是吧？
3: 对，要不当时我听节目说，哎，说麻木一号，我说那效果肯定错不了，那一号啊，这肯定好，不然的话它不能叫一号啊，是不是啊？
1: 那是当然了啊。
3: 我说不行，咱就试一试呗，这么着买上的。你说我呢，这今年64岁了，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颈椎也不好，腰椎还骨刺。哎呦，这，颈椎呀，不闹的，我这脖子，哎呦，脖子麻，那我头皮都是麻的，那个胳膊、手指尖，哎呦，酥噜酥噜的呀，过电似的。你说这叫啊？你说你做个饭呢，拿着那勺子，拿着拿着吧唧掉了，一酥噜一过电，这不知道了，就掉了，这叫啊。这个腰板子啊，都给这大总管似的那个。要到了晚上睡觉翻个身都翻不过去，两条腿是麻的，两条腿是麻的，不过呢，这个麻木一号啊，还确实是好，这不愧叫一号啊，这叫啊，当天就见效果，当天用上我，感觉这个脖子啊这块后脖梗子这块啊见得清，这个手麻劲儿也见得清，我说行，这叫啊，这行有效果。哎，这不到十来天的时候不啊？ 哎呦，这个就脖子转动转动啊，是不麻了。哎呦，
1: 十来天的时间
3: 就
1: 感觉好些了。
3: 对，
1: 啊、
3: 记忆力还好了啊，记忆力还
1: 好。
3: 哎呀，就有啥事还记住了这的啊。
1: 嗯嗯嗯。
3: 往下的这个腰麻劲儿不也得轻了？这个腿跟着也得轻快了，这就啊，抬腿也不得轻快了。
1: 对，因为这个麻木一减轻啊、实际上就是神经在链接，神经链接也就是神经的。上传功能恢复了，手脚腿的感觉开始恢复了，下达的功能恢复了，神经往下传啊，这个肌肉听神经的指挥了，就像你说的，这个腿脚就开始轻快了、
3: 嗯、
1: 就能动了、
3: 嗯、
1: 对吧，
3: 对、
1: 哎、
3: 对，哎，这个一个疗程下来，我这个风湿病闹的呀，哎，这个感觉这浑身觉得轻快啊，浑身轻快不、
1: 啊？
3: 这是有个风筝啥的不？哎，就感觉呀轻了，就不怎么受影响了，这就啊不受影响了。
1: 嗯。
3: 这不到现在两个疗程还有这么两三天呢，都快用完了。我跟你说啊，那个张老师，哎呀，现在呢，我觉得好的跟好差不多了。
1: 嗯。
3: 你看现在呢，做个饭啥的，哎呦，拎个壶啊。那个炒个菜啥的，这个胳膊不麻了，哎呦，这有准了，这也不掉筷子，也不掉勺子了，这是啊。
1: 好。嗯、
3: 哎，没事，收拾屋子，这个腰上也挺上劲儿了，哎，上去溜达溜达，买个菜呀，我拎着回来了，这个腿不麻了，这回啊，腿不麻了。
1: 啊、还能买也胳膊不麻了，还能使上劲儿了，拎点菜也能拎回来了，是吧？
3: 是买个菜拎回来，这会儿这是啊，
1: 嗯嗯、
3: 原来走不了个百八十米，走不了，这个腿麻的了就、
1: 嗯、
3: 不是自个儿似的。哎，这会儿这两条腿，你看掐一掐，哎呀，不用掐它，这知道疼这会儿着啊，知道疼了这会儿着啊。
1: 这个过去啊，咱们老用说这个掐一下来衡量这个腿是不是自己的啊，说掐一下知道疼，哎，这是自己的了。慢慢的，咱也不用掐了啊，因为这个神经感觉感知在恢复过程当中都是这样。
3: 嗯，
1: 最早最严重的就是没感觉，其次呢是感觉的麻木，再次呢就是感觉清晰了以后会有疼痛啊，疼就是疼，热就是热，烫就是烫，对吧？再慢慢的，咱们所有的感觉都回来了啊，这会儿啊就用不着用这个掐来看这个腿行不行了，对吧？哎，
3: 是啊。哎呀，现在呢都感觉灵敏了。原来是，你说你手也麻，你就是你拿个东西，它凉热也是分不清了，一麻木的，这凉热也不疼，不知道了，疼也不知道。
1: 现在怎么样？
3: 啊、就麻，哟，现在没问题。你现在凉的呀，热的呀，一毛都能出来了，冒出来这就啊。哎呦，我当时害怕呀，我说这再这么发展下去，这瘫了可怎么着啊？你说这就啊、
1: 嗯嗯，
3: 哎，现在不怕了，现在不怕了。
1: 嗯，
3: 哎，这回这不听咱这活动说最后一天了，你这能省一半的钱呢，还赠送那神经酸，说是麻木以后再配用那神经酸，那好了就更快了呗？你说是不是啊？
1: 对，是，现在是这个政策啊，
3: 嗯、
1: 因为这个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的两者呀相互配合，不光是咱们这个神经损伤修复的快啊，神经链接能够更快的进行啊恢复重建啊。而且呢还能够增加神经递质的释放啊。什么叫神经递质啊？就是神经到后期控制肌肉，由电信号变化成了化学性信号，促进肌肉收缩，这个物质就叫神经递质。神经递质越充沛，也就说白了吧，这个手脚反应灵活度就越强。你看咱们这个上了岁数老年人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这个手脚想活动但是呢反应慢，说这个走路也慢，说这个眼看着前面有个球，小孩子踢过来一个球飞过来了，想躲不想躲，大脑急着着急，就是这个腿跟
3: 不
1: 上
3: 趟，
1: 有这情况吧？
3: 这
1: 就是神经递质释放不足啊。现在咱们呢、
3: 嗯、
1: 把神经酸配合上，这方面恢复好了以后，就是增加咱们这个反应性，手脚灵活度，知道吧？恢复就更快了、
3: 嗯嗯、
1: 啊！
3: 是啊是啊是啊，那最后一天了，这次，我现在这不是用了两副药了吗？这个啊，接下来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我想继续用下去，这得啊。
1: 像您这个情况啊，咱们这次政策呢， 不要太多拿了，因为现在今天是最后一天活动啊，名额就剩最后一点了啊，特别是这个神经酸没剩多少了，你就再拿一份吧，拿两个疗程，同时呢除了半价省一半药费，再送你神经酸一大盒就可以了。
3: 哎啊，好，行行行，那谢谢您了啊，谢谢了。
1: 好，
3: 哎呦，就可算找到好的方法了，这啊，
1: 行，
3: 好嘞，
1: 也祝您越来越好啊。
3: 嗯，
1: 好，
3: 哎，好的，
1: 再见。
3: 好的，好的，哎，好，再见。
4: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5: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4: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5: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4: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5: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4: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6: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6: 也终于打进直播间了，不容易。我是齐齐哈尔的。这不是麻木一号大前天我订的，参加这活动了，省一半钱的赠送神经酸。哎呀，
1: 对
6: 呀，
1: 能
6: 参加上了，订了2份。这现在还没给我送到家呢，这不活动最后一天了，我就怕享受不到了，我能不能享受到啊？
1: 这个您放心啊，只要是在结束之前打通电话把名报上的，咱们都能确保你啊100%能享受到优惠政策啊，不管现在活动结没结束，跟你都没关系了啊。而且你是订2份，订2份的话是吧？
6: 也是啊。
1: 哎
6: 呀，关键是那麻木一号跟那个神经酸双管齐下，那真治病啊。这确实老百姓的价格，这个惠民价也别人用得好。
1: 国药准字能不真治病吗？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治神经损伤引起的麻木以及运动障碍的病症，是填补国内空白的啊。您是给谁要用麻木一号啊？自己用是家人用啊？
6: 这我呀，你说我今年岁数不大，58岁。哎，我是高血压，也脑动脉硬化，下肢静脉曲张，那血压的高压都170，低压110。哎呀，
1: 110，110。
6: 对呀，又麻，那个脚又麻的，哎呀，这是跟你说那个，这脚又麻又胀又疼，哎呀，脑袋那迷糊晕的，哎呀，这腿呀，跟你说青筋暴瘤的，这个骨大包啊。
1: 哎呀，
6: 这走路也费劲，这睡不好觉，我成油啊，这负担重，睡不好觉，便秘邪乎，
1: 是吧？还便秘的厉害，这就是大问题啊。肠道神经麻痹的话呢，才会出现这种顽固性便秘啊，再加上你这个血压又高啊，这两者一结合，你就排不出来，使劲血压更高，这很容易出现脑血管问题呀、啊，对吧？
6: 是，所以说我就着急，赶紧那个送、
1: 哎，
6: 赶紧给我那个他家人活动了，我想赶紧用上。
1: 嗯、
6: 你什么时候给我送到？我姓王，叫王小波，你给我催一催。
1: 下了节目以后我就帮你催啊，因为你现在的情况确实挺危急。啊，我也希望你早点拿到麻木一号，麻木一号治麻木见效快啊，天玄方，收风通络去麻木，当天使用当天见效果，特别是手麻脚麻，你用上一天麻木就能够明显的减轻，知道吧？就这么快，三五天过来以后，头麻头沉头胀的现象也大为减轻，以后最起码让你远离中风这个危险了，是吧？早用一天就不一样啊，啊。下了节目以后我就给你催一下齐齐哈尔的王小波，是吧？
6: 对，谢谢你张老师。
1: 行，不客气，用上药，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啊。
6: 好，
1: 再见。
6: 哎，好，再见张老师。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7: 哎，赵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7: 你好，赵老师，我家是沈阳和平的，
1: 哎、
7: 感谢赵老师，感谢麻木一号。
1: 啊，
7: 哎呀，
1: 客气。
7: 赵老师，我跟你说，这个麻木一号 真是名不虚传呐。我这个四个疗程都停药半个多月了，也没反弹，没复发。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赵老师。
1: 行，说说吧，啊，
7: 我今年63岁，我得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面瘫。
1: 哦。
7: 不说这个麻木一号嘛，是国药准字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的。当时呢，
1: 对呀，
7: 我就买了四个疗程。
1: 啊。
7: 我是咋的呢？我原来吧，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吧，感觉这沉僵，那得将近快一个多小时呢，感觉这哎呀，浑身都发沉呐，尤其是关节吧，就像鸡爪子似的，都变形了。手脚麻木僵硬，哎呀，浑身也沉也木，身上就像背一个大石头似的。
1: 发
7: 尤其这个
1: 发皱是吧？
7: 对，
1: 感觉，
7: 对，尤其这个面瘫呐，哎呀，这脸吧、
1: 嗯、
7: 往左边歪，又净淌口水呀、啊
1: 嗯，
7: 就是反正怎么说呢，你不是哭啊，是乐呀、啊，看不出来，没表情，
1: 看不出来。
7: 哎、
1: 而且你那个时候要是那么的话，那你说话肯定就不行。
7: 买你那时候可费劲了，关键是发麻脸、发麻、发木啊，你掐都不知道疼啊，用手掐都疼。
1: 对呀、啊，你是对，就是这个神经严重受损了啊，所以说对这个肌肉包括面部的肌肉控制能力差了啊，控制是下传，感觉感知是上传，所以这个神经一旦受损以后，下传上传都不行了啊，你掐一下都不知道疼，那你看你想想，你这半侧脸是不是就不行了，对吧？
7: 是。但是我用这个麻木一号呢，我感觉用它当天就见效果了。
1: 嗯，
7: 首先是这个类风湿啊，感觉这个手脚麻木啊，照以前就好像好点了，不那么麻，差麻的就差劲了，浑身感觉这也轻快多了。
1: 好，
7: 哎，等用了7天呢，手脚就不麻了，这手就能掰开镊子了，能伸开点了，就不疼了，感觉这手啊就照以前灵活多了。
1: 好，
7: 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感觉这是个脸面瘫这个情况也好多了，
1: 啊、
7: 脸感觉不那么木
1: 了。
7: 对你就是你掐它吧，使点劲儿，你知道疼啊、
1: 嗯。
7: 而且呢，
1: 哎，
7: 对呀、啊，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嘴也挣着点了。你就是笑吧，他、
1: 哎、
7: 能看出是笑了，原来是不知道哭不知道笑啊。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疼轻麻重吧，这个知道麻的时候说明神经损伤重啊，这个慢慢的不麻了，感觉逐渐清晰了，你才知道疼。再进一步的修复神经经络疏通，这样这时候慢慢的它也就不疼了啊，它都是这么个恢复的过程啊。
7: 啊，等到俩疗程的时候吧，我感觉着见效更明显了。你这胳膊腿啥的呀，就能动了，你走道啥的都没事儿了，你就能干点力所能及的活了。感觉这脸吧，哎，说就邻居啥的看着我，就说我这个脸表情啥的还挺丰富的呢，哭笑啥的这都能看出来了，简单家务活也能干了，我就挺高兴。
1: 对，还好。
7: 现在是四个疗程停药半个月了， 你看我现在就是说话啥的多自如啊，以前说话我说不这么利索、
1: 嗯、
7: 而且呢这现在手关节沉僵啥的也没有了、
1: 啊、
7: 早上起的时候起来就能下床，胳膊腿感觉不麻不木了，身上也不沉了
1: 啊、
7: 就现在你看骑车了买个菜呀跳个广场舞啊、
1: 嗯、
7: 现在都啥问题没有了，
1: 是吧，
7: 可高兴了啊、嗯、终于是脱胎换骨了，感觉人都年轻了，不但是我自己感觉，邻居都说、
1: 啊、
7: 说你得年轻，瞅得像年轻十岁了似的，
1: 无病一身轻嘛、
7: 哎、
1: 可不是年轻十来岁嘛啊，
7: 那是那张老师特别感谢您，但是我听说咱这个麻木一号活动最后一天了，说麻木一号能省一半钱还赠送神经酸，那我听那个麻木一号配合这个神经酸效果又快又好，我想再订两份儿，我这回是给我弟弟订两份儿、
1: 啊。他什么情况呢？
7: 俺家我弟弟是糖尿病还有颈椎病、
1: 嗯、
7: 现在吧这糖尿病吧就整得浑身刺挠，手脚麻木、
1: 啊、
7: 有的时候刷刷碗或者干啥活、
1: 啊、
7: 掉地都不知道。再说你说这个颈椎呀、啊
1: 哦、
7: 脖子麻胳膊麻，哎呦我都害怕的，以后这有个啥大事儿啥的咋整啊，我就寻思你看我用这个麻木一号挺好、
1: 啊、
7: 赶上活动了、
1: 嗯、
7: 我就一次性给他解决了得了呗。
1: 应该这样啊，像你那属于外风症，就是病邪在外，风寒是从外边侵入的，这个要比内风症要好治。
7: 嗯、
1: 所以你这两整个四个疗程恢复就已经彻底了。像你弟弟这个情况呢，糖尿病并发手脚麻还好治啊、基本上一两天就能见效果，手麻像戴手套一样，或者针扎针刺那种感觉就能够明显减轻。颈椎病压迫造成的肩背沉麻木，这个稍微慢点，属于大神经的损伤了啊，这个稍微慢点。但是总共有上个四个疗程也应该够用了，它毕竟比中风要轻，对吧？
7: 对。
1: 那你这样的吧，赶紧和场外联系，因为现在啊各地名额就剩最后一点儿。说你自己又想订两份，这个场外能有几个人能订得上，这个我都不好说了，今天最后一天，你赶紧打场外电话抓紧报名吧。麻木一号再配合神经酸，神经链接更快，而且促进神经递质恢复，以后手脚运动恢复的更快。你先打电话先报名啊。
7: 那行，那我这赶紧打电话，张老师太谢谢你了。
1: 好好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8: 喂，张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
8: 你好，张老师。
1: 你好，哎，
8: 我是这个天津南开的。是这样，你们麻木一号的活动我定了最后一天了。说现在是买两个疗程，麻木一号的话，能省一半的钱，还赠送这个神经酸，是吧？
1: 对，对，是的。今天这是最后一天啊，只有今天咱们才能赠神经酸啊，因为这神经酸原材料特别紧张啊，纯天然提取的。说再想有这个政策啊，再想能拿到神经酸，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啊，这原材料都供应不上，知道吧？
8: 哎呀，那这样，那你赶紧帮我订上吧。我跟你说呀、啊，这个张老师。
1: 您什么情况呢？
8: 我听两三天了，我是腰间盘突出。
1: 嗯。
8: 啊，而且这个老腰疼嘛。
1: 老腰疼。
8: 哎，但你估计在躺在床上睡觉，翻身都翻不了。
1: 嗯嗯，对。
8: 啊，这而且我这个股骨都坏死，就这个右边的大胯这啊，就是那个疼啊，就是我的拄拐现在，这腿都不敢往外撇，撇的是疼受不了。
1: 嗯
8: 啊，而且这个腰也发麻，腿也麻，这走路老费劲了，
1: 是吧？
8: 对，我听到你讲的麻木一号是专门就治疗我这疾病，这两三天我可注意听了，所以说这
1: 对
8: 我听到活动最后一天了，我就想参加这活动的，张老师，
1: 你应该尽早参加啊！这种情况也只有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门能修复神经的药，才能把这种麻木以及活动不灵、腿不好用这种现象能给你恢复过来啊！你这个呀。赶紧打电话吧，趁着现在有政策呀，还能省一半药费啊，关键配合神经酸，加上它了以后，你这个神经修复的更快，神经递质恢复快，这个腿麻腿木活动不灵活的问题恢复的就更彻底了。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啊，现在就报名还来得及，最好能订上两份更好，如果实在没名额订一份也行，咱就怕名额太少一份你都订不上，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赶紧先报名吧、
8: 哎、
1: 啊。
8: 行，那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张老师，我说还有我的参加的活动。
1: 好，那先这样吧。
8: 哎，好，那谢谢张老师了哈。
1: 好，再见。
8: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云一堂麻木一号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

0: 400-181-5399 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2: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1: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3: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4: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5: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2: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鱼医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6: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鱼医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7: 因为我用上了鱼医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8: 选择了鱼医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9: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鱼医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1: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鱼医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 保驾护航。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鱼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鱼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的，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鱼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咱们还是在节目当中里呢特别来关注那些个啊，因为各种原因是吧，别管是外伤也好啊，手脚外伤、颅脑外伤是吧，造成了这个半侧肢体呀、或者是肢体的一部分麻呀、木啊、感觉减退啊，还是呢像这个中风后遗症引起的半身不遂、偏瘫伴有的麻木症状，还有呢像这个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造成的肢体麻木、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的手脚麻木、颈椎病、腰椎病引起的肩背麻、腰腿麻等等等等吧，是吧。那么咱们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麻木一号啊，是专病专治，专门用于治疗这些个麻木病症问题的，填补国内空白的准字号治疗性国药啊。大家像这类的病人你可以体会一下是吧，以前有了这些病症以后有没有专门的治疗性国药来治？没有啊，就是中风偏瘫大家过去用的活血药、溶栓药、消栓药，那也不是专门治麻木的呀，对不对吧。所以说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以后说肢体到底说能活动到什么程度啊，就到底说这个人呢是能站着走还是得躺着叫人家喂水喂饭大小便失禁，全凭天意呀、没有明显的好药。有的人说这个血栓没溶开，说认为血栓溶开了就行了，大错特错啊！就算是血栓溶开了，淤血咱做手术抽掉了，但是呢这个神经因为淤血或血栓造成的损伤没有修复，你这个大小便还是管不住，你这个手脚运动还是不行。那么这个时候呀，患侧部位必然就会出现麻、木啊，以及呢对于痛觉、温觉、感知觉的下降这些情况。那过去因为缺乏这样的药，医生只能说呀，说让这样的人呢你在家好好的养着啊，多做功能锻炼是吧，哎， 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天玄方，治麻木快，啊，基本上呢，像手麻、脚麻、腿麻，当天使用，当天见效。说中风后遗症引起的半身麻、舌头麻、说话不利索，三五天的时间，我也能让你见到明显效果。那跟过去传统意义上来讲，半年都见不着效果比，那直接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区别呀、啊，啊，而这次呢？咱们说只花一半的药费啊，药费省一半，另外还赠送神经酸，免费赠送啊。特别是这个神经酸啊，因为呢神经酸以及神经酸在身体里边的代谢以后的另外一种形式啊，多巴胺，在过去呀、啊、临床当中应用已经很广泛了啊。咱们说这个颅脑外伤，说这个外伤以后造成这个记性不好啊，说这个手脚啊运动不行，咱们老百姓俗称叫什么脑震荡后遗症的，比如说中风后遗症的，帕金森氏病的啊，这个老年痴呆病的啊，这类病症的恐怕呀去医院开治啊都会要开这个神经酸或多巴胺类药物的药啊，这样的话呢咱们很多人对他有印象，知道神经酸或者多巴胺对大脑恢复大脑神经递质有帮助有好处，是吧？那这次呢咱们给大家是免费送，过去大家用啊价格都不低，而且还是好多用的都是化学性的合成性的，咱们这回啊用的是都是纯天然提取出来的神经酸啊，药性非常的天然，而且呢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那这次呢结合咱们的麻木一号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机会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时间，因为大家都知道麻木一号啊治麻木快，是吧？能够修复神经损伤，修复神经链接，那再加上神经酸链接修复更快了，而且还能够促进神经递质的平衡的释放和恢复，对于手脚控制恢复更快，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呀都愿意的啊，都想第一时间拿到，是吧？又不花钱，神经酸免费送，麻木一号半价以后合适，谁都会算账，老百姓过日子精打细算，谁都会算账，所以呢这个名额定得特别快。那么今天因为名额就剩最后这一点了啊，今天呢应该说是最后一天时间，而且甚至有些地方因为名额少可能还不够分，还得提前结束啊，所以我提醒咱们这些个家里边有麻木病症的啊，听到了知道了啊，不管是刚听到咱们节目，还是说呀听亲戚朋友邻居同学介绍刚知道咱们这个消息的，你把握最后的机会，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赶紧申请这难得的名额的机会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时间啊。那么这个麻木一号啊，咱们讲到啊，之所以把它称为一号药，治疗麻木快啊，咱们里边的天玄方一药双绝嘛啊，一药一个药里边啊，方中有方，天玄方是为了见效快啊，而且呢，不光是说麻木，咱们做到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果啊，而且像。比麻木轻的疼痛病症，那实际上用麻木一号来进行解决，那也是毫不含糊的。那有的人可能说到这就不理解呀，啊，说这个疼怎么还能比麻轻呢？其实事实如此，事实如此啊。你像咱们这个脑血管病啊，中风，或者说呀。这个颅脑外伤这样的病人在恢复的过程当中都有这种体会啊，半侧肢体麻木，甚至完全没有感觉知觉，麻木都感觉不到的，这样的人在恢复的过程当中首先恢复的什么呀，是痛觉啊。你看前段时间呢咱们有来自黑龙江大庆的一个患者就是这样啊，这个患者呢今年得70多啊，过去啊因为这个工伤
嫂

招的就病退了，啊，就是在油田去上班，啊，当时因为呢一个不小心，啊，整个这个腰部以下，整个因为腰部受砸，没有感觉，没有知觉。你想想，这都多少年了，啊，都多少年了？有时候他就是当时就没感觉、没知觉嘛？不是，当时还有，啊，当时还有。那个时候呀，他说了，哎呀，天天彻夜难眠呐，疼的呀，死去活来，根本就睡不着觉，天天需要靠医生给打那个杜冷丁、强痛定，这才勉强过日子，足足疼了有三个多月，啊，等这个不疼了，发现呢，这个下半身整个的感觉感知退化，啊，整个的这个感觉呀、痛觉呀、知觉呀都在退化，啊，但是起码还有感觉。等到前两年，因为这个脑中风，是吧？你因为他长期卧床，你想想吧，是吧？咱们能够走出门活动，这身体啊，它还有一个消耗。说你这个常年卧床，这个身体啊，没有一个消耗，或者是说消耗极低。咱们呢，这个人在身体在这过程当中啊，逐渐出现的，现在西医讲的就是脂肪堆积、热量堆积。说白了吧，就是越来越胖，是吧？而且这是一种虚胖，对吧？这就是常年卧床造成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前两年一下子又得了脑中风啊，这一得脑中风再一救过来，他说了，我首先我就是感觉到我这个下半身啊，彻底不知道疼，也不知道温度了，也不知道任何的感觉了啊。说这个小孩子小孙子啊，说是抓我的腿，说爷爷爷爷，你能感觉到我挠你呢吗？哎呀，一点都没感觉啊，一点都没感觉。这个小孩子不懂事啊啊，说爷爷爷爷，你的血这个都破了，都出血了，怎么你还不叫啊？哎呀，不知道，真是不知道啊！这不就是雪上加霜吗？对吧？本来腰椎病很重，恢复就难啊，老病根、老病底子，又加上了新病症，这一下子呀，更是对这个生活丧失信心。他说那个时候呀，我就知道啊，我以后就彻底就离不开床了啊。那么从那个时候起呀，这个情绪明显低落，明显低落啊，经常呢是跟家人置气，就不动不动就不吃饭了啊。这家里边人呢也折腾得很无奈。你想吧，说实话，早早的就病退啊，早早的就伺候，这早些年还好啊，半扶着半架着还能说活动活动啊，再加上呢那个时候是吧，还有这个厂子，还有这个单位给管，那工商他有一定的补贴，是吧？哎，这个呢家庭里边还不至于太困难。现在呢孩子们也都结婚了，一个个的都嫁出去了，另立门户了。这个时候这老头子一下子又得了这个脑中风，可把老伴儿给急坏了啊，那真的就是哭天不灵，哭地不应啊啊，这老伴儿天天也愁的，本来身体就不好的，这回啊更是失眠心慌加重啊，天天的唉声叹气。这老伴儿这个老头子要是在意说啊发脾气不吃饭，哎呀，这日子可咋过呀？啊，就这种情况，那绝对是属于啊神经损伤里边重中之重了，又是老病根、老病底子，又是属于啊老病、新病一起有，而且呢中枢神经病。

0: 对吧？而且过去，对吧？这个在治疗过程当中，各式各样的药都尝试遍了。你说这都有十大几20来年时间了，你说能没治过吗？对不对？早就治过，而且呢，单位还特别给他办的特殊的医保，啊，治病啊，报销比率还高，花了多少钱，啊？就这都不行啊，没有好药，啊，就是有感觉那会儿，这个腿循运动都不行，麻木都始终存在，阴天变天都加重，现在彻底没感觉了，那不是更重了吗？就这样呢，正好，因为呢，咱们这个节目呀，最早啊是在沈阳播出。他在沈阳的一个亲戚听到了咱们节目，赶紧给他打去电话。这那个时候呢，黑龙江那边还没咱们节目呢，啊，但是呢，这亲戚打过电话呀，说现在呢，国家已经出了一款专病专治。专治神经损伤的特殊药物叫麻木一号，啊，说你呀不妨用一用，啊，这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呀。一听说有专病专治能治神经的药，虽然说这十大几20来年啊，特别是近些年一得脑中风以后，什么药都用过，什么药都治过，虽然说不太敢相信，但是呢。也得试一试，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哎，没想到啊，邮寄过去用上药3-4天的时间，哎呀有变化啊，特别是这个腰啊，原来呢这个受过外伤的这个地方，哎呀开始有这种啊小虫子在爬，一动一动的啊这种感觉，然后呢就是感觉到这个腿呀、啊、哎呀特别是这个腿这个小腿外侧就感觉到胀啊疼啊。这个老头啊还真挺能耐挺能忍啊，他跟我们讲啊，他说我当时啊这个疼劲儿还真不轻啊，你说是能跟过去那个外伤时候比一样吧，不见得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啊我是一声没吭呀，连止疼片我都不吃，为啥？这个老头心里有数啊，这个腿啊多长时间都没感觉没知觉，就好像下半身不是自己的是一样。他说呀、啊、我这回这个疼啊我倒要感觉感觉他有多厉害，而且呢越疼老头心里越高兴，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腿慢慢的找回来了啊。他说呢，我倒要看看他这个疼能疼多长时间，我倒要看看他疼能疼得多厉害。就这样啊，虽然是疼着，这老头咬牙坚持啊，等待过了半个来月，这个腿不疼了啊，带来的是一种粗疏的这种过电一样的从下往上，就跟电流往上过这种感觉，老头心里更高兴啊，他说什么呀？这说明这个电流通，血脉在通啊，感觉他在通啊。哎，确实这样。等待一个疗程下去以后呀，疼也不疼了，电流过的感觉也没有了。这个时候呀，整个下半身这个感觉呀、知觉呀、温度觉呀都回来了，都回来了啊！这个小孙子别说使劲抓呀，轻轻的抚摸他这条腿，啊，这个老头讲啊。我都有感觉啊，太好了啊，就感觉这个腿好像一点一点的又给装到了自己身上一样。整个两个疗程以后呀，他这个腿的活动运动就开始明显恢复啊，这也是得益于这个老伴儿照顾得好，四肢啊经常给他做按摩，要不然说这些年啊这个肌肉萎缩都够得呛啊。哎，现在用了好药把神经连接起来以后，神经对肌肉的控制能力增加了以后，哎，慢慢这个腿呀、啊、就开始能动。这老头说呀，哎呀这个我可别错过啊，赶紧呐、啊、一天什么事都不干啊，就在这个做力所能及的 在床上能动的时候做床上的运动，说能下床的时候呀，我就下来做活动，有时候累得满头大汗，有时候累得呀这个腿呀又疼起来了，就这都不歇，就是凭这股子劲呐，啊，就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过去的石油工人那个劲头啊，最后呀等着三个疗程的时候，这个老头啊就已经能够不用人搀扶的情况下在家里活动，甚至呢就能走出屋去了，啊，特地给我们打来电话啊，我们呢为此也特别呢庆贺一番，同时告诫给他，因为他的病症啊特别重啊，老伤心病一起有，这个时候呀多用几个疗程，好好的把这个受损神经啊好好的给他修复修复，给他链接起来，而且呢特别这次加上了神经酸，咱们说了能够呢让这个神经链接修复更快，能够促进呢神经递质的释放和平衡，对于像这个神经恢复它的支配运动感觉，支配这些个知觉能力等等，恢复会更快一些啊，这老头也特别高兴，说没问题啊，我一定借这次政策把这个我的腿啊好好的治一治啊，所以呢现在还有最后一天的机会，对一些个重病的、久病的啊，想让自己好得快的、想少花钱的这部分人群来讲，这也是最后一天了啊！大家呢，现在你就赶紧拨打电话，抓紧申请名额，咱们是先定先得。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哎，您好，是麻木一号的张老师啊？
0: 是的，这里是麻木一号，我是张老师，欢迎您啊。
2: 哎呀，哎呀，你好，你好，张老师啊，这是我真好不容易打到你这个直播间来了，
0: 是吧？
2: 真是感谢你，
0: 什么事非得进直播间找我呀？
2: 哎呀，因为啥呢，张老师，我要感谢你，感谢你们这个麻木一号，啊，
0: 哦，
2: 因为啥？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大连的，
2: 因为啥？大连的，哎，这个麻木一号呢，我是四个疗程吧，现在还有半盒，哎，就用完了。
0: 哦，四个疗程马上用完了。
2: 对对对，用的还真挺好的。
0: 对，
2: 你看过
0: 吗？不是效果好的用不到四个疗程啊，是不是吧？
2: 那倒是。
0: 哎，
2: 对对对，
0: 咱说就实话实说嘛。啊，
2: 是。现在吧，你看四个疗程吧，我现在剩半盒，哎，就用完了。
0: 嗯。
2: 真是不愧是国药准子的专病专治的呀。你看我今年吧，76了。
0: 对。
2: 哎呀，原来有高血压。
0: 啊。
2: 哎呀，脑中风，那个时候吧，颈椎还有骨刺，
0: 颈椎
2: 血压吧，血压还高，高
0: 压那时候在多少啊？
2: 189吧，高压，低压还112呢。
0: 哎，就是说你这脑中风以后血压还是降不下来，是吧？
2: 降不下来，对，降不下来。
0: 嗯嗯嗯。
2: 哎，一天呢总是头昏脑胀的，
0: 啊，
2: 哎呀，嘴啊，舌头啊。都发麻，说话也不像现在似的，说不清楚。
0: 哦，不能像现在这么流利的说话，是吧？
2: 不能不能，要我怎么要上来我就要感谢你，没想到现在说话还能够正常人一样。那个时候吧还总流口水，完了半拉身子吧还不好使。
0: 对对，
2: 感觉不是那么太好。
0: 这就是啥问题啊？这就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就是咱们国内过去啊缺乏专门对神经修复的药物啊。你像你这就属于这个脑中风引起的中风后遗症，你说是降药吧一大把，但是呢降药吃完了还容易得脑中风，对吧？它避免不了。第二一个呢，中风之后说你这个活血药、溶栓药也很多，但是没有哪个药能专门修复神经、治疗中风以后的肢体麻木、运动障碍有特效的没有啊？所以说你就是把血栓融开了，全都融没了，或者是出血全都给消散了，神经受损不恢复，你这个肢体麻木啊、中风偏瘫呐、嘴歪眼斜呀、舌头麻、说话不利索 他也就恢复不起来，知道吧？
2: 是。
0: 哎，
2: 哎呀，你说这些年吧，也治，但是就是感觉到吧，效果不理想。你说左胳膊吧，我跟您这么说，都出现那个肌肉萎缩了，
0: 肌肉都萎缩了吧？
2: 现在你说吧，那个时候吧，我就真的心里都没有缝。哎，您不有那么句话吗？说是什么十马九瘫吗？
0: 对。
2: 哎呀，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心里头吧，总担心，真害怕有一天的，真是的，真起不来炕了，你真瘫痪了啊，你说该咋整？但是后来吧，我为什么要感谢你们这呢？你看后来就是朋友介绍以后，说这个玩意好。哎，这完事专病专治的国药准子的，哎，你看选这回吧，我真感觉到选对药了，因为啥呢？用上当天吧，哎，我就感觉这是手脚吧，就不像以前那么木了，就是那么麻，那个脚当天就感觉到减轻，
0: 是吧？其实说白了啊，这个麻呀木啊这种感觉，它是对这个触觉或痛觉的不敏感造成的。啊，就是原本疼，哎，它不是那种清晰的疼，是麻麻木木这种感觉啊。其实它就是神经受损的一种表现，就好比是说咱们过去家里边那个电视机，咱们过去家里边电视机都是用那个天线啊，这个天线如果把这信号接的传递的很好的话，这个图像是清晰的。如果这个天线呢，这个信号接过来一半，你看吧。不是满屏幕的雪花，就是声音嘈杂，就是那个图像变形走样。所以在人体来讲呢，这种感觉信号接收的不完全，哎，它表现出来的就是麻木啊，有的人是这种什么呀，胀这种感觉啊，其实这就是神经病变啊。那咱们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治神经损伤。咱们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也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个能够呢重新链接神经通路啊，让受损的神经鞘、神经髓、神经突触重新接起来的药物药效成分啊，这个一旦接起了这个神经通路，电信号传的比以前好了啊，逐渐感觉清晰了，麻木感就消失了。
2: 你说的吧，确实有道理，因为啥呢？哎，你看看，我就感觉到，你看用了哎这个七八天以后，我看见这个效果越来越好。你看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
0: 啊、
2: 就感觉到更好，因为啥呢？腿呀、哎，这个身是啥的呢？就不像以前那么麻，不说呢，就是腿脚活动吧，就比以前稍微灵活一点了。哎，原来半个身子嘛，那时候发木，
0: 对吧？
2: 有时候那个时候吧，哎，你说掐都不知道疼。哎，真说实话，我刚才跟您讲，那时候肌肉吧也都萎缩了。哎，你看用一个疗程的时候，
0: 对对
2: 哎，就感觉到掐啥的吧，就有知觉了。
0: 啊、
2: 哎，
0: 好，
2: 这哎就感觉这个吧就挺好的。哎呀，这是老伴儿说你这回这个药选择的挺好。我说你看看这，我跟老伴儿过来以后，他摸我手，他说热乎不说，哎，活动啊、握力啊，这都比以前好多了。哎，你看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这个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咋的呢？你看看吧，身子就好像比以前灵活了，哎，口水不流不说，哎，也能说话呀，也逐渐好了，哎，你看看吧，哎，出去溜达溜达呀，好像这个那个虽然不能像正常人似的，不像现在似的，但是那个时候，已经见好，活动吧都比以前强了，哎，
0: 起码神经在修复，是吧？那后边那就是慢慢一点点的修复，一点点连接呗。
2: 对，
0: 这跟那个电线，神经就跟那个电线似的。过去严重损伤甚至病于断了，现在呢咱们是把里边那个铜丝一根一根的接起来，对不对？
2: 对。哎呀，您说这个确实，你看看现在麻木一号到现在都剩半盒了吧、现在血压正常了。哎，说实话，你看高压呢现在130，低压80，说
0: 啊，
2: 我现在呢你看看还能干点啥不说呢、现在吧、我也不担心半身不遂了。哎，也不怕呢，就说实话，老年坐轮椅了啥的，
0: 太好，
2: 真的，哎，真实话。所以说吧，我要感谢你们。这啥呢？我听说，要不是我今天打电话，除了感谢您之外吧，我这谁呢？现在不是省一半钱吗？完了还而且活动吧，剩最后一天了。哎，所以说吧，我就寻思啥的呢？想跟你打电话，我就寻思啥的， 看看我这个情况用不用再那买一点，赶上这个活动，听说配合麻木一号这个行政队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就更好了。我就寻思咋的呢，我再买一点，完了再巩固巩固，这好不容易恢复这样事儿的，遇到这么个好药，所以说我跟您这么说，我就是想这个意思，哎，想的这，哎，想再买一点，想参加这个活动，张老师。
0: 这个可以的啊。因为什么呢，首先你得过那个脑中风，只要得过脑中风呢，脑神经损伤肯定都是比较重的啊。虽然说现在咱们这个链接起来了脑神经通路以后，感觉知觉运动这都可以，你看现在说话多利索呀，是吧，
2: 是
0: 这个东西都恢复起来了，这个不错。后边让你用啊，一方面呢，咱们这个麻木一号特别要加上神经酸这个组合以后呀，它对神经的修复更快，还有一个就是能够恢复大脑神经递质的平衡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像你现在血压都这么高的话，那以后仍然有中风的这个风险，那把麻木一号把这个疗程用够啊。因为麻木一号有一个特点呢，它这里边含有的地黄方是可以呢有效的解决我们身体阴虚气虚血虚阴阳不平衡造成的中风现象。也就是说麻木一号用足用够疗程以后咱们能够让你不再得脑中风，彻底让你把这个心放了，把这个危险给你杜绝了，知道吧？
2: 是，我就担心这个。
0: 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呢，再用上这两个疗程啊，咱们呢再把这个好好的巩固。现在呢咱们有政策，药费减一半，神经酸免费送，那你这样的话算起来更是花不了多少钱了吧，对吧？
2: 可是关键效果好。
0: 那你这个得抓紧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就是因为咱们所剩的补贴名额马上就用完了啊，赶紧先报名，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再来电话啊。
2: 哦，那行，
0: 好，那就先这样吧。
2: 哎，好，再见。哎，
1: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
0: 好。
3: 哎，张老师，那个我河北唐山这儿的啊。这个麻木一号啊，我用着呢，这效果还真好啊，这是啊。效果没得说。你说以前呢，为了治我这个麻劲儿的，什么针灸啊、按摩呀、各种方法都用了，就是没治好了。你说这啊？
0: 是吧？
3: 对，要不当时我听节目说，哎，说麻木一号。我说那效果肯定错不了，那一号啊，这肯定好，不然的话它不能叫一号啊，是不是啊？
0: 那是当然了。
3: 我说不行，咱就试一试呗，这么着买上的。你说我呢，这今年64岁了，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颈椎也不好，腰椎还骨刺。哎呦，这颈椎呀、不闹的，我这脖子。哎呀，脖子麻，那头皮都是麻的，那个胳膊、手指尖，哎呦，酥噜酥噜的呀，过电似的。你说这叫啊？
0: 哦。
3: 你说你做个饭呢，拿着那勺子，拿着吧唧掉了，一酥噜一过电，这不知道了就掉了，这叫啊。这个腰板子啊，都给这大肿板似的那个，哎呦，到了晚上睡觉翻个身都翻不过去。两条腿是麻的。不过呢，这个麻木一号啊，还确实是好，这不愧叫一号啊，这叫啊。当天就见效果，当天用上我，感觉这个脖子啊这块后脖梗子这块啊显得轻，这个手麻劲也显得轻。我看行，这叫啊，这行有效果。这不到10来天的时候不啊。哎呦，这个就脖子转动啊，是不麻了。哎呦，
0: 十来天的时间就感觉好些了。
3: 对，记忆力还好了啊，
0: 记忆力还好。
3: 哎呀，就有啥事还记住了，这的啊。往下的这个腰麻劲儿不也就轻了，这个腿跟着也就轻快了，这就啊，抬腿也不得轻快了。
0: 对，因为这个麻木一减轻啊，实际上就是神经在链接，神经链接也就是神经的。上传功能恢复了，手脚腿的感觉开始恢复了，下达的功能恢复了，神经往下传 啊，这个肌肉听神经的指挥了，就像你说的，这个腿脚就开始轻快了，就能动了，对吧？
3: 对。对，哎，这不一个疗程下来，我这个风湿病闹的呀，哎，这个感觉这浑身觉得轻快啊，浑身轻快不？有个风灸啥的不？哎，就感觉呀轻了，就不怎么受影响了，这就啊不受影响了。
0: 嗯。
3: 这不到现在两个疗程还有这么两三天呢，都快用完了。我跟你说啊，那个张老师，哎呀，现在呢我就是好的也跟差儿差不多了。
0: 嗯，
3: 你看现在呢做个饭啥的，哎呦，拎个壶啊，那个炒个菜啥的，这个胳膊不麻了，哎呦，这有准儿了，也不掉筷子，也不掉勺子了，这是啊。
0: 好。
3: 哎，没事儿，收拾收拾屋子，这个腰上也挺上劲儿了。哎，上街溜达溜达，买个菜呀，我拎着回来了，这个腿不麻了，这回啊，腿不麻了。
0: 买也是胳膊不麻了，还能使上劲儿了，拎点菜也拎回来了，是吧？
3: 是买个菜拎回来，这会儿这是啊。原来走不了个百八十米，走不了，这个腿麻的这就不是自个儿似的。哎，这会儿这两条腿，你看你掐一掐，哎呀，不用掐它，这知道疼这会儿这啊，知道疼来这会儿这啊。
0: 这个过去啊，咱们老用说这个掐一下来衡量这个腿是不是自己的啊，说掐一下知道疼，哎，这是自己的了。慢慢的，咱也不用掐了啊，因为这个神经感觉感知在恢复过程当中都是这样。最早最严重的就是没感觉，其次呢是感觉的麻木，再次呢就是感觉清晰了以后会有疼痛啊，疼就是疼，热就是热，烫就是烫，对吧？再慢慢的。咱们所有的感觉都回来了啊，这会儿啊就用不着用这个掐来看这个腿行不行了，对吧？哎，
3: 是啊，哎呀，现在呢都感觉灵敏了。原来是你说你手也麻，你就是你拿个东西，它凉热有时候分不清了，一麻木的是凉热也不疼，不知道了，疼也不
0: 现在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3: 啊，就麻。哟，现在没问题，你现在凉的呀，热的呀，一摸都能出来了，冒出来这是啊。哎呦，我当时害怕呀，我说这再怎么发展下去，这瘫了可怎么着啊？你说这就啊，哎，现在不怕了，现在不怕了。
0: 嗯。
3: 哎，这回这不听到咱这活动说最后一天了，你这能省一半的钱呢，还赠送那神经酸，说是麻木以后再配用那神经酸，那好了就更快了呗？你说是不是啊？
0: 对，是，现在是这个政策啊。因为这个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的两者呀相互配合，不光是咱们这个神经损伤修复的快啊，神经链接能够更快的进行啊恢复重建啊，而且呢还能够增加神经递质的释放啊。什么叫神经递质啊？就是神经到后期控制肌肉，由电信号变化成了化学性信号，促进肌肉收缩，这个物质就叫神经递质。神经递质越充沛，要说白了吧，这个手脚反应灵活度就越强。你看咱们这个上了岁数老年人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这个手脚想活动但是呢反应慢，这个走路也慢，说这个眼看着前面有个球，小孩子踢过来一个球飞过来了，想躲不想躲，大脑急着着急，就是这个腿跟
3: 不
0: 上趟，
3: 有
0: 这情况吧？这就是神经递质释放不足啊。现在咱们呢把神经酸配合上，这方面恢复好了以后，就是增加咱们这个反应性，手脚灵活度，知道吧？恢复就更快了啊。
3: 是，那最后一天了，这次我现在这不是用了两副药了吗？这个啊，接下来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我想继续用下去这点啊。
0: 像您这个情况啊，咱们这次政策呢不要太多拿了，因为现在今天是最后一天活动啊，名额就剩最后一点了啊，特别是这个神经酸没剩多少了，你就再拿一份吧，拿两个疗程，同时呢除了半价省一半药费，再送你神经酸一大盒就可以了。
3: 哎
0: 啊，
3: 好，行，那谢谢你了啊，谢谢了。
0: 好，
3: 哎呦，就可算找到好的方法了，这啊，
0: 行，
3: 好嘞，
0: 也祝你越来越好啊。
3: 好，哎，
0: 好
3: 的，
0: 再见。
3: 好的，哎，好，再见。
4: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5: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 心情压抑不舒服。
4: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

0: 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1: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0: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1: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0: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也终于打进直播间了，不容易啊。我是齐齐哈尔的。这不是麻木一号大前天我订的，参加这活动了，省一半钱的赠送神经酸。哎呀。
4: 对，能参加上，
3: 参加上了，订了2份。这现在还没给我送到家呢，这不活动最后一天了，我就怕享受不到了，我能不能享受到啊？
4: 这个您放心啊，只要是在结束之前打通电话把名报上的，咱们都能确保你啊100%能享受到优惠政策啊，不管现在活动结没结束，跟你都没关系了啊。而且你只订2份，订2份的话。
3: 是吧，也是啊，哎呀，关键是那麻木一号跟那个神经酸双管齐下，那真治病啊，这确实老百姓的价格，这个惠民价，也别人用得好，
4: 真治病啊，
3: 我也想
4: 国药准字能不真治病吗？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治神经损伤引起的麻木以及运动障碍的病症，是填补国内空白的啊。您是给谁要用麻木一号啊？自己用还是家人用啊？
3: 这我呀，你说我今年岁数不大，58岁。哎，我是高血压，也脑动脉硬化，下肢静脉曲张，那血压这高压都170，低压110。哎呀，跟你说手啊，
4: 110。
3: 对呀，又麻，那个脚又麻的，哎呀，这是跟你说那个，这脚又麻又胀又疼，哎呀，脑袋那迷糊晕的，哎呀，这腿呀，跟你说青筋暴瘤的，这个骨大包啊。
4: 哎呀，
3: 这走路也费劲，睡不好觉，我成油啊，这负担重，睡不好觉，便秘邪乎，
4: 是吧？还便秘的厉害，这就是大问题啊！肠道神经麻痹的话呢，才会出现这种顽固性便秘啊，再加上你这个血压又高啊，这两者一结合，你就排不出来，使劲血压更高，这很容易出现脑血管问题呀、啊，对吧？
3: 是，所以说我就着急，赶紧赶紧给我那个。他家人活动了，我想赶紧用上。你什么时候我送到？我姓王，叫王小波，你给我催一催。
4: 下了节目以后我就帮你催啊，因为你现在的情况确实挺危急啊。我也希望你早点拿到麻木一号，麻木一号治麻木见效快啊，天玄方，搜风通络去麻木，当天使用当天见效果，特别是手麻脚麻，你用上一天麻木就能够明显的见。

0: 知道吧？就这么快，三五天过来以后，头麻、头沉、头胀的现象也大为减轻以后，最起码让你远离中风这个危险了，是吧？早用一天就不一样啊！啊，下了节目以后我就给你催一下齐齐哈尔的王小波，是吧？
1: 对，谢谢你，张老师。
0: 行，不客气。用上药，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啊。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再见。
1: 哎，好，再见，张老师。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赵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赵老师，我家是沈阳和平的，感谢赵老师，感谢麻木一号。
0: 啊啊，
3: 哎呀，
0: 客气。
3: 赵老师，我跟你说啊，这个麻木一号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我这个四个疗程都停药半个多月了，也没反弹，没复发。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张老师。
0: 行，说说吧。啊。
3: 我今年63岁，我得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面瘫。
0: 哦。
3: 不说这个麻木一号嘛，是国药准字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的。当时呢，
0: 对呀，
3: 我就买了四个疗程。
0: 啊啊！
3: 我是咋的呢？我原来吧，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吧，感觉这沉僵，那得将近快一个多小时呢，感觉这哎呀哎呀，浑身都发沉呐，尤其这关节吧，就像鸡爪子似的都变形了，手脚麻木僵硬，哎呀，浑身也沉也木，身上就像背一个大石头似的。
0: 发
3: 尤其这个
0: 发皱是吧？
3: 对，
0: 这感觉，嗯嗯，
3: 对，尤其这个面瘫呐，哎呀，这脸吧往左边歪，因为净淌口水呀、就是反正怎么说呢，你是哭啊，是乐呀、看不出来，没表情，
0: 看不出来。
3: 哎、
0: 而且你那个时候要是那样的话，那你说话肯定就不行。
3: 买你那时候可费劲了，关键是发啥脸、发麻、发木啊，你掐都不知道疼啊，用手掐都疼。
0: 对呀、你，对。就是这个神经严重受损了啊，所以说对这个肌肉包括面部的肌肉控制能力差了啊，控制是下传，感觉感知是上传，所以这个神经一旦受损以后，下传上传都不行了啊，你掐一下都不知道疼，那你看你想想，你这半侧脸是不是就不行了，对吧？
3: 是，
0: 哎，
3: 但是我用这个麻木一号呢，我感觉用它当天就见效果了。首先是这个类风湿啊，感觉这个手脚麻木啊，照以前就好像好点了，不那么麻，麻的就差劲了，浑身感觉这也轻快多了。
0: 好，
3: 哎，等用了7天呢，手脚就不麻了，这手就能掰开镊子了，能伸开点了，就不疼了，感觉这手啊就照以前灵活多了。
0: 好，
3: 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感觉这是个脸面瘫这个情况也好多了。脸感觉不那么木了，对，你就是你掐它吧，使点劲儿，你知道疼了，而且呢，对呀、
0: 啊，
3: 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嘴也挣着点了，你就是笑吧，他能看出是笑了，原来是不知道哭不知道笑啊。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疼轻麻重吧，这个知道麻的时候说明神经损伤重啊，这个慢慢的不麻了，感觉逐渐清晰了，你才知道疼，再进一步的修复神经经络疏通，这样这时候慢慢的它也就不疼了啊，它都是这么个恢复的过程。啊
3: 啊！等到俩疗程的时候吧，我感觉着见效更明显了。你这胳膊腿啥的呀，就能动了，走道啥的都没事儿了，你就能干点力所能及的活了。感觉这脸吧，哎，说就邻居啥的看着我就说我这个脸表情啥的还挺丰富的呢，哭笑啥的都能看出来了。简单家务活也能干了，我就挺高兴。
0: 对，
3: 还好。现在是四个疗程，停药半个月了。你看我现在就是说话啥的。多自如啊，以前说话我说不这么利索、而且呢这现在手关节沉僵啥的也没有了、早上起的时候起来就能下床，胳膊腿感觉不麻不木了，身上也不沉了
0: 啊、
3: 这现在你看骑车了，买个菜呀，跳个广场舞啊、现在都啥问题没有了，可高兴了 啊终于是脱胎换骨了，感觉人都年轻了，不再是我自己感觉，邻居都说、说你得年轻，瞅得像年轻10岁了似的，
0: 无病一身轻嘛、可不是年纪10来岁嘛啊！
3: 那是，那张老师，特别感谢您。但是我听说咱这个麻木一号活动最后一天了，说麻木一号能省一半钱，还赠送神经酸。那我听这个麻木一号配合这个神经酸，效果又快又好。我想再订两份儿，我这回是给我弟弟订两份儿。
0: 他什么情况呢？
3: 俺家我弟弟是糖尿病。

0: 糖尿病还有颈椎病，现在吧，这糖尿病吧，就整的浑身刺挠，手脚麻木，
1: 啊、
0: 有的时候刷刷碗或者干啥活、
1: 啊、
0: 掉地都不知道。
1: 是吧？
0: 再说、
1: 哦、
0: 你说这个颈椎呀、啊，脖子麻，胳膊麻，哎呦，我都害怕的，以后这有个啥大事儿啥的咋整啊？我就寻思，你看我用这个麻木一号挺好，
1: 啊、
0: 赶上活动了，
1: 嗯、
0: 我就一次性给它解决了得了呗。
1: 应该这样啊。像你那属于外风症，就是病邪在外，风寒是从外边侵入的，这个要比内风症要好治，所以你这四个疗程恢复就已经彻底了。像您弟弟这个情况呢，糖尿病并发手脚麻还好治啊、基本上一两天就能见效果，手麻像戴手套一样，或者针扎针刺那种感觉就能够明显减轻。颈椎病压迫造成的肩背沉麻木，这个稍微慢点，属于大神经的损伤了、这个稍微慢点，但是总共有上个四个疗程也应该够用了，它毕竟比中风要轻、对吧？
0: 对，
1: 那你这样的吧，赶紧和朝白联系，因为现在啊各地名额就剩最后一点，是你自己又想订两份，这个场外能有几个人能订得上，这个我都不好说了。今天最后一天，你赶紧打场外电话抓紧报名吧。麻木一号再配合神经酸，神经链接更快，而且促进神经递质恢复以后手脚运动恢复的更快。你先打电话先报名啊。
0: 那行，那我这赶紧打电话，张老师太谢谢你了。
1: 好好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
3: 你好，张老师。
1: 你好，哎，
3: 我是这个天津南开的。是这样，你们麻木一号的活动我定到最后一天了。说现在是买两个疗程麻木一号的话，能省一半的钱，还赠送这个神经酸，是吧？
1: 对，是的。今天这是最后一天啊，只有今天咱们才能赠神经酸啊，因为这神经酸原材料特别紧张啊，纯天然提取的。说再想有这个政策啊，再想能拿到神经酸，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啊，这原材料都供应不上，知道吧？
3: 哎呀，那这样，那你赶紧帮我订上吧。我跟你说呀、啊，这个张老师。
1: 你什么情况呢？
3: 我听两三天了，我是腰间盘突出。
1: 嗯。
3: 啊，而且这个老腰疼嘛。
1: 老腰疼。
3: 但你估计在躺在床上睡觉，翻身都翻不了。
1: 对。
3: 而且我这个股骨都坏死，就这个右边的大胯这啊，就是这个疼啊，就是我的主管现在，这腿都不敢往外撇，撇的是疼受不了。而且这个腰也发麻，腿也麻，这走路老费劲了，
1: 是吧？
3: 对，我听到你讲的麻木一号是专门就治疗我这疾病，这两三天我可注意听了，所以说
1: 对
3: 我听到活动最后一天了，我就想参加这活动的。张老师，
1: 你应该尽早参加啊，这种情况也只有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门能修复神经的药，才能把这种麻木以及活动不灵、腿不好用这种现象能给你恢复过来啊。你这个呀、赶紧打电话吧，趁着现在有政策呀，还能省一半药费啊。关键配合神经酸，加上它了以后，你这个神经修复的更快，神经递质恢复快，这个腿麻腿木活动不灵活的问题恢复的就更彻底了。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啊，现在就报名还来得及。最好能订上两份更好，如果实在没名额订一份也行，咱就怕名额太少一份你都订不上，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赶紧先报名吧。
3: 行，那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张老师，我说还有我的参加的活动。
1: 好，那先这样吧。
3: 哎，好，那谢谢张老师了哈。
1: 好，再见。
3: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其实不比猫猫狗狗强多少。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 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修的是什么？就是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胡家老高也算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胡家老高作为咱们老胡家的看家方子，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胡家老高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就这么一个方子，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行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您吃胡家老高那没用，就别吃了。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治什么病？治慢病。只要是您身上不好解决的长期的病，那咱们就可以去试一试，效果自己去看。您说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 风湿骨病，

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一定要做。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

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蝴蝶老膏，身体原来什么样，给它恢复成什么样。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天按顿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着就看效果吧。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我说坚持吃吧，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停药，坚持吃下去，把病根去了，这病才能好利索。不夸张的讲，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

0: 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1: 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添枝撒叶，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的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用了5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您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糖尿病见得太多了，用我们胡家老膏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对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 还是可以把这个病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们的电话吧。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7: 哎，你好，祝您啊和您的家人呢、啊、身体永远健康平安，祝您的身体呢健康就是我们所有病友的幸福了。
1: 好的，谢谢您啊。
7: 这有了您啊，呵护我们啊都能活到百岁啊，胡老啊。我一直
1: 没问题，咱们
7: 共同
1: 百岁啊。啊，
7: 我跟您通话呢没别的意思，就想亲口呢感谢您。
1: 嗯，好的。
7: 今天呢，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这心里特别的激动呢。
1: 啊啊啊！
7: 哎，胡老，我跟您说说我自己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7: 嗯，我是来自这个沈阳天溪区的啊，这是四方台镇的一个农民。
1: 嗯嗯嗯。
7: 我今年呢62岁，在市里啊、哦、打工做家政呢，已经是10多年了。
1: 啊。
7: 我听您的节目呢，已经。

0: 有一年多了。
1: 嗯嗯嗯。
0: 我跟你讲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0: 就是这个肾病啊，心脏啊，哎呀，老多疾病了、啊。我这个肾病吧，有5-6年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我都苦不堪言，
1: 嗯、
0: 因为我那个是双肾结石，还有囊肿，
1: 哦、
0: 还有积液。
1: 嗯。
0: 哎呦，我这个腰啊，老是酸疼酸疼的。
1: 嗯、
0: 哎呀，就得经常用那个手扶着这个后腰啊，排尿呢也不是那个很顺畅的。但是啊，我吃了您胡老家的这个脑膏之后吧，
1: 嗯，
0: 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肾病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1: 是吧？
0: 啊，我现在呢又能做那个家政的活了。哎呀，胡老，
1: 嗯、
0: 这个脑膏给我带来了神奇的效果，哎，我呢是给您报喜来了。
1: 好的啊，我非常愿意听到您健康恢复的消息，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嗯，是。哎，就是这个18年吧，我这个身体因为跟别人生气吧，所以这心脏呢、
1: 啊、
0: 就挺难受的，有时候恶心的那种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啊，
0: 这后来吧，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律不齐，还有早搏。还有这个2尖瓣、3尖瓣轻微的关闭不全反流、
1: 啊、
0: 哎，转氨酶呢也升高了、
1: 哦、
0: 哎，因为这个肾病呢和心脏呀，我这2次住院都花了40000多块哟。
1: 嗯嗯嗯嗯，肯定要花钱的啊，这个病严重，那么咱们不治疗不行，是不是啊？必须得治疗。
0: 哎呦，说的是啊，就是2019年年末的时候吧，这天气转凉的时候，哎呦，我又感觉这胸闷呐、
1: 啊，
0: 气胆呐、啊，这个气啊就是用不上，也不够用嘛啊！哎呀，老是上楼啊，就可费劲儿了，这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哎呦，有时候心跳啊都104，哎呀，这个心跳的就让我这个浑身像弹了似的。
1: 嗯，
0: 在那个床上就特别难受啊，晚上呢开始失眠，每天晚上啊都到11点钟、12点多哎才能入睡。就是睡不着，哎，就这样一天呢，就能睡呢2-3个小时，哎呀，特别犯困呐，感觉这个头啊一碰到枕头啊，哎呀，那妥了，就这眼睛就睁不开了。但是你脑子是清醒的呀，
1: 嗯嗯嗯，
0: 就是睡不着，睡不实诚。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头啊还是头昏脑胀的，就是每天这样子啊，拿东西拿这个忘了那个。哎呀，忘东忘西的，啥也记不起来，
1: 就是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个病情给您带来的这些个痛苦啊。
0: 嗯，哎呀，您说这事儿啊，哎呀，太那个啥了。有一次吧，我炖菜，菜都放锅里了，
1: 嗯、
0: 水也填好了，然后呢，我就去做那个别的活了吧。您说这煮菜嘛，哎，把这事儿竟然给忘了。结果啦，菜都炖糊了，闻着糊味之后我才想起来，
1: 这是精力不足所引起来的这种情况啊，也是非常多见的啊，所以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是不是啊？啊，62岁、
0: 哎、
1: 年岁不大呀，还
0: 是
1: 比较年轻了、
0: 啊啊、
1: 您说呢？
0: 嗯，还有那个脑鸣啊，那个右半边脑袋 啊脑那么响，有时候吧就哗哗啦啦的那种声音啊，有时候就像那个电锯呀、啊、锯那个木头一样嘶嘶啦啦的。
1: 嗯，
0: 胡老啊，我当时呢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从那以后啊我都不上班也不下楼，要不是那个时候听到您那个节目呀，我都坚持不下去了。我当时啊听到您的声音啊，我就特别相信您，就觉得
1: 啊
0: 胡老啊老高肯定对我有帮助嘛。
1: 啊，确实，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啊，很多的朋友用了以后啊，各种疾病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可信呐 啊。
0: 嗯，哎呦，我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嘛，哎，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我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咽，感觉、
1: 啊、
0: 哎不一样，有一种清新又舒服的感觉。
1: 嗯，
0: 哎呀，我就这么吃了10来天。哎，就发现我这睡眠好了，10点多钟啊，听完广播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呀、
1: 啊、
0: 不疼也不胀了，整个人呢、啊、神清气爽的。
1: 嗯嗯，好的非常快，是吧？嗯，太好了。
0: 您说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呐、啊、气胆的这个现象啊，基本上没有了。原来那个上楼费劲儿啥的呀，拿东西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感觉啊，现在都没有了。
1: 都没有。
0: 哎呀，我这都是一点点的体会出来的哟。到后来呀、啊，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也不疼了，气也不短了，呼吸呢也平稳了啊。那天呢，我说我想下楼试试怎么样？哎，下楼啊，我买点东西啊，再上来，哎，感觉还挺好。哎呦，我就想着了，我又跑几步看看怎么样？嘿，也没那么喘了。哎呦，这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看看啊！效果多好啊！这是让您非常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胡家老高真正对您发挥了恢复健康的这个效果，太高兴了，是不是啊？
0: 嗯，你看啊，这用到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感觉我这脑袋呀、啊、比以前呢、啊、清醒了很多，也不嗡嗡响了、
1: 嗯，
0: 耳边也清静了，我这个记忆力呢、
1: 嗯、
0: 也比以前好，我就回忆啊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都发生哪些事儿了？哎呦，有哪些新鲜事儿了？就我的回忆啊，都能记起来，哎，真的太好了。现在呀、
1: 啊，
0: 胡家老高，我已经用到，哎呀，马上快八个月了，这七八个月的时间了吧？
1: 哦，八个月。
0: 哎呦，我这个心脏基本上啥事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也不是说一会儿跳得慢呢、啊，一会儿跳得快呀、啊。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肾病好了，腰也不酸疼了、
1: 嗯、
0: 排尿也顺畅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哎呦，做什么都不影响啊，现在我要重新回去干家政了，挣点钱给孩子们呢、
1: 哎、
0: 减轻点负担，我也就满意了。说实话，最终的还是谢谢胡老您对我们患者的付出、
1: 啊、
0: 真的太感谢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哎，
0: 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您可得好好的保重身体 啊我来替所有患者谢谢您。
1: 好的，我一定这样，因为我每天都用我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来溜着，所以我的健康得到了非常好的保障啊。咱们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精气神这是非常关键的，精气神就是人体的本源呐、啊！啊，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人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啊，所以咱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大家都为他高兴，用了以后都有了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您和您的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的，是的，特别高兴的。哎呀，谢谢你啊，我再一次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嗯，对的对的
1: 啊，我祝贺您啊，我也希望您把您自己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得到这么好的恢复啊，和朋友们要讲一讲，让他们都会得到您同样的效果、
0: 嗯、
1: 好不好，老朋友？嗯，
0: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啊。
1: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1: 哦，好啊。
3: 我叫王有贵。

0: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1: 是吧？好，请讲吧。啊，我在洗耳恭听，好吗？
0: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吧，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坏死。
1: 嗯。
0: 这个生活呢都不能自理，用了你的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1: 啊啊啊！
0: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1: 哎，好的，我听着您这个叙述好不好啊？啊，您请讲。
0: 嗯，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1: 嗯。
0: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
1: 嗯。
0: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1: 啊。
0: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1: 啊。
0: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就感觉人在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1: 啊。
0: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糖尿病的血糖都高到23了。
1: 嗯，那么高啊。
0: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四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吧。
1: 啊。
0: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护肝片。
1: 哦，
0: 就这么控制着。我那在2018年得了这个不能走道了，就躺在床上，
1: 很痛苦啊，必然引起股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哇，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1: 嗯，
0: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1: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0: 你也知道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盖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1: 啊啊！
0: 然后就开始腐烂。
1: 你看看，
0: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的那么大一个眼子，腿肿得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
1: 嗯嗯嗯。
0: 哇，嗷嗷的疼呀！
1: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0: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然后把那个止疼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就是，嗯。
0: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地里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
1: 哎。
0: 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胡椒老膏嘛。
1: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0: 嗯，对呀，这现在胡老，我跟你说，
1: 胡椒，
0: 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椒老膏啊，
1: 啊，
0: 大概用了有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1: 嗯嗯嗯，
0: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了、能自己做3顿饭吃，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
1: 啊、
0: 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0: 对呀、啊啊、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嗯、啊，您请讲。
0: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价双胍那药都不吃了。
1: 是吧？
0: 嗯，我以前吃那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1: 嗯嗯嗯。
0: 用了那个胡椒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往下降。我现在这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饭前测血糖，晚上也测血糖。
1: 啊。
0: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1: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0: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嗯，
0: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啊胀，四五天都不拉一次，喝水要往外吐。说这个胡家老哥，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0: 原来四五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一天一次便，最多不超过两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啊，老师啊，我给你报喜、啊，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坏死啊，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1: 嗯，没错。
0: 大红灿烂的那个眼子、啊、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1: 你看看，啊，好得多快、啊！嗯，
0: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1: 嗯嗯嗯嗯，
0: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嗯
0: 嗯，对呀、啊，你看我以前的不用遭罪了吗、
1: 嗯？太好了。
0: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现在肚子变小了，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1: 啊啊，你看多好、啊！
0: 这个喘气儿呢比之前也顺畅了。
1: 嗯嗯，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
0: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逛了、
1: 啊、
0: 还能出门买卖菜、
1: 嗯、
0: 哎，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
1: 嗯、
0: 恢复得挺好的，也能洗洗刷刷呀、
1: 嗯、
0: 收拾收拾啊。哎，说实话、
1: 啊、
0: 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1: 嗯嗯嗯，难得呀。
0: 我嗯，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高，让我能用有限的这个日子、啊、能活出个人样来。
1: 嗯嗯，就是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呀、啊，胡老板，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那正在看我的时候、
1: 嗯，
0: 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一个前景，
0: 嗯、
1: 没有问题，好吗？嗯
0: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0: 嗯，好的，谢谢胡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喂，胡教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教授，哎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用咱这胡家老高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1: 哦、
5: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
1: 你
5: 说说。
1: 哎
5: 啊，
1: 您请讲。
5: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
1: 哦。
5: 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就是眼珠子硬邦邦的。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膏了。哎呀，用了这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的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哎，用到三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哎呀，特别舒服。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也。现在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
1: 哈哈哈
5: 哈，太高兴了。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膏，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开
1: 不
5: 了了。
1: 那可
5: 不
1: 是
5: 吗？
1: 太好了，
5: 现在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嗯，
5: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清亮多了，其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
1: 你看多好
5: 洗面了。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1: 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啊，
5: 是
1: 咱们胡家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
5: 对，
1: 这个胡家老膏它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它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很难逆转，让它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它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5: 对，
1: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5: 对，
1: 为您高兴啊，恐怕您也是非常高兴吧。
5: 非常非常高兴，我现在逢人就讲，我胡家老膏让我见到了光明，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再给我下来指导指导，看再用多少，好，我把这病根就
1: 好的。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膏它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5: 对对对。
1: 啊，
5: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啊。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5: 对对对对，我这是跟上胡教授走，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膏了，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1: 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它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吧？
5: 对，
1: 好，
5: 就是
1: 祝贺您吧，
5: 好，
1: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5: 好，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5: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1: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5: 啊，
1: 胡家老高它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它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 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5: 就是的，好好好，
1: 啊，
5: 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吧，
5: 谢谢
1: 老朋友。
5: 哎，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5: 啊，
1: 好吧？
5: 嗯，谢谢谢谢，好，
1: 好，再见啊，嗯。
5: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6: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6: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6: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6: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6: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6: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6: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秦琼秦叔宝没脸见王八党，所以呢，一看王八党上楼了，秦琼就把脑袋趴到桌上的。这店小二还想呢，怎么样？你这祖宗啊，也得怕三爷。但没想到啊，等王八党来到秦琼近前，王八党让秦琼抬头，秦琼啊，就是不抬。王伯党一着急过来，一把把秦琼脖领子给薅住了。这位朋友，喝醉了，我给你醒醒酒啊，嘣，往上这么一拽，那这秦琼就不能再往下坠了。随着王伯党这个力道，秦琼嘣就把脑袋扬起来了。扬起来的同时，秦琼这眼睛已然看到王伯党了。这一段时间秦琼在这趴着呀，听着这店小二王伯党对自己冷嘲热讽，秦琼这心里头啊是又委屈又难受啊。这一眼看到王伯党，秦琼这么多天无处发泄的委屈，这可算是见到亲人了。秦琼再是个英雄，有泪不在别人面前洒，但是见到亲人忍不住了。你人都这样，在外面被人欺负的呀，气得鼓鼓的，牙咬得嘎巴巴响，但是瞪着眼睛

0: 这泪不流一滴呀，不能让外人看出自己的软弱。回到家里头，把门一关，老娘从屋里转出来了，老婆从屋里走出来了，见到亲人了，哇的一下子，这泪水就忍不住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秦琼也是人呐，这么大的一位英雄，被窝巴在上党县，受尽了白眼儿啊，无处喊，无处泄。这见到了兄弟还不敢认，这是被兄弟误会了，把自己给揪起来了。他能不委屈吗？看到王伯党，秦琼嘴唇发抖，兄弟。这一声兄弟出了口，哇！英雄泪再也止不住了，顿时是泪流满面啊！王伯党这么一看，哎呀，这不是叔宝哥哥吗？哥哥，你怎么了？你怎么成这样子啦？扑通！王伯党当时就跪倒在秦琼面前了。哎呦！旁边店小二一看呢，咽了三口唾沫，坏了，怎么呢？看来呀，这三爷还是怕祖宗，这不然怎么给跪下了呢？哎呦，我今天是不是闯祸了呀？哎呦，这祸呀，我可真闯大了。感情人家俩认识，三爷还给这祖宗下跪。哎呦，这指不定祖宗多厉害呢。回头祖宗这嘴一歪歪，我的小命就没了，我呀，赶快跑吧！这位吓得一溜烟啊，他跑了。这王伯党一跪下，秦琼往前一扑，趴在王伯党的肩膀上，是泣不成声啊！兄弟呀、就人这委屈这么一哭，见到亲人这么一哭，太有感染力了。不用多了，两声哭，再看王伯党，被秦琼当时传染了。别看王伯党火爆的脾气，点火就着，刚硬的性格，但越是这种人呢，心肠越软。一见秦琼哭得这么伤心，从哭音上能够体会到秦琼不知道受着多大委屈了。王伯党能受得了吗？
1: 哥哥，哥哥，你别哭，你这怎么了，哥哥？
0: 他这么一哭啊，把这李密，把这谢科给闹迷糊了，两个人全站起来了。这怎么回事？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知道啊！赶紧上前，来到秦琼、王伯党近前，两个兄弟抱头痛哭。这两位啊，还不敢拉，这不知道怎么拉呀。两人到这一站，秦琼感觉出来了。秦琼这个时候啊，哎呦，知道自己也失态了，赶紧的止住悲声，把泪水呀拭了拭。兄弟，兄弟，别哭了，别哭了，哎，我不哭了。这王八党拿着袖子把眼睛也擦了擦。哥哥，刚才是小弟无礼。小弟给你认错，梆梆梆！说着，王八党啊，就地磕仨头，还响头。哎呦，秦琼赶紧站起来，双手把王八党搀起来。兄弟，不可如此，不可如此。这时，李密说话了：“八党，这位仁兄是啊，玄穗啊，应当，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就是我告诉你们的。”与我王伯党有救命之恩的，人送外号"马踏黄河两岸，剪打齐鲁大地，威震山东半边天"。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神权太保金简将，秦琼秦叔宝。秦琼一听啊，闭上眼睛，摇摇头啊，这个时候你就别报我这外号了。越捧我是越丢脸呢。果然呢，李密闻听大吃一惊啊，上一眼下一眼，这一打量秦琼，这李密心里纳闷啊，这位。

0: 缩，又单薄又破。看着看着，王伯党这泪又下来了，这回是疼的呀。
1: 哥哥，你这是怎么了啊？怎么成这样了？你怎么来了上党县了呢？
0: 哎，秦琼苦笑一声，一摆手啊，兄弟呀，我呀是落魄到这里了啊，落魄到这里了，这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秦琼啊，简单扼要的就把怎么困在上党县的经历呀说了一遍。我来这里啊送死囚，结果呢刺史大人呢不在，我就在这等，没想到啊我盘缠没带够，结果欠了人家店家的电饭账钱，我呢心急如焚，结果冒犯了官威，被大人呢还打了一顿板子，连伤带气带急，我就病了。这一病更没有钱了，店家催我要电饭账，我走投无路，没办法，我把简当了，当简的钱不够还电饭账的，没办法，哥哥我对不起兄弟呀。秦琼说到这里呀，这泪又下来了。王伯当说，哥哥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呀？我走投无路，没办法，我把兄弟你赠给我的那匹宝马良驹我也给卖了。说着秦琼啊把头一低，一个劲的直摇手啊，那意思没脸见你。哎呀我的哥哥耶。王伯当一下子把秦琼又搂在怀里了，咱们呢真心疼秦琼。哥哥您这是什么话呀？那不是一匹畜生吗？我送给哥哥任由哥哥处置，卖了没什么心疼的，只要哥哥你平安无事比什么都好啊。哥哥你别担心，你卖给谁了你告诉我，上党县我太熟了，你告诉我是哪家买了这匹马，回头我就去他家，到那里我准把这匹马给你要来。哥哥你不必伤心，这马你卖给谁了？
1: 喂，
0: 这秦琼心说，我怎么说的啊？我编个瞎话卖给张三李四了那也不成啊，两句话王伯党就能问明白，我直接说单雄信好吗？秦琼这么一犹豫，王伯党看出来了，哥哥您放心，上党县你就是卖给刺史我都能给你要来，这没什么好担心的，你卖给谁了？秦琼一看瞒不住了，实话实说吧，啊，我就卖给八里二贤庄的善通善雄信善二员外了。哦，你卖给他啊？王伯党一听说，二哥，你刚才说什么？你把这匹马卖给谁了？卖给善通善雄信了，卖给善通善雄信了，啊？哈哈，有意思，哥哥，你把马卖给善通，这善通他就买了
1: 啊？是，
0: 他花多少钱买的？
1: 啊，我要80两，他先是还我50两，
0: 啊？啊，他还嫌贵，还还了30两，
1: 啊？不是，后来呀。后来当他知道我是山东历城县县衙里的，他就又多给了50两。
0: 啊，王伯党一听当时蹭一下子就站起来了。什么什么啊，他知道了你是历城县衙的才多给你50两啊。哈哈，姓善的。哼哼。你好大方啊。啊，姓善的，我今天总算是看透你了，你就这么给我对待我的朋友啊。啊，之前我在历城回来就告诉你了，我说秦琼是我的救命恩人，
1: 是我最要

命的哥们儿，谁对秦琼不好，就对我王伯党不好。谁要伤害秦琼，就是伤害我王伯党。你当时怎么说的？你说秦琼是我的兄弟，就是你的兄弟。你还详细的向我问明，我这秦琼秦叔宝哥哥他长得什么模样，还专门的请来丹青圣手给我这叔宝哥哥画了张像，还告诉我要把这像啊挂到内室，你天天的看，就记住我这叔宝哥哥了。什么时候见了面，那一定是当好朋友处。啊，你就这么给我出房，我这哥哥困在上党县落魄到这个地步，他到你府上买马了。你又看中了我那匹黄骠宝马，落井下石，我哥哥要80两，你给人家还价还50两。后来这是逼得我哥哥没办法了，人家说出了自己的名姓，结果你给我装糊涂啊，增加了50两，你打发要饭花子呢，你善通啊，善雄心，我王伯党今天跟你完不了。王伯党我们说了，火爆子脾气，拼命三郎啊，点火就着啊。听说秦琼受了这么大的委屈，王伯党第一替秦琼难过，第二觉得自己脸上无光啊，觉得自己认错了人了。他就没有仔细问秦琼，这也怪秦琼，你倒是把话说利索了，把这话说明白了。他还没等着说，哎，我光告诉单雄信我是历城县县衙的人了，但是我没敢报秦琼的名字，我说跟秦琼啊是同事啊，我叫任三和。你把这话说了，他没说，也不是他故意没说，这话呢还没等说完呢，王伯党一听秦琼说我说了自己是历城县县衙里的，王伯党就认为秦琼已然报名了，无名之火就顶到顶梁门了。当时王伯党冲着李密和谢英登一拱手，两位兄长在此陪我的哥哥饮酒吃饭，小弟有点事儿，我是去去就来，哥哥你在此稍后，千万别走，等着小弟。说着王伯党一转身冲着楼梯口就走。哎，伯党且慢，李密又是伯党且慢，一把抓住王伯党。王伯党这一次真急了，哎，你别抓我，且慢什么呀，一阵胳膊，那李密的力道哪能抓得住王伯党啊。王伯党甩开李密的胳膊，顺着楼梯下去。秦琼往上一站，不，他想拦住王伯党，但往上一站，秦琼就觉得眼睛呜这么一黑，扑通，他一屁股又坐那了。我们说了，秦琼啊一天没吃饭，身体大病初愈，这没利索呢，刚一抬身这血糖一低，这又坐下了。那这个时候三个人呢就听见楼外面有人解马的声音，随后听见一声驾马蹄绝尘的声音。哎呦，不好，谢英登赶紧蹭一下子来到窗户跟前，探头往外一看，王伯党早已是绝尘而去。哎呀，谢英登一跺脚啊，回头看了看李密，这老三这又犯脾气了，他这是干什么去。这李密很聪明，虽然李密不知道这里头发生什么，但是从秦琼刚才的只言片语，李密啊多少能分析出来，这位呀困在上党县了，也不怎么地，得卖马，结果把这马呀卖给单雄信了，单雄信还就买了。这是伯党啊觉得没面了，伯党有可能找单雄信算账去了。哎呦，这下俩人不打起来呀、啊、那谢英登是绿林人呐，跟单雄信跟王伯党这都不外，尤其单雄信是谢英登的直接领导啊，谢英登是一方大区的总监呐、啊、一看这种情形，谢英登急了，赶紧的冲着李密一拱手，公爷你在这里啊陪着叔宝兄，我赶紧去看看。说着冲李密一使眼色，他尊称李密啊国公爷，一使眼色让李密在这里陪着秦琼，得得得得得得得得，他也下楼了，走出酒楼解开马匹飞身上马，咔
快马加鞭，由打后面就追赶王八党。他也走了，他这一走，这李密在这里陪着秦琼啊。秦琼在这里坐着呀，缓了一会儿，觉得这个血糖啊稍微上来点，眼前没那么发黑了。秦琼把眼睛睁开一看呢，王伯党也不在了，谢英登也不在了。秦琼赶紧对着李密说呀，这位仁兄啊，快去追赶伯党兄弟，不是那样的事情，不是那样的，让他千万不要误会，快去。秦琼这么一发话，李密领命。为什么呢？李密可不担心秦琼，李密跟秦琼现在没交，李密担心的是王伯党。那么刚才呢，王伯党把这秦琼交给李密了，这就受了王伯党的托付了。王伯党让李密在这里陪着秦琼，李密不好走，但是呢，李密心中是担心王伯党。秦琼这么一说，这里头有误会，让这李密赶紧去追王伯党。李密觉得这个事态也严重了，李密当时啊，那也顾不得陪秦琼了啊。这位仁兄，那您千万别走，您在这里啊，用点餐啊，喝点酒，我把伯党兄弟追回来，咱大家再痛饮，您千万别走，我追他去。他也下楼了，到了楼门口，赶紧的解下马匹，快马一鞭，他在后面也撵开了。同样是快马加鞭，但由于人的心情不一样，他给的力道，马跑的速度，那差距太大了。再说了，王伯党那匹马也好啊，那是从尤俊达马厩里拉出的马。尤俊达这个人最爱宝马，你别看他在山东，他呢花重金托朋友找关系，四处打探宝马，有从这口外啊、关外啊、塞北啊那边呢买胡人的马，甚至啊从登州沿海进口外国的宝马。所以尤俊达有专门的马圈，这马圈里的马那不能说全是千里宝驹，那也比一般的快马战马那跑得快。王伯党把自己的宝马送给秦琼之后，他不是跑到武南庄赖了尤俊达一匹马吗？哎，就是现在骑的这匹，那比谢英登啊、李密胯下那马要快得多。他心里又着急，不断的用马鞭抽马呀，所以这马跑疯了。眨眼的功夫就来到了八里二贤庄，没多远呢，出了城八里地呀。到了二贤庄门口，吁，王八党把马匹带住，一抬脚，咯楞，又打鸟翅环得胜钩上，把自己那把亮银枪就挑在手中了，用枪尖一指善府大门，啊咚！善府众人，带活气儿的，给爷爷我滚出一个来！其实啊，我们说过，善府门口一直有四个当值的，善柄、善面是善古、善坠，这几个人呢，那跟王伯党太熟悉了。王伯党啊，跟善雄信关系莫逆，穿堂进士。人家就不带通报的，平常啊，王伯党到府上来，到门口一下马，马缰绳一甩，就有人赶紧的接过来，把马匹呀、给牵走了，根本不用管王伯党。王伯党迈步就往里闯，就算单雄信在卧室睡觉，王伯党就能够挑帘笼进卧室，过来一把把被窝掀开，把单雄信从床上薅起来，就这么好的关系。哎，没想到今天这王三爷怎么了？坐在马上没下马，把这枪端起来，还让我们一个带活气儿的过去。哟，这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各位啊，看见没？三爷这又来劲儿。大家都知道啊，王伯党这个人啊，点火就着啊，脾气不好，看见没？不知今天呢，谁惹三爷了，这又来劲儿了。嘿，咱哥几个可小心点啊，别惹他不高兴。哎，让咱滚过去，咱就滚过去。三爷，我们来了。这几个人呢，一路小跑，点头哈腰，就来到了王伯党马前。三爷，小的跟您问安了。您有什么吩咐？王伯党鼻子也

0: 而出气。哼，我问你，善通在吗？
1: 哟，众人一听坏了，直呼其名。你喊单雄信，这都没关系，直呼善通，直呼其名，这是骂人的。哎呦，三爷今天呢，这真是要犯病。三爷，哎，员外爷在，
0: 在呀，好啊，让他滚出来见我。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

0: 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0: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99-355，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0: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并且关注每天这个时段带给您的健康专题栏目。
3: 那李老师，随着生物肽疗法发酵中药长春益寿一克一块五毛钱的推广工程在全国不断的推进，那真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及时快速的用上了长春益寿这样的宝贝。最近呢，大家就纷纷把治病心得反馈回来了。那普遍反应第一个感觉呢，就是见效特别快，有的人呢服药第二天呢就感觉身体轻松，原来的一些症状呢开始减轻了。反应慢一点的患者呢，服药三五天也有了明显的病情改善。所以大家就很惊叹说，国药长春益寿啊，确实与以往的治疗手段太不一样了，很神奇，很给力。
0: 如果一样的话，那我还会对长春益寿这样的药物搞这些年的科研吗？是不是琢磨琢磨，国药长春益寿生物肽疗法呀，它就是针对病因去解决各类慢性疾病的，它做到的是什么呀？我们要记住，急它能够缓解症状，缓解患者的痛苦。咱比方说啊，说有的这个患者原来胸闷、胸痛、咳嗽、气喘、头晕、耳鸣，用药三五天之后啊，就感觉这心里舒服了，人不难受了，咳嗽减轻， 痰渐少，脑袋不沉不晕了，耳鸣现象消失，有的人胃口渐好，有的朋友睡眠改善，这叫什么呀？这都是极能改善症状的表现，这叫极能治标。那缓呢？啊，那么生物态疗法解决病因呢、啊？我们讲叫治病去病根，就是缓能治本。我们最终要实现的是40天细胞换新，40天血液干净，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所以呢，坚持治疗的患者，很快您就会发现这心、脑、肝、肺、肾、呼吸、消化，包括您一身的骨关节，原来很多种疾病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都好起来。有的患者开玩笑讲说，我还是原来的我呀，啊，但是我的身体却不再是原来那个病殃殃的身体了。您听懂了吗？
3: 是啊，这正是患者最盼望的治疗效果呀。那说实话，李老师，我们的患者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治病多年没少吃药没少治疗，那有的患者说自己呀、啊、这一天是拿药当饭吃，可这病呢却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大家也都不理解，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哎呀，你这个问题呀、啊、提得非常好。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他都有这个困惑啊。你比如昨天呢，我接了一个患者的电话，他叫沈庆国，吉林长春的朋友啊。他在这个电话里一个劲儿的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李老师啊，你可得救救我呀，你要是不救我呀，哎呀，我就是不被这个病给病死啊，也得被这药啊给吃死。那我这具体一问，哎呦，哎呀，我都为这位患者朋友痛苦。我了解之后，这老刘身上的病也太多了，不下十种啊，血压高，血脂高，糖尿病，三年前还心梗，下了两个支架，现在心血管又堵了，医生还让下支架。他说呀，我就如果啊再做支架的话，我这心呢、啊、都跟那高架桥一样啊，这还是心吗？除了心脏不好，他去年又得了脑梗，幸好呢这个救治的非常及时，没落下什么特别严重的后遗症，但是走路他也不利索，腿沉，行动跟以前相比啊变得迟缓，就是感觉这大脑啊指挥不动这条腿，反应呢特别慢，他还有腰托啊，稍微干点什么累着腰了啊，那腰啊就疼得动不了，膝盖呢也受过风寒也怕冷，一到冬天他就犯病啊，哎呀，疼起来钻心呐、啊！从这个床上啊下地的话啊，咱们说这个挪一下都疼得直咧嘴呀、啊！啊，不吃止痛药呢根本就不行啊！而且他胃肠还不好，经常胃胀不消化，没胃口，吃的不多，哎，消化也不行，总便秘，上个卫生间得半个多小时，坐得两条腿都发麻，有时候站都站不起来呀。怎么办呢？老伴儿进来啊，进来之后呢拉着拽着一使劲儿啊，一起使劲儿才能行，是不是？老刘还跟我讲，他最害怕的就是到医院去。为什么呢？这么多的毛病，内科、外科、消化科、骨科、内分泌科，所有的号挂一个遍啊，各种 CT 各种彩超验血验尿，这么说吧，看一回病没个三五天啊，你连检查呀都做不完，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个同感啊。然后呢，哪样病都得吃药，不吃药不行啊，心脑不好不吃药他就犯病，要真一下子死了倒好了，自己解脱了，家人也跟着解脱了，关键是万一不死呢，瘫在床上自己遭罪，家人更遭罪呀，那不得伺候吗？他说老伴身体不好，儿女不得上班吗？还有孩子啊， 哪能顾得过来呀？那么再说说不吃药的话，身上哪儿哪儿都痛啊，疼得受不了，遭罪呀、啊。所以啊，就得吃药。啊，这老刘他就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我一天吃十来种药啊，我用碗装过，正好是一小碗。他说我平时吃饭才吃一小碗啊，你说说这吃药都吃饱了，我还哪有胃口吃饭呢？一个人如果说这胃里面装着都是这些药，那你想这胃肠肝肾它能好吗？所以说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药吃出来的啊。老刘还跟我讲，他说他现在一打嗝啊，都是一股药味儿啊。他说这哪还是一个人呢，他说我简直啊就成了一个活着的药罐子。实质上我跟大家说这些呀，讲一讲唠一唠太现实了。我就问一问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们，你们是不是和他一样啊，一天拿着药当饭吃，可还是治不好一身的病啊。以前有位患者就总结过，他说呀，我们这群慢性病吃药是维持，不吃药就是等死，有时候啊死还死不了呢，就是拖累人呢，活着太难了。
3: 嗯，真的是李老师，听到这些患者的痛苦呢，我都觉得治病太难了。大家不是没想办法，可是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大把吃药的治疗真不是一个好办法。那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是不是就可以帮助大家走出这个怪圈，实现少吃药不吃药就能全面彻底的康复呢？
0: 没错，国药长春益寿它之所以是目前先进的前沿的治病方法，那么就在于它解决了所有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大家伙记住，这个世上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归结起来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细胞病。人体啊，它是由细胞组成的，你说你哪个器官不是吧？心不是吗？啊，大脑不是吗？肝不是？肾不是吗？啊，就是我们的血液，它是流动的，它也是由血液细胞组成的。正是因为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说也有人跟我这么讲啊，说啊，这人呢年纪大了，就像那老机器用的年头多了一样，零部件不行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就来了。那么大家说的呢既对，哎，也不对。对呢，是因为人体确实像台精密的仪器，长期的使用和磨损肯定会导致某些零部件出问题，甚至的大修的替换。那说不对呢，那是因为人体啊，那是具有非常强大的修复功能的。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人一生当中可以拥有三个心脏，12套骨骼。有的听众听完之后就打电话问我，说李老师，你说人有那么多可以替换的组织器官，他们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见呢？哎，我告诉大家，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呀。人体能更新，能换代，但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得有原材料啊，你得有人去主导细胞再生啊，对不对啊？谁去主导？谁来干这件事啊？谁来完成这个工作呀？我讲的慢一点，要记住，那就是活性肽，知道吗？它能够主导细胞再生。生命起源于细胞，而掌控细胞生死的就是活性肽。活性肽参与合成了人体的每条神经、每根血管、每个器官。活性肽的缺失会导致机体老化、疾病发生，甚至是生命终止。所以肽是掌握生老病死的总开关的。那么在中医当中，我们可以把肽理解成什么呢？阴阳啊。因此当人体内出现活性肽的缺失啊，记住了，别说细胞再生， 换心脏换骨骼了，就是维持

0: 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都难呐。那为什么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现在在全世界这么被重视呢？为什么呀？为什么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来研究它呢？就是因为很多科学家都看到了它的价值。补肽就是破解人类健康的密码。很多科学家一致认为活性肽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活性肽能够修复病变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死亡细胞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活性肽的作用相比。所以啊，当我研制出包含700多种生物活性肽的复合活性肽的时候，很多有钱的人托关系找门路，干什么呀？来进行复合活性肽的治疗。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它能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能够从细胞上治疗各种疾病吗？啊？那说到国药长春益寿，它的最大优势，听好了，就是将700多种啊超级活性肽聚合到了一起，真正的实现了多病同治。同时，国药长春益寿还以方中方、药中药为基础，运用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保持活性，并且呢确保提取出的复型，并且确保提取出的复合活性肽啊全部为小分子剂型，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啊，能够精准快速的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的实现逆转。所以用上国药长春益寿之后，你再也不用大把服药，再也不用常年用药，不用再做药罐子了，而且还能够彻底解决后顾之忧，不再担心疾病复发出现二犯。就像刚才我讲到老刘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他用上包含了700多种活性肽的生物药啊，那么其中就有专门针对心脏的心肌蛋白活性肽、弹性蛋白活性肽，还有专门针对脑病的纤溶活性肽、降纤活性肽，以及针对糖尿病的胰岛活性肽、针对骨病的骨髓活性肽、针对胃肠疾病的纤维素活性肽等等。所以啊，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心肌细胞，那么它的心肌细胞就会变得饱满有力，心脏功能一下子就提升上来啊。这是不是就是我所讲的他患上了第二颗备用的心呢？而复合活性肽再生修复好了他的脑神经细胞，脑功能恢复正常了，他行动迟缓、反应慢的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了？再加上复合活性肽修复好了他的血液细胞，他的血压、他的血脂怎么还会再高啊？啊，都恢复到正常的范围啊。而复合活性肽再修复好了他的胰岛细胞啊，那么可以说代谢正常了，糖尿病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了？另外还有复合活性肽再生修复了他的骨细胞，提升了肾气，骨骼自我恢复机制得到了提升，那他现在存在的腰托也好了，骨关节炎也好了，也就康复了。到时候啊，你说他是弯腰啊，是抬腿啊，完全没有问题，想干啥就干啥。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啊，复合活性肽修复好他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那么是不是他的消化功能就好了，大便也正常了啊，也不会再便秘了？复合活性肽治好了他一身的病啊，他还用再吃那么多的药吗？啊，那么他的肝肾怎么还会再受到损伤呢？不会了吧？那么应该这么讲啊，只会在复合活性肽的作用之下，细胞越来越有活力，功能越来越强，那么这个人呢，从里到外都是健康的，他再也不用发愁啊，天天吃一碗药，吃的打嗝都一股药味了，也不用啊，再到医院去，各个科室去挂号，挨个去做检查。到时候啊，说实话，他哪儿哪儿都好，哪儿都舒服，不但不会拖累老伴儿、子女，说不定啊，还成为了他们的主心骨呢。 所以呀、讲到这儿，我要跟大家说，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大家必须得改变旧观念、老传统，药吃多了，病啊不一定好得快，但是咱们的身体一定垮得快。大家一定要尝试新方法呀。现在我们有了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一克1.5元，您那什么样的经济条件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啊。你以前你一天你得吃10几种药，哪种药不得10几块钱几十块钱呢？这么说吧，一年下来你光吃药就得10000，是不是？如果说再住个院守个数，可能啊几万十几万都挡不住啊。现在一克1.5元治的是你一身的病，我就问问大家伙，这样省钱又治病的方法你上哪儿去找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还是得把这个丑话说在前头，我们的推广工程它有时间的限制，知道吧？有时间期限制，维持不了多久，大家千万别等到推广工程结束了，到时候国药长春益寿的药价就可能跟国际接轨了。多少钱呢？那就是99美金一克了，相当于一克黄金的价格呀。那时候经济负担有多重啊？还能不能用得起？我想啊，大家心里比我更清楚。所以啊，想要摆脱慢性病，想要重享健康的患者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跟场外联系啊，报名申请，及早用药，好不好？抓住机会。好了，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导播提示我多次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已经在线等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碳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碳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碳，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12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碳，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碳，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碳，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碳，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你好啊，李老师。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4: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已经啊参加上了这次啊一克只要1.5元的推广活动了，现在都用了3天了。我不听说你说活动随时要结束了吗？我今天打电话呀，想说说我的情况。另外一个呢，我也想给我嫂子也申请个名额。
0: 好好好啊。我刚才呀刚刚说完啊，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它是有时间限制的。 维持不了多久了，真的啊，可以说这个活动随时都要结束，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参加不上的话后悔就来不及了。这样的，这位朋友，您先把您自己的情况啊做个介绍好不好？
4: 哎，我有关节炎，我这全身关节啊都串着疼啊，这腿也疼，尤其是这膝盖呀、啊、只要膝盖一动一打弯，哎呀就跟那刀割似的疼啊，这手的关节吧还又红又肿，这两条腿啊，哎呀你能敢打弯吗？你说呀。
0: 嗯，我跟你讲，像你刚才讲到啊，说您现在浑身关节是窜着疼啊，这是什么呢？这属于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典型的代表性的症状啊，叫做什么？游走性疼痛。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啊，你刚才讲说两条腿啊都不敢打弯，这个很严重。另外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毛病啊？
4: 心脏也不好，就感觉吧上不来气儿呢，这气儿怎么喘吧都不够用。我上医院去检查，确诊是风湿性心脏病啊。
0: 您现在是不是上不来气儿，出现这个憋气啊憋喘的情况啊？
4: 对呀，憋得慌，所以说吧现在我呀基本上都不下楼了，也干不了活儿，动一动嘛这气儿啊都不够用嘛，饭吧吃的也不好，吃完了吧胃就胀得慌呢，这胃还疼，特别是晚上这饭吃完了它就不往下走呢，就觉得肚子堵得都难受啊。
0: 嗯，我跟您讲，这位朋友啊，你现在这个情况是什么呢？是在风湿性心脏病的基础之上已经出现了心衰的症状，就是你稍微一动你现在气儿不够用啊，您现在什么都干不了，憋气憋喘。因为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它属于是心脏瓣膜疾病，它会带来啊非常严重的后果，你像人左心室肥大引发心衰。那你跟我讲一讲啊，你过去啊这个病是怎么治疗的啊？
4: 我上医院看了，这医院也看不好啊，就给我开的丹参滴丸，还有参松养心胶囊，还有稳心颗粒，还什么一堆药啊，还有吧别人给我推荐过药酒管风湿的我都用过，结果吧这钱呢都是白花呀，也就是缓解缓解，根本就治不好。后来吧我儿子就上网查了嘛，他说现在呀治病啊最先进的药就是生物肽类的药啊。
0: 哦，没错啊，您和我说说，讲一讲你用了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之后您呢都有哪些方面的收获和变化啊？
4: 我用长春益寿，哎呀这短短的三天时间呢，我是老病号，我自己都能感觉出来，比我十多年治病的药那效果啊都快都好啊。我第一天用完我感觉吧胃没那么疼了，吃饭嘛它也顺畅多了，晚上吧也不怎么胀气了，第二天一看哎手不那么红也不那么肿了，哎效果是真快呀。到了第三天我这心脏嘛也没有说那种快要窒息的感觉了，这效果啊太棒了，哎我这心里啊真的特别开心了。
0: 嗯，好，在此啊我向你表示祝贺，您呢终于找到了能够救命的药啊，找到了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这个惊喜啊还在后面呢啊，咱们会越来越好的。生物肽类药物啊经过100多年的研究，如果说它不靠谱没有效果，那么18位研究肽的专家怎么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呢？诺贝尔奖那非常了不起啊，那可是科学界最牛的奖项，就像科学皇冠上的宝石一样啊，全世界公认的，非常认可呀。国药长春益寿也在争取诺贝尔医学奖呢，它从病因细胞源头开始治疗，彻底解决我们全身上下各种慢性疾病，而且是做到连根拔起的治疗啊，能够达到40天血液净化、40天心脑健康、40天细胞更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别的药它能比吗？比不了，光说不练的都是忽悠人。有一句话记住了，事实胜于雄辩，长春益寿它是有啊真材实料的，明白吗？
4: 嗯， 是，真的是太厉害了。你这效果这么好，我今天吧也想给我嫂子报名用上，是我娘家的嫂子。
0: 啊，娘家的嫂子啊。
4: 嗯。
0: 她得了什么病啊？说一说啊。
4: 哎，我嫂子吧，她有高血压，她那个血压吧一直就控制的不好，就是上厕所的时候脑出血了。哎呀，这脑出血整个家呀都毁了呀。他那后遗症吧，半拉身子都不好使，最主要的吧是他便秘特别严重，就害怕他在二次再犯呢。
0: 嗯，头一回啊出现脑出血啊，就是因为便秘上卫生间，这一使劲儿高血压脑出血了，是不是？哎，
4: 对，
0: 我跟你讲，你嫂子这个病啊完全可以用国药长存益寿啊，里边所含有的脑蛋白肽来进行治疗啊，这个咱们得记住，记住什么？脑蛋白肽是干什么的？它能够修复我们大脑的神经，让大脑的信号正常传递，肯定能够帮助他摆脱脑出血的后遗症，肯定没问题，而且还能够预防复发。你像这里面特有的溶脂肽、静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和 ET8 肽，我告诉您，这都能够让血管内皮啊更有活力，来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快速平稳地降低血压，不反弹，完全可以恢复正常。记住了，就是这么治病的，就是这个道理啊。还有我多次谈到，咱们人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啊，咱们补充了生物肽，记住了，就能够让细胞得到营养，修复、激活、再生，身体的病就能治好。特别是现在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一克只要1.5块钱啊，一克只要1.5块啊。关键问题是，这么好的政策，难得的医疗福利，它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老百姓讲啊，就是这句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大家伙一定要抓住机会，您也一样啊，赶紧的，哎，订上，申请上，好不好？
4: 哎，好好好，我出钱，赶紧给他申请上。这身体好了，日子才能好啊。
0: 没错啊，身体好了，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啊。我不多讲了，这位朋友，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4: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存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哎，你好，李老师啊。李老师你好啊。
0: 哎，别客气，久等了啊。我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哎，李老师你好。哎，李老师，我呢是江苏镇江的啊。我呢叫李红军啊。
0: 啊，李红军啊，李先生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5: 哎，李老师你好啊。我呢就觉得用这个长存益寿治病那个效果啊，哎呀真的太好了。哎呀，现在呢我不说出来，哎，我就感觉憋着都难受。哎，所以呢我特地打电话过来，哎，就是跟你说一说我的现在这个情况。
0: 嗯，哎呀，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啊，您这是康复之后的喜悦呀，你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受啊，你心里高兴，哎，是不是？嗯，
5: 对对啊，对呀，啊，刘老师啊，哎呀，你们那个一克就花1.5块的那个活动，哎，我呢前天呢就报上名了。哎，可是到现在呢也没给我送过来，哎呀，我就怕这个活动结束了被他把我给拉下来再算。
0: 啊，不会的，记住了啊，只要您报名登记了，那肯定就错不了啊。现在报名的人呢太多太多了，肯定会慢一点儿啊，别着急，但是保证您能够享受到咱们这个科技新药，一克就花1.5块，保证让您用上长存益寿啊。
5: 哎呀，那就行，那就行。哎，这下我心里就踏实了。哎，我跟你说，我呢是5年前我是得过脑梗的，而且呢我在301医院呢，住院以后呢，基本上也恢复的就是正常了。可是呢，我是前年的3月份呢，又突然犯病了，啊，这一下犯病可严重了，行动呢也不利索了，啊，说话那时候也不利索，到医院呢去检查。说我这次是脑干 就是血管呢就是狭窄。

0: 啊，就说那个，那个就是脑血栓，就是医生就跟我这么说。哎，这一次呢，出院以后吧，哎，真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啊。哎呀，这说话也不利索，特别的是那个半边身子，哎，就是半身不遂嘛，啊，右边的那个身子呢，它就不灵活了，啊，行动方面呢，反正智力方面也受到限制了。哎呀，整天就是躺在床上。哎，躺在那个床上，去上个厕所，哎，我还得我那个老伴儿给扶着，哎呀，我老伴儿呢，那时候真的一刻也离不开呀。
1: 我明白，得病之后啊，拖累家人啊，老伴儿累得够呛，是不是？没办法，哎呀，得这病之后啊，真的可以说是什么呢？一人得病啊，全家遭殃，是不是？
0: 对，你说的太对了，哎呀，真的。那时候吃个东西啊都费劲儿，这有时候都咽不下去啊。而且呢，就是有时候喝口水啊啥的都是呛咳。就是反正老伴儿呢，天天的就是劝我呀，哎呀，你别再上火了啊，别再想不开。哎呀，我那时候有时候就是瞎想嘛，老伴儿老是劝我，老伴儿呢也是为了这个照顾我吧。哎呀，这个一年多一点，这个头发呢。这眼看着就白了啊，就白了好多呀！哎呀，这个人呢，他看着他也瘦了好几圈儿。哎呀，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心里啊，哎呀，真的是特别的沮丧。
1: 哦，
0: 哎呀，
1: 要不我
0: 怎么说
1: 常
0: 呢？
1: 说呢，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非常能够理解啊，我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
0: 哎呀，怎么说呢？这也是我老伴儿真的，他不离不弃啊，照顾我照顾得好，哎。儿女呢？怎么说呢？也好啊，再好也，就是比不上老伴儿啊。现在呢，国药长春益寿呢，我呢用了30天了，啊，那个老伴儿呢都给我数着呢。哎呀，真的效果特别好。
1: 不是，我跟您讲句心里话啊，您要是不跟我讲说您过去说话不行啊，因为这个得病之后啊，脑中风之后语言障碍，我真的听不出来啊。咱们说话得分两方面，一个是说得清楚，别人能听得懂；第二个呢，就刚才你在介绍的时候，你说话的过程当中，你这个逻辑思维啊很清晰，脑子没毛病啊。
0: 哎呀，我问你，我现在那个心里也清楚。哎，我老伴儿就说我，哎，你自己和李老师打电话吧。哎呀，所以呢，我今天真的非常荣幸啊，能够跟李老师你通上话，哎，
1: 是，从说话我刚才讲了，听不出来有问题啊，说的挺好的。你要不跟我讲，我不知道您过去得了这个啊脑中风，留下了语言障碍的后遗症。刚才你说了啊，恢复的不错，是用了30天，是不是？
0: 对呀，我呢得了病以后呢，真的我受了不少的罪呀。那个药呢也没少吃，啊，这不多亏了你啊，真的谢谢李老师你啊。
1: 别客气，您遇到了我，用上了生物肽疗法，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给您呢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啊！这也是我的自豪和骄傲，因为通过长春益寿，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康复机会，能够让大家没有病痛，能够让您这样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能够重新站起来，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新生啊，是不是？
0: 对，哎呀，我呢现在呢，也特别的珍惜啊，好好的活着真的是太难了啊，没有长春益寿啊，我感觉啊，就活着呢，还不如死了呢。哎呀，那时候真的遭不完的罪呀。
1: 是，没病啊就是轻松，没病没灾呀就是幸福。你看啊，一个月之前您还是严重的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呢，啊。
0: 对。
1: 是不是？你得听明白呀！啊，你这可
0: 是
1: 是
0: 的，哎呀，
1: 脑干血管狭窄呀！脑干要是出了问题，人不死，反正也差不多了。但是您运气好啊！啊，您很明智，您很聪明，可以这么讲。您用了长春益寿，效果好得让人难以置信。肯定有人好奇，说为什么一个重症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用了国药长春益寿能够救回来，能够让脑血栓的后遗症消失，能够恢复。

0: 它能够再生细胞，能够修复神经，修复脑神经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像在广播讲座当中里说的啊，脑蛋白生长肽就像个修复大师，它能够直接作用在我们的脑神经细胞上，把这个断裂的、断掉的神经元重新给你接起来，促进细胞快速分裂和再生，让脑神经重新恢复传导，而且国药长存益寿，还有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哎，能够恢复感知功能、语言功能、协调功能、运动功能啊、肢体功能，能够促进脑细胞和脑神经的再生啊。从而恢复啊脑病出现之后的各种各样的后遗症。所以说咱们你看用了之后效果好啊，治得了而且治得好，咱们得明白是怎么治好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哎呀，李老师啊，我呢现在就把你当成我的那个救命恩人嘞。哎，现在呢我家里头长城益寿呢现在就有10天的那个量了啊，真的不也不能耽误断药啊，对吧？就想早一点啊，哎，赶紧啊，好利索了，可别把我这个病啊，给名额给落下了，我就心里就踏实了。
0: 好，咱们这个导播呀，已经把你的名字记下来了啊。我告诉您，咱们现在一刻只花1.5块啊，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您听我讲啊，您坚持治疗啊，咱们呢再坚持一段时间，效果肯定会更好，肯定错不了啊。
1: 哎呀，那他真的，我感觉我就给你添麻烦了。
0: 哎，
1: 非常谢谢。
0: 别客气，这话怎么说的呢？一切都是应该的，我就是为你们服务的，是不是？
1: 哎呀，
0: 你别客气啊，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2: 国药长城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林老师您好，可算跟您通上话了。
0: 别客气啊，哎呀，你等了大约有10分钟了啊，就是为了和我通个电话。在此呢，我非常感谢您的信任，感谢对这个栏目的支持。您说说，讲一讲您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吧是听我单位一个同事，他给我介绍就你们这个专利新药的，因为是他自己家里老人用的特别好。说现在推广一克就要1.5块就行，别的咱不说，就冲这个价格我也想试试。
0: 哎呀，这说的都是心里话，真的不冲别的，就冲这1克只要1.5块啊，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我们也得试一试啊，是不是啊？很多的朋友最近打来电话都说1克只花1.5啊，1.5现在能干啥呀啊？咱们不说别的，就光这个长春益寿里面这位药材，哪一位药材你单独去购买啊，这个价格都得几十块钱一克呀。啊，这还不是野生的呢。啊，咱们要说这野生的药材价格更高啊，这里面还有啊几百种的生物肽。你说它的价格能用钱来衡量吗？说心里话，如果不是权威部门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国家大力的倾斜的政策，我们一般人呢真的是用不起啊。这1.5块啊，可不是我们张嘴就有的，而是啊真的不容易。所以说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别辜负了国家啊要有效遏制根除慢性病这一片良苦用心。咱们就冲着第一，它是生物新药，第二就冲着这个价格1克1.5，我也希望大家一定啊用一用，试一试，对不对？
4: 对，是咱们国家确实为老百姓做太多好事了，这几年太难了，我肯定珍惜这次1克只花1.5这个机会呀。
0: 没错啊，咱们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啊，这就是给重症大病患者打开的一条生路。好，闲言少叙，您说说您的情况。

0: 我跟你说说，我这不高血压吗？高血压可有年头了，后来就脑动脉硬化，一天到晚我这脑子晕乎乎的，经常就是那么天旋地转的，有时候吧一头晕起来都受不了，躺床上你就看着那天花板，就感觉自己身子在那转圈一样，我是一动也不敢动了。然后还有陈旧性心梗。
1: 哎呦，您这个病会出大事儿的，你这搞不好真的就没命了，你知道吧？啊，
0: 我知道的。然后在2017年那时候吧，还下过一个支架，当时下了支架以后，我就感觉心脏还挺舒服，我就以为这病好了，谁知道一年多的时间又开始犯了，又是心慌气短，胸口还憋得慌，还老犯心绞痛，这心绞痛一发作就跟触电似的，都要疼死那种。
1: 太遭罪了，非常严重啊。啊，
0: 是啊，前胸后背疼啊，就跟有人拿刀扎我一样。
1: 在我接诊的患者当中呢，心绞痛非常的普遍，有的呢是前胸后背剧烈的疼痛，有的说啊，哎，像大刀剜心一样，还有的说如万箭穿心一样啊，总之就是非常的疼，难以忍受。还有的患者说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啊，像您讲的一样，发作的时候有一种濒临死亡的感觉，非常的恐怖啊。我告诉您啊，就这种疼痛的感受要记住啊，记住什么呢，心绞痛频繁的发作啊，会引发心梗啊，心梗会要命的，短短几分钟啊，大活人说没就没啊，从此阴阳两界呀、啊、一定要记住，高度重视啊，心梗会要命的啊、哦、
0: 是是是。再一个还睡不着觉，整晚整晚睡不着觉，你说你躺床上吧，就跟那个烙饼似的，在脑子里面比那个电影演的还乱，实在不行我就吃安静，心脏病吃玻璃维消心痛养心胶囊，但是该难受还是难受，就这么熬一天算一天的活着呢。
1: 我跟您讲，就您这么熬着，肯定早晚要出事儿啊，如果人犯病，短短几分钟命就没了，就会发生猝死。我告诉你，短短的时间，短短几分钟，根本就不给患者啊预留抢救的机会和时间呐。我常说呀，直接人命就没了，所以说呢，千万千万要用好药啊，用好药才能把病治好，明白吗？
0: 是，我这不听同事说长春益寿是通过补充生物肽，而且还能调阴阳补气血治细胞，不仅治病还能保证以后不犯病，就这么我就想买。你说我是要是用的话，我用到什么时候，就是我这个心绞痛能不犯了呀？
1: 我跟你这么讲吧，这位朋友啊，只要您用上国药长春益寿，我就敢保证当天症状就能够明显改善，3天之后啊，心绞痛再也不会发生啊。国药长春益寿大组方药材配伍，独特的生物肽提取技术，最核心的一点记住了，它就是见效快。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分子量啊，哎，非常小，知道吗？哎，分子量小，我们喝进去之后就能够直接的入血吸收，靶向定位损伤细胞，这一点是任何药品都没有的。长春益寿有这个底气和能力，如果做不到，你来找我，我这个人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为你负责到底啊！您记住了，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都是什么？血栓堵塞了。咱们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您必须得把这个堵死血管里的血栓斑块给它溶解清除掉。传统的方法根本就溶解不了，知道吗？哎，堵在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血栓斑块它溶解不了啊，所以我们这个病就久治不愈。但是利用咱们长春益寿中药材当中所含有的溶脂肽、净血肽，就可以溶解，就能做到。这方面啊，我曾经啊在实验室做过上千次的实验，溶解2厘米的血栓斑块只用了3个小时。你自己去想啊，3个小时之后，堵在您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这个血栓斑块就溶解了。这个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的啊就溶酸化水了，而且随着代谢就排出体外了。那咱们堵血

0: 血管的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了？啊，那流向心脏的血液就充足充盈了，血中带着氧气。啊，你就不可能再发生心绞痛了，你更不会出现心梗了，啊，也不会心衰了。另外呀，我跟您讲，这位老姐姐，咱们长春益寿的中药材当中啊，还含有血管紧张素转换肽、乙酰四肽、1T8肽、抗酸肽。您补充之后，就相当于在你这个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呀植物的净血机。24小时持续不断的、不间断的给您溶酸、降脂、净化血液，血液干干净净的，您根本呢就不会再复发了。我敢负责的讲，啊，我再告诉您啊，用上长春益寿3个小时之后，你像心慌啊、胸闷、气短、心悸的症状不会再出现，3天之后，心绞痛从此再也不会发生，而且还能够啊全面的营养全身所有细胞，对身体全身上下从里到外所有的细胞问题，都能够消除病症，去除病根的同时，从根本上强化组织器官的功能，实现做到让人身体健康、强壮、长寿。我告诉您，咱们吃苦受罪的日子肯定会过去。您呢就放100个心去用吧。记住了，一克只要1.5块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抓紧时间去报名去申请，千万别错过，好不好啊？
1: 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更有底，我马上就去报名。
0: 好，别的不多讲了，抓紧报名申请，别错过机会。在此，我也祝您晚年生活幸福健康。我们再见。
1: 谢谢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长春寿益寿啊，我用了半个月了，
0: 哦，
4: 效果啊，真挺明显呐，确实好。我呀，年龄比较大，今年70了，糖尿病挺严重的，平常啊吃二甲双胍、白糖平，血糖啊控制的还可以，基本上啊空腹血糖6.2，餐后啊8.3左右。可是啊，那并发症啊冒出来了，青光眼，眼珠子硬邦邦的，眼压高，恶心，想吐，怕光啊。到沈阳附属医大看的，检查说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呀都30多了，37。哎呀，那个时候啊，给我开了赛马弄人，这样啊，我就挺担心。你说啊，自己看不见了，成了废人了，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0: 是啊，眼压也很高啊，是不是30多、37？而且您这属于什么呢？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啊。之前呢，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眼病而失明啊。你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不能多说啊。您这样直截了当的讲一讲，用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这半个月以来的效果，好不好？
4: 好啊，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啊，失眠情况就改善了，
0: 哦，
4: 平时啊多睡2个点儿，
0: 哦，
4: 哎，又用了1个星期左右啊，我这胳膊酸胀疼的情况减轻了，现在呀挺灵活，能抬起来了。
0: 好。
4: 半个月之后啊，我这眼睛啊也没那么硬了，发现看东西啊清亮了，
0: 好，
4: 眼压下来了，眼珠啊不胀疼了，我呀现在不用担心失明了，所以说我和你通话呀，现在心挺激动的。
0: 哎呀，心里挺激动的，您不用激动啊，这有什么值得激动的？疗
4: 有
0: 效好，
4: 效
0: 这不
4: 果
0: 很正常吗？啊，什么是高科技呀？你就像那个飞机上天、火箭上外太空一样，这都是高科技呀，治病也一样啊。啊，我们一定要记住，啊，高科技治病的功效一定是又快又好。你就拿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来讲，我说过什么呀？记住了，它是治人的， 知道吗？在我的眼中，所有的病就是一种病，什么病？细胞病啊，啊，
4: 嗯，
0: 它是治人的，治细胞的，是利用了中药材当中毒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去修复您的胰岛细胞，激活胰岛细胞的。你这样一来，我告诉您，整个这个胰岛它就从里到外更新一遍，那你想一想，你的血糖自然就平稳了。那除了这个呢，我们别忘了，国药长春益寿是我们国家的宫廷秘方，过去你花钱都用不到，它是唯一一个中药组方啊，而且既能够做到调补阴阳，又能够补益气血，又能够安和五脏，所以说您的阴阳气血五脏都好了，细胞通过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又焕发生机了。我们别说这个糖尿病眼病的综合症了啊，就是什么糖尿病的肾病啊，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啊，哎，就是等等并发症吧，我们都能够一并的解决，最终实现完成，真正做到40天血液净化，40天心脑健康，40天细胞更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治病的效果就是用一个好一个啊，没错的。
4: 对对对呀，李老师，我现在信心有底了，这是推广工程啊，一克就要1.5块，这机会啊我可不能错过，我还要多申请几个名额。哎呀，感谢李老师，谢谢您了。
0: 别客气，别客气，千万别客气，抓住机会。推广工程啊，哎，随时都要结束。现在咱们用上生物新药啊，用上长春益寿，一克只要1.5块，还是那句话，千载难逢的机会，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我们一定要抓紧报名申请。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谢谢，谢谢。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5: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6: 啊。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7: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5: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6: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7: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6: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7: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6: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8: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7: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9: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0: 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

0: 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它的光熄灭了，但它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0: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何先生，
7: 看见没有
6: 啊，
7: 今儿晚上说相声的
6: 啊
7: 到了上海，由于语言的问题
6: 啊
7: 受到一定影响。
6: 那咱也说相声嘛，来就说相声嘛。
7: 既然咱们会那么些个，咱干嘛非得说相声？
6: 不说相声您会什么？
7: 你不信你问问大伙儿，我不说相声大伙儿也喜欢瞧我。
6: 喜欢瞧您？
7: 哎，你不信你问问。再说了，你要说我这长得多帅多漂亮谈不上，受看。哎，而且你越看越想看。
6: 那您咱干什么呢？
7: 教你点别的。
6: 什么呀？您会什么呀？
7: 戏法。
6: 不就魔术吗？
7: 什么叫魔术？戏法。
6: 魔术也有变啊？
7: 戏法。
6: 什么叫戏法啊？
7: 魔术那是刘谦那个
6: 啊，
7: 我这不是。
6: 那戏法呢？
7: 我这戏法
6: 啊，
7: 这戏法说白了全都是人自个儿身上带出来的，但是你带出来你得给人变出来，让人一瞧呀这有意思。
6: 这还不知道您有这手。今天您这样
7: 啊，
6: 您要能变出来我就拜您为师。
7: 真的吗？
6: 跟您学的戏法。
7: 真的
6: 啊？
7: 实话实说。
6: 哎，
7: 就这么意思。
6: 戏法都在身上带着。
7: 那当然了，
6: 说变就变吧。
7: 变吧，
6: 说变就变。
7: 来，这边你给我搬一门。
6: 这是什么？
7: 看见没有？
6: 我
7: 这是一个就这么一块啊，
6: 一块布。
7: 哎
6: 啊，
7: 说白了吧
6: 啊，
7: 就是用它来遮挡一些个不为人发现的事情。
6: 我们不相信是不是
7: 啊？
6: 我们不相信。
7: 您瞧，这有什么不相信的？
6: 前后交的没毛病。
7: 哎，有毛病
6: 藏不住。
7: 哎，啊、你瞪着那头，
6: 我瞪那头，
7: 我瞪着那头、
6: 嗯，
7: 咱俩说，哎，哎，
6: 您这怎么还？
7: 哎，别动！
6: 您这还下兔子？
7: 什么下兔子呀？
6: 啊，
7: 世博会的吉祥物。
6: 这吉祥物啊？
7: 哎。
6: 这有什么呀？又不会说话，又不会什么的。
7: 你跟他握握手，他就有点动作。
6: 有吗？
7: 有。你
6: 哎，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7: 有点意思吧？
6: 哎，
7: 我不瞒你说啊。中国这个戏法啊博大精深，
6: 我们大家还想看。
7: 哎，还想看没关系，
6: 您这东西太小了。
7: 太小了。
6: 您不说戏法我知道啊，您说的大的身上带，
7: 对，
6: 小的手头快。
7: 哎，对对对，
6: 您这咱得看您这什么。
7: 你觉得我这太小了？
6: 这我都会。
7: 我给你介绍一位，这是我的徒弟。
6: 他
7: 嗯，
6: 你徒弟？
7: 你不是惦记看大的吗？
6: 啊，我刚才看着横着膀子出来的。
7: 他那叫派头。
6: 哎，派头比您、哎、比您横多了，
7: 比我横多了。那是
6: 这派头。他能变？
7: 哎，能变。
6: 您贵姓？
8: 我姓邹。
6: 姓邹。
8: 哎，
6: 哦，邹老师。
8: 哎哎，不客气。
6: 您是他徒弟？
8: 他徒弟。
7: 哎，
6: 他说你比他能变。
7: 嘿、哎，你瞧，
8: 我还不跟你吹。
7: 嗯，
8: 就用这块毯子。
7: 嗯，
8: 就这台。
7: 嗯，
8: 不变满台，我还不下去。
7: 你看，
6: 变一台。
7: 哎，
8: 变一台。
6: 我们不相信，
8: 不相信
7: 你就看着。
6: 啊，
7: 怎么样？
8: 咱给他来一个，
7: 给他来一个，
8: 来一个。
7: 另外呢，
6: 啊、
7: 为了让他看清楚，让他给你帮忙。
8: 对，
6: 我凭什么帮忙？
7: 你必须帮忙。
6: 帮忙得交给我。
7: 废话，就台上这张票，我们还不卖呢，
6: 是吧？
7: 哎，
6: 真的啊，
7: 真的。
6: 哎，来来。

0: 来来来，
1: 咱们试试，
2: 咱先交代交代坛子。
0: 好，
3: 交代坛子，
2: 交代交代坛子。
0: 嗯，
2: 打开这坛子，您看看，
0: 看看
2: 面上
0: 没毛病，
2: 没戏法。
0: 嗯，
2: 里边
0: 嗯
3: 藏不住，
2: 这回怎么变呢？
3: 怎么变啊？
2: 我们轻轻的把它剁在台上。
3: 嗯。
2: 你带这个尖儿，
3: 我带这个尖儿，
2: 我拽这个角，
3: 我拽这个
2: 角，戏法就来了，开！
0: 开！您
2: 就这么快，
0: 您看看，
2: 一伸手就变来个大花瓶，
3: 说来就来，这有什么讲头没有？
0: 这太有讲头了
2: 啊！
0: 这叫平生三级，
2: 没错。
0: 年轻的看了就这节目啊，
2: 啊，
0: 就看见这东西了。
2: 对，
0: 您明天是组长。过两天就是厂长，
3: 升三级，
2: 哎，越级高升了，
3: 对，升三级，
0: 哎，
3: 啊，
0: 您要是小朋友在幼儿园，
3: 啊，
0: 明天就能跳级，直接上初中，
2: 多棒，
0: 啊，那我玩的呢，
3: 也升三级，
0: 那肯定升三级啊，
3: 是吧？
0: 哎，一般人你看看，好长时间没调工资了，今天您瞧见这个，明天。涨三级，
2: 您看
3: 哦，看了这个就、看了这就涨三级。
0: 对
2: 对，
3: 侯老师
0: 啊，
3: 我问问您，
0: 嗯，
3: 那血压高的呢？
0: 血，
3: 不看了这也三级啊，
0: 180的降到130，
3: 你看这还在降呢。
0: 啊，对对对，我们这个看见以后它来回升，
3: 是吧？
2: 能升能。
3: 我看这周氏有点能耐
0: 啊
3: 啊，身子带东西不少。
0: 那当然、
3: 咱把这搁边上，
2: 您先请边上，
3: 再看看周先生，
0: 哎，
3: 再给咱家辨辨，看看有什么东西，
0: 对，
3: 好吧？
0: 哎，这身上带来的，啊，
2: 这回怎么变？
3: 怎么变？
2: 我是肩上不搭
3: 啊，
2: 我的腿上也不围，
3: 嗯，
2: 把它轻轻地铺在台上。
0: 哦。
2: 变的时候还得请你帮忙，
3: 我怎么老帮忙、
2: 哎，你给我抻这个脚
3: 啊，
2: 我带这个尖，
3: 我抻带这个尖，
2: 哎，戏法这就来了，
3: 说来就来，
2: 坐，开，走，一伸手啊，就变来一盘子糖，
0: 啊，真的，您瞧，您瞧，
3: 何先生，
0: 嗯，
3: 何先生
0: 啊，
3: 这是桃啊。
2: 这是仙桃果品，
0: 刚摘的
3: 仙桃果品，
0: 那当然了。
3: 我看看行吗？
0: 您看看有什么不行的？
3: 仙桃果品，
2: 哎，不信您闻闻。
3: 我们
2: 仙桃味儿，
3: 塑料味儿，塑料的，我得教你教你。
0: 塑料的怎么了？
3: 啊，
0: 您就刚才说的，咱们各在座的各位，哪位你们说能把这带着满街跑？完了，谁说让瞧瞧人家拿出来呢？
3: 我瞧出毛病来了，
2: 什么毛病？
3: 这盘子有毛病，
2: 没毛病。我们变桃跟他们不一样，
0: 对，
3: 不一样。
2: 我们这是单摆夫哥，夫摆夫放。
3: 嗯，
2: 他们变桃全用线拽着，铁绳吊着。
3: 嗯，
2: 我们这个什么也没有，
3: 哎，那也没有拽着，
0: 没拽。
2: 不信，反过来你瞧，
3: 反过来一瞧，
2: 哎，
3: 这有个鼻儿，
2: 哎，鼻儿没有用，
3: 有用
0: 没用？
3: 挂钩用的，
2: 没有钩，
3: 没有钩，
0: 哎，
3: 真没有钩，
0: 真没钩，
3: 没有钩。也不是挂的，
2: 哎，也不挂。
3: 咱这样啊，在座的朋友，
0: 嗯，
3: 您把这盘桃我们不要了，变回去。
2: 师傅，
0: 不是您等会儿，等会儿，
3: 您给变回去，怎么样？大家给点掌声，怎么样？不要桃了，
0: 看出来没有？这是今天来替咱们厂子的，
2: 你看来这
0: 啊，叫叫人，
2: 谁叫他？
0: 非说，咱不这变不了，
3: 变
0: 不
3: 回去。
0: 你拿出弄出来，
3: 你变着回去嘛。变回去我给变行不行？大家给点掌声，
2: 咱给他变，
3: 让他变回去，
2: 没关系
3: 啊，
2: 给他变回去，
0: 把这把送回去，
2: 哎，对，
3: 能变回去，
2: 能变。
0: 用他的话说，就是您再给挂回去，
2: 不
0: 啊，
2: 对，咱给他变回去，
0: 对对对对，告诉您啊，千万您记住了，不是挂上的，
3: 不是挂上，
0: 变回去的，
3: 变回去，
0: 变回去，
3: 咱看怎么变回去。
2: 您就看个快劲儿，
0: 哎，
2: 桃往这一放，
0: 哎。
2: 把毯子给我，这一交代，
3: 不就变回去吗？
2: 您再看这盘子桃，可就没了，
3: 就没了。
2: 哎，
3: 走吧，没了吧？
0: 怎么？嗨嗨嗨！哎，什么毛病？
3: 不是变没了吗？
0: 什么毛病？
2: 哦，就这么您瞪着我愣着，这桃都没了，
3: 那怎么变？
2: 那不闹鬼了吗？
3: 啊，
2: 得用毯子蒙上点啊。
0: 对呀，
2: 把它搭在肩上。
3: 搭在肩。
2: 哎，说这盘子桃不要了，
3: 不要了，
2: 说走吧。
0: 哎，
2: 你再看这盘子桃，我拿去了，没了，没了。
3: 没了，
2: 嘿，没了。
3: 我跟你说啊，他这盘桃在大腿夹着呢，大 腿夹着呢。哎哎，
2: 在大腿夹着，
3: 你夹着呢，
2: 不能够啊，在大腿夹不能动，
3: 不能动，你跟大家交代交代。
2: 那上前走两步，
3: 走两步，
2: 上后退两步，在大腿夹不掉了吗？
3: 这么交代不行。
0: 哎，对对对，你说怎么交代？
3: 这样交代呀，不行，
2: 怎么交代？
3: 不公平，
0: 怎么公平？
3: 你跟我要你这样交代啊？我怎么交代？你怎么交代？啊啊，交代交代脑袖，交代交代口袖，啊，胳膊、前胸、后胸，骑马蹲裆式，抬左腿，抬右腿，你到。
2: 真的？
3: 真交代一个。
0: 你们家养猴了是怎么着？
3: 养猴干嘛？
0: 咱就那你这动作是正常人的动作吗？
3: 就得这么交代，是不是，大朋友们？你要证明没带，
0: 行，
3: 没带大腿夹着，你就这么交代。
0: 他说这咱能交代吗？
2: 他能交代，我就能交代。
3: 能交代吗？
2: 能交代。
3: 交代交代。
2: 交代交代，脑袖。
3: 脑袖。
2: 口袖。
3: 口袖。
2: 胳肢窝。啊。胳肢窝。
3: 胳肢窝。
2: 前胸。后背，
3: 抬左腿，
2: 骑马蹲裆式啊，抬左腿，
3: 抬右腿，
2: 抬右腿。啊、我说不交代吧，完了，
3: 哪没掉没掉，在这儿啊。
2: 哎，你鼓捣那个干嘛呀？
0: 不是你，不是你，到点你到点什么意思吧？啊，
3: 这样
2: 啊，嗯，你搅和的，你
3: 我不是搅和，就是说啊，我们大家还要这盘桃。
2: 还要这盘子，
3: 还要这盘头，
0: 来
3: 来吧，
2: 来吧，嗯，还得交代交代，
3: 哎，交代交代，怎么交代？
2: 俺在面上，嗯，
3: 没戏法，
2: 嗯，里边
3: 藏不住，哎，
2: 这回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啊？
2: 我们还把它轻轻地铺在台上，
3: 还得铺台上，
2: 哎，你拽这个尖儿，
3: 我拽这个尖儿，
2: 我拉这个角，啊，来，往肩上这么一搭，说走，开。你看看戏法这都来了，搭错了，呵，
1: 喽，我看看，走，
3: 走，哎，掉了一水，
0: 哎，这不是那，
2: 这还有，
3: 我还有一碗两碗水，哎，
0: 不对啊，不对啊，
3: 变错了，
0: 错，
3: 没错，啊，我们要那盘桃，
2: 那盘子桃啊，
0: 你以为变那桃费多大劲呢？来吧你，走，您看看这桃在这儿呢，
2: 好嘛。
0: 听见这掌声了吗？
2: 听到了。
0: 害怕不害怕？
4: 不害怕。
5: 黄老师抽烟有一个特点，哎，
4: 也算毛病。嗨，他抽完烟啊，他往地下扔。
0: 那我扔哪儿？
4: 拿脚撵。嗯嗯。这不昨天洗澡吗？嗯。把脚给烫了。嗯。
0: 我养成习惯了，
4: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4: 服务员都认识他。嗯，有侯老师洗澡来了。嗯，再给来颗烟抽。嗯，抽完了以后，谢谢，我该洗去了。耶、嗯， yeah! 踩扣钉上了、嗯，别哪儿也别去了，
0: 是
4: 走不了道了。
0: 对，
4: 天天在家里头干嘛呢？上网。哎，您的儿子叫侯军，
0: 侯军
4: 在日本的。
0: 对，
4: 就通过 email， 嗯，劝他父亲。
0: 是，
4: 您在家里学点日语。
0: 对，
4: 我也没有时间看您去。嗯，您有时间呢。来日本看看我。
0: 对呀、啊，
4: 但是日常用语您得学会了。哎，侯老师上心了，
0: 上心，
4: 天天背。嗯，背这个叫平假名、片假名。
0: 对对对，
4: 就啊一乌喂乌，开开哭开哭，天天在家背。
0: 他当过翻译，
4: 是不是？他这日本人见面有一句口头禅。
0: 对，
4: 侯老师学会了。嗯，啊您那多国在一马斯，啊吉米麦西德诺佐尤里西库。
0: 对对对对，
4: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嗯嗯，呵，学会了几句，经常到大街遛弯去。
0: 没事儿，那天学学实践嘛，
4: 是不是？
0: 对对对，
4: 那天到这个大栅栏那儿，嗯，看这三个日本人吃早点，嗯，中国这老板不知人说的是什么。哎，侯先生过去一凑钱当翻译了，
0: 露脸的机会来了。
4: 你那一问那来 Tennessee， 嗯 ，Tennessee 吧嘞呢？你那一干，日本人一听，您说这什么东西这是？
0: 对呀、啊。
4: 碰华侨了，嗯，实就是吃那油条，哎，不知怎么分，嗯，侯先生给出主意，哎，说你拿一，我拿俩，他拿仨，嗯，他拿仨，我拿俩，你拿一个，哎，用日本话一说，好听极了，
0: 好听，
4: 你拿一，我拿俩，他拿仨，嗯，他拿仨，我来拿，你拿一嘎，在京城当中， 您的名声最大。
0: 您别那么客气，
4: 你看，
0: 您别那么客气，
4: 您的名声都能传到天津。
0: 是是是，这
4: 近
0: 这啊，近近
4: 是不是？
0: 对对对，
4: 天津有一个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叫刘文亨。
0: 哦，那是我们师哥，
4: 跟您关系特别好。
0: 对 对, 对, 对，
4: 夸奖您来着。
0: 真的吗？
4: 有录音。
0: 怎么说呢？
4: 我会背。
0: 真的啊！我听听，
4: 我给您学学啊。
0: 我不听听。
4: 刘文亨老师啊，用天津话说的啊，
1: 就是我跟月华呀，我们俩算好哥们儿，
0: 有点像是这味儿。
1: 因为月华他爸爸那是我的师傅，
0: 是有这么回事。
1: 侯先生是我师傅，所以是月华，我们俩就是哥俩，对吗？
0: 对对对。
4: 北京还有一个单口相声大王叫刘宝瑞，
0: 哎，
4: 爱您，
0: 那是我师大爷，
4: 是不是？
0: 哎哎哎，
4: 有录音，
0: 那有录音，
4: 我会背。
0: 哦，放放听听。
6: 就说咱们北京有个叫侯月华的，您说这孩子，无论是拍电影、拍电视剧，那都是响当当的。因为我跟这个侯宝林先生，我们算师兄弟儿，
0: 对，
6: 所以说侯月华就算我儿子。
0: 是，就算也得算我侄子，
4: 师徒如父子，
0: 是是是，
4: 有那么个份儿。
0: 对对对对，
4: 天津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马三立，
0: 嗯，那我师爷，
4: 喜欢你。
0: 哦，马三也喜欢我。
4: 有录音。
0: 哦，那我得听听，因为他已经走了好几年了。
4: 这个你说这个侯宝林先生，那说相声可以说是全国的大师，这说相声说得这么好，侯宝林每次来天津这都得到家看我呀。宝林管我叫三叔。你琢磨琢磨，这侯月华就算我孙子吧。
0: 你这个和我站你旁边这么会儿功夫，我驼两辈了。
4: 不是，我这不学老前辈吗？
0: 嗯，
4: 是不是？
0: 还能学谁？
4: 还能学谁？
0: 嗯，
4: 就是说您个人的事儿。
0: 好，我的事儿。
4: 那当然了，
0: 我的事儿你也知道，
4: 我太了解了，
0: 全天津去了。我媒体太快。
4: 我今天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0: 嗯
4: 嗯，侯月华老师昨天把摩托车丢了。
0: 不是，您看这人这模样
4: 怎么了？
0: 您看他乐的那声都奇怪了。人家把车丢了，您应该是，哎呀，跟您大家说一事儿。您看那谁，月华老师昨天把车丢了，你看这挺正常吗？你看他那模样。
6: 嘿嘿嘿，跟您说个事儿，侯月华老师昨天把摩托车丢了。
4: 我是您这模样，
0: 你还不如我这模样呢。
4: 就是说侯老师他有一个爱好。
0: 对，
4: 您爱好钓鱼。
0: 对对对对对，
4: 是不是？
0: 这是真的。
4: 买摩托车，
0: 对，
4: 就为了到河边钓鱼去。
0: 哎，你说的有道理。
4: 但是您钓鱼跟别人不一样。
0: 哎，
4: 别人钓鱼看漂。
0: 对，
4: 侯老师不看漂。
0: 我看什么？
4: 往桥上看。
0: 不是，那是因为我有时候太热了。
4: 是不是？
0: 哎，
1: 哪个女孩漂亮啊？
0: 啊，
1: 哪个裙子短呢？
0: 那是钓鱼吗？那叫钓人。
4: 有爱好吗？但是他突然间发现，每天的中午1点多钟，有一个乞丐把那桥墩底那砖头拿出来往里放东西。
0: 这我还真注意了。
4: 好，老师纳闷儿。
0: 嗯，
4: 说这个季节才能放什么东西啊？
0: 哎，
4: 放吃的
0: 不能，
4: 肯定搜了。
0: 嗯，
4: 估计是放钱，
0: 藏钱的地方。
4: 侯老师盯了一个星期。
0: 嗯，
4: 那天这乞丐刚走。
0: 嗯，
4: 侯老师把鱼竿往地下一拽，跑过去把砖头拿出来往里边一看，真有钱。
0: 嘿，
4: 1块的，5毛的，2毛的，1毛的，5分的，2分的，1分的，一数27块5。
0: 嗯，
4: 这点钱够干嘛的呢？
0: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
4: 就是。
0: 嗯，
4: 当个事儿啊。
0: 嗯，
4: 还有没有啊？
0: 嗯，
4: 再往里头一看，有一张纸条。
0: 哎，
4: 上边写着字。
0: 嗯，
4: 拿着钱打的， 我把你摩托车骑走了。
6: 嗨、哎。

0: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末

0: 乡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其实不比猫猫狗狗强多少，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修的是什么？就是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胡家

家老高也算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胡家老高作为咱们老胡家的看家方子，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胡家老高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就这么一个方子，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行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您吃胡家老高那没用，就别吃了。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治什么病？治慢病，只要是您身上不好解决的长期的病，那咱们就可以去试一试，效果自己去看。您说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什么一些好像非常难解决的病，比如说失眠，这效果我就不说了，您用上那么几小瓶就知道了。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一定要做。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

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

0: 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蝴蝶老膏，身体原来什么样给它恢复成什么样。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天按顿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着就看效果吧。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我说坚持吃吧，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停药，坚持吃下去，把病根去了，这病才能好利索。不夸张的讲，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添枝撒叶，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子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 这个王老师用了5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您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糖尿病见得太多了，用我们胡家老膏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对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们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哎，你好，祝您啊和您的家人啊身体永远健康平安，祝您的身体呢健康就是我们所有病友的幸福了。
0: 好的，谢谢您啊。
6: 这有了您啊，呵护我们啊都能活到百岁啊，胡老啊。我一
0: 没问题，咱们
6: 能跟您通个
0: 百岁啊。啊，
6: 我跟您通话呢没别的意思，就想亲口呢感谢您。
0: 嗯，好的。
6: 今天呢，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这心里特别的激动呢。
0: 啊啊啊！
6: 哎，胡老，我跟您说说我自己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6: 嗯，我是来自这个沈阳天溪区的啊，这是四方台镇的一个农民。
0: 嗯嗯嗯。
6: 我今年呢62岁，在市里啊打工做家政呢，已经是10多年了。
0: 啊。
6: 哎，我听您的节目呢已经有1年多了。
0: 嗯嗯嗯。
6: 我跟您讲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0: 嗯。
6: 就是这个肾病啊、心脏啊，哎呀，老多疾病了。我这个肾病吧有5-6年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我都苦不堪言。因为我那个是双肾结石，还有囊肿，还有积液。
0: 嗯。
6: 哎呦，我这个腰啊老是酸疼酸疼的。哎呀，就得经常用那个手扶着这个后腰啊，排尿呢也不是那个很顺畅的。但是啊，我吃了您胡老家的这个老高之后吧，
0: 嗯，
6: 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肾病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0: 是吧？
6: 啊，我现在呢又能做那个家政的活了。哎呀，胡老，这个老高给我带来了神奇的效果，哎呀，我那是给您报喜来了。
0: 好的啊，我非常愿意听到您健康恢复的消息，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6: 嗯，是。哎，就是这个2018年吧，我这个身体因为跟别人生气吧，所以这心脏呢就挺难受的，有时候恶心的那种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6: 这后来吧，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律不齐，还有早搏。还有这个2-3间半、3-3间半轻微的关闭不全反流、
0: 啊、
6: 哎，转氨酶呢也升高了、
0: 哦、
6: 哎，因为这个肾病呢和心脏呀，我这2次住院都花了40000多块哟。
0: 嗯嗯嗯嗯， 肯定要花钱的啊，这个病严重，那么咱们不治疗不行，是不是啊？必须得治疗。
6: 哎呦，说的是啊，就是2019年年末的时候吧，这天气转凉的时候，哎呦，我又感觉这胸闷呐、气胆呐、这个气啊就是用不上，也不够用嘛啊。哎呀，老是上楼啊，就可费劲儿了。这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哎呦，有时候心跳啊都104，哎呀，这个心跳的就让我这个浑身像弹了似的。在那个床上就特别难受啊，晚上呢开始失眠，每天晚上啊都到11点钟、12点多哎才能入睡，就是睡不着，哎就这样一天呢就能睡呢2-3个小时，哎呀特别犯困呐、感觉这个头啊一碰到枕头啊。哎呀，那妥了，就这眼睛就睁不开了。但是你脑子是清醒的呀，就是睡不着，睡不实诚。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头啊还是头昏脑胀的，就是每天这样子啊，拿东西、拿这个忘了那个，哎呀，忘东忘西的，啥也记不起来。
0: 就是，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个病情给您带来的这些个痛苦啊。
6: 哎呀，您说这事儿啊，哎呀，太那个啥了。有一次吧，我炖菜，菜都放锅里了，水也填好了，以后呢我就去做那个别的活了吧。您说这煮菜嘛，哎，把这事儿竟然给忘了。结果啦，菜都炖糊了，闻着糊味儿之后，我才想起来。
0: 这是精力不足所引起了的这种情况啊，也是非常多见的啊，所以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是不是啊？啊，62岁、年岁不大呀，还
6: 是
0: 比较年轻了、您说呢？
6: 还有那个脑鸣啊，那个右半边脑袋啊，脑那么响，有时候吧就哗哗啦啦的那种声音啊，有时候就像那个电锯呀、锯那个木头一样，嘶嘶啦啦的。胡老啊，我当时呢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从那以后啊我都不上班也不下楼，要不是那个时候听到您那个节目呀，我都坚持不下去了。我当时啊听到您的声音啊，我就特别相信您，就觉得胡老啊老高肯定对我有帮助嘛。
0: 啊，确实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很多的朋友用了以后啊各种疾病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可信呐啊！
6: 哎呦，我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糕嘛，哎，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我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咽，感觉、哎不一样，有一种清新又舒服的感觉。哎呀，我就这么吃了10来天，哎，就发现我这睡眠好了，10点多钟啊，听完广播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呀、不疼也不胀了，整个人呢、神清气爽的。
0: 好的非常快，是吧？太好了。
6: 您说我这吃了1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呐、气胆的这个现象啊，基本上没有了。原来那个上楼费劲儿啥的呀、拿东西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感觉啊，现在都没有了。哎呀，我这都是一点点的体会出来的哟。到后来呀、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也不疼了，气也不短了，呼吸呢也平稳了啊。那天呢，我说我想下楼试试怎么样？哎，下楼啊，我买点东西啊，再上来，哎，感觉还挺好。哎呦，我就想着了，我又跑几步看看怎么样？哎，也没那么喘了。哎呦，这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0: 效果多好啊，这是让您非常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胡家老高真正对您发挥了恢复健康的这个效果，太高兴了，是不是啊？
6: 你看啊，这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感觉我这脑袋啊比以前呢清醒了很多，也不嗡嗡响了，耳边也清静了，我这个记忆力呢也比以前好。我就回忆啊，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都发生哪些事儿了？哎呦，有哪些新鲜事儿了？就我的回忆啊，都能记起来，真的太好了。现在呀、胡家老高，我已经用到，哎呀，马上快8个月了，这7-8个月的时间了吧？
0: 哦，8个月。
6: 哎呦，我这个心脏基本上啥事儿没有了。
0: 你看看。
6: 哎，也不是说一会儿跳得慢呢、 一会儿跳得快呀、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肾病好了，腰也不酸疼了、排尿也顺畅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哎呦、做什么都不影响啊！现在我要重新回去干家政了、挣点钱，给孩子们呢、减轻点负担，我也就满意了。说实话，最终的还是谢谢胡老您对我们患者的付出，真的太感谢了。
0: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哎，
6: 是啊，是啊。哎呀，侯老啊，您可得好好的保重身体啊！我来替所有患者谢谢你。
0: 好的，我一定这样，因为我每天都用我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来溜着，所以我的健康得到了非常好的保障啊。咱们说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精气神这是非常关键的，精气神就是人体的本源呐、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人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所以咱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大家都为他高兴。用了以后都有了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您和您的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6: 是的，是的，特别高兴的。哎呀，谢谢你啊，我再一次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6: 对的，对的。
0: 啊。我祝贺您啊！我也希望您把您自己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得到这么好的恢复啊，和朋友们要讲一讲，让他们都会得到您同样的效果，好不好，老朋友？
6: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啊。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4: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0: 哦，好啊。
4: 我叫王有贵。
0: 哦，
4: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0: 是吧？好，请讲吧。啊，我在洗耳恭听，好吗？
4: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坏死。
0: 嗯，
4: 这个生活呢都不能自理。用了你的胡家老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0: 哎，好的，我听着您这个叙述好不好啊？您请讲。
4: 胡老，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0: 嗯。
4: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
0: 嗯，
4: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0: 啊。
4: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0: 啊。
4: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就感觉人的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糖尿病的血糖、都高到23了。
0: 嗯，那么高啊！
4: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吧，一天4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吧。
0: 啊！
4: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后肝片。
0: 哦。
4: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得了这个不能走道了，就躺在床上，
0: 很痛苦。

0: 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啊，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0: 嗯。
1: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0: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1: 那一直到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根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0: 啊。
1: 然后就开始腐烂。
0: 你看看。
1: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的那么大一个眼子，腿肿得老粗，还往外脑是淌脓嘛。
0: 嗯嗯。
1: 哇，嗷嗷的疼呀。
0: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1: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然后把那个止疼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就是，嗯，
1: 完了，就是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你也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
0: 哎，
1: 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猴家老高嘛。
0: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1: 嗯，对呀、啊，这现在胡老，我跟你说，
0: 胡家，
1: 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家老糕啊，
0: 啊，
1: 大概用了有三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0: 嗯嗯嗯，
1: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十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啊，能自己做三顿饭吃，
0: 你
1: 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
0: 啊、
1: 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0: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1: 哎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0: 嗯、啊，您请讲。
1: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那药都不吃了。
0: 是吧？
1: 啊、嗯，我以前吃那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0: 嗯嗯嗯。
1: 用了那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往下降。我现在这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
0: 啊、
1: 早饭前测血糖，晚上也测血糖。
0: 啊。
1: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0: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1: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0: 没错，嗯。
1: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
0: 啊、
1: 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往外吐。
0: 嗯、啊。
1: 说到这个胡家老高，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0: 你看多好。
1: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0: 嗯、那也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1: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1: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老师，我给你报喜，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坏死啊，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0: 嗯，没错。
1: 大腿根烂的那个眼子，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0: 你看看，啊，好的多快，嗯。
1: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0: 嗯嗯嗯嗯。
1: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0: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 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嗯
1: 嗯，对呀、啊，你看我一现在不用遭罪了嘛、
0: 嗯。太好了。
1: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现在肚子变小了，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有食欲了。
0: 啊啊，你看多好啊！
1: 这个喘气儿呢比之前也顺畅了。
0: 嗯嗯，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啊。
1: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逛了、
0: 啊、
1: 还能出门买卖菜、
0: 嗯、
1: 哎，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刷刷呀、
0: 嗯、
1: 收拾收拾啊。哎，说实话、
0: 啊、
1: 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0: 嗯嗯嗯，难得呀。
1: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高，让我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能活出个人样来。
0: 嗯嗯，就是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1: 对呀、啊，胡老，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在那在那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谢谢你了。
0: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一个前景，没有问题，好吗？嗯
1: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0: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1: 嗯，好的，谢谢胡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喂，胡教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教授，哎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用咱这胡家老高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0: 哦、
5: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0: 哎
5: 啊，
0: 您请讲。
5: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
0: 嗯、
5: 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
0: 哦，
5: 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就是眼珠子硬邦邦的、
0: 嗯、
5: 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
0: 嗯、
5: 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高了。哎呀、
0: 嗯、
5: 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就眼睛就、哎、感觉我的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
0: 嗯、
5: 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
0: 啊、
5: 哎，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
0: 嗯、
5: 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 哎呀、
0: 嗯、
5: 特别舒服、
0: 嗯、
5: 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
0: 嗯、
5: 就看不见个人儿呀。现在、
0: 啊、
5: 哎，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哈哈哈哈，太高兴了。
0: 嗯嗯嗯。
5: 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高、啊、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开不了了。
0: 那可不是嘛，啊、太好了、
5: 现在，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嗯，
5: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
0: 嗯、
5: 特别高兴、
0: 哎，
5: 特别谢谢你。 哎，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哎，清亮多了，其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
0: 你看多
5: 洗面了啊，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哎，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0: 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啊。
5: 是
0: 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
5: 对
0: 这个胡家老高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很难逆转，让他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他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5: 对，
0: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5: 对，
0: 为您高兴啊，
5: 对对对，
0: 恐怕您也是非常高兴吧。
5: 是是是，非常非常高兴、
0: 啊、
5: 我现在逢人就讲、
0: 啊、
5: 我胡家老高让我见到了光明、
0: 嗯、
5: 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
0: 嗯，
5: 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
0: 嗯、
5: 让你这个下来指导指导、
0: 哎、
5: 看再用多少
0: 好、
5: 啊、我把这个病根就、
0: 嗯、好的。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高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5: 对对对、
0: 啊
5: 嗯，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0: 好，别客气啊。
5: 嗯，
0: 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5: 对对对对，我就是跟上胡教授走。嗯，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高了、
0: 嗯、
5: 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0: 哎、
5: 嗯，
0: 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他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吧？
5: 对，
0: 好，
5: 就是
0: 祝贺您吧，啊！
5: 咦、嗯，好、
0: 啊，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5: 好，
0: 嗯、
5: 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5: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0: 哎，好，您、
5: 嗯、
0: 咱们多联系吧，啊。
5: 好。
0: 胡家老高他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他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5: 就是的，好好好。
0: 啊，
5: 再见了，
0: 咱先谈到这吧，
5: 谢谢
0: 老朋友。
5: 哎，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姐姐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5: 嗯，
0: 哎、
5: 谢谢谢谢，好。
0: 好，姐姐啊，嗯。
5: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6: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6: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6: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6: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6: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6: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6: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9: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6: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10: 笑笑嘻，
6: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10: 壮士一切，
6: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古城的中心，是明万里长城的东部起点的第一座关隘，京师门户，和居庸关、嘉峪关并称三大关，有天下第一关之称。在山海关里有一座庙，是为了纪念明朝大将徐达而建。那么徐达和山海关有什么渊源呢？这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为您讲述徐达与山海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播讲赵林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